0: 军长，前面就是清风殿了，怎么反而听不到共军阻击的枪炮声了？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是什么共军主力，这是共党的游击队。
0: 是啊，我们的老上司李文司令正在跟共军在徐水打仗，如果共军南下的话，他岂不是也要跟着过来？

0: 停车。
1: 是。
2: 停止前进！停止前进！
3: 报告。
0: 什么情况？
3: 上峰让我向您通报，共军主力已到达清风店。
0: 什么？
4: 更森远，
5: 来，把马拴好。
1: 报告，
3: 报告，
1: 请首长给我们速送，下达作战命令。
6: 命令先不下了，你们两个过来。
7: 拿到路上去。叔叔，拿这个。
6: 你们看啊，这里的百姓多好啊。
5: 报告杨司令员，冀中的党政机关在一夜之间就组织了98000多名民工和民兵的支前队，还有10000多副担架、3400多辆大车、9600多头牲口这些物资啊。林铁同志说了，冀中的2000多万人民全力支持咱们解放军打胜仗。
6: 杨司令员，多么好的冀中人民啊。是啊。
8: 哎，曾司仪同志，南下的部队都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1: 都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了。
8: 好，来。你来看啊，根据最新情报，罗立荣率领大队人马于昨晚到达定县，今天上午从定县出发渡过唐河，今天下午便会到达预设的战场清风店。
1: 明白。
0: 叶斯要求你们以逸待劳，给他们迎头一击。
1: 是，
9: 一定要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你还必须清楚，陈正乡李志民等还在徐水地区为阻击敌人的援军而流血牺牲的。
1: 请首长们放心，战场上见。
1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共军主力已到达清风殿，军长，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了吧？若真是共军主力，那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慌什么？快！能静！
0: 若真的跟共军交火。
1: 全副的美式装备，还打不过土枪土炮的土八路。
0: 军长所言极是，都别慌。
1: 军长，我军突遭共军袭击，必须先稳定军心呐。程副官，
2: 到。
1: 传达我的命令。 按照原计划，立即把全军收缩在金峰殿以及附近地区，待我摸清了共军的实力，再行部署。
2: 是。
1: 另外。

给保定随署孙连仲发电报，我北上部队在清风店一线遭遇共军强势攻击，望孙长官速派救兵，最好用汽车直接送到清风店，以缓解我军的压力。

0: 目前，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不能让敌人跑了；第二，把龟缩在清风殿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为我们发起总攻做好准备。
1: 第十一旅，李湘旅长。
2: 我是李湘，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指示。
1: 第十旅，邱卫旅长。我是邱卫，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任务。你们必须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组织炮火，
2: 首先歼灭突出的南河营之敌，
1: 第七师第十九团。我们决心以泥旅为主力，
2: 并配出步兵第三十一团、野司炮兵团、
1: 第六旅。
2: 协同你们从西南角作战，一律除第三十一团及野司炮兵团归第十旅指挥外，
1: 其余主力要迅速完成对南河营之敌的攻击准备工作。首先歼灭南河营之敌，
2: 第七师第十九团。
1: 你们要组织精干的突击连，
2: 多箭头的向南河营之敌并肩突击，
1: 冲锋发挥炮火的威力，务求一举击破敌人的松落防御。 打开胜利的缺口，
3: 是。

0: 杨政委，前方还没有消息。司令员，还没有。首长，趁着把这碗面吃了吧。
1: 不吃了。首长吃一点吧。
0: 算了，先拿进去。啊，好。司令员，政委，
1: 最新战报。
0: 什么情况？
1: 刚刚接到曾司玉司令员的电话，我第六旅和第十旅主力进至北河余哥营以北地区，我第十一旅主力进至大小瓦房及。 东同防以东地区，第十二旅进到四十一地区，并控制了唐河渡口。
0: 打得好！其他部队情况呢？
1: 其他部队，我第九旅已经进至清风店附近。
0: 担任阻击任务，干得漂亮！太好了，这下我们可解决大问题了啊！嗯，
1: 司令员、政委，至此我们已经将敌人合围在北河营高家左东西南河地区，敌第三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好，
0: 电令曾思玉把这个瓮中之鳖给我抓来。
1: 好。
2: 敌人飞机来了，
3: 是敌机，
2: 有敌机。
4: 耿参谋长，电令曾思玉，让他们做好防空工作。
5: 是。

0: 这六个家伙一轰一炸，前方不知又有多少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啊，这我刚从地方调入军队工作，难道咱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些飞机吗？
1: 有，
0: 我记得在红军时期，我们有好几个根据地就用枪打下过敌人的飞机。
1: 那咱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打下这些飞机呢？
0: 刚才我一边查看敌人飞机的轰炸，一边暗自计算，敌机每次来轰炸的时候，离地面最多不过200米。依我看，有时候连100米都不到。我想把一个连的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集中起来，等敌人的飞机再来俯冲扫射的时候，我们的轻重机枪。
2: 一起朝着他们开火。
3: 好主意啊！按我们老家的土话说，舍得两担小米啊，不怕逮不着那没长眼的家巧。
2: 司令，政委，
4: 据边疆主任报告，
3: 师旅区委旅长在敌机扫射下大队负伤，中天发参谋长
4: 说
3: 牺牲了啊。

0: 中铁法老战友，永别了。你的血不会白流，你会激励我们这些后死者，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1: 司令员，这下令，师旅由谁来指挥啊？
0: 由边疆主任指挥部队。唐参谋长，告诉他们，
1: 战场上的胜利
0: 就是对夜视最好的纪念。
1: 是。
0: 参谋长，
1: 通知所有参战部队，做好用轻重机枪打掉敌人飞机的准备。
2: 是。

快点！

0: 我部现在正在清风殿一带冲击敌人。我是耿彪，哪位？
1: 我是曾思玉。
2: 请转告杨司令员和杨政委，我部的轻重机枪手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0: 并且还俘虏了5名机组人员。什么？好。

0: 知道了，三连，张伟，曾思玉所部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太好了！哎呀，这曾思玉真是好样的！跟他们说，给打下飞机的同志立一功。
1: 好，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军区首长。
0: 好，
2: 老总啊，清风殿这一仗真是应了。

0: 什么急啊？二位领导，看看是怎么做的吃啊？哎呦，你就别在外观子了，快说怎么回事啊！快点，
1: 老总，司令员是飞机。哦哦，
2: 曾次玉的四纵打下了一架敌人的轰炸机，活捉了5名机组成员。
3: 好啊，
4: 主任啊，今天晚上让罗长子请客。
1: 问好，
2: 我举双手赞成。哎，
1: 二位领导，前方的司令员政委提出。
2: 给打下飞机的重机枪手立特等功，给参加射击的同志立大功啊！好，吴真，你看，
0: 我同意。啊，我这个总司令也批准了。嗯，你这个第一政委，立即电告杨德志、杨成武、耿彪三个人，要借此在军队中掀起立功高潮，加速晋察冀战场取得更大的胜利。
1: 是。
0: 另外。
1: 要立即电告曾思玉，乘胜追击，尽快结束清风恋战役。你们要知道，同时野战军的二纵陈正湘、李志民为你们打援，打得很艰苦啊！
5: 报告二位首长，有特大胜利曲线向你们报告。
6: 讲。
5: 第二师九团连战节节的第七连和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突击连，已攻入南河营村内，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歼敌第十九团两个营伏敌1000余人。
1: 好，太好了。
7: 喂，我是曾思玉，你是哪一位？
8: 我是罗瑞卿。
1: 思玉啊，朱老总、聂司令员祝贺你们打下了敌人的飞机，并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9: 感谢首长的鼓励。
1: 思玉，你们这场战役进展的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斗？
10: 我部正在松罗里与敌人展开激战，估计12时可以结束战斗。
9: 很好，我和朱老总、聂司令员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
8: 是。
10: 我下达野司发起总攻的命令。 务必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敌第三军，活捉敌军长罗立荣。

0: 继续守，
1: 喂，
0: 没有，
1: 喂，
0: 继续联系。
1: 好，好，
0: 我知道了。我逼着你们要顶住，坚持住。爷，援军马上就会到。好，营地要坚持住。喂，喂，喂，
1: 快，快，快，给我接包，保定随说，孙连仲主任。
0: 喂，我是保定随署孙连仲，哪位？
2: 孙主任，我是你的属下罗立荣啊！你听听，你听听我这儿，
0: 共军的炮火已经快打到我的指挥部了。
1: 啊，罗军长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孙主任呐，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你的救援部队现在到哪儿了？
3: 我的援军早就出发了，可是共军的游击队老百姓把道路全破坏了，
1: 汽车行动受阻啊！估计明天这时候援军能到清风店。
0: 明天。

0: 我们还能拖过唐河吗？
1: 不瞒您说，我打着军令。

0: 我们的大旗号已经组织了近千人的队伍，等您到了之后，就由您来指挥大家向唐河南岸突围。
1: 打哪儿搞了那么多人？
0: 一部分是打散了的部队，更多的是您北上带来的那些眷属，还有您心爱的少年杂技团等人。您换上衣服，混在人群里，只要过了唐河，就一定能够到达石家庄。
2: 前线的弟兄，拼死要给我守住！
3: 是。
2: 军长，
3: 你这是干什么？
2: 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
3: 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4: 走，
3: 此地
4: 快，
3: 就交给你和参谋长了啊！
2: 快。

0: 好，好，知道了。报告，我部已占领了敌人炮兵阵地，敌人的大炮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很好，详细清理炮兵阵地，把所有大炮造册封存。
1: 是。
2: 喂，我是曾思玉。
0: 报告，我军工入第三军指挥部，缴获了敌人的电台、地图和一些重要文件。
2: 有没有什么机密文件？
0: 已经派第十旅三十四团、王海亭政委亲自送到纵队司令部了。太好了！
3: 这张绝密城防图比咱们歼敌一个团还重要啊！
4: 完全正确，这可是攻打石家庄的秘密地形图啊！
0: 报告，报告首长，我十二旅报告，敌人1000余人向南突围，遭我旅第30团阻击，歼敌一部，近300名残敌又向西南塘河北岸逃窜。
2: 我部已俘虏第三军副军长杨光玉中将、第三军副参谋长吴铁铮少将、第七师师长李用征少将。不要再说了，第三军军长罗立荣抓到了没有？
5: 他们说还没有。
2: 怎么搞的？命令他们活着见人，死了见尸。
0: 是。
2: 罗立荣是想混在残兵败将中逃走了，你就是上天入地。
6: 王昭同志，你是晋察冀的老同志了，你知道有谁认识罗立荣吗？
7: 独八旅旅长徐德操应该认识他，因为他们在军调部石家庄小组一起工作过。
8: 立即电告徐德操同志，马上赶到现场。
7: 你们中间谁是罗立荣？自己站出来承认，算是立功表现。

0: 你是罗丽蓉吧？
1: 我不是罗丽蓉。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2: 这不是罗军长吗？怎么，罗军长不认识我了？
1: 不，认识。你是徐代表。老熟人，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2: 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吧。嗯，

0: 缘分。
1: 既然是缘分，罗军长，跟我走吧。
0: 好。

0: 好，可以发了。
1: 是，耿参谋长有最新战报。嗯，
2: 好，你看啊，这儿
0: 好啊，
2: 这是重点。
0: 司令，政委，天大的好消息，罗丽蓉被徐德操给认出来了。
2: 太好了，立即向军区发报，清风殿战役胜利结束了。

战友们，乡亲们，我宣布金风殿战役祝捷大会现在开始。

0: 请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司令员宣读清风殿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同志们，乡亲们，下面我来宣读一下本次战役中取得的成果。我们英雄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战役中取得了俘虏罗立荣军长、杨光玉副军长等以下11000多人，毙伤近6200人，共计17000多人的伟大胜利。同时还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以及许多弹药和物资。另外，我4纵指战员还用轻重机枪
1: 击落
0: 敌机1架。
1: 下面请晋察冀军区老首长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讲话。
2: 同志们，朱老总在晋察冀开会总结，1947年，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我双方的实力发生了逆转。1948年，基本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给予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的歼敌，彻底的粉碎和破坏国民党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军。我们要加快胜利的步伐，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和地方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说的话是真理，那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
1: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3: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1: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3: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1: 下面，请我们。

0: 我们现在的朱老总讲话。
1: 刚才聂司令员的讲话总结得好啊，清风电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晋察冀军区转为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扭转了华北的局面。我祝贺你们，祝贺全体指战员，希望你们
2: 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3: 周副主席，好消息啊！
4: 子龙，什么好消息啊？
3: 周副主席，您看，晋察冀野战军
4: 在清风殿歼灭敌军第三军主力，活捉军长罗立荣。
3: 真是好消息啊！快给主席送过去。哎，周副主席，这个罗立荣是不是也是您的弟子啊？
4: 是啊，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
3: 哎，可惜了。
4: 有什么可惜的？快给主席送过去吧。
3: 是。
4: 哈哈哈。

0: 经此一战，我们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1: 哎，永春可不能骄傲啊，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啊。主席正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呢。
2: 是啊，主席就爱听打胜仗的消息。程彪，
3: 哎，
2: 我们要尽快整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由军区和中央工委发给中央军委和主席。
3: 好，
4: 总司令，现在全国各战区都已经打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可我们眼前的石家庄还是在敌人的手里啊，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家门口，如鲠在喉啊。我想立刻发起石家庄战役，拔掉这颗钉子，给主席一个惊喜。

南河村中，小玉匣，贫呼救命，望京华，魏元保定，三军灭，错度呼陀，九月长。卸甲，卸甲，闲云归故里，鼻影从此不闻家。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

0: 近来主席身体不大好，
1: 就
0: 想到嘉县城里散散心，这警卫工作可马虎不得啊。
1: 放心吧，枪和弹都带着呢。
2: 你们呢，是小题大做，就是不相信群众。小高，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民歌啊？
1: 我听我们家乡的老乡说，这是当地的老百姓用陕北民歌的调调套上了新词，叫《东方红》。那个啥，
3: 中国就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
2: 这歌不错呀，也挺好听的。就是有句唱词儿不太好。
1: 是哪句啊？
2: 来了就姓毛泽东啊，我一个人来了有什么用啊？应该是来了就姓解放军。
1: 主席，为什么这样改啊？
2: 国际歌里不是说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毛泽东不是大救星，是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改成来了救星解放军，也压得上韵呢。
1: 主席啊，我看这词儿改不了了。
2: 怎么就改不了了？
1: 我听鲁豫的那些音乐家们说，这民歌啊是老百姓自己编的歌词儿，又是自发的在老百姓中流传，所以下命令是没有用的。
2: 照你这么说，只能是这样了。
1: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你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2: 嘿，
4: 叫，叫，主席，主席。

0: 这是在清空电站役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啊向我军投降。
1: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

0: 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
1: 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我愿意痛改前非。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
11: 这么
15: 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7: 不去，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1: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9: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1: 陆明业，风雅无比。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3: 不如大家一起
22: 去观赛。
2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2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4: 欢乐聚会！
2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3: 一起看，
24: 还有趣。
23: 这个暑假，
2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2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6: 京东，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1: 嗨，
2: 将，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这是周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
1: 哈哈，晋察冀野战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应当致电祝贺。
2: 主席，您说我记，等到了神泉堡就发。
1: 荣臻等朱同志，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立荣，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神。中央军委。
2: 是。
1: 走。

0: 大林，啊，夫人，美国方面有消息了吗？啊，我刚跟斯托雷登大使通完了电话。他怎么说？他明确地说，我个人认为这桩公案已经不是民盟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事情，而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了。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啊。我就是想知道他美国人现在的准确态度。 和军援的情况，他有明确地说，作为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表，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美国政府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论。啊，那么，我可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参与，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达令，司徒大使可不是这么说的。父亲。
2: 这是内政部起草的关于取缔民盟的声明，请您审阅。一件重要的和我说说。
1: 是。
2: 经查，结论宣布，民盟勾结共军，参加叛乱，应视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 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以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
0: 既然美国人对此事是模棱两可，取缔民盟就是我的态度。
3: 达令，我们还是跟司徒大使洽商一下吧。
0: 我们为什么和他洽商？

0: 我心里清楚，最近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中央和地方上产生了不少反对我的声音，这让我越发不知该相信谁、重用谁、听谁的。因此我决定，你该由台后走到台前来了。
1: 父亲，我怕有负父亲您的期望。
0: 别怕，有我帮你把着。还有，和我说说你对目前战场上的胜负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认为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逐鹿中原的两大共军，一是陈毅粟裕的野战军，再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时下林彪的东北大军尚在关外，只要我们守住平津堡地区，林彪的部队就无法入关，就无法对中原造成威胁。
0: 一语中的啊。只可惜我黄埔的得意门生罗立荣被共军俘虏了，平津堡失去了一个最佳的将帅啊。
1: 啊，父亲，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
0: 走，去做战事，再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打好石家庄这一仗。
1: 啊，是。
2: 清风殿战役之后，你们就提出了乘胜进攻石家庄的建议。当天我和少奇就批复了，并指示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待批准后再全力进行石家庄战役。现在

0: 中央军委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这个电文是主席亲自草拟的。罗长子，来，你念。
1: 好，我念。清风殿大歼灭战胜利，对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队势。 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2: 主席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敌人在石家庄的兵力部署和攻势防御搞清楚没有？
3: 晋察冀野战军已经派出侦察人员潜入石门。
4: 正在和当地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具体的调查，并要求他们绘制城图。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必须快速又准确地搞清楚敌情。
4: 是。
3: 报告，
1: 进来。
3: 聂司令员，被俘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说是您的学生，要求见您。
2: 以这个学生罗立荣是四川人吧？是啊。
3: 当年他在黄埔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老乡的这层关系，经常在课余时间来找我。
2: 如果他真想要见我们的话，行，那咱们就谈谈吧。
3: 好啊。

0: 刚才啊，我讲了攻打石家庄的一些想法，下面由你们野战军第一政委罗日行同志讲讲他的想法。
1: 清风殿一战，部队打得很苦，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休整时间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计划，我们就要乘胜而上，一鼓作气拿下石家庄。
2: 报告。
0: 进来。
2: 聂司令员，战俘罗立荣等人已经全部带到，
0: 请进来吧。
2: 是。

0: 你好啊，罗立荣同学，好久不见呀、啊！请坐，快请坐。
1: 不敢，学生罗立荣乃戴罪之士，
0: 哎，
1: 不敢入座。
0: 此言差矣，请坐。来来来来，
2: 来，
0: 快请坐。
2: 请啊，请。
0: 早年在黄埔，你我是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呢，你我师生是打日寇的战友；清风殿战役之前，你我是敌人。现在，
1: 我是先生的俘虏。
0: 可你现在放下了武器，我们还是师生家老乡嘛。
1: 学生，十分惭愧。
0: 哎，不要这样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你在黄埔军校的老乡家同学呀、啊？
1: 谁呀、啊？
2: 我，罗瑞卿。我曾就读于武汉军校，按学校的辈分排，我是你的师弟。另外，我还是四川南充人嘛，你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老乡啊。另外，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杨德志司令员，杨成武政委，耿彪参谋长，潘自立主任。
3: 罗将军，我们未曾谋面，但是在战场上较量过。幸会。请坐。
0: 坐坐坐啊，坐。
1: 我这个所谓的师兄愧疚得很呐。先生，此次我请求见您一面，是想再聆听一次您的教诲，然后我就……
0: 哎，不必说下去了，

0: 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你的大老乡，也想跟你这个小老乡见见面，谈谈话呢。
1: 真的？
0: 哎，我这个先生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来，坐，坐。
2: 来来来，吃点东西。
0: 哎，
2: 别
0: 紧张，
2: 别客气
0: 啊。
2: 来，
0: 杨光玉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黄埔一期的吧？
3: 报告先生，我是黄埔一期的，我和贵军的左权将军是同班同学。
0: 哦，坐坐坐。可惜呀，左权同志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了。
3: 他是光荣的，他是光荣的。
0: 嗯。吴铁铮同学，
4: 到。
0: 哎，坐。我记得你在黄埔的时候还加入了共产党，是吧？
4: 是，后来我脱离了共产党，一转眼就20多年没见到先生了。
0: 嗯，好。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蒋介石的军队和当年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军有什么不同呢？
4: 现在部队的装备优良了，不少军官进过军校，留过洋的也不少，可就是没有了当年的那种革命精神。说句老实话，和过去吴大帅、吴佩孚的军队差不多了。
0: 嗯，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在战斗打响之前，你罗丽荣是不是还想把我这个先生给俘虏了呢？
1: 是，
0: 结果呢？你当了我这个先生的俘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逆天理、丧民心，岂有不败之理呀？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把蒋介石比作是商纣王的话，那你们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啊！就是有再多的军队、再强的兵将，也挽救不了商纣王覆灭的下场。我再问你们，你们真的觉得蒋家王朝不会被我们推翻吗？嗯？哦，这有点难为你们了。好，那我就再问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觉得国民党军队能守得住石家庄吗？
1: 我以为先生要拿下石家庄，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2: 我想你们三个人还是可以减少一些双方的流血和牺牲的。
0: 现在主动权还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以我这个先生之见，我是真诚的希望你们回到人民这边来。

0: 杨德志他们开始制定攻打石家庄的作战方案了吗？正在制定。好，明天我就赶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亲自帮着他们进行战前的动员和攻坚的准备。
1: 那不行，主席来电再三强调，要注意你的安全，不能让你到前线去。不到前线去怎么能行呢？
0: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石家庄战役，一定要从中总结出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来。
2: 那你可以静坐帷幄里，智取千里外嘛。
0: 唉，唯有亲自到第一线做调查研究，才能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出一份打大城市经验的

0: 卷来。
1: 那好吧，罗长子不是要求回前线吗？那就由他陪着你去吧。
0: 好。
1: 哎。

0: 讲，
1: 总司令，聂司令员，这是我们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一份石家庄城防部署图，请两位首长看看有多少参考的价值。
2: 哎呦，好啊，这太好了，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有很大的帮助啊！干得好！
1: 来，小张，拿好啊。
3: 两位首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讲
2: 说。
4: 我代表四纵全体指战员向你请战，攻打石家庄的战斗任务就交给我们四纵吧。老总啊，这是带着请战任务来的呀。怎么样，荣臻？我看就交给他们吧。好，就听总司令的。嗯，你们一定要发扬大清风殿的战斗作风。是。
5: 老总啊，好，你看看啊，罗立荣到了。总司令好，罗将军，你好。坐。您就是当年蒋校长要花10万大洋要买我人头的朱德。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
4: 我真的不敢相信，您会是解放军的总司令。怎么，你看着不像？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你们蒋校长有威啊？是，这威啊，不在脸上，而是放在心里面。只有爱兵如子的兵啊，才能视你为。 可亲的统帅，如果对部下天天是威风八面、专横跋扈、不可一世，那哪个兵敢向你这个统帅进言呢？是不是啊？来，坐，请坐。请，坐。嗯，没有了军事民主，剩下的就是军事独裁。
5: 哪个兵能真心的跟这样的统帅去打仗啊？岂能不败呀！总司令说的太好了，啊，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和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我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好，我们欢迎。 今天见到你这个四川小老乡啊，我想说一句话：革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先后，嗯，对。啊，说起来，当年我在四川啊，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军阀。后来我觉得这条路啊，不能就咱们中国。 我就去找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询问革命道理。可他们呢，因为我当过军阀，把我拒之革命大门之外。所以后来啊，我就跑到德国，找到了后来在你们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他。 给我指了一条革命之路，并且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啊，现在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是我们党和人民让我当的总司令。当总司令可不是当官啊，是带兵打仗，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只要心里有了这些，就能为人民做好事。

0: 谢总司令教诲。
1: 清风殿战役结束之后啊，驻守石家庄的敌人如丧家之犬，天天在蹂躏，咱们什么时候攻打石家庄？
2: 这是很必然的事情嘛。清风殿离石家庄不过百多里，有什么消息，第二天甚至当天就传到了。再说，清风殿打败了，他们又会很自然地想到石家庄还能守几十日。
3: 依我看，驻守石家庄的敌人，他们知道的越多越好。
1: 成武啊，哎，部队情况怎么样？从上到下，天天都在写请战书，都正着当攻打石家庄的先锋呢。
4: 好，
1: 要注意爱护好部队这种求战的心情，还有必胜的信心。
5: 是。
1: 哎，这怎么还有这么多国民党的部队啊？
5: 啊，老总。
1: 这是在清风殿战役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啊向我军投降。
2: 好，
1: 有多少人？约900来人。
2: 且不说会有多大成果，就这些人回到石家庄，一定会很大程度上扰乱敌人的军心。<笑>
1: 天气凉了，成武啊，发给他们。
2: 棉衣啊，再给他们点路费。哎，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6: 是。朱老总，您辛苦了。
7: 哪里哪里。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总司令为我们讲话。
8: 同志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于即将进行的石家庄战役非常重视，由我亲临一线，各位。
9: 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我来这里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帮着你们下个决心。啊，怎么样？开始吧。
10: 好，
11: 同志们，有朱老总给我们坐镇，就等于有了主心骨啊。
9: 下面请耿参谋长向朱老总汇报一下驻守石家庄敌人的布防。
10: 好。
12: 同志们，石家庄与休门镇合称石门市，是平汉、正太、实德三条铁路的交叉点，它是华北的交通枢纽，也是战略要地。它像一个楔子，横亘于我晋察冀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自日本占领石门以来，逐步形成了周长60华里的外石沟、30华里的内石沟。 和市内坚固建筑群3道防线，它虽然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有碉堡6000多个，并且电网铁丝网交织，地雷密布，被称为地下城墙。
10: 啊，难怪国民党军队得意地宣称，石门是城下有城，凭攻势可以固守3年。
12: 是的，总司令。哎，这个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怎么样？啊，您看这儿，敌第三军主力北上之后，留守石家庄的总兵力为25000人，由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第三军直属的两个坦克连，一个山炮连，一个汽车连，一个野炮营，和第32师配置第二。 第3道防线，石门外围的第1道防线由周围实现的地主和流氓分子组成的武装坚守，河北保安第5、第9、第10团分别防守袁氏、霍洛。

0: 及大郭村飞机场。
1: 看来啊，石家庄战役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攻坚战术和技。

0: 你们这些矛要准确无误地击破石家庄、城防几个盾，同时要把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
1: 请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项带有战略性的政治工作。
2: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 大炮是战争的前奏曲，所以炮兵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3: 朱老总，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炮兵部队。
4: 朱老总，看那边，您看看。
5: 好嘞，这是擦擦。这是我们新训练的一批炮兵。
4: 好，
5: 你看见了？很好。
6: 明白。
5: 好，
4: 下面。
5: 来，给我吧。
7: 总司令，炮兵旅正在做战前准备工作，请指示。
8: 继续准备。
4: 是。
5: 总司令，这就是高旅长。
9: 哎，小高，我们认识。
4: 总司令好。
5: 小高啊，我们这次来。 就是想看看咱们新炮兵的组织和训练，能不能达到参战水准？
4: 总司令，我明白，我马上集合部队。小刘，集合部队，这儿，全体集合，向右开去，向前看，站住。
5: 立正！报告首长，炮兵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4: 好，
5: 站！同志们。 大炮在攻打大城市石门的战役中，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炮兵要提高战斗力，集中炮火，摧毁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要求你们要打得准，要打得狠。
4: 听明白没有？
10: 明白了。
4: 哎，那个炮兵出来一下。
11: 长官，
4: 你是哪年当的兵啊？当了几年炮兵了？
11: 报告长官，我是卢沟桥事变那年当的兵，到现在整整10年了。
4: 哦，10年了，老炮兵了嘛。<笑>你什么时候？
11: 参加的
4: 解放军啊，
11: 到今天，整10天，才10天啊！对，清风殿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他们整个炮团就被我们梁国端了。他被俘后就跟着我们了，算上今天正好10天。
4: 哦，你愿意不愿意调转炮口，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
11: 报告长官，我愿意。我被俘的当天就调转炮口。
4: 对准我知道的，他们的炮兵阵地开炮，很快就把他们的大炮全部打哑了。<笑>
5: 好，好，请长官放心，
11: 打石门的时候，我一定打得更准、更好。
4: 嗯，
5: 我等你的好消息。
11: 是。
5: 解散吧。
11: 是。
4: 解散。
5: 东北的部队炮多。 有10几个炮团，1000把门大炮。山东呢，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等地也有炮兵。现在你们晋察冀也有一个炮兵旅了，但还是不够。
12: 是啊，总司令，这一次攻打石家庄，我们就深感炮兵太少，构不成更。

0: 大的火力压制。
1: 这个问题你们的聂司令员已经跟我讲了，我已经下令从华东野战军调一个榴弹炮营来，充实你们，加强前线的攻势。
2: 朱老总，那太好了。朱老总，
1: 在实战中啊，还要搞好步炮协同，特别要注意和工兵的爆破协调配合，这样才能更大的发挥炮兵的威力。
2: 是啊，
0: 放心吧，总司令，今天下午我们会在司令部召开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炮兵、步兵和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还想请您来参加会议，给我们一些指导。
1: 行。哎，下午的会议你也参加啊？
0: 我，我够资格了。
1: 够。
0: 是。

0: 刚才我们在总司令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了如何打好阵地攻坚战，同志们对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运用炮兵火力炸平防御沟，以及在巷战中炮兵、步兵、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等问题谈了各自的意见，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下面让我们请老总为我们做指示。
1: 哎，高旅长，老总是个多大？
2: 老兵啊，
1: 哎，
2: 哎，坐下，来了啊，欢迎欢迎啊！哎，今天呢，我是你的学生，
1: 嗨，
2: 学生要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哎，你跟我讲一讲，攻打石家庄的时候，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威力？
3: 第一，集中全部火力把飞机场炸毁，免得保定派兵支援。
2: 对。二呢，
3: 集中火力把守备石家庄的山炮打压，免得他们发起威来再炸我。
2: 完全正确。老兵，山炮连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好。
3: 哎，
2: 好。打石家庄的时候，我请你给我们的炮兵旅长当参谋。
3: 好是好，不过您就空口这么一说就行了。
2: 行啊，
3: 我才不信。
2: 为什么不信啊？你说说。
3: 我在国民党的时候当了10年炮兵才混了一个排长，您就空口这么一说，我就从一个排长升到参谋了？
2: 啊，能啊。
3: 不是在吹牛吧？
2: 绝不吹牛，君子协定。
3: 不是，您这个老总到底是多大的官儿啊？
4: 他这位老总啊，就是我们解放军的总司令。
3: 什么？他就是像我们蒋委员长那么大的官吗？
4: 对。
3: 哎呀，我的妈！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快起来！我有眼不识泰山，你饶命！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这样啊！
3: 哎，
2: 我可不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啊，我们人民军队是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你是炮兵的老兵，我这个总司令也是老兵啊。
3: 不是，您。
2: 你看我可怕吗？同志们都听到了吧？这个老兵讲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仗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我们人民的军队

0: 打仗是为了人民。这位老兵当了10年的兵，才当上一个排长，肯定是不会溜须拍马，没有钱贿赂上司，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样。总司令，您是个好人，你们解放军一定能打下石家庄。好。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打下石家庄。好。

0: 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决定集中我第三、第四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000人攻打石家庄，以第二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九旅和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多道防御阵地，抗击从保定方向来源的国民党军。
1: 讲一讲攻打石门的具体部署。
0: 是，我第三纵队从西南，第四纵队从东北担任主攻，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担任助攻。
1: 炮兵如何配合？
0: 回总司令，我军区炮兵旅与华东军区调来的一个榴弹炮营组成4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含山炮、野炮、迫击炮共24门，支援第三纵队作战，第二炮兵群含山炮、野炮、战防炮、重迫击炮、榴弹炮共17门，支援第四纵队作战，第三炮兵群含野炮、迫击炮共15门，配属第七旅作战，第四炮兵群含山炮、野炮共12门，为炮兵指挥部的机动火力。
1: 很好，同意你们的军事部署，有些具体环节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
2: 好，
1: 我送你们2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合同战术。啊，希望你们在战争中学习指挥战争。
2: 朱老总，我们一定会认真学习的。

0: 手撕溜在那儿呢。老总，朱老总，开饭了没找到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
1: 我早上出来打打拳，活动活动身体，多年来都习惯了。
0: 老总，你要再不回去，早饭可就凉了。
1: 好。没关系，顺便说一下，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
2: 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0: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来来，坐下。啊，来坐。啊，
2: 好。

0: 只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2: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4: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5: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生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前三的愿望清单，你是说角色吗？那我就觉得越复杂越好吧，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鲜活，最好是能够给我很多啊哈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我都愿意去尝试。时间刚好，我觉得我的2026是非常幸运的一年，就首先有这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与此同时呢，2026的我也一直在拍戏，去做着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2026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年。我跟梁红最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俩要是认准了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会一直坚持把它去做完，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1: 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0: 经历完梁红的经历，成长完她的成长了之后，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些小小的种子。我比如说会觉得有的时候遇到情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强忍，你要去把你的情绪去把它抒发好和统筹好，需要去跟你的队友啊战友啊去分享，然后一起去想办法。
2: 是，
3: 等等，
0: 在遇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吧。我觉得这是梁红在我身上留下的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其实我平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去希望我演完这类型的人了以后，下次可以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类型的人去演，这是在选剧本的阶段我会这么做。然后第二个呢，在做人物功课以及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不一样的内核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有意识的去找人物的脆弱点，和他的痛苦。就比如说生万物的银子，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
4: 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5: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6: 拿回家给你们甜美吃的。哎，
0: 我他的痛苦也就是源于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保护好他的家人。
7: 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又有花鞋，又有花帽，姐姐不
0: 哭花心照常。那苏真真的痛苦和脆弱是来源于她在车祸之后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乔英婉她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国

0: 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山河破碎，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那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的痛苦是在于如何可以尽他自己的一份力，去共同实现就是和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有助于帮助我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精神内核。
1: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0: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我演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角色它呈现给大家了以后，就像是一次考完试的交卷。我得接受老师们对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一个评分。也许说作为人性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期待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每个人他们在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不管是好还是坏，跟我一样的理解和我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哺于我内心对于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去理解此类角色的心境。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1: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哎，来，坐下，啊，来，
0: 坐。
1: 啊，好。
0: 咱们马上就打石家庄战役了。 对于部署严密的城市，必须要讲究战术。这个问题，我说过多次了。伯承同志翻译的这本《合同战术》，书中关于进攻就讲了8条。你们要结合自己切身的作战经验，好好看看书中讲的。 这些道理，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我要求你们指挥员勇敢加技术。
2: 勇敢加技术。
0: 对。

0: 老总，赶快回防空洞吧！啊，
1: 哎，不要紧，这飞机啊，不会在这儿盘旋，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看是不是？
2: 很快就飞过去了。
0: 万一呢？老总，赶紧走吧。
1: 没事没事，担心，
2: 放心，打我朱德的子弹和炸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是不是？
1: 现在啊，我给你们交个底，不打胜石家庄战役啊，我朱德绝不会离开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部的。
0: 那不行，老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行，就这么定了啊！哎
0: 呀，老总真的不行，少奇同志转来主席的电报，你看，
3: 是啊，前线太危险了。啊，
0: 朱老总，您看，这电报写的清清楚楚。嗯，朱总，到杨德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个时期很好，但杨部打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你看，石家庄战役就要打响了，我们请朱老总到河间地区怎么样？
4: 好。
1: 哎呀，野战军司令员向总司令拿着尚方宝剑，下了逐客令。这样吧，咱们有言在先，你们必须随时随地把战役情况向我报告。只要有一点问题，我就动身马上回来，行不行？
3: 行
0: 行。
1: 好，我们的部队多年来都是钻山沟，许多指战员没有进过大城市，因此我为你们攻打石家庄提着心，也为你们占领石家庄吊着胆呢。
5: 报告总司令，我们罗政委正在草拟约法九章，明确了进城的纪律和具体的城市工作。
1: 好，要告诉我们全体指战员，当年刘邦占领咸阳，约法三章，拥有汉室，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终究自取灭亡，是不是这样？
6: 是
7: 是是。
1: 好，我祝你们打胜石家庄战役啊，到时候一定回来为你们庆功。
0: 太好了。
3: 好，
0: 哎，老总赶紧回去吃饭吧，都凉了。
1: 是，哦，对对对。好，
3: 走吧老总。
1: 咱们一边吃一边接着谈啊。
3: 来，慢点。哎，

0: 司令，我工程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到位，就等你下达进攻命令了。
1: 好，所有参战部队发起进攻。
2: 是。

11月6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至8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其中大郭村飞机场和北郊制高点云台山争夺巨大机率。与此同时，我攻击部队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交通壕沟延伸至距市沟百米之内，坑道挖至外市沟的外沿，为突破第一道防线奠定了基础。11月10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守敌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我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冀晋军区部队、冀中军区部队很快从四面八方突破敌第二道防线，至11月11日，攻击部队全部进入市街，与守敌展开白刃格斗。11月12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大石桥地区火车站、正泰大饭店等核心阵地展开攻击，守敌第32师师长刘英指挥残部固守待援，不予顽抗。我第四纵队预备队第11旅投入战斗，经反复争夺，终于攻占这两个核心据点。我第三纵队从西面和南面，我第四纵队从东面和东北面，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向守敌指挥中心大石桥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多时，敌军停止抵抗，师长刘英被俘，历时6昼夜的石门攻坚战胜利结束。

0: 主席啊，大清早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站着？这可是风口啊！当心被寒风吹病了。
1: 哪有那么娇气啊？哼！原来啊，我突然想起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主席啊，你不会还想到了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吧？
1: 我们这些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什么时候才能功德圆满呢？快了，
0: 主席啊，林彪他们历经50天的秋季攻势，已经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0000-7000多人，非正规军22000余人，
1: 将近7万人呢！了不起啊！
0: 我们是不是离功德圆满又前进了一步啊？
1: 是啊。 又前进了一步，又进了一步。

0: 祝贺主席，好消息，好消息！
1: 怎么，什么好消息啊？
0: 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2日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这叫好事成双啊！
1: 是啊，
0: 双喜临门啊！东北战场、华北战场，损兵折将；胶东战场、华中战场，丢城失地。一句话，这是我国民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 诸位都可以想一想，无论是在军队数量、装备上、补给上，共军都远不如我们，可他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而反观自己，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只是一味的军事上的戡乱，忽略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的总体威力。如果我们要彻底的消灭共军，就必须要打一场发挥总体威力的仗，懂明白吗？
2: 明白。
0: 违章。
3: 你是参谋次长，说说你的意见。如果要打一场整体战，就必须像您那样知己知彼，尤其要知道共军的长处。说说，共军到底都有哪些长处？我赞同您于11月4日讲的，共军有4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我还赞成您说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
0: 也要在精神方面努力。所言极是啊！当年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我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可是到今天，你们已经忘得干干净净。我想在座的将领心里都有一本账，那么剑生。
2: 谈谈你的高见吧。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健全的指挥系统是取胜的前提。举例说，北平行辕所属部队远远超过聂荣臻的共军，可为什么就一败清风殿再失石家庄呢？我以为其根源就在于令出多门。
4: 完全正确。那就请你这位国防部长尽快拿出一份整肃军队的方案吧。是。
5: 报告。
4: 进来。
5: 报告校长。共军进入石家庄之后，他们到处抢掠商铺的东西。
0: 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吓得这些人纷纷逃往北平和天津。我早就料到了，主谋其实就是和李自成、张献忠一样，搞的是农民起义。只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对此，我们也可以。
6: 在政治上大做文章，岂有此理！这不是解放石家庄，这是在损害我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吗？
7: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好在是初犯，
6: 那也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处理。
7: 本来啊，随着解放战。

0: 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 主席啊，有关接管城市工作的章程，我看就交给陈云和乐福同志吧。陈云同志出生在上海，熟悉经济工作；乐福出国国留过洋，见多识广啊。
0: 这两个人联手，可以搞出一个接管城市的章程来。
1: 主席啊，我军在石家庄犯的错，你看该怎么处理吧。
0: 我看还是不要过分批评我们的战士，他们是在拿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人民打江山。哎，是我毛泽东要做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前让他们学习有关城市的政策。
1: 我也要做自我批评啊，但是谭立荣臻首先要做出自我批评，还有杨德志、罗瑞卿、耿彪三个人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0: 如果未来在解放保定、天津、北平再发生这样的错误，我一定撤他们的职，勿言之不应。
1: 我举双手赞成啊。主席，我有个想法，警察局有个不错的剧社，让他们给石家庄的老百姓演几场戏怎么样？
0: 你这个办法好，加强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感情，消除误会。

0: 司令员，你还是别转了，我们几个的头都快被你转晕了。
1: 我说咱们能不能说句话呀？
2: 既然都不说话，那咱们一起写检讨吧。哎，我的意思是，
0: 哎，司令员，我觉得程武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与其在这大眼瞪小眼的憋着难受，倒不如咱们一起去找聂司令员做检讨。

0: 什么好啊？
1: 哎，你们这是怎么了？啊，跟双打了似的。是谁又惹着我们的杨司令员了？啊，来来来，坐，说说。啊，
0: 罗政委，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打了胜仗，解放了石家庄，不但没有受到表扬，还挨了批评。关键是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替我们做检讨，连聂司令员都受到了牵连。
2: 哎，罗政委，聂司令员怎么没来？
3: 不会是在替我们写检讨了吧？
1: 正好相反，
0: 怎么回事？
1: 聂司令员和朱老总正准备来为你们庆功呢。
2: 庆功？还庆什么功啊？
0: 庆功？
1: 我来告诉你们，朱老总说了，我可是有言在先的，一定要为大家好好庆功。而且朱老总和聂司令员还要亲自下厨房

0: 我们几个现在啊，是真没有胃口。是啊。
1: 真没胃口，我有，我吃。

0: 来了，哎，起锅喽！水煮鱼来喽！
1: 哎呦，老六，
0: 小心小心！
2: 好嘞，
0: 小心啊！啊，真香！先别着急，还有一道四川的名菜还没上呢。
3: 来喽！
0: 我这水煮肘昨天是最地道的。来来来，大家都坐啊！大家，先别动筷啊！饭前。 由聂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毛主席给咱们的贺电。
4: 好，聂荣臻同志，转全军指战员同志们，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特嘉奖全军。
0: 好，
4: 哎，你们大家听我说啊。
0: 我们的老总不光会打仗，还是一位诗人。今天在这么高兴的时候，我建议他给大家即兴来一首诗，怎么样？
1: 好，
0: 聂司令员，你就教我的军吧。
4: 老总行。
0: 同志们，说句实话，你们打了胜仗，我高兴的睡不着。要是还没击溃敌人。 我着急的睡不着觉，在院子里打转儿。现在清风殿胜利了，石家庄也拿下来了，高兴。那么我就哼哼几句打油诗吧。
4: 好，好。
0: 石门封锁太行山。 勇士掀开只顾肩，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此不虑鬓毛斑。
4: 好，好，好诗啊！哎，好啊！
0: 同志们，端起酒杯，来，这第一杯酒啊，敬咱们在清风殿战役中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第二杯酒，敬咱们在两次战役中英勇奋战的全体将士们，干杯！
1: 干杯！
2: 干！
3: 干！
4: 干！
3: 干！
4: 干！
0: 好，坐，都坐下吧。
2: 坐。
0: 大家吃着，我说几句。取得了胜利，我们要庆贺；在战役中有了错误呢，就要检讨，就要纠正，是不是？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有了错，改了就好吗？啊，哎，罗超子，咱们拿了人家的东西都还了没有？
5: 还了，我还带头向人家道了歉。嗯
0: 嗯，老百姓现在有什么反应？哎，
2: 朱老总，有一个教书先生说，有句俗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在咱们共产党、解放军这。

0: 知错就改，有理就是能说得清。
1: 很好，来，大家吃啊！今天晚上不是咱们剧社有演出吗？
2: 是啊，
0: 哎，咱们都去看一看啊，
1: 好啊，
0: 顺便也能听听老百姓对咱们的反应嘛，是吧？
1: 好啊，好，
0: 来吧，吃胜利饭，喝胜利酒，好。

0: 么指示？你呀，满脑子装的都是打仗，让人休息一下都不行。
1: 看不起
2: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唱啊跳啊的，我唯一关心的是仗怎么打，打谁。
0: 真是拿你没办法。告诉你吧，中央军委毛主席做出了决定，今后军队攻下城市，立即交由地方同志负责接管。
2: 挺好，免得我这个司令员还得想着接管城市的事儿。
0: 那也得做检查，过几天我们在蓟县开会，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和教训。
2: 下一步军事上有什么动作？
0: 有，我们晋察冀军区要扩充三个纵队，编制嘛也会发生变动。
2: 好，
0: 哎，告诉你啊，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3: 太好了。
2: 我
0: 不是，
3: 不好意思啊。
4: 这种演出应该多一些。

0: 夫人，打扰了，在美国的子文来电话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赶快打个电话催促子文，让他向美国申请要援助。
1: 你说话的口气能不能客气一些呢？
0: 好，夫人，你也清楚啊，眼下打仗打的是金钱，政府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们急需要美国的援助。
1: 凭什么？那如果美国不给我们钱呢？
0: 那除非他们想和共产党结盟。
1: 怎么这么说？
0: 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中国成为他毛泽东的天下，中国就会和苏联结盟，他们会一致对付美国。
1: 如果美国在中国换马，比如让李宗仁或者胡适上台呢？
0: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胜任，尤其是胡适，写文章难有对手。如果他想搞政治，那就会在中国搞出一些大笑话。
1: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理解的。
0: 夫人，诧异。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想涉足政治，我不敢苟同。他要推行像西方那样，尤其像美国那样的自由与民主，若践行在中国，那就好比南橘北枳啊。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0: 那就以后再说，现在请赶快给子文打电话，向美国申请援助。美国方面

0: 定会给的。
1: 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政治，看似高深莫测，其实就是权力二字。
2: 父亲，您去北平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
0: 静儿，你要记住，以后重要的行动时间与地点都要高度的保密。
2: 是，我知道了。
0: 你亲自去给傅作义打个电话，他必须得准时参加会议。
2: 是，
0: 去吧。
2: 嗯。

0: 报告。报告主任，鲁英林奉命前来报道，聆听主任训示。
1: 老同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啊？
0: 我还正想问您呢。
1: 问我什么呀？
0: 我听说大公子蒋经国给你打了电话，我就猜到这是蒋主席三顾茅庐之第三顾的时候了。因此我想亲自向学长还是老长官表达一下我的敬贺之情。可是没想到啊，
1: 没想到我不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坐在这里对着这张作战地图想念，对吧？
0: 就是啊，马上就要升官了，你这怎么还发起愁来了呀？
1: 哼，你是不在其位，不知道这里边的苦衷啊。刘备三顾茅庐啊，是诚心把军权交给了诸葛亮。可我们的蒋主席呢？他是为势所逼做出的无奈之举。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1: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17年前张学良坐上华北王以后的下场。我真不知道我傅某人未来的下场会是个什么样子。
0: 主任啊，你刚才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语，说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到这里我真的感到了自愧不如啊。
1: 是啊，形势是比人强，但是有的时候人也是可以驾驭形势的。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目的。
0: 您下命令吧，我鲁英林一如既往，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
1: 北平或曰平津堡三角地带的战略核心，是北平以北的承德。这里是东北的林彪和华北的聂荣臻两大军事集团的集结部，我们的蒋主席是不会让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就把他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放在了这里。
0: 结果天津以南就无真正能打仗的部队了。好在聂荣臻所部也是力所难及啊。关键是失去了南大门石家庄的保定，该如何设防呢？
1: 那里是我们的学军之地，也是通向我们的发祥地大西北的门户。我们把这里守住，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万一丢掉了，后果堪虞啊。
0: 英林明白，我率35军亲自驻守在这里。
1: 你我所见略同，不过要记住，在江

0: 绿水一道道沟，好活的日子在后头。
1: 请进。
2: 冬菊，是什么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啊？
1: 严处长您来了，快坐。
2: 谢谢。哎，谢谢。
1: 我想啊，肯定是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2: 我看是你们富家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1: 严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2: 这个大新闻谁不知道啊？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从天津回到家里来呢？
1: 那都是我们大公报那些老总们知道我爸高升了，这不让我回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无非就是想让大公报来个头条大新闻呗。
2: 我看呢，你父亲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3: 哎呦，小严来了。
2: 副长官，
3: 我这个乖女儿啊，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1: 爸，您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呀？
3: 那还用问吗？不过
1: 你快去跟你娘聊天去吧，我和严处长有事要谈，去吧。
3: 那赶快找你娘去吧。哎，坐坐坐。
1: 哎，我今天还就偏不乖了，我就坐在这儿听您啊和严处长聊天。
3: 你说你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2: 副长官，冬菊也不是孩子了，又是办报的，他想听啊也在情理之中。
3: 哼，我呀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哎，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我和严处长谈的可是机密大事，你不能通给大公报啊。哎
1: 呦，爸，您想想，我是和您亲啊还是和大公报亲啊？我怎么可能把不利于您的事儿通给大公报呢？
3: 哼，那好吧。小严呐，
2: 哎，
3: 你要抓紧时间写两篇分量重的新闻稿。一篇是我被任命以后对蒋主席的感恩，另一篇是我上任以后的执政方略。哎，记住啊，文章不能太长，语气要谦虚。
2: 嗯，
3: 好，还有，不要写清风殿失败和石家庄失守这两件事情。
2: 哎，记住了。
3: 嗯，哎，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写这两篇稿子。
2: 嗯。
1: 哎，爸，为什么？我们大公报的同仁都知道你要娶孙连仲而代之了。
3: 哎呀，你不懂。
1: 我。
3: 小严啊，你要随时做好准备跟我去北平。啊，我们对外的口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懂吗？
2: 我懂，我懂。

0: 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1: 他们要采用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0: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
2: 李军长，围困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
3: 足足有两个纵队啊！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金儿，我们此行北平，各界人士你都得见一见呐。
1: 是。
0: 这北方武人呐，大都是崇武少文，比方当年我北伐大军就战胜了奉系的张作霖，西北军的冯玉祥，还有直系的吴佩孚。但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有扩张欲望的傅作义。
1: 父亲，既然他有扩张欲望，那为什么他又不主动扩张呢？
0: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啊。欲扩之，先谋

0: 知。那他知道您此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吗？
1: 当然知道。
0: 可是毛人凤的人报告说，这个傅作义是一个从来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1: 这就是他的城府啊，也就是他难以驾驭之处。
0: 父亲，李宗仁对华北战局是怎么看的？
1: 他李宗仁从来不会把华北放在心上的。
0: 那他还想和父亲您一争天下吗？
1: 当然想了，他已经和父亲争了大半辈子的天下了。

0: 坐下吧。今天蒋主席亲自莅临北平行辕，帮助我们总结清风殿石家庄失守的教训。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希望在座的诸位同仁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哪位先说呀？这是怎么了？嗯？石家庄清风殿丢失了，我们损失了数万人马，你们就没有一点反思与检讨吗？那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了。蒋主席，您息怒。第一，是我李宗仁的责任，因为这是发生在北平行辕管辖区内的败绩。第二，主要是我一个人的责任。那就说说你的责任在哪儿？我是一个职业军人，但指挥才能有限，尤其是对共军，作战经验不足。正因如此，很难在下属面前确立威信。战端一开，有我指挥失当之处，也有下属各行其事之过，结果就导致了清风殿、石家庄两战败北、损兵折将的局面。你说该怎么办？我愿请辞本兼各职，以谢党国。谈谈你对剿灭华北的共军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吗？记得在蒋主席任命我为保定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我曾通过陈诚参谋总长向您表示，要想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至华北，为达此目的，应将傅作义将军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很好，医生啊，你个人有什么意见？
1: 我听后诚惶诚恐，望蒋主席慎重再三为好。
0: 嗯，德林，你作为北平行辕主任，说说你的意见吧。
2: 好，我个人认为，傅将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

0: 这评价很高啊，可以再说得具体一些吗？早在直奉战争初期，傅将军就已固守涿州，而名震华北。之后，又以百灵庙战役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就说那战爆发之后吧，唯有傅将军依克张家口，再拜晋绥的共军。
1: 这在华北的高级将领中，堪称佼佼者。那么，其他将领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有。
1: 医生，你看，现在是众星捧月啊，你还能再推辞吗？
2: 我是勉为其难。 为蒋主席之命侍从。那好，下面我就宣布北平行辕的改组命令，保定、张元两绥署立即取消，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孙连仲兼任北平行辕。 副主任，是，
1: 贺任，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是，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统归华北剿总管制，
3: 是。
1: 景儿。
3: 你参加了行辕的会议，有什么感想吗？
2: 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李宗仁在会议上为什么这么夸奖傅作义呢？
1: 这就是新军阀思想在作怪呀！请父亲明示。
3: 这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当然不愿意有中央委派。
1: 掌握军权的人在北平存在，因此，他就力荐傅作义。然而更可笑的是，这个傅作义，他明明想当这个剿匪总司令，但是他的嘴上还一定要谦让一番。
3: 这就是他傅作义的狡猾之处啊！
4: 报告，
1: 进来。
5: 北平行辕的李主任到了。
1: 知道了，静儿，你陪着父亲，再来见识一下一个想问鼎九五之尊的人，在我面前，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4: 江主席，我到了，
1: 德林啊。 坐下谈吧。德林啊，今天我和北大、清华等几个校长开了一个座谈会，认真听取了他们对明年竞选总统一事的意见。
4: 他们的看法呢？
1: 那当然是支持了。你也知道。 他们都是喝着洋墨水长大的开明人士，平时在校里校外都是宣传着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啊，还有一个是博爱。俗话说得好，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性。因此啊，他们对美国式的。 自由选举那可是情有独钟，而且是无一例外的都认为，中国只要是按照民意选出了总统，那就可以富强、繁荣，甚至有人还说，只要是自由民选的总统站出来，振臂一呼，那全国的民众就都会起来跟随，那自然。

0: 无论做什么都可以非常顺利了，那是不可能的。嗯，未免是有些坐而论道，空谈天下之事。要我说呀，他们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的好。
1: 那不行，他们非要走上大街，要把他们的思想理念灌输给国民呢。
0: 要不然，怎么显示出他们是学问家呢？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那明年您还举行总统选举吗？当然得举行啊，否则不也辜负了你德林兄的一番苦心吗？ 您的意思是，德林啊，前不久你把程思远调到了北平，让他在沪宁代为部置，还让他给吴忠信和司徒雷登写了两封信，不是吗？
1: 这瞒不了您，
0: 不用瞒我。今天请你来啊。 我就是要向你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你竞选副总统。
1: 谢谢。
0: 同时啊，我也和几位大学校长说了，要让胡适先生出来竞选总统。
1: 那未尝不可，这符合中国人喜欢看热闹的个性啊！哎呀，要是胡适先生出来竞选，这就更热闹了吧？哼，这是好事。好。
0: 警官，替我送送李主任。好的。啊，德林啊，我还有要事，就不留你了。
1: 啊，谢谢。

0: 天下为公。天下为我。
1: 父亲，看来李宗仁确实是有想法。
0: 他有美国人的支持。司徒雷登是他的后台，先放下李宗仁别管。我倒很想看看新上任的傅作义他该如何出牌。
2: 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500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0: 为什么把他给关了？
1: 父亲，毛人凤已经搞到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内容，还有

0: 中共十二月会议的内容，他们所提出的是，
1: 无非就是想公开发表声明，要打倒我蒋介石，建立个什么新中国。
0: 父亲都烂熟于心了，您何必再听呢？
1: 不，我越听越发清醒。
0: 父亲，可是目前东北的情况是，
1: 换汤不换药。林彪发动的冬季攻势战况如何？
0: 啊，他们相继在铁岭西南截击了我新编第六军第二十二师的一个团，又在法库以南歼击了暂编五十九师一个团，他们还全歼了我们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师，副师长李福泰被共军俘虏了，还有
1: 停。林彪到底还想干什么？
0: 林彪调集了四个纵队，已经开赴公主屯地区，准备全歼我新五军。
1: 陈诚太让我失望了，如果新五军再被共军打败，我就得拿他试问。
2: 达林，你不用拿慈修试问了。
1: 为什么？
2: 他自从接替你的得意门生杜聿明的职务之后啊，在天寒地冻的关外指挥打仗，累得胃已经出血了。
1: 有这样的事吗？
2: 真的，刚才我的干女儿给我打电话，让我求你把她的丈夫从沈阳调回南京看病。
1: 就要过新年了，却没有一件开心的事情。
2: 达林，我正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1: 说吧。
2: 美国国会通过了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
1: 嗯，这个好，这可是个好消息，而且非常的及时啊。那就继续向美国要援助。对了，景儿，把布雷先生所改定的元旦献词发往电台，马上播报。
0: 是。
3: 女士们、先生们，全国各界听众们，非同寻常的1947年过去了，我们又迎来了更加不平凡的1948年。今天我们将为你们播发蒋主席的元旦献词，继续8年抗战精神，肃清匪患，安定民生。蒋主席庄严承诺，将在1948年这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全国各地的散匪也渴望能在12年内肃清。
4: 啊，放进屋里吧。
5: 哎，
4: 哎哎，对，就这儿。
5: 主席啊，
4: 啊，您来，哎，坐吧。
5: 好，
4: 啊，啊，好了，好，好了，您忙去吧。
5: 我们这位蒋委员长发表的元旦献词，你有何感想啊？
4: 蒋某人说，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吧。
5: 要上海的一句俗话说，叫吹牛不上税啊。
6: 主席，
4: 嗯，
6: 周副主席。
5: 哦。
6: 日前，傅作义在张家口就任华北剿总司令，现在已经迁至北平，还发表了就职演说。
4: 啊，他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6: 他们要采用蒋介

0: 时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1: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啊。
0: 为此，他还着手调整了军事部署。
1: 嗯，
0: 针对我们，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运动战的特点，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方案，把他手下的正规军编为平汉、津浦、平绥三个兵团，来实施机动防御。对了，他还在大雪天带着所有的相关人员考察了天津、唐山、高碑店、涿州、保定等地的防务。
1: 嗯，不过是虚张声势啊。
2: 嗯，
1: 我看江某人的战略重点还是在关外。
0: 他针对我们东北人民解放军就要围歼新五军这点，一是要换帅，据内线情报，他们内定由卫立煌取陈诚而代之；二，他要求傅作义派两个军的兵力出关增援。
2: 主席啊，应该给杨德志、罗瑞卿发报，让他们加大对傅作义所部的攻击力度，拖住他们的主力部队，让他无力出关救援。
1: 嗯，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加快消灭辽西公主屯的新五军。

0: 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了。
1: 不要着急，出什么事了？
0: 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一夜之间全都被我们的老冤家八路军给扒了。
2: 破坏的厉害吗？
0: 都不能通火车了。
2: 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利用铁路运输军队了。
0: 是的。
1: 这还让我们怎么打仗？
2: 八路，八路，
0: 就会八路。
3: 报告总司令，英林奉命赶到。
1: 你来的正好，让李参谋长给你介绍一下华北战场上的形势，然后我再给你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3: 是。
0: 据可靠情报，我们在涞水方向发现了共军的第三纵队，为此副总司令命令原孙连仲的第十六军和九十四军向涞水以西方向急进，并且在薛家庄会合。据报，虽说国军离共军第三纵队只有十多公里远，但是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共军部队，所以副总司令未敢轻易对共军的第三纵队下令围歼。
3: 我听说共军最近进行了新的扩编，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据说杨德志率领的野战军增加了一个纵队，其他的情况尚无确切的消息。
3: 看来我们的情报工作没有跟上啊。
0: 卢军长，我们刚刚组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我们原有的张元绥署情报部门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情报任务。
1: 李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英林啊，我经常跟你说，古今中外兵家最重视的是出战必胜，因此呢，我准备让你亲率被父老乡亲们称为绥远虎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还有骑兵师一并南下，用四个军对付共军的四个纵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胜利的把握呀。
3: 总司令，您放心，由您亲自训练指挥多年的第三十五军出马，这股与我们对峙有时的共军，他们输定了。
1: 嗨，要小心用兵，特别是我们的看家利器第三十五军不能出一点问题啊，否则的话，在华北平津保这三角地带我们将毫无脸面。
3: 总司令，英林只会给

0: 给您掌控的第三十五军增光，我绝对不会给您丢人。
1: 陆军长，我还要向你报告一个意外的消息，实出我们所料的事。昨天一夜，共军把沿线的铁路线全部给拔了。你和你的弟兄们，他们
0: 这算什么？没关系，我们有汽车，我们还有战马，还有被绥远老乡称之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双脚，来他个两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三十五军就能把共军全部包围，就地歼灭，
2: 千万不能轻敌。
3: 你们一定要按照我为你们制定的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略去执行。
0: 是。
3: 至于何时开拔，等我的命令。

0: 来喝口水，
1: 谢谢。
0: 来，家，
2: 一年零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仇还未报，这个老冤家又找上门来了。大家说，这新仇旧恨怎么报吧？
0: 我们突然破路啊，是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可是傅作义把16、94军派出来，跑到涞水、薛家庄干什么呀？
1: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盯上我们第三纵队了？
3: 这里最令人不解的是，傅作义两个军，对我们一个纵队，他们为什么在薛家庄待了一天一夜，还没动手呢？
0: 这傅作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我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你别说啊，这两个军很抱团，我们不好下手了。
4: 咱们啊，都先别急，好好想想下面的计划。
2: 好吧，我们就再静观其变一夜吧。
1: 嗯。嚯，哦，嘿，来来，瞧瞧，烤好了，要不要？
0: 不要。
1: 来，好，谢谢。哎。

0: 睡着了，
1: 睡吧。报告，
2: 进。
1: 聂司令员发来紧急电报，
2: 去吧。是。
1: 不要穿越了，念一遍就行了。好。杨罗梗，敌骑调出就要抓住战机，若敌两军不肯分散，就应设法将其分开，抓住一个来打。聂。

1: 诸位，我说大家都这么缄默也不是办法，怎么样？要不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大家参考一下。
2: 你快说吧。
1: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围攻保定，诱敌前来支援？若原敌只来一路，我们正好下手；若原敌两路同来，我们就寻机抓他一路来打。
2: 我看可以啊，保定。 是平汉线上的重要枢纽，也是敌平津保三角地带防御的一个犄角。傅作义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3: 可以啊，我们就把六纵放出去，再给他加强一个旅。
2: 让他们猛攻猛打保定。罗政委，你的意见呢？
4: 好，电告六纵司令员文连生、政委向中华，要把佯攻当作真攻来打，要打的保定守敌。 新编第二军军长李世民坐立不安。

0: 让他帅部撑住。
1: 是。
0: 哎，等等，你告诉我，共军是真打保定还是佯攻保定啊？是围点打援还是攻城阻援？如果是佯攻的话，必然意在打援，那么目标就应该是我薛家庄的16和94局。如果是真攻，那就应该有阻援的迹象啊。可是到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很难说呀，因为前有清风殿战役，就是违背军事规律的行动。万一共军此次强攻保定是认真的，我看保定李世林的新二军是扛不住的，十有八九会沦陷于共军之手，其结果嘛，当然是总司令不愿意看到的。
0: 共军一共有多少人枪？
1: 据不确切的情报，一个纵队，三个旅。
0: 那和李世林的新二军旗鼓相当吗？
2: 报告
3: 总司令，我们35军何时开拔南下呀？
0: 暂时先不要动。
2: 为什么？
0: 以我的判断，杨德志攻打保定是假，他的目的是从薛家庄调动我的16和94局，所以我们暂时不要理他。
1: 可是守卫保定的李世林的新二军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哼，等他们和共军真正打起来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鲁军长的35军再杀上去，那不正好显出我们孙元虎的厉害吗？
3: 总司令，
0: 啊，
3: 您这招棋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0: 报告军长！别跟我报告了，告诉他们，给我顶住，对且站着，杀！
1: 是。
2: 警察兵，快！
3: 是。
0: 给我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快！喂，吴师李世林，李参谋长吗？请把电话交给总司令。
4: 总司令，李世林军长打电话找你。
5: 李军长，围困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
0: 报告总司令，足足有两个纵队啊，
6: 还有当地的
0: 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
5: 准确吗？
0: 准确，绝对准确。
2: 这里
0: 你要是不信，您听听共军攻城的阵势啊。总司令，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
6: 外围防线已经全部被突破了，
0: 现在已经是兵临城下，兵临城下呀！
5: 你要打起精神来，带领新二军给我顶住！
0: 哎呦，总司令啊，我顶不住啊！
6: 总司令，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况且，你现在刚刚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0: 这第一仗就损失了我们新编第二军，还有华北重镇保定，您如何面对国人？您如何向南京的蒋
1: 主席交差是吧？总司令，
0: 总司令，
2: 真是岂有此理！

0: 总司令，李世林的话是难听了一些，可他也是出于无奈呀。再说了，总司令历来重视出战必胜，况且如果保定继石家庄之后再落入共军之手，好了，不要再说了。
1: 立即电令第35军，暂编第3军，还有骑兵1师，南下救援保定。
2: 是。
1: 这两个军都是我们的看家本钱。他们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部队，不能齐头并进，但是也不能放单飞。要他们和总司令部随时保持联系。
2: 是。
1: 另外。 电令第16和94两个军，兵分两路，自薛家庄向保定进发，让他们齐头并进，距离不能超过5公里，绝不能给共军留下反而灭之的机会。
2: 是。
1: 要告诉鲁营里，南下增援的35军只准带2师，留下1师拱卫北平。是。
3: 这4个军的行动是高度机密，绝不能让共军获取半点情报。
2: 是。

0: 总司令是初登华北剿总大队，而我们又是初次率部南下解围，所以这次我们呢，跟共军一役，就只能胜而不能败。
1: 军长，我们胜，那是定了的。
0: 我们当然是胜定了的。就凭我们有绥远虎之称的第三十五军。 像也把共军吓趴下了。我是在想啊，我们有没有还没有考虑周全的地方啊？
1: 当然有，不过。

0: 你的担心我知道，你是想说李密鼎师长过分跋扈啊，不服从命令，容易大意而导致失败，是吧？
1: 军长，你我都清楚，他指挥的32师是我们绥远虎的虎头军，连总司令也要高看他一眼，何况。
0: 枪声就是命令啊，我就不信他李明鼎敢不服从我的调遣。

0: 胜利了，邀功请赏；失败了，逃避推诿。神勇失手，我定当自杀殉职。自从沈钧儒、张伯钧等人在香港通电恢复民盟总部之后，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而且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元老。
1: 也都是蠢蠢欲动。
2: 说到毛泽东共产党支持他们，那是自然。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绿色生活。
8: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1: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0: 体佳。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2: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三十二师是我们绥远虎的虎头军，连总司令也要高看他一眼。何况，
1: 枪声就是命令啊！我就不信，他李宁鼎敢不服从我的

0: 调遣。
1: 军长，这样我就放心了。哎，军长，现在离我们的目的地还远，您先休息一会儿。
2: 好吧，那我就先眯一会儿。

0: 司令员，这是我部现在所在的位置，敌十六军和九十四军就在这儿。
1: 嗯，
0: 那这是我们的进攻部队。
2: 报告，
1: 就是说，
2: 傅作义把看家的绥远虎第三十五军、暂三军等南调保定，想以四个军和我四个纵队对决，企图一举歼灭我部主力的同时，以解保定之围。
1: 敌人四个军到什么方位了？
2: 从最新的情报看，现在调动的四个军已行至满城和保定一带，城东西两大坨布局，相距不到四十公里，进可攻，退可守。如果碰到我军，即可全部围攻上来。
1: 哎，那佯攻保定的六纵，他们撤围了没有？
2: 今晨已经撤围，估计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第三十五军今晚到达保定。
1: 好，知道了。政委，战况有了新的转变，我们来研究一下对策吧。
0: 司令员，政委，接下来的仗可就难打了。你们看，原先只是敌十六、九十四两个军，现在可倒好，他傅作义又从北平调来了两个军，更为严重的是，他又把这四个军捆到一起，以主力对主力、集中对集中的打法与我对决。这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他傅某人绝不肯把这四个军分开。
1: 说得有道理，
3: 不肯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抱团。
4: 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程武，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让大家讨论嘛。
1: 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的三纵不是离涞水很近吗？让他们去打涞水，说不定会把保定的一部分敌人调开。
5: 就这么办，我们呀就打这个涞水。如果傅作义调兵增援涞水，很可能就是号称绥远虎的三十五军，因为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增援的比较快。
0: 对，另外啊，从保定到高碑店再到涞水都有公路，这一点有利于他们的快速机动。这个军傅作义信得过，也敢把他放单飞。
4: 对，但愿如此。这就应了不是冤家不聚首这句话。就让我们和他们在战场上一较高下。
1: 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战斗力比较强，我们生擒不了这只绥远虎，斩他个虎头或剁他个虎腿也好吗？
5: 好，那就这么定了。耿参谋长，
0: 哎，
5: 你电令三纵郑维山司令员还有政委胡耀邦，让他们发起涞水战役。
0: 好，我现在就去。
5: 你们来看啊，
1: 嗯，
5: 如果敌人的三十五军运动到这个地方，

0: 来水城啊，来水城！打鬼子年间，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啊，北山同志，啊，这故地重游，有何感想？城还是那座城，你巨石砌成的城基没有变，这环绕城外的护城河也在。
1: 那，
0: 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1: 当然有了，你看，一是城关的堑壕。 交通工障碍物更多了。这想当年打的是日本鬼子，可现如今是傅作义。

0: 的绥远虎啊。
1: 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呀再陪你故地重游，凭吊怀古。
0: 好，那咱们书归正传。经过这一夜的实地侦查，我意以七旅担任主攻，从城西南发起攻击，以八旅担任助攻，以一个团在城东北配合，全旅主力在拒马河西岸阻援，以九旅为二梯队在涞水东南待机。
1: 而且啊，我们要集中全纵队的炮兵给予支援，一定要打得有声有色。
0: 就这么定了，11日19时准时发起攻击。
1: 好，
0: 撤，
1: 下。

0: 撑死这，军长，架子就是大。对呀，这还不来？来了！来了！陆军长一路辛苦了。
1: 李军长。
2: 我这沿途也没有见到共军的一兵一卒啊，而且开到保定城郊，也没有听到一枪一炮的攻城声啊。
0: 是啊是啊，一开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部下告诉我说，共军听说您鲁军长带着第35军前来增援，吓得是主动撤围，跑得无影无踪啊。
1: 那倒是些手下败将，一年多以前，他们就偷偷摸摸的从张家口逃跑了。
0: 哦。 来来来，陆军长，各位，我备有薄酒，给各位接风。请，请。这天是冷的，可咱这酒啊是热的，已经提前温好了。哎呀，陆军长、李师长、田参谋长。 还有诸位同仁，今天啊，这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欢迎酒宴。鲁军长所率第35军，不仅解了我新二军之围，还拯救了古城保定几十万百姓的性命。所以在这里，我代表新二军及古城的百姓，感谢鲁军长，还有冒雪南下的第35军所有的官兵将士。来。
1: 大伙儿都请把杯子举起来。等一下，李军长，眼下是战争期间，军情第一，我看你还是先接一下电话吧。是，
0: 是。
3: 我是李世林，
4: 我是华北剿总司令副作义。
1: 总司令，我是鲁英林，您有何指示？
5: 35军沿途受到共军阻截了吗？
1: 报告总司令，我军沿途并没有见到共军的一兵一卒。我们开到保定之后，也没有看到围攻保定的共军。
5: 你知道吗？共军趁你们四个军南下解围。
1: 出其不意地开到了涞水，一个小时以前，他们已经开始攻打涞水城了。总司令，您有何指示？立即按原路返回，救援涞水城。是。 你命令师长。到。田参谋长。到。 马上驱车返回军营，立即发兵驰援涞水。
0: 是，陆军长，李师长，田参谋长，厉害呀！这
6: 说来就来说，说惨了，说惨了呀！俺也不是一路人，
7: 哎，算了吧。

0: 报告，这里是几个据点，应该是这样是吧？嗯，也是批准了二位首长撤围打援的作战计划。啊，这个高地很关键啊，来，太好了。那就按照我们商定的作战计划执行吧。好，
1: 这里还需要改进。
0: 张参谋，
2: 在，
0: 我说你记，然后用电话通知有关的作战部队。
3: 是。
0: 我九旅七旅二十一团，另两个营。八旅二十三团，另一个营，约六团，向住在庄丁村的第三十二师发起猛攻，同时将我们全纵队的大炮、小炮、迫击炮全部调到阵前来。我步兵进攻之前，一律向庄丁村打20分钟的炮。
3: 是。
0: 来，啊，敌军的主要兵力部署在这一带。
3: 对。

0: 到什么地方了？快到拒马河了。这枪声怎么回事？
1: 局长，外面雾太大，看不清楚。
0: 可能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与共军交上手了。停车，下去看看。
2: 是。

0: 这巨马和尚的枪声怎么又停止了呢？
1: 军长，可能是我们的军队冲过了巨马河，共军吓得逃跑了。
2: 师长，这共军怎么突然就停止攻击了呢？
1: 按军事常规说，战争停歇是为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2: 不过，也许共军三纵的炮弹都打光了吧。师长说的在理。师长，这外面是共军开的炮吧？
3: 应该是。
2: 我们怎么办？
1: 镇定，赶快用电话通知部队，共军的炮声一停，马上进入战斗位置，狠狠地打击共军来犯的部队。
2: 是。
1: 哼，我竟然被这些顶着高粱花子的穷八路给包围了。
2: 所有部队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4: 立即发布三纵。
5: 是。司令员、政委，从目前来看，战况喜人呐。涞水的守敌不敢轻举妄动，被围困在庄丁村的敌虎头师很快就会被砍下虎头。天亮之后，我第三纵队发起个冲锋，就解决问题了。哈哈。
4: 好啊。这鲁英林现在什么方案啊？
5: 据前线的情报说，鲁英林的军指挥部在巨马河的东岸，具体位置嘛还不清楚。
6: 电告政委山，立即派侦察员去侦查，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仅仅吃掉虎头师的师长李明鼎，而放走了绥远虎的军长鲁英林，毛主席主老总都要发脾气的。
5: 嗯，同样，他们也无法向我们隐私交代。
6: 嗯，好。
7: 报告，
8: 说。
5: 聂司令员转来北平电报，傅作义已经命令骑兵四师疾驰涞水庄丁，估计天亮之后就可到达。
6: 令，敌轰炸机已经在机场待命，天亮之后即可飞抵庄丁上空。
5: 把这个重要情报发给第三纵队，并告诉他们，天亮之前必须拿出破敌之策。
9: 敌人的骑兵来去匆匆，飘忽不定。电告政委山，让他命令徐信团长率部打垮敌人骑兵。
6: 同时，还要告诉政委山，敌机飞临庄丁上空的时候，如果飞得很低，要集中纵队的大炮、重机枪对空射击；如果飞得很高嘛，就要做好防空准备。

0: 备。
1: 我再重复一次，无论有多大困难，一，不能放走鲁英林这支绥远虎军的军长；二，要斩下虎头师的虎头，活捉师长李明鼎。
2: 知道了，去忙吧。
3: 是。
4: 胡政委，据报第35军有3个师，傅作义仅仅派出2个师南下解围，一个是李明鼎为师长的虎头师，另一个师在何处呢？那军长鲁英林又在何处呢？
5: 是啊，野司向咱们三纵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俘虏鲁英林。
6: 报告，野司发来的夹击电报。
4: 你看，
5: 北山，你立即布置打骑兵的战斗，我和参谋长去通知各参战部队做好打飞机的准备。好，张参谋，
7: 哎，
4: 给我立即接通徐信团长。
8: 喂，我是徐信，郑司令员，有何指示？
4: 方才收到野司的加急电报，傅作义为解第35军虎头师之围，已经派一个骑兵师南下，
9: 天亮前后即可到达庄岭
4: 前线。野司亲自点将，由你率一团人打垮这个骑兵师。
8: 我已经和23团的团长张英辉通了电话，把2个团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拉上去，摆在正面。
9: 等敌人的骑兵靠近我前沿阵地，就一起开火。同时，
8: 还准备了几个连，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打出去。
4: 2个团打一个骑兵师是弱了点，为什么不让旅长给你们增派一些重武器啊？
8: 郑司令员，旅长的电话接不通。
4: 我现在给你联系旅长。
9: 来不及了，可以吗？我已经计算过了，
8: 敌人距离我们前沿阵地不足5华里，
9: 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
8: 敌人知道我们已经设伏迎击。
4: 好，徐信团长，你们2个团一定要完胜敌人的骑兵师。
8: 是。告诉战士们，把重火力准备好。
3: 是。
10: 距离已达一千米。
11: 距离已达六百米。
10: 距离已达三百米。
11: 准备射击。
10: 距离已达三百米，准备射击。

0: 团长，敌人沿原路逃跑了。
1: 看来还是六条腿跑得快啊！小亮，打扫战场。
2: 是，
0: 打扫战场。

0: 师长，您有何吩咐？
1: 这哪儿传来的枪炮声？
0: 是不是共军在攻打庄丁村啊？
1: 副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他已经派出了骑兵南下解围了。
0: 刚才我听见村北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我还以为是帮我们解围的骑兵到了，没想到，想了不大一会儿，双方交战的枪炮声就停了。
1: 是不是我们的骑兵把共军打败了？
0: 不像了。

0: 喂，好，报告一下你的位置。好，这飞机飞得太……看来我们准备的火炮、重机枪都用不上了。
1: 是啊，太遗憾了。原本要打下他们一架飞机的设想，就这么落空了。

1: 这些狼群都是被敌人杀的，炸死最多的就是无辜的老百姓。是啊，所以我们要抓紧，采取紧急措施。
2: 张参谋，
1: 到，向各部下达作战命令，等敌机飞走之后，立即向敌人发起最猛烈的攻击。
2: 还有。 绝对不能放走一个虎头市士兵，而且要活捉虎头市市长李明鼎。
3: 是。
2: 我们这次一定不能。

0: 不许动！别动！说，李明鼎这老小子在哪儿了？就在这儿！李明鼎这个老小子被我们炮弹炸死了！
1: 田参谋长，田参谋长，
2: 军长，
1: 李师长联系上了吗？恐怕永远也联系不上了，军长。
2: 为什么？
1: 刚接到战报，虎头市已经……喂，你是谁？
3: 我这就转给军长。军长，我第35军101师师长电话。
1: 是我，有话快说。
3: 军长，我们被共军包围一天一夜了，
1: 共军什么部队？
3: 目前还没搞清楚。军长，我们是突围的，还是就地与共军决战？你连共军的番号都没有搞清楚，你决什么战呢你啊！
1: 赶快突围！
2: 朝哪个方向突围？
3: 白平，
2: 军长，您要不要向北平剿总汇报啊？
1: 等101师突围出来再说吧。
2: 是，军长，请上车。停！你们听着，立刻保护军长，向高碑店方向撤退。
4: 是。

0: 军长，这应该就是高碑店火车站了。
1: 走，进去看看。
0: 走。
2: 长官，你们。我给你们倒杯水。长官，您喝口水。
1: 这附近没有空军吧？
2: 哦，进来倒没有看见。这铁路都让空军给扒了，这所有的车呀都停了。哎，
1: 这电话线没断吧？好用吗？
2: 哦，好用好用，往南可以打保定，往北啊可以通北平。啊，来来来，进来喝杯水啊，挠挠快。
1: 我是鲁一民，给我接剿匪总司令部。
3: 我是傅作义，有话就讲话。
1: 总司令，鲁阳林向您汇报前方的战况。
4: 你还有前方吗？如实讲。
1: 总司令，营林指挥无能，
5: 没有管
1: 制好你的以实力对实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只是35军遭到共军的重创。
4: 实情如何？
1: 32师已经全军覆没了，
5: 师长李明鼎
1: 也下路不明，101师陷入共军的重围，还有骑兵第4师。
4: 够了。
1: 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

0: 军长，总司令讲了些什么？要不请老站长给咱们弄点吃的。军长，进老站长的床，你先休息一会儿。
1: 天怎么着？
0: 在
1: 这屋里挺暖和的，你跟弟兄们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吧，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三十五郡呢？一直围阵八方的孙元虎，他怎么就毁在我鲁英林的手里？ 而且毁得这么彻底。

0: 毛局长，
1: 在，
0: 你说说吧。
1: 是。自从沈君如、张伯钧等人在香港通电恢复民盟总部之后，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而且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元老也都是蠢蠢欲动。
0: 张澜、黄炎培和香港的沈君如、张伯钧原本就是一家。
1: 嗯。
0: 两地的行动都是他们预先密谋好的。说到毛泽东共产党支持他们，那是自然。因为就是周恩来当年在重庆策动他们成立的这民盟。
1: 您说的对。
0: 抓到了事情的本质就好了。
1: 是。另外，李宗仁在北平正式宣布竞选副总统。除去美国人高调宣布支持外，北平各大专学校的师生也声援支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借此来攻击校长。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吗？对了，那位陈小姐的事呢？
1: 她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可我掌握的材料足以证明陈琏她……
2: 毛局长。
1: 夫人。
0: 夫人。
2: 你当着校长的面给我讲清楚，陈琏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又被你们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夫人请息怒，我一定尽快查出陈琏的真实身份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你是保密局的局长，你能不知道？另外，他的妈妈找不到陈琏，和陈布雷先生已经吵翻了天，一气之下去了上海。走之前对陈布雷先生说，如果不把自己的女儿找回来，他将再也不回南京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在夫人圈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 这，
0: 夫人，来，
2: 大林，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0: 好，好，说吧。
2: 毛局长，在北平的时候，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我让你好好保护陈琏的安全。怎么，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把他给抓起来了？你想过没有，你让我怎么面对众人？你让我怎么面对他的家人？
0: 毛局长，
1: 在，
0: 无论陈琏是不是共产党，春节之前你把他送回家。
1: 是。
0: 去吧。夫人，好了，消消气吧。怎么说呢，用句俗话说，你是不当家呀，不知柴米油盐贵。你也要为我考虑考虑，万一陈琏他真的是共产党呢？
3: 父亲，父亲，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0: 第三十五军在南下救援的时候遭到共军重创，军长鲁英林开枪自杀以谢国人，师长李明鼎及以下将佐也都为党国捐躯。这是他提出的为重整第三十五军所罗列的新任军长等名单。
1: 傅作义一贯看中他的三十五军，让我给他提，那我要是真提了，不是让他为难吗？如此也就是例行公事，给我个面子罢了，让他自己去决定。
0: 是父亲，我知道了。另外在林彪发起的所谓冬季攻势当中，公主屯一战国军损失了新编第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共两万余人，军长陈林达及以下将官一万三千余人被共军俘虏，我们还损失了很多。
1: 不要再说下去了，去通知刘斐和范汉杰马上和我一起飞到沈阳去，去解决新五军的事。

0: 公主团一役，星武军受损，这一切应当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负责。我再三电令他们右路军火速来援，可由他指挥的新编第三军和新编第六军迟迟未见行动。
1: 不对，我右路大军奉命开道，只是受到了共军疯狂的阻击，难以救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0: 是有阻拦，可你尽力了吗？
1: 我尽力了。我认为新五军失利的根本原因，一是陈总长错误的判断，林彪所部伤亡重大，已失去战斗力；二是兵分三路，沿辽河作扇形推进，给林彪造成了取胜的战机。
0: 不对，这是事实。
2: 对，
0: 不对。
3: 坐下，别忘了我们开的是军事检讨会，胜利了邀功请赏，失败了逃避推诿。就让我来告诉你们，新五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源于此，还不明白吗？
2: 是。
3: 怎么了，慈兄？
0: 我为东北战场的失利而汗颜。秦总裁放心，我誓与沈阳共存亡。沈阳失守，我定当自杀殉职。
4: 慈兄，江主席，这
3: 慈兄，慈兄，
4: 总长，
5: 江主席，江主席。您还在为东北战局生气啊？
3: 我岂能不生气？
5: 陈总长还能继续供职于东北吗？
3: 东北搞成这个样子，很难了。除却他身体因素之外，他去年岁末一败张武，今年岁

0: 出，再拜公主屯，不到四个星期，损兵折将3-4万之多。
1: 校长，我听说您准备选卫立煌将军接任陈总长之职，是这样的吗？
0: 坐下谈。

0: 我们现在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1: 北平方面有人说陈琏是共产党。
2: 琏琏，
0: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2: 您看我像吗？
0: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些国民党中间的女儿，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呢？

0: 前三的愿望清单，你是说角色吗？那我就觉得越复杂越好吧，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鲜活，最好是能够给我很多啊哈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我都愿意去尝试。
1: 时间刚好，
0: 我觉得我的2026是非常幸运的一年。就首先有这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与此同时呢，2026的我也一直在拍戏，去做着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2026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年。我跟梁红最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俩要是认准了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会一直坚持把它去做完。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2: 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0: 经历完梁红的经历，成长完她的成长了之后，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些小小的种子。我比如说会觉得，有的时候遇到情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强忍，你要去把你的情绪去把它抒发好和统筹好，需要去跟你的队友啊、战友啊去分享，然后一起去想办法。
3: 是，
4: 等等。
0: 在遇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吧。我觉得这是梁红在我身上留下的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其实我平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去希望我演完这类型的人了以后，下次可以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类型的人去演，这是在选剧本的阶段我会这么做。然后第二个呢，在做人物功课以及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不一样的内核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有意识的去找人物的脆弱点，和他的痛苦。就比如说生万物的银子，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
4: 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5: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6: 俺不想给你们添没事的。哎呀，
0: 我他的痛苦也就是源于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保护好他的家人。
1: 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又有妈鞋，又有妈妈，姐姐不
0: 哭，妈咪叫好，来年回门。那苏真真的痛苦和脆弱是来源于她在车祸之后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乔英婉她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国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山河破碎，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那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的痛苦是在于如何可以尽他自己的一份力去共同实现就是和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有助于帮助我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精神内核。
1: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0: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我演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角色它呈现给大家了以后，就像是一次考完试的交卷，我得接受老师们对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一个评分。也许说作为人性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期待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每个人他们在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不管是好还是坏，跟我一样的理解和我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哺于我内心对于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去理解此类角色的心境。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说吧，能帮上你，也让为师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
1: 恩师啊，虽然大圣目前已经出杀，但是呢，却连个商标都没有。嗯，是该有个商标啊。我看，不如叫魁星吧。
0: 魁星，恩师，魁星虽好，但是不是有点以状元的名头傲人，过于招摇？
1: 你乃大清的状元，名副其实啊，不存在招摇一说。
0: 好，就以恩师，今后大生沙场出产的棉纱，就以魁星为商标。多谢恩师，
1: 喝茶。
0: 谢恩师。
2: 魁星，这相貌如此奇特，这个作为咱们大圣的商标，会不会不合适啊？哎，这可是翁师定的，从来都说状元是文曲星下凡，这不挺贴切的吗？<笑>哎呀，商标也有了，也开车出杀了。咱们当初定的这个进花纺纱，出杀收花还得摸索一段啊。
0: 万一有什么闪失，资金流上出现问题，生产还是挺困难的。哎呦，
3: 难呐！但不管怎么说，
0: 再困难，大圣也不能垮。
2: 大哥，
0: 哎，哦，哎，四哥，先生，老师，哎，商标怎么样？
4: 大家都觉得好，
3: 可以。
0: 我老恩师翁师定的，错不了。<笑>对了，刚回来，又要向各位辞行，又得出趟门。
3: 去哪儿啊？
0: 去上海。
3: 上海干嘛去？
0: 去见个人。
3: 谁呀？
0: 郭华茂。啊？哎，他给咱们啊来了封信。这是什么？战书啊！别人下了战书，那我自然是得应战的。
3: 见他干嘛？这不是浪费口舌吗？
0: 哎，穆生啊，不是这么说。郭华茂这个人虽然说油滑，但是伤害沉浮多年。 有他的过人之处，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想的。还有，知道这封信的意思吗？主要思想是，他要在这个时候收购我们大圣。哈哈，郭华茂啊，古今他不给齐了，我们刚起步，他要收购咱们，他什么意思？我倒要去会会他，具体内容自己看。
2: 告辞，告辞。哎呀，当初要不是这个郭华茂出尔反尔啊，许诺给我们的古今一直没有兑现，咱们大生也不至于走得如此艰难的。你说现在啊，他不想着补上古今，反而要收购咱们辛辛苦苦创办的大生，我看这个人呐，脸皮比我鞋底子都厚。
4: 我看呐，四先生。
2: 根本无需去见这个人，他郭华茂，他现在就想拿走咱们大生，我第一个不答应。
5: 嗯，后生这番话我爱听。
2: 也许咱们是当局者迷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收购咱们大生，必定有点想法。如果他有什么办法，正好能让咱们摆脱困境，也不妨听听嘛。
6: 王茂贤弟，哎呦，哎呦，状元公，您怎么不提前知会一下，我好去接您呢？
7: 户账房刚刚搬家，来不及呀。
6: 搬家也用不着您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来一回。 让小弟好好尽尽地主之谊。哎，
0: 不必客气，我们先谈正事。啊，请请请请请请。
6: 好好好，状元公真是雷厉风行啊！
0: 不知最近上海沙市的行情，您了解了吗？
7: 听说了，不好，而且是非常的不好，
0: 沙市低迷啊，很多华资沙场纷纷停办或者是出卖。
1: 是啊，哎，我听说陆润祥陆状元丁忧期满回京之时，把这苏京厂和苏轮厂都租出去了。
0: 是，我也听说了，好在是租不是卖。黄茂贤弟啊，你给我来信说对大生的未来有些建议，我今天来很想听听。
1: 我是想与您商量啊，以作价43万两租下大生的经营权。
0: 43万？
1: 对，
0: 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
1: 官机作价25万两，商股本金18万两，合计43万两。
0: 我想问一下，您租到手之后，将来是由谁经营？
1: 自然是我身后的那些杨大人们。
0: 我明白了，陆状元的厂就是这么转向的。
1: 是是，
0: 所以说，大生不会步这个后尘。还有什么建议？
1: 既然您不想租的话，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
0: 卖给您？
1: 是。
0: 哦，这我倒很想听听，买大生，您又准备作价多少呢？
1: 我要买的话，出不了那么多了，我只能给到25万两。
0: 25万？
1: 对。
0: 黄茂贤弟，当年沪董、通董，我们是签订过合约的。沪董的股金至今不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把股金补足，帮我渡过难关便是了？
1: 状元公，以现在的行情，我郭华茂就算是有通天之能，我也没法劝说那些沪董继续投资您的大生啊。
0: 大生，卖，我对不起通州父老；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1: 可是您现在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0: 华茂贤弟，你不帮我，我自己扛。好了，如果没有其他新的建议，我得回去扛了。哎，
1: 状元公，状元公，你看，不如这样，我准备好午饭，咱们两个边吃边聊，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千万别意气用事啊。
0: 不必了，黄茂贤弟，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我们后会有期。

0: 哎，没钱呐，沈大哥，我挺不住了，我是真真的挺不住了。
1: 孟生啊，你也四十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你大声的银钱拢都慌了手脚了，你让底下人怎么看？
2: 笑什么笑？你俩出去，把门关上。
0: 沈大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能顾得上底下人怎么想？大声要是垮喽，
1: 可大声垮不了。
0: 沈大哥，你是咱们大商的进出货董，你看看咱们棉纱卖出去了吗？看看咱们棉仓还有棉花吗？你打开我的银柜看看还有没有银子。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你倒是想想办法嘛。
1: 进出货的事我会想办法，但你不要六神无主的到处嚷嚷，让省没有钱了。
3: 你让工人知道了，闹起事儿来挤兑工钱，
1: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2: 我这不是为咱们大生着急吗？
4: 小董，可以进来干活了吗？

0: 玉华，怎么了？跟霜打了似的，没吃饭呢你？啊，就剩这么点钱了。
1: 没事，没事。
0: 四先生，
1: 咱们也不能这样一直等吧，这不是个办法呀。咱们跟国华贸聊完，都两个月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你还盼着他买咱们大声沙场啊？
1: 没有，我。大声肯定不卖，但是你们不是说什么以租代购不是可行吗？
0: 下策，咱们怎么也得等一个中策才是。那中策是什么呀？中策就是熬过现在沙市的低迷，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就是大声再起之时。
1: 哎，下策中，那先生是不是还有上策呀？上策有啊，上策就是通户古今如数到场，大声沙场，激起全线开机，高歌猛进。眼下沙价低，棉价更低，应该多囤棉囤沙，一旦行情好转，就能赚。
0: 赚了大钱，赚了大钱之后，就可以建立各类书院，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上策好啊，强国呀！可是眼下这情况，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天。玉华。
1: 没事儿，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啊。
2: 等等，哎，你们都走开，走开。您要多少，我给多少。
3: 好，
4: 价格好谈，老板。哎，到我店里看。
3: 不定我家还有上好的关装布。
5: 好。
4: 走吧，去吧。小心。
5: 大家不要乱，不要乱。我只要棉纱，不要布。我再说一遍，只要棉纱。啊，你们先各自回去，我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看。
4: 都走开。
5: 好，
6: 我把他薅过来，让他跟你聊聊。
5: 别。
1: 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6: 奇怪什么呀？
1: 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
6: 他们肯定想低价囤，然后等着高价卖呀。
1: 那他得有大量银子支持啊。眼下沙市涨跌无常，这要砸在手里一年半载，那他就赔大了呀。
6: 不是，您跟我说这些，他要走了。他马上要走了，他
1: 事缓则圆，事缓则圆。这怎么张嘴闭嘴就是薅呢？
6: 但是
1: 要薅也是我去。
7: 老板，
8: 到我那看看。
7: 我这，
1: 这位先生，请留步说话。
5: 掌柜的，我已经收了那家的棉纱，您不用向我推销了。
1: 哎呦，误会，先生，不是推销，在下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有事情向先生请教。
5: 通州大生纱厂，张继直。您说的大生，可是状元公张坚新近创办的那间纱厂吗？
1: 正是。
5: 那您？
1: 在下名简，字继直啊。
5: 哎呦，在下真是有眼无珠，失敬，状元公莫怪。
1: 哎，哪里话，先生。哎，敢问先生尊姓大名，在何处高就啊？
5: 哎，不敢，免贵姓徐，名更年，高就更不敢了，只是一个行脚商，不知状元公有何见教？
1: 呦，徐先生，不敢。
0: 若说我是状元，我还敢说一句粗通文墨，但是要说这经商，您是先生，我是学生，当向您求教才是。哎，
5: 不敢不敢，今日得见状元公，本该杯酒言欢，以表敬意，只是眼下我着急出货，实在是
1: 不为难，不为难。
0: 改日再向徐先生请教。
5: 好。哎，状元公留步，不知明日可方便？
1: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这样，明日中午我在望江楼请徐先生小酌，怎样？哎，
5: 我一介草民，怎么敢让状元公破费啊？明日望江茶楼还是我来做东。
0: 徐先生万万不能推辞，明日相会是先生与学生相会，您是先生，我是学生，这世间没有先生给学生付学费的道理。
5: 好好好，那明日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0: 司先生，您还不知道着急呀？我急什么？你方才在徐老爷那儿打肿脸充那什么，说要在望江茶楼做东，那望江茶楼多贵呀！咱哪有钱做东啊？您不是又憋着要卖字吧？这回被你猜着了，英文。
1: 我要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一家字画店，叫朵云轩，你去打听一下。
0: 朵云轩，明白了。

0: 哎，这位先生，您买点什么呀？
1: 我看看，
0: 好，随便看。
1: 那个，我这儿有字儿，我要卖。
0: 那我们来这儿看看字儿。
1: 好，
0: 您请。

0: 哎，看就行，手别碰，手别碰。你看，
1: 好。字是好字，就是不知道出自哪位名家呀？
0: 你看不见啊？啊，这不写着呢吗？张謇，咱们当今状元张继职。我看见了，可不知这是状元爷的真迹，还是赝品？我眼看着他写的呀。
1: 您眼看着这不好说，您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字我们收不了。
0: 你，哎，你少废话吧，你就告诉我，如果真的是咱们当今状元张謇张继职写的字，一幅多少钱？
1: 如果是状元爷的真迹，一幅起码2两银子。好，
0: 那么多呢？你等着，好，等着，别动。
2: 哎，司先生。 谈好了，一幅字2两银子。哦，哎，多谢老板。
1: 先生，您是
0: 什么？是什么事？
2: 哦，明白了，明白了。应官，把印给我。

0: 状元爷，您的印，失敬失敬。
1: 多谢老板，一会儿哎，谢谢你啊。
2: 好嘞，
1: 告辞。哎，状元爷慢走，状元爷慢走，状元爷常来。
0: 回来吧。
1: 哦，
0: 状元爷，
1: 你说的啊，一符二两银子，我还有四符，一共五符。
0: 好，
1: 结账，
0: 结。
1: 只要是状元爷的真迹，多少幅我都给你结。你等着，我给你取钱。谢谢啊。哎，来来来，您先去吧，先用些点心。好好好。
0: 在下何德何能，干劳烦状元公如此破费？哎，
1: 更年兄客气了，我呀，初入商海，很多事情其实不大明白。更年兄能够凯旋赴宴，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哎呀，
0: 状元公，您这是折煞在下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1: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
0: 但说无妨。
1: 更年兄啊，眼下这个沙市持续走低，很多沙庄呢

0: 而您敢于逆势吃进，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
1: 这
0: 哟，是不是我问了不该问的啊？
1: 嗨，倒也没什么，只是同行都有机会追问货源和销路。
0: 哎呦，抱歉抱歉抱歉，更年兄就当我没问好了啊！来来来，用点心，用点心。
1: 状元公出入商海，不知道规矩，也是情有可原。就棉纱一行，上海纱市虽是晴雨表，但各地需求尚有不同。江南不好卖的，但是到了山东、山西，却不一定滞销。
0: 那这么说来，更年兄还是另有销路。哎，这样，您跟我合作如何？
1: 状元公的意思是，我要吃进的棉纱，可由大圣包单？
0: 正是。
1: 不瞒状元公，来之前我也打听了大圣的状况。眼下受制于通户棉纱世家的低迷，大圣开工不足，您要我包销棉纱，可以说是在赌博呀。
0: 嗨，更年兄啊，你我不见外，我要干实业吗？如果说老天让我一赌，我欣然领之啊。英华，来来来，

0: 色白纱刃，成色确实不错，但若是要我包销，这纱价便不能按现在的市价核算。葛天兄，眼下这个纱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从豫园批发所采购时，各家急于回本，不用我说。
1: 竞相降价，所以，我收的棉纱只有眼下市价的八成。好，八成就八成。这样，庚年兄呢，预付我一半货款，我这边够棉出厂。
0: 专员工，这不可能。若是我付了定金。 但大生仍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我找谁要钱去？
1: 哎，徐老爷，买卖不成仁义在，你不能咒大生关门啊！二位莫怪，
0: 我这也是在商言商。
1: 说的对，说的对。哎，这样，咱们当下立下字据，如果说大生纱厂出事，您到两江总督面前去告我。<笑>
0: 自古民不与官斗，庄员工这笔生意我做不了，在下告辞。哎，
1: 耿年兄，坐。
0: 七成，按七成收杀，我保个成本价。市价七成收杀。
1: 状元公可是吃了大亏呀！但你给我大生留了一条活路啊！既然状元公让利给
0: 我，我要是再推三阻四，可就不近人情了。好，我替大生纱厂所有工友谢谢庚年兄。状元公，不着急谢我，我这次带来的银子都用作收纱了。
1: 庄员工所需钱款，
0: 还需我回宁波办理。
1: 多长时间？
0: 月内，便可汇到大生账上。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老板，哎，您这纱怎么卖啊？哦，这2件价钱一样的，都是2万斤一件。那要是进货呢？
1: 进货，您如果买的多的话，这边价格肯定可以啊。好，
0: 多谢，多谢，多谢。老板，您这纱是哪儿产的？浙江湖州。
1: 湖州，
0: 像这样的纱，它一天能出多少？
1: 大概出个。2000件左右，多谢多谢，苏先生，苏先生，
2: 多谢多谢，苏先生，后生兄弟接来了。
3: 后生，
1: 辛苦啊！
3: 也许司先生殚精竭虑，我不敢说辛苦。
1: 后生，
3: 哎，
1: 我何以为宁波商人坦诚了一笔生意，或许能救大生鱼水火，我得回去安排生产，这大生护账房就交给你了。
3: 后生定不辱使命。
1: 哎，
3: 沪上沙市就是行业的晴雨表。
4: 你要紧紧盯住，无论是涨是落还是持平，每日都要向厂里汇报。
5: 丁放心，咱们进屋聊吧。啊，收拾收拾东西，
3: 来坐。
4: 季直先生，好久不见，你这个地方可是太难叫了。
3: 西村先生。
4: 不是为了给我来送乔迁之礼跑一趟吧？哎，我是特意到陈洪庙为大生请来了财神爷，听说灵得很。
3: 多谢西村先生，好，有话请直说吧，我赶着回通州。
4: 回通州不必急于一事，我找先生谈的都是大事。嗯，永华。 你的后生去市场转转，了解一下情况。请坐。不急，季志先生，请看。
3: 还有礼物。<笑>
4: 这是我前几日为玉字而写啊。西村先生的意思是，古玩店老板是我的旧相识，我一听说这件事情就赶过来了。人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季志先生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因为我们是朋友。
3: 西村先生。
4: 您今日之所为，在我中国乃是一番美意，我本当重谢才是。但是今天我看，您不是这个意思。您是想告诉我，在我大生最艰难困苦之时，用了西村先生的银子，对吧？你要非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看在您大老远跑一趟的份上。
3: 我也如实相告，我大生沙场不租不卖。
4: 你既然有办成，就应该做一个合格的商人。
3: 商人不假，我是中国商人，在我们中国，数典忘祖的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0: 我早就说过，天上不会掉银子。四哥呀，咱们现在是负债呀，我借了那么多银子，买了那么多花，放了那么多沙，现在咱们棉纱卖谁家？
1: 行了，你别说了。
0: 四哥，你说你这么聪明个人，怎么会上这种当呢？你明明知道沙市如此低迷，哎，偏偏这个时候就有人逆势买沙。
2: 哎，偏偏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能碰上这个姓徐的，怎么会将这上海的棉纱卖不出去，运到山东、山西，他就可以卖出去，而偏偏还敢包销？
0: 你少说两句吧。

你们这些人，什么人呢？他能拥有如此雄厚的银子，敢吃进我们这么多棉纱？想想为什么呀？

0: 自从办长以来，有什么事儿不都咱们兄弟商量着办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季直拿主意多一点。但他也是个凡人啊，你也不能要求他长着厚眼，也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啊？怎么可能所有的决定都是对的呢？
1: 我也是凡人，你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是绷着四哥说话。
0: 啊，行行行，我永远都是错的。你也不用那么想。可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你觉得他是骗子，他骗咱们什么了？不就是答应咱们的定金没有到账吗？啊，咱们垫了银子，买了棉花，垫了银子，纺了纱，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吗？他与宁波的客商，他又得到了什么呢？
2: 陈大哥，你一句话点醒了我这个梦中人呐。对，对，陈大哥，你说的太对了，他没骗咱们什么，但是比这更可怕的是，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阴谋。嘿，看看你们俩，哎呦，论学问吧，我不如你们。 但是论做生意，你们俩加一块儿也不如我。还不明白？还不明白吗，四哥？
3: 不明白。孟生，你不妨直说。
2: 你这次到上海，这个郭华茂是不是跟你谈起了要收购咱们大生的事儿？
3: 不仅郭华茂，连西村都想把大生据为己有。
2: 所以呀。 有人想低价买我们大生，我们不卖，所以就有人给咱们下了这么大一个订单，逼着咱们借银子买棉花、纺纱，把咱们逼入绝境。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徐庚年。旁边又有日本，又有郭华茂。这个徐庚年不是说了吗？一个月之内，把这个一半货款给我们打过来。 我从月初等到月尾，愣见不着银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不履行合约呀？这就说明他们是一伙的，他们就是想趁我们特别被动的时候，我们喘不上气儿的时候，他们趁虚而入，吃掉我们大生。这个徐庚年就是郭华茂跟这个日本人的马前卒，明白了吗？
3: 我说的明白了吗，四哥？哎呦，有可能，是我着急用钱，一时没想清楚。哎呦，就是可惜了我道英嫂子从娘家借了那批银子。
4: 行了，你别说了，
3: 银子倒是不多。 但最起码支撑了我们大生几天，现在倒好，全大里头了。你别说了，孟生一语入境内，我方知上海陷俄元甚，西村松兵卫虎视眈眈，与控股吞并沙场，郭华茂空挂股东之名，竟拖欠股金。 图谋击垮大生后低价兼并，扬声买办嘴脸，昭然若揭。徐庚年承诺之预付款本是救命稻草，却迟迟未至，被骗似成定局。一夕开车时，沈京福大哥定进花纺纱、卖纱收花之策临危就场。 今天看来，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眼看大生停车在即，积压棉纱销售无望，见焦急万分，无内俱焚，惭愧不甘。时局动荡，战乱四起，南北交通断绝，全无消息。监狱大生如巨轮搁浅。 望洋兴叹，却。

众人皆盼见力挽狂澜，但见何德何能，何出其策？彻夜难眠，鬓边白发登生。古人所言果然不虚，人现绝境。

0: 上各场的沙都堆积如山，为什么只有大生沙场的沙销售走旺呢？
1: 谁能让我们吃饱饭，我们就跟谁干。你刚才这番话，你给我提了个醒。
2: 通海往东一片荒滩，无人垦殖。我的意思是说啊，万万不可。
3: 请看《江海潮生》第十一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吃饭了，启哲，吃饭吧。哎，梦生就那个脾气，有口无心，你别太在意。
1: 大哥，等等梦生。
2: 哎呦，二位哥哥果然在这儿呢，走啊！酱鸭我媳妇儿做的。
1: 梦生，大哥。

0: 徐更言的事情是我失误了，我一时着急，很轻易地上了一个当，对不起两位兄弟。
1: 嗨，商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情，不吃一堑怎么能长一智呢？
0: 大哥，我可以重来，但生还有明天吗？

0: 这是我海门老宅的房契，虽比不上各位的付出，我们明天把它换成银子，好歹算是有个交代。
1: 其实
0: 大哥，听我说，我下午想去趟上海，我想把我们的大生租给郭华茂，等租金来了，加上这两间破房，算是补付两位兄弟。
2: 四哥，你拿张房契什么意思啊？啊，兄弟，我昨天不就是发两句牢骚吗？我江梦生什么脾气什么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啊。还有咱们大生你要租给那个郭华茂，我不同意。
1: 启智，就这么认输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心血就算付诸东流了，这就完了？
0: 大哥，我不服，我永远都不会服。但是办纱厂是我起的业，我要对得起两位，我还要对得起跟我风里来雨里去的弟兄们。
3: 什么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要的是同生共死，我们只要不死就一起往前冲，大生垮不了。
2: 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你知道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0: 谁的责任谁担？就像当初说的一样，我起的意，我定。就这么定了。
4: 江董，许给您的银子到账了。

我们到账了，刘经理从上海传来消息，棉纱市价三天持续上高，看势头还会再涨啊！我们脱困了，他真得救了。

0: 好枪法呀，这真是神射手啊！就算是飞将军李广在世，见到您也得甘拜下风。你拍马屁的功夫，比我的枪法也不差。郑大人，华茂从来不会阿谀奉承，我都是实话实说。
1: 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笑>
0: 再说一次，
1: 盛大人的神射手。
2: 好了。
0: 坐吧，请请请。
3: 老爷，
0: 老爷您快看看吧，人家大生在沙石低迷的时候一直没有停城停产，反而是积累了商誉，在行业内打响了招牌。华茂啊，你得罪了张戬，赶紧想办法吧。我这是大生沙场魁星棉纱。
2: 一经面世，即遭一抢而空，魁星棉纱产销两旺。<笑>你听听，你听听啊，白白发财的机会，可你没赚到啊！
0: 哎呀，我这本来想吧，在沙市回暖之前，这大生就该扛不住了。
2: 我是知道你怎么想的。
0: 你跟张姐没谈拢，想拖他一拖，等到大生经营不下去了，你再跟他谈条件，可惜呀，你的算盘落空了。不过还好，华茂还是他大生的股东，我只要及时的把这股金给他补齐了，以后大生赚了银子，我也能跟着赚银子。
2: 大生没到手，不要紧，只是眼下有一件事情不太好办。还有什么事情，连盛大人都不好办了呀？眼下大生红火的很呐，张戬为了扩大影响，召集各界人士前去参观，以力更进。哎，你说咱们去还是不去啊？
0: 去，去。可我答应借给他的银两没有借给他，而你的股金呢，也没有兑现。以张戬的脾气，咱们要是去的话，恐怕不会给我们什么好脸色哦。是。哎呀，这状元公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一时的成功啊。
4: 怎么跟盛大人您比呢？
0: 要我说啊，咱们还是得去，要是不去的话，不显得心虚吗？
2: 我明白盛大人的意思，盛大人是不怕，老爷你就不怕去了以后自取其辱啊？
4: 我怕什么？受不了委屈，做不了生意，只要能挣银子，多大的气我都能受着。
2: 好。 我就喜欢你能屈能伸的这个劲儿，啊，做生意呀、啊、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听你的，过去瞧瞧。
0: 瞧瞧。

0: 沈老板，你我也算是多年的交情了，一起相商，违约内你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带走。尤其这位，诸位，诸位，诸位，等着等着呢。诸位，诸位，诸位，无法交代啊！
1: 诸位，诸位，诸位，诸位，
0: 实在是没货了，我们这山还没纺出来就已经定空了，但凡有点办法，谁愿意把上面的生意往外推呀？
2: 红标两百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是工厂吗？通知下去，加班加点，抓紧赶工。苦盼间。
3: 徐庚年货款终于到账，大盛沙场否极泰来，即刻复工复产。又赶上市场杀价大涨，看大盛起色，喜事连连，各股东也不再观望，纷纷给付股金。时局趋稳，此系产业发展之良机。八九月间，沙价与花价从箱底到盈利，按此势头，十月至年底，沙利。
0: 稳步攀升，
4: 当今要务，应趁此绝佳机会扩大招工，全开机器，养规模，固根基。哎，
0: 左边这个是不是应该往上调一调？
4: 收一下呀，
0: 还往下调，下调。
4: 公司的样，
0: 对对对对，
4: 顺理成章，绝不丢人。
0: 大哥，哎。
5: 其实啊，这两幅字很符合我们办厂的情况，但是这四幅画给客人看了，是不是有点尖刻呀？
6: 苏先生，这四幅画挂在这里恐怕不妥吧？有何不妥？直言。大盛出战告捷，本该不惊不罚，不骄不躁，固本守成，一来免遭他人嫉妒，二来也正合四先生盐商人像如之意。 可是现在挂了这四幅画，似有吸言暗讽之意，
5: 实在是有些轻佻。哎，贺尚兄，我董某虽然是个粗人，这些文绉绉的话我不懂，但是轻佻我懂。你这么说，四先生有点不太好吧？
6: 学生冒昧，望先生海涵。
3: 无何不妥，只要为大生好吧，无话可以不谈。一华
5: 啊，
3: 挂得不错。
5: 大哥，
3: 就挂这儿吧。好，就挂这儿。侯生啊，我问你，为什么士农工商商排在四民之末呢？
5: 因为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
3: 说的对，也不全对。像你我读书之人呢，一定是要领悟儒家精义，重义轻利。但商人呢，天生主利，以利字为先。
7: 所以那么看起来呢，
3: 士一定是在商之上。那前朝也有商人纳税便可以入仕，如果位置真的低下，怎么会入仕为官呢？
8: 谢谢
3: 各位辛苦。仔细着点，商人之所以低下，是因为他在行商的过程当中缺失了德行。逐利本身没有错误，如果说以利为先，见利忘义。 那就是大错特错。我把这四幅画放在这儿，就是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儒商，绝不做奸商。
9: 薛神受教。
10: 哎，贺生啊，这状元公和常董怎么没来迎接？
9: 啊，四先生和沈董去上海公干了。 银钱董江梦生忙着收拾款项，所以安排我留下，恭候郭董和各位大人。
7: 哎呀，不得了啊！大生都能把通州的父母官请来做知客的宾相。

0: 邓大人，这边。盛大人，赵大人，里边请。来，这杯。
1: 欢迎盛大人。
2: 盛大人。
1: 欢迎赵大人。
3: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温公的手笔啊，这口气倒是不小啊。这做生意，光耍嘴皮子是没有用的。

0: 盛大人说的极是，做生意还得靠实力。
1: 两位大人，里边请。
2: 请
3: 来，请跟我来。
2: 好。
3: 大人，这是我们大生的议事厅，简陋了一些啊。
0: 这儿怎么挂了这么几幅画啊？既不是条幅，也不是中堂。
4: 是啊，又不像小品，又不是斗方，
0: 真是不伦不类的。
3: 这四幅画名叫《场镜图》，我们四先生一集半场，首尾五年，千磨百折，感慨良多，所以做《场镜图》四幅，已是不忘半场过程中之种种艰辛。嗨，
0: 盛大人。张俭就好故弄玄虚，卑职以为既然您来到了大生沙场，不妨给他们留下一副墨宝。
4: 嗯，好主意。
5: 好啊，张大人，
4: 好主意。
1: 那盛大人，那就这边请。
3: 来，
4: 请。
5: 盛大人您请。

0: 老爷，你看看这笛幅，鹤之变相，这名起得古怪，画也没有意境。
1: 老爷，您没看出什么名堂？
0: 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1: 老爷，您表字和琴吗？
0: 依我看啊，这画分明是在骂你。这。
1: 有点牵强附会了吧？哎呦，老爷，那您再看看这第二幅，贵姓空心？我说呀，这个张謇他就是故意的。盛大人
0: 的表字是信。
1: 老爷，您可小点声吧，人家没指名道姓，你给说出来吧，那盛大人反倒怪你不是了。
2: 高董，啊，刘经理，请坐。
3: 有何见教，郭董？你们这个场镜图，是不是在暗讽我和盛大人呢？
2: 郭董，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4: 是啊。
2: 我们四先生的意思是，做生意当利在一千，但绝不可露出奸商的嘴脸。这四幅画是用来提醒厂里的人要时时的自省。
0: 古董是如何联系到自己身上的？我把丑话说头了，得罪了我没关系，但是得罪了盛大人，你们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啊！盛大人啊，您这个书法，我都一直想收藏一幅啊。
5: 太不像话了，太不成体统了，太令人汗颜了。你抠抠搜搜干什么呢？咱们大圣上个月，哎，是效益如此之差，你们却是如此之懈怠，哎呀，真是令人痛心呐！你说说你啊，你们这个部门给我们账房交过来的账表，害得我们整个查了一天一夜才对上数目字啊！你们的责任心呢？你们的态度呢？ 越是到这个时候啊，咱们效益越不好，越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仁精诚合作，各个部门一定要逐一检查到位呀。梁总，你说，你今天为什么迟到三分二十八秒啊？啊，三分多钟啊！这三分多钟干什么去了？啊，这三分多钟他能织多少纱，纺多少线呢？一寸光阴一寸金，你说你得浪费多少银子呀你？
0: 哎呀，你真的让我失望了。常会上训，每人给我背50遍。
6: 往上。啊！哎。
0: 什么情况？
6: 没有。哎呀，上个月的纱出的不错呀，没挣钱反倒亏了。
0: 没亏啊，咱挣了呀，
6: 挣了，你跟人那嚷嚷什么呢？哎呀。

0: 这个越是挣钱越不能到处瞎嚷嚷，咱这个时候咱就得给他们紧紧扣，勒勒绳，居安思危呀。哎，开当铺的心眼太活，你开布庄的规矩太死。不是，哎，大哥，赶紧组织大家，咱们开个会。
1: 好。哎。
2: 不是，对，江董，
3: 我们可是全听见了，大声唱个认可是挣了银子了呀！啊，这离玉溪可差得很远，我说的是玉溪啊，
2: 江董，你可不能白训我们，他得请客啊！请客，请客，
0: 别捣乱，
2: 请客，
0: 居安思危，杜绝浪费。
3: 哎呀，
2: 江董，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3: 开会，开会，
2: 三分二十八秒。
4: 请客，让他请客。黄某，沪上各厂的沙都堆积如山，你说说，为什么只有大生沙场的沙销售走旺呢？以郭某拙见啊，首先呢是。 状元公开唱，又起了魁星的名字，所以当地这些渔夫渔妇讨彩头、图吉利，纷纷购买，以至于销量大增。还有呢？还有嘛？这魁星棉纱定的价格要略逊于其他的棉纱。还有呢？
5: 再有嘛，通州鸡脚棉的质量会比其他沙场收的棉花更好。是我当初小看了张继之了，如今还有个弥补的机会，就是沪上的古今，不能再拖了，赶紧付了。这样一来，大生的生意好了，那我们也跟赚银子不是？
4: 是，大人主意虽好，但是现在状元公对我们成见颇深，就算我肯低头去送，他现在也未必能收啊。
5: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啊？还用我教你吗？
4: 哎呀，真是今非昔比啊！咱们账上终于那是有银子了。半年不到，沈大哥已经被这个沙商啊追着要着发货了，心里痛快，真是荣枯咫尺，天上地下呀！听见这什么声音吗？
6: 没听见，
7: 哗啦哗啦的银子声。
6: 从开厂到出沙，整整5年呀。
4: 历尽艰辛，通海两地的人总算是使上咱们魁星沙了，没白忙活呀！哎呀，
7: 棉纱卖的不错，供不应求。可是我仓库里预备的棉花只有1万包，看来还得进点儿。
4: 啊，沈大哥，又要进棉花呀？哎呦，这棉花吃本呢已然过重，现在行情这么好的，我的意思呀，咱们随纺随慢。
7: 按需收花，这棉花呢不易存积过多。进棉花是个学问，很难掌握。你说进的多吧，把棉价抬起来了，咱们吃亏；进少了，到时候没得用，人家卡咱脖子，咱还是吃亏。你容我商量个数，明天给你们，你们账房预备银子，好吧？
4: 哎，沈大哥，这不行啊！过不了多久，机器要维修，工人的工钱要付。
7: 对吧？我这好不容易花了进的银子，你到时候入不敷出，我眼泪哗啦哗啦往外流，我银根吃紧呢。你别老银子银子的，我没说多预备啊。万一明年遇到灾荒了，棉花减产没得用怎么办？
6: 那万一明年棉花丰收，本钱压太多怎么办？
7: 嗨，你总得让我把明年春天的预备出来吧。等新棉花下来接上用就好办了。
6: 我没那么多银子。
7: 行了，孟生，
6: 刚才还让我们听银子事呢，他这会儿又没钱了。
7: 是你这。
6: 大哥，您说这还真是个事儿。你看咱们现在每月。

0: 一个月5000担棉花，不够用，还不敢多进。我是说，咱们手里啊，要是有一块棉田，就不操这个心了。
1: 四哥，你的意思是买棉田？
0: 我正想跟两位商量这事儿，我没有说买。
1: 你总不至于还想着在荒滩上种棉吧？
2: 你变通开垦海门荒滩，奏略。
0: 先帅，海门荒滩久弃不垦，潮来则为患，潮退则为荒，沙场无棉可用，百姓无田可耕，这不是小事，这是关乎百姓生计的大事，也是国家自强之本。
3: 是这么个道理。
4: 这样，把你这奏略暂留于此，择机上奏朝廷。
0: 多谢先帅。
1: 哪有那么多荒地呀？
0: 还真有，大哥。通海往东一片荒滩，无人垦殖。我的意思是说啊，
5: 万万不可。
6: 爹，哎，那铺子里来人了，赶紧回去吧。
7: 没看见我是报账的吗？
6: 我娘让你回去。
7: 先告辞，先告辞。
6: 账本你自己看，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7: 谁呀？
6: 人家算不算来了？
0: 大哥，我刚才说那事，
1: 开荒这事儿，万万不可。
8: 哟，
7: 国兄啊，虽说我们通海不比上海，那是银钱汇聚之地，但是要转账汇兑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是有的呀。
8: 是是是，
7: 就算你后悔了，又想入股，但也用不着抬着现银过来呀。这路上万一碰上个贼人，岂不麻烦啊？
0: 误会了，误会了，孟生兄，这些银子并不是古金。
7: 哦，哎，请坐，
0: 请请请。兄弟在京中呢，有一个旧识，家中十分好阔，恰巧他想为他外室在通州购置一处宅院，今日会有大宗的银钱往来，承蒙他信得过，非要让我的钱庄接下这笔买卖。但是老兄你也知道，我的永利在通州并无分毫，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十分之不顺手啊，所以我就想求到老兄你这儿，如果你要是能够应承下来，那可真是帮了兄弟的大忙了。
9: 这么好的事儿，怎么能说是您让我们帮衬啊？该是我们感谢您的招呼才对啊，
6: 是吧，爹？
7: 没规矩，大人说话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啊？
0: 嘿嘿嘿，令公子啊，一看就是思绪敏捷，聪颖过人呐、啊。这将来必是一个做生意的好辈子呀！不输老兄你。
6: 谢谢伯伯夸赞
0: 啊！
6: 爹，你听着吗？夸我呢。
7: 嘿，你个兔崽子，你怎么还坐这儿了？起来，躲边上去。
0: 无妨无妨。
7: 啊。国兄啊，
0: 哎，
7: 你刚才所说这件事情，可有什么别的说道吗？
0: 哦，还真有一件事。这儿住的是那位爷的宠妾，所以一切的银钱往来，皆不可对外声张。其他的就没有了。
7: 怪不得要使现银呢，不落下什么票证嘛。但是无功不受禄嘛，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天下没有谁不爱财的，但我也得掂量掂量我自己拿得动拿不动。

0: 孟生兄助我。
1: 哟，使不得。
0: 孟生兄啊，当年大圣初创之际，都怪郭某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允诺的古今也一直都未兑付，以至于状元公对我产生了嫌隙。我就想求着兄弟能够替我在状元公面前多多美言几句，让我们之间的嫌隙。
1: 哎，使不得。
2: 哎，爹，人家伯伯把话都说成这样了，你就别绷着了。
1: 这个顽童。既然郭兄有如此诚意，还有什么误会说不开呢？日后我跟我四哥一定好好说说，我一定帮你把这个结给解喽。
0: 大恩不言谢。我就知道找到兄台必能成事。
1: 哎呦，岂敢岂敢。
0: 那我就不叨扰了啊，近日可以谢灵公子到上海多盘桓几日吗？也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嘛。
2: 谢谢伯伯盛情相邀，有机会一定上府上拜望啊。
0: 那就说好了。哎啊，说好了，
2: 说好了。
0: 那告辞。
2: 好，我送你。
0: 好好好好好，请请请。告辞。
2: 请。
0: 好，留步留步。

0: 哎呦，我看，哎呀，展，啊，对了，志林，啊，今天这件事情，万万不可让你沈世伯和张四伯知道，记住了没有？啊，记住了，记住。嗯嗯，阿爹，这某某人不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量的开分号收棉花这事儿，您就多费劲了。
0: 好，
1: 忙不过来就让后生跟仁儿多帮帮忙。仁儿虽然年轻，可以历练历练。
0: 你放心吧，啊，那一路平安，
1: 告辞。

0: 四先生，今日戒备格外森严啊。
1: 烦劳通报一声，翰林院修撰章简，求见刘大人。
2: 大声沙场，闯过激流险滩，如今形势一片大好，岂知啊，绝功之危。
0: 显帅，大圣能够转危为安，赖以天时地利人和，岂知不敢居功。现有另外一事，还想请显帅示下。
2: 嗯，

0: 其实，你来的不是时候。上谕立端王之子溥俊为大阿哥，催促流都县进京表明态度。这可是大祸将至啊！本以为太后已经打消了废帝的念头，不想现在又生事端。现在北方战乱正炽，朝廷在是俯视角这个问题上暧昧不明。 如今又立大阿哥以示群臣民意，难道非要再见甲午之变？
1: 吉之，不可再言。
0: 现帅，不进京，恐朝廷怪罪；若进京，又恐朝廷不放现帅南归，是吧？嗯。

先帅啊，以季职看来，您乃国家重臣，不能不说话。但是好在有湘军众将领在此，到时可请藩台大人上禀朝廷，说湘军众将非流都县不得已节制，我想朝廷不会强留县帅在京。

0: 四先生，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哎，明天还得赶回通州呢。
1: 睡不着啊，玉红啊，坐。啊，
0: 没事，我站着就行。
1: 玉红，我从未以你为仆，你又何必拘这个礼呢？
0: 这么些年跟着我，委屈你了。四先生，您怎么突然说这种话？这我与一帮兄弟幸得四先生收留，留在您身边，我们能过个安稳的日子。哎呀，我这几日是看先生愁眉不展，我又没本事，没法替先生分忧。
1: 玉皇，你说能不愁呢？ 国事日非，要想在没有路中挣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啊！慢说是我呀，就是拱卫着东南沿海半壁江山的刘坤一大人，也不过是金銮殿上一颗棋子。
0: 先生，您别灰心啊，我就觉得如今跟着先生，心里踏实得很。你比如说唐札。 自从大生在唐家建起来以后，那桥梁、道路、集镇，那都换了个样子，哪还有荒村的影子啊？而且周边的人，所有人赶集都往唐家跑。前几日，还有人托了门路找我，让我给他在大生找工作呢。
1: 好啊，一定给人家安排好。
0: 那不行，那得凭本事。 拿不下活来，那给我丢人。<笑>先生，您别笑，你知道现在在工厂，人都管我叫什么吗？嗯，董老爷。哎呀，一叫我一个冷战呐、啊。以前一直被人呼来喝去的，现在呢？现在这种体面，那都是您给的呀。哎呀，
2: 其实啊，我们这些平头百姓。
1: 那都简单的很，那就是谁能让我们吃饱饭，我们就跟谁干。吃饱饭很重要。嗯，玉红啊，你刚才这番话，我可以因你为师。你给我提了个醒，你说我这点灯熬油的，未必真能想出什么，让老百姓先吃饱饭。 更重要，
0: 对，吃饱饭更重要。那个，说着说着，我饿了。先生，您也饿了吧？我给您弄点吃的。
1: 天太晚了吧？啊，算了，不麻烦了，董老爷。
0: 嗨。

庚子之变，实为因朝廷顽固守旧而酿大祸，招来八国挑衅，致使北方陷入危局。苏报、申报连看恶讯，海内人心惶惶，北市不久必坏。见深忧北方动乱，危急大升，即致书京府，让其经营时

0: 鱼不出去，就得砸在我手里。
1: 如果收花成本的增加，最后的结果被银行吞并，
2: 要把原材料的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
3: 这盐碱地上种棉花，咱们得改良土壤，
2: 然后再修筑海堤。
4: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白花花的银子那不是打了水漂了吗？
5: 请看《江海潮生》第十二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7: 不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慢一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不就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吗？知道吗？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17: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耐えなくなれ、接近までな。ランサー、ランサ
1: ー。はい。
2: 図州のメンガーや全ての情報を流せ。
0: メンガーの量はかなり足りない。
2: ネタをまた開ける。もし放棄するオーナーがいるなら、
0: ネタも関わらず全て買い取れ。
3: そうするとこちらが利益が見えない。
4: アホ、俺たちの背景に帝国がある。会場にお前ようなアホいねえ。行け、さっさと行け。
5: 団長、
4: 今日の状況待ち遠いだろうでしょう。
0: ただ一度であの男に勝って俺を見直させたい。
4: うん。
6: 哎，趁准点啊！哎，对，哎，好，
7: 朱掌柜，
6: 哎，高董，
7: 哎，朱掌柜，哎，我们账房的钱都给你备齐了，可是你看你送来的这些货的数目，还不如我们约定的一半呢，是什么情况？
6: 通州到江宁六县的花价都涨疯了，那这半货。我还是从徽州府好不容易弄来的，光运费就得三个大洋一袋。哎，别提了，我这趟是亏本生意。
7: 棉花又涨价了？
6: 棉价涨，运价涨。上海的客庄在通州各产棉区是现洋抢货，坐地起价呢。去。
7: 朱掌柜，我们现在每天收购的棉花都不够厂里的一日之需。你看看能不能再想想别的办法。
6: 那就得比谁出的价更高了。哎呀，
7: 这样下就不行了，得跟静夫兄商量个办法。回见，回见。
6: 哎，回见。哎，哎，趁准点啊，准点，准点啊。
8: 江董啊，江董，
9: 哎呦，我说蔡老板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啊，货不能退，我们大生没这规矩。
8: 您是大生的总账，就通融这一回吧。
9: 今天这个账呢，都做。哎哎，
8: 你若是不答应啊，我就一头泼死在这。
9: 接着吗？接着吗？来，碰，现在就碰。我告诉你，蔡老板，少拿这些话吓唬人。当铺里见你们这种人见得多了，我们大生是开门做生意的，不是做慈善的。沙市行情好的时候，你们一个个的跟着我沈大哥屁股后面逼着他发货，现在销路不好了，哎，你不但赖着货款不付，现在还要退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貔貅拉屎没门儿。
8: 都怨我财迷了心窍，借了一纸千金的货，谁知道北边的战乱越来越厉害，杀鱼不出去，那么多货我拿回去就得砸在我手里，要拆的三天两头上门，我跟苏爷是个死
9: 啊。哎，不是蔡老板，不是你跪着，这算怎么回事吗？你赶紧起来起来。哎呦，老蔡，来来来，先起来先起来啊。来，
8: 你不起来。
9: 我知道你不容易，我们大生也很难，但是这个货真没法退，不是我心硬啊。我今天给你开了这个先例，明天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来退货，我这总账就别干了。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借着印子钱干嘛呢？你缺银子可以去我四海当铺啊。
8: 你
9: 哎哎哎，不是你哎哎，孟生，你这是要把人逼死啊！来来来，把他扶起来。
7: 老蔡，老蔡，你先倒杯水，倒杯水。
3: 来，别，快快快快，醒醒醒醒醒醒！蔡老板，蔡老板，蔡老板！
7: 哎，哎呦，醒了，醒了。
3: 蔡老板，你别太着急，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咱们这样好不好？你欠我们的货款，我先替你垫上。
9: 哎，
3: 我们没有发出去的货啊，我们就算退货了。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7: 孟生，好好说话，慢慢说
3: 啊，
7: 慢慢说。走走走走，出来出来说去。
3: 孟生，你怎么？

0: 这样啊？哎，沈大哥，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啊？坏人我当，菩萨你做啊？你说这个人是我逼的吗？就算这个姓蔡的今天死在这儿，那也是讨债的逼的，那也是时局逼的，跟我可说不上啊。
1: 孟生啊，我是大生的进出货懂，你是银钱懂，共同维护住沙商是咱们的目的呀。
0: 没错啊，可是今天你这么做，这叫越俎代庖，瞧把你能的，你干脆连我这银钱懂一肩挑得了。
1: 孟生，咱们俩要是不和，整天吵来吵去，那大生的生意怎么做呀？大生这样下去不就完了吗？
0: 大生绝不能完，我告诉你，沈大哥，你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我怎么办？我为了咱大生，我每天忙的都顾不上我四海。对，我好久没回我的当铺了，我得回我四海当铺去看看去。
1: 孟生，
0: 你别动我。
1: 孟生，
0: 你别跟着我。
1: 孟生，你回来。
0: 我不听你的。
1: 孟生，
0: 别跟我说话。

0: 快起来吧，你看谁来了？
1: 听不懂话是不是？我今天还就跟他老沈头杠上了，我见着他的面，我张。哟，四哥，
0: 进来，
1: 四哥，哎，快，
0: 四哥快坐。哎，
2: 多谢弟妹。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2: 你先甭管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听说你跟沈大哥置气呢。
1: 我哪敢跟他置气，他是进出货董，一个人说了算。反正啊，咱们可都是按照订单纺出棉纱的。今天来个老蔡，明天来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们都要退货。咱们这些棉纱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那也是他的责任。我何苦呢？我干嘛非要得罪他呢？
2: 看来是想不通。
1: 是，我是想不通。哦，
2: 这你都想不通，那要叫我说，不光老蔡，把咱们所有发不出去的纱，我一律减价两成卖了，你是不是更想不通？
1: 不是四哥，你什么意思啊？
2: 孟生啊，你怎么了？你对大生好谁都知道，可是你得看清形势啊。现在是有人在背后趁乱局囤棉抬价啊。你想啊，从开春山东爆发战乱，美国、德国、英国的纱厂都受到波及，开工率严重不足。盛宣怀那个华盛总厂开工率不足五成啊，咱们自己的收化量一降再降，可是市场上呢，棉花却奇货可居，你不觉着蹊跷吗？
1: 要是真是有人故意的收购棉花，咱们从原材料这一块咱们就被动了。再加上杀伤，如果他们倒了，那咱大生更是腹背受敌呀。
2: 对呀，这不想得挺清楚的吗？上游原材料不足，下游咱们再不团结杀伤，那怎么能行呢？先把日子过下去，对不对啊？
1: 哎，四哥，对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呢，郭华茂来找过我，他说他想重新入股，愿意尽快的把股金打进来，而且还说当初呢，他这个股金呢一直迟迟没有兑现，特别后悔。他让我专门给您带句话，说大人不计小人过。这事儿你怎么想啊？
2: 孟生啊，郭华茂是个非常谨慎精明的商人，做买卖上他什么时候进出这都很正常，关键是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这咱们得留个心眼儿。是吗，孟生？
0: 四哥，饭菜都准备好了，您到前头一起吃点吧。
2: 好，有劳弟妹，有劳弟妹。
1: 走，来，等一早饭。

0: 多大点事儿啊！哎呦哎呦，哎，四哥都出面了，你还作什么妖？给你个梯子你就下呗。小心这的高，闪着自己。大哥、四哥，你们吃着哈。
1: 有劳弟妹。孟胜，这个酒可是我带来的，你闻闻，30年的陈酿，你闻闻。 你要是不喝，我们哥仨可不跟你留了。
2: 我当然要喝了，但是这第一杯，我得敬我沈大哥。

0: なぜこの箇所と図体宝石を全額買収しようのか。
1: この宝石工場こそ中国市場に進出する突破口です。ではもう一つ聞こう。なぜ今買収するのだ。時期が良いのか。
2: はい、いいタイミングです。図体は現在重い負債を抱えています。その工場総資産銀75万両と考えられ、しかし銀43万両を負債しており、我々は一発で銀43万両を銀行返済して工場を買収します。
0: お前らの考えは現実に商売をするでしょう。しかし今の情勢は違うぞ。
3: カカの考えは、
0: 英米ナットの組は秦国を集兵する。我が大日本帝国もそれを参加する。
2: 暴力で奪われるんですか。
0: いや、帝国の軍事行動は皇者に大きいな切符を与える。だから箇所の借金を肩代わりするなとは手厚すぎます。
4: 据我所知就是这样，因为北方战乱，外地的棉花运不到上海，所以上海的各个纱厂呢只能采买通棉，这买的多了价格自然就上去了。
5: 收花的时候我确实问过花商，情况如孟生所说，但是总觉得这里边有些蹊跷。
4: 哎呀，沈大哥，不用疑神疑鬼的啊，就算是棉花的价格涨了，咱们仍有图利之余地嘛。我给大伙儿算笔账啊，以司马平计，我们每件纱用棉340斤，即归银42.5两至45.9两，而每件纱售价66.8两至67.5两，棉花成本与纱价差额21.6两至24.3两，刨除工资、杂费、官吏等支出，每件纱的利润在10两左右。就算每百斤皮棉啊，这个价格的再上涨个2-3两，到头了吧？咱们的利润呢，也能在7两左右，不少了。
6: 孟生，因为北方战乱，这个月就很难保证了，因为商路不通，北方的客户退订了不少。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压缩了开车数量了。
4: 啊？
7: 哎呦，这里边最蹊跷的就是，如果商路不通，那么上海各厂就会压缩产量。既然减产，对原料皮棉的需求自然减少，价格该降才对呀。现在不降反而涨。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外地棉花进不来，通棉卖的多了，它自然价格就上去了嘛。
8: 但是我也问过棉行，通棉运往上海的确实不少，可是并不是全都运到纱厂里去了。
4: 那它不进纱厂，它能进哪儿啊？这棉花吃不当吃，喝不当喝的，不是纱厂织布坊，谁要棉花呀？
9: 会不会是纱厂在囤积棉花呢？
8: 那也不对，那不是把原料价格给推上去了吗？
4: 没错，他们的银钱懂，又不是饭桶。
6: 囤积居奇也未可知啊。
7: 哎呦，司先生，您别一直不说话呀，快做个决断吧。
10: 这个我也没想好，没法做出什么判断。哎，但是大伙儿还记得吧，当年啊，剪裁离捐的时候，这个西村就来过咱们通州，他有意包销通州棉花，他那个意思就是想拿到棉花的定价权嘛。后来咱们开机出纱，资金困难，他又想逼着咱们租售大售，他用的还是哎炒高棉花价格这一手。
8: 要是真有人盯着咱们在原料上跟咱们较劲，那咱们真得留个后手，拓宽进棉的路子才对啊。
10: 梁总啊，
9: 哎，
10: 不行的话，你去上海查查这事儿，好吧？
9: 好，小侄一定不辱使命，把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10: 但是不管是不是有人背后捣鬼啊，刚才大哥说的对，咱们确实得考虑这个原材料市场的源头问题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卡住咱们的脖子。

1: 你老爹，你老爹，哈哈哈哈哈！哎呦，四先生，你老爹，
2: 谁唱歌呀？哎呦，你看我这满身是土，让二位见笑了。
1: 哪里哪里，你看今天不来，你老爹跟我们生分了。
2: 没有没有，不生分，我这是高兴，高兴啊！哎，
1: 快快快，到家里坐啊，走，
2: 家里就不去了。
1: 今天我们来啊，是想跟您讨教点事情。哎呦，
2: 讨教可不敢当，你们二位可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哎呢，我就是一个会种棉花的老汉，大字儿啊，我都识不了几个，可不敢说讨教啊。
1: 你老爹，话不是这么说，我是读过点书，沈大哥是做生意的行家，要若论农事，还得拜您为师。
2: 其他方面啊，我可不敢夸口。要是说田里的事儿啊，我在这十里八乡，我说第二啊，他没人敢说第一的。<笑>
1: 太好了，你老爹，我们今天呢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这个荒滩上能不能种出这个棉花来？
0: 能吗？
3: 荒滩？
1: 嗯啊，
2: 您说是哪儿的荒滩啊？
1: 就是咱们通海两地，东海边上这一块，我呀想把这地开垦出来，种上棉花，行吧？
2: 能倒是能，但是难如登天啊！
1: 难如登天？
2: 对呀，啊，你想，盐碱地要想养成良田，那可不是三年两载的功夫啊！而且大潮一来。
1: 任你是天亩良田，还是砖房草屋，全都给你冲到东海龙宫里去了。吉芝啊，你老爹的话你可都听到了，我劝你好好想一想吧。
4: 沈大哥，我倒是听出另外一番意思来。嗯，
1: 你老爹是想说呀，只要咱们把盐碱地。

0: 乘良田，然后再修筑海堤防住大潮，这件事情就可以做成。
1: 你要这么说啊，也对。
0: 那这件事情能干？
1: 能干，就是要花些功夫。
0: 不怕花功夫，沈大哥，农事状元都说能干，您还不支持我？
2: 锅炉检查完了，保证没有问题。
3: 高总，
2: 到时候就看着。
3: 高总，
2: 哎，郝生，
3: 先一步说话。
2: 哎，好好好，注意点泄压阀啊，泄压阀。
3: 来，
2: 好，
4: 我在上海散出消息之后，没过多久就来了一个前客，他自称能把20000担棉花一次性买走，而且一担13两。
5: 哎呦！那要是这么说来，这个买家就不是为了购进原料，而是单纯的炒高棉价。
6: 那到底是谁在炒高这个棉价？
4: 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的嘴给撬开。
7: 这次炒高棉价的是华俄富昌银行。
8: 那他们抬高棉价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7: 根据我的判断，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他们长期布局，要控制棉花的定价权。第二个是他们眼下盯上了通泰纱厂，希望以抬高成本的方式使纱厂无力偿还贷款，继而将其吞并。
6: 他们下手的时机可真是准啊，因为战乱商路断绝，通泰纱厂本就销路不畅，如果收花成本再增加，最后的结果可能就只有一个，
4: 那就是通泰纱厂被银行吞并。
9: 这通泰纱厂是黄锁清创办的，那可是上海响当当的人物啊。
10: 是黄锁清这个人啊，早年是在私站任职，后来呢去上海开私站私行，生意做大了呀，就成了私业公所的领袖人物。他是甲午年之后才开始转投制纱业的，资金相当相当充裕。你看他跟咱们几乎是同时开始办厂，但是人家早早就开始生产了。
6: 连这样的人物都被富昌银行给算计了，相比较之下，咱们大生恐怕是没什么还手之力了。
10: 说得对，等北方的战乱平息之后，面对这么高的棉花价格，大家想一想，得有多少纱厂被洋银行吞掉，谁能保证我们大生将来不面对这么一个处境？
11: 蔡先生，饭多好了。
10: 好吧，我们边吃边聊。大哥，哎，
9: 年家的事儿，
6: 这次变
9: 真得好好的对付对付。

0: 哟，大伙儿都在呢，我媳妇给做的酱鸭正热乎着呢。亮祖，你刚从上海回来，劳苦功高，多吃点儿。
1: 谢谢叔。
0: 哎呀，哟，这都怎么了？啊？咱们大生赚了银子，这怎么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啊，沈大哥，怎么了？啊。
2: 从上海回来，打听出了花架上涨的原因，嗯，是有人想借原料击垮通泰沙场。大家担心有一天咱们也落到这个地步。嗨，通泰沙场的事我也听说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用不着替他们难受，兔子胡威犯不上。吃菜吃菜，
0: 还真不是兔子胡威。各位，咱们老说居安思危，居安思危。
2: 这回啊，是真该居安思危了。
0: 哎呦，我的亲四哥哎，这刚过上好日子没两天，你这又居安思危。

0: 咱思维，咱也总得拘拘案吧？你别整日的思维思维呀！不对啊，你们是不是又背着我商量什么事儿了？
1: 各位，孟生，你来的正好。经过刚才的一番商讨，我基本决定了：开荒垦木，种植棉花。
0: 垦木，对，开垦吕四荒滩，种棉，无论如何，要把原材料的控制权拿在自己手里。
2: 四哥，你上一次提出垦木的时候，我可就不同意啊。这吕四荒滩那是什么地儿啊？别看那么大个滩，那地儿可都有主呢，地权是极其复杂呀。
0: 这个不怕，这可以通过两江总督署，尤其带奏朝廷，得到批准以后。
3: 再开始征地，那吕四海边那些盐户草户都是不好惹的主，连巡抚衙门都拿他没办法。咱们去征地，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甭管是
0: 谁，他也是贫苦百姓啊。只要咱们想出一个合理的合作方式，让他们多挣银子，我想，应该不那么难吧。
3: 其实啊，这事儿真得谨慎。首先，在盐碱地上种棉花。
4: 咱们得改良土壤，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再者，在海边种棉花，大潮一来，冲了个乱七八糟，那就前功尽弃了。
5: 没错呀，这开荒垦木，这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4: 这得投入很多的银子呢，而且短时期之内还不能见效。你这么做，
5: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可是为了将来。
4: 大声的原料供应不受外力的牵制，这件事情，我支持四先生，而且事不宜迟。
6: 四先生，我认为孟生和沈大哥说的有道理，我建议，咱们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再做决定。
7: 我也支持四叔的决定。
4: 你支持什么支持？你少吃我的鸭子啊！四哥，如果你诚奏朝廷开办垦木，我问你，朝廷可会给你一两银子呀？ 应该不会，不给是吧？好嘛，咱们又得筹补，筹不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最终还得拿大生账上的银子去贴补啊？
0: 前期土壤改良阶段一定是大生贴补，当然同时需要招募股金的。如果垦木公司得以延续的话，支撑它的肯定还是股金。
4: 这土壤改良一定就能成功吗？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白花花的银子那不是打了水漂了吗？
0: 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大哥。
4: 其困难程度比您说的可能还要难乎其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说原材料的源头控制不在自己手里的话，大生将更被动。我才被动呢！你们都忘了，咱们大生刚开始筹股的时候多艰难吗？咱们在上海受了多少屈辱都忘了吗？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四哥呀！ 大生办起来不容易啊！想当年，大生刚刚出城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包括沙元炳，还有蒋叔珍这些股东，明知道咱们一无所有，前途未卜，人家愣是拿着白花花的银子入了股。现在咱们挣钱了，不想着如何的回报这些股东，却还要拿这些银子去搞垦木，这么做合适吗？这么做会让股东寒心的。
3: 孟生。

0: 现在资金周转多么紧张，啊，进原料都不能无限制的进，
1: 做的乱七八糟的，我怎么给你报啊？
0: 你买这些东西要
1: 以后像这种烂账本，你少交给我，
0: 行啊，要用多少买多少，知道吗？孟生，孟生，
2: 江总，
1: 你少叫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2: 江总，
0: 孟生，
1: 你别叫我，
0: 孟生，
1: 不想理你。
2: 江总啊，

0: 我倒想起个人来。你三哥有没有可能回来帮帮咱们呀？哎，他临走的时候可是撂下话了，说咱们办沙场这事儿，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随时给他写信。
1: 大哥，我不是没想过，我三哥呀是谨遵家父的教训，我们哥俩一人治学，一人生产。我生产，那他就治学呀。他现在做到了候补知县，干得还很好。我是有点张不开这个口啊。
0: 张得开口，张不开口，是你们兄弟的情分。写信问问他呢，看看他的意思。你要不方便，我来写。
1: 不，还是我写，我写好些。

0: 说呀。这行吗？要适得其反，咱俩可都得吃板子。
1: 怎么就不行啊？那恶病就得遏制，是不是？再说咱们是为他老兄弟好啊，对不对？
0: 我这么说倒是有几分道理。
1: 那就这么定了啊，明天巳时大神公事临检，不加不散。啊。

0: 四伯因为你不肯搞垦墓，准备撤了你的银钱帛。
1: 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不愿意看着我们刚刚好起来的大生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2: 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
3: 哎，堆放在这里的货呢？
1: 请看《江海潮生》第13集。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

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9: 带？带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

0: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等会儿，梁总，
1: 你不是说你沈伯伯跟刘厚生要跟我谈垦牧的事？
2: 啊，哎呀呀，那我没说清楚，那个可能他们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来，我去找他们。
0: 我来，梁总。

0: 梁国啊，
1: 哎，
0: 我看着你从小长大，你可不是个会撒谎的孩子呀。
1: 我是想，
0: 你是想让我跟你孟生叔和好，对吧？
1: 哎呀，叔，您怎么猜到的？
0: 这还用猜？坐下。
1: 我错了。
0: 梁左啊，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但是你发心是好的。顺便跟你说一句，将来你独当一面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句句都说真话，谎言也分善恶，记住，切不可用恶语伤人，更不能用好话骗自己。
1: 好，我记着了。
0: 行了。去把你孟生叔叫来吧，今天老的听小的。
1: 好，
2: 这里边呢？啊，这里边。
3: 想动我账上的银子？哼！哎，我看这谁敢动我账上的银子？
1: 孟生叔，
3: 刘厚生呢？
2: 对，刘厚生呢？
1: 这刘厚生呢？刘厚生呢？你啊，
2: 六祖哥，
4: 我这正好有事儿，
2: 走走走，
4: 这
2: 李。
4: 怎么回事？
2: 来吧。

0: 四哥，你是不是要提刘厚生当年前董了？
1: 孟生啊，人一生气都糊涂了啊！这么个小把戏看不出来呀？老的闹意见，小的安排老哥俩见面说说话，这都瞧不出来了。
2: 这俩兔崽子，你说。
1: 行了，孟生，今天没有外人。
0: 咱俩说说话不挺好的吗？啊，来，四哥，这么多年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吗？你想要干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也没什么好聊的了。
3: 我不是不支持你，我是不愿意看着我们刚刚好起来的大生。 被垦荒这件事给拖垮喽。反正我该说的我也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琢磨着办吧。
1: 孟生，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只要你回答得上来，你马上就可以走。好，你问。孟生啊，只要你告诉我，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说清楚，你马上就可以走。
0: 大生在我心里，他就是吃饭的家伙，是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饭碗。嗯，那我倒想问问你，大生在你心里是什么？
1: 大生在我心里是什么？两个字：道路。是你、沈大哥和我及我大生所有员工一起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要走下去，要走得越宽越直才好。好。
0: 你也说了，大生在你心里那是道路，嗯，要走得又直又远。你如果走的斜道、歪道、岔道，我就不同意。
1: 斜道、歪道、岔道怎么说？咱们办大生场是不是为了挣钱呢？不仅挣钱，而且还要挣大钱。
0: 既然想挣钱，咱就不能干赔钱的事儿。你要开荒搞垦牧，这就是
1: 邪门歪道。好，我逐一为你解释。坐。你说的不错。 开垦牧确实是有可能赔钱，但是你说这话，孟少，很显然是我们大生今天已经赚到了些钱才说的话吧？我们不说今天，我们说当初，我们大生建厂伊始，我连买二十股的银子我都掏不出，是你给了我2000两，我才买了二十股，后来又是遇字又是当书，我问你，当时你为什么二话不说？
0: 直接就跟我走了，是因为你是我四哥，我从小就跟着你，我也乐意跟着你。可是你现在变了，你变的眼光太高了，我看不懂，我也跟不上你的脚步了。
1: 我不这么想，孟生，我心是不小，但我不认为你的心小。我问你，当时令尊在你小的时候是让你念书的，对吧？你不爱念书。 你想当一个商人，你就凭着一副担子，生生的挣来了四海当铺。当时你不是跟着我走的，沈大哥呢，读书读得非常好，那是海门共生啊，人家放下了仕途，放下了科举，做布庄，做成了横技布庄。好像当时也不是跟着我走的，这又怎么说？
0: 此一时，彼一时。
3: 那个时候，我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1: 对呀，问题就在这儿啊，孟生，我们现在穿上鞋了，你才说的这种话。守城是守不住的，所有道路都是光着脚一步一步趟出来的。
3: 那个时候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我什么都豁得出去。可是四哥呀。
0: 现在不同了呀，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牵连的不只是你我沈大哥，咱们三家人，那牵连的可是千家万户啊！
4: 说的对，闪失还真有可能发生，但孟生，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出闪失就不往前走啊！
0: 我问你，孟生，我大清初立的时候，可曾想过光绪20年甲午海战，洋人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
4: 如果当时能想到何至于到今天这个处境呢？
1: 守城是守不住的，要继续走。我再问你孟生，如果当时四海当铺完全达到你的期望，那你又为什么跟着我一起做大商呢？这又作何解释呢？
0: 你读的书多，我说不过你。我知道你想种棉花，你不想让咱们大生被原料卡住脖子，我理解，我也支持啊。那咱们可以把通海现有的棉田买下来嘛？你看地也有了，原材料的问题也解决了，你干嘛非得要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啃木呢呀？
1: 我不是没有想过孟生，但是不行。我问你啊，你把棉田买下来，那棉田上的棉农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雇他们呀，让他们给咱们种棉花呀。
1: 好，那可有人家愿意与不愿意？如果不愿意呢？难不成你提高地价？好，你提高地价，人家也卖了，也为你工作。那他手里还有土地吗？我问你，一个农民手里没有土地，那还叫什么农民？如果说我们搞了垦牧，他第一手里有土地，第二，他可以为大生工作，两条生存之路摆在他脚下，这不好吗？孟生，你还记得吗？我们建厂伊始，为什么把我们的厂叫大生吗？
0: 我没忘，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记得呢。天地之大德曰生，
1: 对，天地之大德曰生。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0: 四哥，你的心也太大了。我就是个商人，沈大哥是个好人，你却想当圣人。
1: 没有，孟生，我也当不成圣人，但是内圣外王确实是我们读书人的宗旨。还是那句话，我只想跟你跟沈大哥我们一起顺着这条道路我们走下去，万一走成呢？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沈大哥都有可能是圣人。
0: 我只想当圣人的兄弟。不过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头还美不滋儿的呢。哎，那行吧，我答应你，只要大生在一天，我江梦生就兢兢业业地守好这个摊子。
1: 那就是说你同意我兴办垦牧吗？
2: 那当然，我可不能掉队。
1: 好，我也答应你，孟生，垦牧这件事情，我一定尽可能的按集股的方式办。但是，如果资金一时不凑手，你这个银钱董也不能老捂着你的钱匣子，你得施以援手啊。
0: 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谈这个了。我先走了。
2: 四哥，你呢，就是个圣人。还藏呢？啊，我都看见你俩了。志林，过来。
0: 我跟你四伯关系好着呢，你们两个臭小子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回家，
3: 亮祖，你回去跟蓝军说，我可把事办成了啊！我办成了，你别忘
2: 了。刚才秤上那点碎银子，是不是被你小子顺走了？
3: 没，不是我。
2: 回去如数奉还。
4: Stan， 你这一路上还不说话。这一路上也不说话，我这心里慌得慌。要不然，你还是打我一顿。哎
3: 哎，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把爹诓到公事厅，跟你四伯和解，做法呢虽说有点荒唐，但你是好心，爹明白。

0: 这样我有点不适应。
1: 养不教，父之过。是爹一直疏于对你的管教。这件事情让爹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爹我的视野呢，在这边。你四伯的视野呢，在这儿。所以，以后我要把心思放在大生上，替你四伯看好这个家。
0: 爹，你知道错了就行啊，错了就改嘛。
2: 嗯，我以后也不去。
1: 好，来。爹以后啊，都把心思放在大生上了。咱家这个当铺，可就交给你了。
0: 我？
1: 从今天开始，爹手把手的教你。你切记，开当铺的第一条规矩。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1: 哎，你跟着爹的腔调，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虫吃鼠咬，各应天命。

0: 前信劝兄早退，未知办得如何。帝已得刘都县首肯，在吕寺兴办垦墓，沙场事繁，又有垦事初起，千头万绪，深盼兄长早日归来，与帝相扶共济，则无事不可成也。为绵时一切甚微，帝见叩首。
1: 大家都不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吧。大生在这个时候让出两成力给我们这些杀伤，这个琴我黄永基商行记下了。但是现在北方闹得这么凶，这两成力只能让我们苟延残喘，多活两天罢了。
2: 是啊。
3: 听说洋人已经把炮舰开到了大沽口，话说就要打到京城去了。
4: 什么这么严重啊？
5: 只要打不到南边来，我们呀招
6: 大家迟早都得完蛋。
7: 是这个意思。
8: 各位啊，知道大伙都有难处，所以才烦劳各位跑一趟，咱们共商对策。都想等北边消停，都想等纱布行势好转，可是这个事儿啊咱们左右不了。咱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自救。
5: 这谁也不想这样啊，可是现在这花沙布老三房全都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8: 对，沈大哥，您经的事儿多，您不妨说说看。
9: 那我就有什么话直说了。
8: 直说。大家今天来就是为了商量一个共度难关的办法嘛。啊，
9: 诸位，大生让利是想拉着大家一起从泥潭里爬出来，
10: 这是大生的仗义。挣银子的时候怎么没见你们到这里来诉苦啊？不就是北边打仗吗？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了北京，连皇上都避往热河去了，生意不是照做还做吗？天下再乱，总有安定的一天。到那个时候，大生把沙架提起来，是不是也叫应得应分啊？所以说，诸位，事不能做绝，话不能说满，有银子大家一起赚才是正路。
8: 对。还有啊，各位，南阳有刘步堂坐镇。他必不会坐视我们东南半壁陷于战火。眼下这个棉纱行势的确是紧张，好在咱们通海之地纱户甚多。你像以前咱们日销纱20件，现在呢顶多销个5件10件，那怎么办呢？先让自己活下来，只有让自己先活下来，我们才有希望。大家说是吧？
5: 是，庄员工说的对啊。这一会儿回家我就一家一家的跑，这通海销不动了，就去如皋、镇江、泰州，再不行啊就去河南、湖北，这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是不是？
8: 哎，说得好，不管是哪位商家，只要能打开销路，我大生愿再让一分力分给大家。哎呀，
11: 多谢。
12: 爹，
13: 来，帮您拿下行李。
12: 我来，爹。哎呦，您慢点。爹，
14: 我儿，哎呀，你们两个都长壮实了啊！这人祖的个子比爹都高了。
12: 爹，我听四叔说，您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真的吗？
14: 不走了，跟你四叔一起办实业。
13: 好，
14: 走，回家。

0: 爹，这乾隆官窑的烟壶你也没这么瞧过呀？这烟壶有说道？长匾不圆，缺瓷少色，鼻烟壶一个。这位客官要当多少银子？300两。不收。听说掌柜的是个鼻烟壶收藏家，原来不识货。
1: 且慢。这位客官。
0: 有一事相问，你是在外面遇到什么难处了吗？为何要当这个东西啊？哎，
1: 我是从北边到通州购买魁星棉纱的，
0: 不料啊，贵地偷儿太多，把我的行李全都偷去了，还好货款还在。
2: 客官可是说的是大生纱厂的魁星棉纱？
0: 没错，就是大生纱厂。
1: 你要进多少件？
0: 3000件，3000件，每一件货是刨去零头，一共是19万8000两银子。
1: 爹，这个不是小数啊！
0: 你做这么大生意，就差这300两银子，这鼻烟壶肯定有问题。这货款再多，那也都是公家的钱呐。既然你们不识货。
1: 我到别家再看看。实话跟您说了吧，离开我的当铺，通州找不出第二家能够给你出300两。请先收好。客官，咱们做笔买卖如何呀？好啊，请。
3: 什么意思？这是。四叔、四婶儿，我爹回来了。
4: 三哥，您回来了。哎，
5: 我早该回来了，奈何宜春的百姓苦苦的挽留，这才耽搁了几日。
4: 三哥，您一向官声素好，如今为了我回归故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哎呀，
6: 庚子以后，为兄做官的心思也淡了。我接到你的家书，我一天都不想等。你想扩展事业，为兄自然回来帮你。
3: 多谢三哥，赶紧屋里坐吧。我还让您弟妹给您准备了您爱吃的红豆饭。
4: 你别说，我还真馋咱们家的红豆饭了。
6: 那就好，我们想着宜春的口味咸辣。
3: 您要想吃什么，你就尽管说。今天呢，你们兄弟俩好好聊聊，我们一起吃顿团圆饭。
1: 好，三哥请。三哥请。来来来，喝茶，喝茶。敢问客官贵姓啊？
0: 啊，在下德昌，人称三爷。
1: 三爷，德昌，三。
0: 这三字如何解释啊？
1: 我家先祖曾经追随康熙爷三征噶尔丹，所以啊，大家就叫我德三爷。那个时候，跟随康熙爷出生入死，战功彪炳，所以啊，圣祖就御赐了这个内务府造办处珐琅座鼻烟壶。德爷恕在下眼拙。 实不相瞒呐，钱家两朝的鼻烟壶我还真不稀罕，但您这只康熙朝的鼻烟壶的确是好玩意儿啊！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这样吧，我可以给你每件减去1两，3000件总价给你减去3000两。
0: 啊，你还能做得了这个主？嗨，
7: 我爹是大生纱厂的银钱董，你捡着大便宜。

0: 哎呦，我这有眼不识泰山呐！我只知道大生的银钱斗，姓姜，名梦生，却不知道还是这个当铺的东家。啊，你要是能给我免了这3000两，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呀，德爷，说句老实话，小弟平生就喜好结交忠厚之人，咱们做的是生意。
2: 交的也是朋友，来，里边请，这里关门。
3: 得嘞，
2: 里边请。
0: 既然江董帮了我这么大个忙，
2: 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这样吧，这个鼻烟壶啊，我就送给您了，当做是个见面礼。
0: 哎呦！
3: 多谢德爷，爽快人呐！<笑>你刚才所说要进3000件棉纱，运往北边？
0: 对。哦。哎，
3: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麻烦事，北方的战乱闹得厉害，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德爷，这事儿简单，我四哥张继直与袁世凯袁大人那有师生之谊呀。
3: 回头我跟我四哥说一声，让他给老袁头修书一封，派点兵护送你不就完了吗？<笑>
0: 那仲云公是我大伯，跟我爹就像亲兄弟一样。哎呦，
3: 江董，我这真是出门遇贵人呐！哎，这是定金，2000两。
0: 就2000两？
3: 啊。
2: 德爷，不知你这3000件棉纱何时起运呢？越快越好。
3: 哎呀，对不住了，我们大生有章程，银道发货。
2: 我这次出来啊，只带了这些汇票。
0: 带着日升昌的汇票，我们这儿用不了啊！我现在马上就回去办款，3日之内一定将汇款汇到大生的账上。江董，这批货北边催得急，还请您先行装船，赶紧运出来呀！哎呀，行，德爷，我相信你的为人。
2: 如你所说，3日之内将货款打到我大生的账上。
0: 一言为定。就这么定了。今日高兴，咱们到八大碗，我做东，咱们一醉方休。啊，多谢江董，这个生意不能耽搁。等我办完事，回头我请您。
3: 对对对，来来来，收上收上。
2: 哎，
3: 江董，告辞。
0: 多谢。
3: 爹，真有你啊！这一阵功夫，棉纱也卖出去了，还得一宝贝，一箭双雕啊！学着点儿，
0: 学着点儿，学着点儿。鼻烟壶给我收好了。
3: 哎，爹，你去哪儿啊？
0: 回厂里头邀功去啊！
3: 晚点回来。
4: 宜春的绿茶，你尝尝。嗯，真是好茶，三哥，
5: 不错吧？好。<笑>
4: 四弟啊，我不在家这段时间，量祖和仁祖也没少让你操心吧？三哥，您说哪儿的话？您多好福气呀、啊，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
0: 将来还得靠他们呢，对了，三哥，我正想跟您商量呢。现帅请下尉迟，让我办垦墓，我还想把亮祖带在身边，随我历练历练。好啊，你就带着他历练历练，早日为你分担分担。<笑>
3: 爹，我也想跟四叔去垦荒，平日四叔在家就教我们怎么种地，我有的是力气，也不怕吃苦。

0: 仁祖啊，你还小，你爹刚回来，在西夏多尽尽孝。要想学做事呢，可以在厂里跟着执事从头学起，啊。
1: 我儿有志气，但是凡事不可冒进啊，听你四叔的。行，你们都去吧。
0: 这垦牧的事儿，当真要办。三哥，我真的要办。本朝自打雍正一起，就不停地劝谕各地，发动百姓垦荒，一心国力。可这上谕呢，发到各个省的督府这一层，就变成了一纸空文了。没有人认真地往下推，也推行不下去。
2: 这个你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吧？嗨，不就是劳心费力，看不到眼前利好呗？
0: 就是啊，那你觉得你这个事儿还能办成吗？
2: 三哥，这就是我把您请回来的原因。您别说是官府和百姓了，就是大省内部意见也非常不同意。你看孟生，他就不太同意做垦牧这件事。
0: 我把您请回来呢，是想让您明白我的心思。此事眼前确实没有利好，但是您把眼光放到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以后，它不仅是有利，而且是利在民生。好，那既然我都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三哥，我都没想到，您这么痛快就答应我。
0: 这有什么呀？我是你哥。

0: 堆放在这里的货呢？发走了呀。谁让发走的？江董啊。江董。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是昨天晚上啊。
0: 发走了多少钱？3000件棉纱。行，你先去忙。
1: 哎，好嘞。
2: 江董的事儿，又是江董承的，
3: 又是江董承的。
4: 哎，刘经理。

0: 我为咱们大生纱厂可是卖了19万两银子的棉纱呀，
1: 明天银子不到，你的麻烦就大了。
2: 局势未稳，竟准了你的垦荒走略。
3: 张俭垦牧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
4: 管
2: 那块土地产权复杂，
3: 可是包括了狼山镇的冰田。
5: 请看江海潮生第14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

0: 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7: 不如大家一起
16: 去观赛。
1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8: 欢乐聚会！
1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7: 一起看，
18: 还有趣。
17: 这个暑假，
16: 一起去观赛，
19: 等你加入哦。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1: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
5: 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啊！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周师傅，哎，这我给你拿着啊。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机械城的人，你看这。
1: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晶今天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行，那先了啊。
0: 哎，别客气，
2: 走，我来，没事。
0: 来，小妈，来，给我。
3: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你说这闺女，别这快上车，风大啊，快。
4: 师傅，谢谢。哎呦呦，快，这是干啥呀？
0: 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
4: 哎，好。
0: 哎，上车来。
4: 师傅，那个，咱们走啊。行，金玲，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的挺好，都大工匠。
0: 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5: 师傅，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的太到位了。<笑>
0: 媳妇儿，夸你呢。
5: 保重啊，师傅。哎，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师傅，您保重啊。
5: 哎呀，您那个自己保重啊。
0: 硬拉着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4: 找七年啊，磨磨唧唧的。
0: 走吧，上车，走。哎，磨磨唧唧的。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你们家这丫头片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个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3: 慢点啊，来，庄师傅回来了。
4: 哎，来来来，
5: 小弟，
4: 好嘞，来，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
6: 好，
4: 庄师傅回来了。
6: 哎呀，
4: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6: 要漏掉一桩啊！哎，
4: 嗨，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
1: 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7: 我睡着了。
4: 行，周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8: 没问题。哎，
4: 辛苦。哎，跟。

0: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老李，哎，这午饭味谁做饭了？王浩呢？
1: 圆圆做的。
2: 别挨太近，回来就能吃。回来
1: 也长大了哈，该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2: 哎，好，哎，
3: 你也长大了啊。
2: 来来来，
1: 哎，
2: 王浩，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0: 刚进屋，我身上有寒气。
1: 爷爷，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是。
2: 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
1: 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3: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0: 对呀。
1: 饿不饿？
2: 不饿。
1: 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去。
2: 哎，大家都热了吧？
1: 好姐，给我吧。对，给我。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上。
2: 放床上，别抱着了。哎，别别别，坐那儿坐那儿。
1: 哎，天天，你别那么捅个坐坏了啊。
2: 妈，嗯，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1: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媛，嗯，你跟刘成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也挺好的。你呀，从小主义正，嗯，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
3: 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刘成，你这七岁妈就……对啊，媛媛，我来吧。啊，
0: 没事儿，壮硕。
3: 哎呀，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0: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
3: 哎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媛媛。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0: 放心吧，壮硕，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
3: 哎呀，那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4: 没事，我来就。
0: 我来，
3: 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0: 慢点儿啊。
4: 哎，好。
3: 哎呀，你看啊，哎，这一大家子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0: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那我能指弟弟？
4: 弟弟也不能指。<笑>
0: 哎呀，小叶儿来了！哎，开门，开门！
5: 哎，
0: 方媛媛，
5: 吃饭呢？方媛媛，
0: 咱俩你俩吃没吃啊？没吃在这吃吧。
4: 吃过了，吃过了。
5: 你跟诗诗不下课去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0: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4: 坐坐坐，
5: 拿椅子你们俩快。
0: 咱俩不板快。
5: 哎，这小笑笑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0: 坐坐坐坐坐。哎呀，
2: 叫佳娜是吧？
0: 嗯，
2: 佳娜可真好听。
0: 对吧？
5: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这白不随我吗？
6: 好处都随你，
5: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她白？
6: 啊，对你比她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5: 谁欺负她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
6: 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
0: 哎呀，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
3: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5: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
6: 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呐！
0: 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不？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3: 就你一心生，哎呀，
2: 花姑，你看你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儿。
3: 你别瞎说，你这孩子肚子饿了，尿了。
0: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5: 这咋还叫老妈呢？
0: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5: 啊。

0: 这听着没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你真是想一处是一处啊！这
1: 你们俩这么年轻，
2: 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呢，真是。
3: 这不跟你家宝石一致吗？那将来加拿大嫁过来，那叫这习惯呢。
0: 哎呀，你哥，你赶紧吃饭，吃饭，吃饭吧。
1: 好，坐这儿。
2: 师娘。
1: 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4: 奶水不足。
2: 哎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1: 这营养奶粉可以。
2: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1: 妈，你帮我去把它毛巾拿来。
4: 哦。
5: 妈，她叫你妈。
6: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4: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1: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
4: 妈，哎，
2: 嘿，好小子，
4: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没在好头儿，学习。
2: 哎呀，
4: 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1: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儿学习。
4: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
2: 哎呀，
6: 是，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你动会
2: 儿
4: 手，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2: 爸。
6: 哎，
2: 哎呀，
4: 好
6: 儿子。
4: 那圆圆。
2: 不是。
6: 你看，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那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来，
2: 对，
6: 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2: 这饭的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6: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7: 可以啊，
6: 哎，学习就拿酒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2: 对你俩喝点儿，这个亲家认识。
6: 嗨，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2: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
6: 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2: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4: 热，
2: 你看你这，你管管我师娘啊，师傅。
6: 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这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去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你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4: 庄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儿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1: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3: 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2: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5: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那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6: 拉倒吧，
2: 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6: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0: 哎，厂长来了。
6: 师傅，师傅好。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坐坐坐。

0: 坐，咱们坐。
1: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听听，让我师弟多有水平。
2: 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3: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他老也改不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4: 那刘厂长，
5: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1: 啊，你说
5: 这。袁师傅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6: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袁师傅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4: 行，你别给我们画饼了，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
5: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1: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一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不对？就是这么个道理。
2: 能翻这么多呢？
1: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7: 哎呀，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2: 杨师傅，这原始股他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那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4: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5: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他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7: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晨啊，刘晨，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你他妈的缺德！哎，
2: 骂人呢！
1: 哎，你这是
8: 冷静，冷静啊，冷静！
1: 行行，没事没事，行，花姐坐下去，坐下说。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6: 好吗？
7: 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叫理解吗？啊？
8: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啊。
5: 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1: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7: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2: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8: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7: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2: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4: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7: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9: 我说说。
7: 说呀。
9: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7: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9: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儿，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7: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琢磨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2: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3: 何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2: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2: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咋？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2: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2: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私房
2: 茶，我的给你。
4: 来，你拿了，你收着。
1: 师傅，不用谁谁谁
2: 没事没事。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和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4: 不能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
2: 你这么干，你别管，你少管。
5: 你别直走，我
6: 先走，别带这个钱。
5: 你别来我，
2: 给我拿。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哎
7: 呀，仙姐，你得慎重。
2: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那你先啊。
8: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啊，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8: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8: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8: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8: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你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8: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这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8: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了领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8: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8: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8: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8: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姐夫，
1: 姐夫，王上呢？有事说事。啊，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0: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
1: 哎呦，聊，说，
0: 姐夫。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你
1: 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0: 好什么好呀？那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
1: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0: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谁敢反对？
1: 我提什么提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0: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吧？
1: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0: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1: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着原则。

0: 听着，
1: 啊，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的是一张废纸。哎呀，最后看啥呢？

0: 圆圆，要不然别去了。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的，着急也正常啊。
1: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2: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儿。行了，
3: 你别瞪着我。
2: 武陵威仪，腾气浪。
4: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云也暖。大渡桥逢铁索寒。
5: 恭喜恭喜恭喜，岷山千里雪。
4: 三军过后尽开颜。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干嘉娜这样给你提醒啊？
5: 你回去给我抄三遍啊！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作业做完了抄呀，你这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6: 哎，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啊。
7: 这个还有歌啊？
5: 对呀、啊。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里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7: 哟，好好，今天你放学啦。哎
8: 孙姨，请进。哎，
9: 好姐，我先回家了。
8: 去吧。
9: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8: 想把你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9: 他是谁呀？
8: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9: 哎。
8: 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
9: 现在祖上得计了，知道护着妈了。
8: 你说啥计呀、啊？
9: 为了生他，孙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跳舞。哎，
8: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10: 他家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11: 哎呀妈呀，真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起他弟可来劲了。
12: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9: 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家被管束状态上。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12: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
9: 哎，要不然你师傅多辛苦啊，一个人供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12: 你千万别当我师傅面说这事儿啊，我师傅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13: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9: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13: 小叶，小叶，
9: 哎，
13: 吃了吗？妈呀，
9: 来了！哎，主任，哎，
13: 这都，
9: 呀，
10: 主任，
9: 吃饭呢？啊，
10: 我们吃完了。啊，嗯，吃完了，吃完了。
9: 行，你们吃你们的，
10: 你吃没呢？
13: 你坐，你坐，你坐。
9: 好，
10: 我给你拿壶。
13: 不不不不不，我吃过了。
10: 来，佳楠吃完了，走，到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9: 好，
10: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9: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13: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
10: 哎呀，做完了再做啊，
9: 你放底下。
10: 哎呀，你快走吧，烦死了。哎哎哎，这。
9: 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13: 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10: 走吧。
9: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13: 知道了，会做的。
10: 走吧，
9: 会做就行。
10: 路上慢点啊。
13: 哎，
9: 坐好。
13: 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欣欣你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先锋一直想做个买卖。
0: 可是，要不是为了险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几十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1: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0: 哎，不是听说你师傅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2: 我师傅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0: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1: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0: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麦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1: 他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祖宗，不，险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3天2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堂面前帮你吹耳边风，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没有我，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1: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1: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搁你这了啊？
1: 你别的主任，
0: 你师傅就听你的，找你就找对了。
1: 对，
0: 哎，就靠你了。
2: 把那一面也做了啊！
1: 哎呀，咋整？
2: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收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0: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2: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啊？
0: 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2: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0: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0: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2: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0: 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也没有咒念吗？
2: 你们有咒念你接他的筋干什么呀？
0: 那我

0: 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1: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0: 那咋整呢？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去呢？你们班五十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1: 有啊有啊！
0: 行行行行行行，开玩笑的，大家。哎呀，这。

0: 是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等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
0: 你过来了，
1: 你过来一下，我说点事儿。行。
2: 咋了？真要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都轰走了。谁呀？
0: 老曹，宝坤的朋友。
3: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3: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2: 咋的？不放心我？
3: 放心，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说说。
4: 方先生，你们请。来，
5: 李总，张总，
4: 你们请，
5: 哎，
4: 你们请，你们请。哎，哎呀，
6: 好久不见了。哎呀，宋老板，宋老板，
4: 哎呀，梁经理，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呀？
6: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4: 哦，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方先生啊。
6: 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哎，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哎呦，这
1: 找我十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0: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
1: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哪不一样啊？
0: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哎呦，
1: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0: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
1: 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他俩谁呀？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

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 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了。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妈，嗯，那还要我外加张卷子？
1: 明天放学再做吧。
3: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1: 呦，这么晚了！
4: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3: 你哼哼什么啊，庄向上？
1: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4: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4: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4: 不是还做啥？你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4: 我，你让您睡觉吧。哎、
3: 爸，你睡去吧。
4: 你孩子熬坏了，
3: 你别管了。
4: 什么玩意儿？这
3: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4: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4: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那怪我，我应该在侯老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呢，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4: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2: 你也说了。
4: 那你问问。

0: 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
1: 啊！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2: 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
1: 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3: 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
4: 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
1: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6: 准备支持我多少啊？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7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

0: 因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0: 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帮我找个火锅店。
2: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 哟，真不错。
2: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啊？
1: 写完没？
2: 快了。
1: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会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

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唉，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也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啊，
0: 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我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你呀，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明白。
1: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哦，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呀特别的关心。
0: 啊，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局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落下？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您咋来了？
1: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1: 你这小子。
2: 是。
1: 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1: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2: 是，
1: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0: 局长您慢点。
3: 忙着？
1: 啥意思？
2: 爸，
1: 听
2: 我说，
3: 这么大声干什么？

0: 么上
1: 啊？
2: 不，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3: 你给我过来，
1: 那边吧，
3: 快去。你说说，你咋想的？
1: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流程的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给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1: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
1: 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2: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可就没了啊。来，喝水。
1: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3: 也甭给我整那没用的啊。学习，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1: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3: 那倒是。
1: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这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号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天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3: 你别忽悠我，
1: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3: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2: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1: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3: 这个单位多好啊。刘晨，你现在当厂长了，对吧？你这见多识广，那你劝劝你弟。
2: 那我能说什么呀？我觉得人学习说的挺明白的呀，对吧？现在好多人，我听说都是按照学习说的这个路子走的。南方的好多官员都辞职，开始自己经商了。哎，那个词儿叫啥来着？下海。
1: 下海。
2: 下海。
3: 儿孙自有儿孙福。这办公桌哪个是你的？
1: 那是我办公桌。

0: 能拿走吧？
1: 这单位发的铅笔拿它干啥呀？
0: 我留个纪念。
2: 行啊，目的达到了啊。
3: 就你自己在家呢？是吧？啊。哎，
4: 哟，这什么呀？
3: 我做的墨鱼豆酱，我拿来给你们尝尝。
4: 你说你跟你师傅真是心有灵犀啊。
3: 完了，
4: 你师傅早上还念叨呢，说这个春分前后有三鲜啊，面条、鱼、摊鸡蛋、
5: 炝拌嘎巴虾，
4: 再有就是这个墨鱼豆酱。
3: 你看看，
4: 你看我这嫩葱都买回来了，蘸这吃绝配。
3: 这我拿来的也太及时了，要我师外师不让这口的呢。
4: 那是啊。
3: 学习最近没咋回来啊、哦、嗯，他咋样了？
4: 还那样呗，
3: 没张罗处对象结婚啥的？
4: 没有，他这是还没到想结婚的时候。
3: 你看他跟好好俩人，一个不想娶，一个不想嫁的。要我说，他们老庄家这点桃花运呢、啊、都用我师傅自己身上了。你看到孩子这个个都不灵了。不行你就催一催吧。
4: 我不好催。
3: 你咋不好催呢？你要张不开嘴，我去催去。
4: 你也别催，这事儿
3: 没事儿。那我给学习当过妈呢。
4: 你什么时候给他当过妈？
3: 你忘了？我去替他开家长会去，咱俩还碰见了呢。哦、
4: 是是，哎，你说你胆儿挺大的啊，比学习才大个十几岁，你敢冒充妈？
3: 那哪是我冒充他妈呀？那是他求着我去给他当妈去。那到最后我让他叫妈，也没给我叫出来这声妈。嗯。行，你忙你的吧、哎、我那锅上还有菜呢，我走啊。啊，
4: 谢谢啊、嗯、
3: 没事，是客啥。
6: 刘成吃饭了。刘成，
7: 哎，
6: 赶紧吃饭了。
7: 这是怎么吃这个呀？
6: 五谷杂粮对身体好。来，啊，嗯，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嗯，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那个报告在那儿，你要看吗？
7: 啊，不用。
6: 不过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儿，都可以治。只要啊抓紧治疗，养好身体就行。然后我联系了我一个朋友，帮忙找了一个专家。你呀、啊、就是最近应酬太多了，调理好身体就行啊。来吃鸡蛋。
7: 没事，过两天我去医院复查一下。
6: 哎，不用着急，调理好身体就行。这孩子啊，早两年要晚两年要不都一样吗？
7: 早上厂里有个会，我就准备一下，你先吃，啊。

0: 哎，大哥，我搓搓筋呢。
1: 管你媳妇儿了。你管我媳妇儿？
2: 你搓搓筋，我哪手残哪？
1: 你上次用的，你搓搓筋。
3: 你看见小叶没有？这工料单他的签字办公室没有啊？
2: 没看见呢。
1: 小叶，小叶中午就走了，家里有事儿。
3: 哎，这大家伙咋都停了不干活了？

0: 马上下班了吗？
1: 这还15分钟呢，这。
2: 这不准备准备下班洗澡吗？
1: 不是你真行啊，以前提前5分钟准备下班，这现在提前10几分钟啊。不是你还指不指望厂子好啊你？
2: 老张，你是不是因为见我做了车间主任，刘成当了总厂厂长，你就看工友们不顺眼了？
1: 我就看你不顺眼。你看这个吊儿郎当的样，你给那些年轻人你做个榜样行不行？
2: 我给年轻人做榜样，那不坑年轻人吗？现在咱们这个事儿啊，干不干是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舒服怎么干呗。
1: 你要不愿意干，你就出去干去啊！
2: 我出去干，你必死。那咱们厂不是有个马国华也出去干了吗？到最后还承包了几个厂，也不是因为亏损嘛。要我说，还是咱们国企好，轻轻松松，旱涝保收。哎
3: 呦，你快出去吧，少了个马国华，还能多了个牛国华。
2: 你以为私企好干呢？一天累死累活的，
4: 累死累活的，工资高啊。
5: 那马国华他们私企，
4: 工人的工资都翻一倍了。
5: 亮哥，你跟刘生说说，给咱机械厂工人的工资也翻一倍呗。哎，您要实在翻不了的话，每个月涨点工资，多买几斤肉，它也是好的呀。
2: 对对
5: 对吧？
3: 行，
1: 我也看明白了啊，你们啊就是想啥活也不干啊，完了再多捞点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
2: 你别指望他了。哎，
6: 这回下班了啊，
2: 走了走了走了，洗澡洗澡洗澡。哎呀，
3: 走了，张师傅。
7: 张师傅，走了。

0: 长，咱们厂是不是要改革啊？
1: 你问这个干嘛呀？
0: 我就是想问问，那万一有人事调动，会不会影响到我呀？
1: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把报纸收拾好，记住，改革是大势所趋。
2: 这都弄脏了，扔了吧。
3: 脏了我擦擦。
2: 哎呦，咱家不缺报纸啊，那么多报纸呢。
3: 哎呦，谁知道你爸觉得哪张能用啊？你都给他留着。
2: 他现在也真行，说这都看上《经济日报》了。
3: 现在不是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吗？你爸说看了《经济日报》啊，
2: 能抓住经济建设的中心，挺紧跟潮流的。
3: 那是，他脑子可不白给。他要多读几年书啊，厂长没留成什么事儿。
4: 哎呦，你呀，真把他当个宝啊！
5: 一本破书有什么看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看书啊？有这空啊，还不如去天津街摆个地摊赚点钱。
6: 摆地摊能摆出什么前途来？
5: 你怎么知道人家摆不出前途来？人一晚上赚的都快赶上咱一个月的工资了。
6: 挣的再多，不也就是个摆地摊的吗？
5: 怎么，你看不上摆地摊的？像你这样好，把书看破了也看不出一个大字来。
6: 这你就不懂了吧？啊，这老祖宗都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那赚钱的道都在书里。
5: 你知道这个道？怎么还没念上大学呢？怎么技校毕业了就出来干活了呢？
6: 你得看念的是什么书啊，对吧？你看，这可是点子大王的书，教的就是怎么赚钱。
7: 现在是厂子里吧，这一个干，两个看，这剩下一帮在扯淡。你说老这么下去，这哪行啊？这厂子不得黄啊？
1: 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习惯了吃大锅饭的原因。干活的、偷懒的，这工资奖金拿的都差不多。这搁以前呢，大伙还以厂为家，还有个主人翁的这个心态。现在真是，能练摊的就练摊去了，像学习似的，能下海当老板就当老板了。这活路一多吧，人就活泛，这还嫌咱们厂不赚钱呢。
7: 所以说你们得研究研究，这好好想想办法。
1: 我也想过，办法无非就是滚读语书。
7: 啥滚呢？
1: 就是大禹治水，要么赌，要么输。
7: 大禹治水我知道，滚是？
1: 滚是大禹他爹。
7: 哦。
1: 哎呀，咱们机械厂这湾的水，我要是治不好，我也是大禹他爹，我也得滚。
2: 多久啊？又开始开小差了。
8: 老姐，让我下去玩一会儿呗。
2: 你这卷子才做多少题呀？又想出去玩了？
8: 我饿了。
9: 饿了。
3: 哎，那我下两个饺子，你先垫吧垫吧。你爸这就回来。
8: 老妈，让我出去玩一会儿呗。等我爸回来，我就来家。
3: 啊，行。
2: 哎，不行。哎，你现在咋回事啊？一做作业啊，不是渴了就是饿了，要不就什么困了要上厕所了，你能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写呀？啊，来，我陪着你写，你今天不写完不许出去。
8: 老妈，
3: 他回来就写，写到现在了，这这眼睛也受不了。
2: 也没写完呢。
8: 就是要劳逸结合。再说了，我玩又不耽误学习，班上比我成绩好的也没几个。
2: 班级名次有用啊？你只跟你们班同学比啊？你以后高考那是要跟全校同学、跟全省同学去比的。
8: 装好好，我都要练成近视眼了。
2: 你这卷子才做多久啊？你就要近视眼了？你哪来这么多臭毛病啊？你要真近视眼了，你放心，我以后给你配近视眼镜。
8: 妈，你听见了吗？他勒瞎你儿子。
3: 这外面吵吵把火的，他在这儿也学不进去
10: 啊。每次说他两句，你老跟我吵翻天。
8: 我听咱妈的，不用你管。
3: 哎，不是啊，你老姐说的对，你就得听。
8: 嗯，她也不听你的呀。
3: 那就玩10分钟啊！
9: 哦，回来就写卷子。
2: 好，不行，装相册。哎呀，回来。
9: 哎呀，现在的玩啥时候玩啊？
2: 卷子都没写完呢。
3: 卷子能有写完的时候？
7: 行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吧，就这么个事儿啊。你们回头多研究研究，是吧？嗯，
1: 对，得开会研究。
7: 王站长，黄天达，耳朵塞驴毛了他。
1: 他是假装听不见。
7: 不，我也没惹他呀，这两天。
1: 我，他跟我闹脾气呢。
7: 怎么呢？
1: 想把黄建峰弄到供销科，我没同意。
7: 这老黄这点觉悟没有吗？那黄显峰那不是入过大牢吗？在厂里也不合适啊。
1: 所以说呀，实在安排不了了。本来人就多，实在塞不进人家了。
7: 这事儿反正你们自个儿研究吧啊。嗯。那个没啥事儿的时候带着圆圆，一会儿回家看看你妈去。
1: 行，你知道了，放心吧。嗯。啊，对了，这给你。啊？这个，您给咱家那小子带回去，他肯定喜欢。哎呀，这小子真是招人喜欢呀、啊！
7: 哎呀，你要喜欢，你跟圆圆，你俩自个儿生一个呗。
1: 那我一人也说了不算呀，看缘分吧。
7: 啥缘分不缘分？缘分是等来的呀。不是有首歌写得好啊？这幸福啊，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1: 我知道，知道了啊。那个回去您看说明书啊，啊，装电池啊。
7: 好，你忙去吧。哎，
1: 得嘞，您骑车也慢点啊。
7: 开车慢点啊。哎，别喝酒啊。
1: 好啊，慢点啊您。啊。
10: 回来了。干啥呀？拉了个脸。哎，洗手去。
11: 你小兔崽子呢？
10: 别老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叫。他如果是兔崽子，你是兔子。去找刘成了吗？说我儿的事儿了吗？
11: 我不找他能灰头土脸的？
10: 这臭不要脸的！原来是谁跟着你屁股后面一声一声厂长叫的？
11: 那是当年，当年他在我脚底下，现在人在我头顶上。
12: 哎，我不是早说了，我不去机械厂了，你们非不听。
11: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13: 我找没找啊？我今天跟我哥们对了个缝，他说要100吨盘条，完后利润我俩对半分。
11: 不是什么意思？你还要当倒爷去啊你啊？
13: 啥叫倒爷啊？人家知道你是机械厂副厂长，这点盘条对你来说叫事儿吗？哎哎，
10: 盘条现在是紧俏的玩意儿，这事如果能成了。赚不少。不是，
11: 他，你儿子这是想把我也给送进大狱去？
10: 你干啥？干啥呀？说那两个字，不就几根盘条吗？
11: 这放在过去，他就是投机倒把罪，你懂不懂啊？你啊，
10: 亏你天天看那个《人民日报》，都跟不上形势了。我还是想干点正事儿。
13: 算了算了，妈，别说了，不帮忙拉倒，我自己想办法。
11: 你想什么办法？你想办法。我告诉你啊，少跟那些皮包公司来往。
13: 不是，人家是正经公司。
11: 正经公司找你呀？
13: 啥意思啊？啥意思？不帮忙拉倒，不帮忙拉倒呗。我这刚没你这爸。
11: 你再说一遍。
13: 咋了？
10: 你好什么好？就会耗子扛枪窝里横。我要干点正事，你不支持也就算了，你还大街上你挖过去，你还说那两个字。
11: 你就关着吧，你都关进大狱里去了，你还执迷不悟啊？
10: 你还说，你还说，有完没完呢？
14: 往右，往右，往后，往后，往里，往上，往上，往
10: 上。祝福团爷爷来，快
15: 跑，快跑！我就刚玩一会儿，一分钟不到。
2: 我信。
15: 哎。我咱妈让我玩的，
2: 卷子做完了吗？你卷子没做完，谁让你玩的不行啊？
16: 哟，学习回来了。
11: 阿姨，姐，
2: 哎，
11: 我这买了点蟹子。哎，你看看，都我自己挑的，个顶个的。
2: 哎，你回来正好啊，我这毛豆好了，你要先尝尝。 正好把我捞出来。
17: 行，我给你尝尝咸蛋。
2: 哎，洗手洗手。
17: 让不让吃啊？
2: 你那蟹子我拿来瞅瞅。哎呦，挺好的，妈，你让圆圆回来一块吃啊，她最喜欢吃这个嘛。
18: 呦，她最近升了班主任了，事儿多，你不用管她。
2: 班主任也是要吃饭的呀，你打个电话问问他啊。
18: 行，那我问问。
2: 来来来，先吃点儿。哎呦，爸，你别跟那报纸杠着了啊，他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厂长呢。哎
17: 呀，咱爸知道这国家新政策呀，比我知道的都多。
2: 了解有啥用啊？不就是拿到死工资了？我跟你说啊，这机械厂现在就是半死不活，也就咱爸还干得这么来劲儿。
19: 不是你这说啥呢？你，我告诉你啊，你说我半死不拉活的行，你不许污蔑我们机械厂。你现在厂的这个局面叫阵痛是吧？
17: 用这词儿用的还挺时髦。
19: 哎，学习，你下海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17: 定。
2: 啥？你要下海了？
17: 啊？
2: 为啥呀？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17: 没有为啥。我就是不想再过这种一杯茶水、一张报纸能泡一天的日子了。
2: 啊，挺好的啊，那就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说不定干得更好呢啊！姐支持你。
17: 你当然得支持我了，你当年不就这么干的吗？爸，要说下海这事儿啊，我姐得算我前辈。
2: 行了，别说我了，咋到现在跟咱啥我还说过？
19: 那可不，你俩这两码事儿。
2: 那你说你想下海，那得有个去处呀，你是有计划了？
17: 之前啊，有一家乡镇企业，我就一直过去给他们做这技术指导。之前就一直让我过去，我就一直没下了决心。
19: 那他们这是聘你去啊？
17: 也不算吧，算是合伙。
2: 哎，那能不能先停薪留职啊？你给自己留个后路呢？
17: 我辞职就是为了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这样才能逼着我破釜沉舟的把企业做好。嗯，
2: 可惜啊，是个乡镇企业，是吧？
17: 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乡镇企业。我今天刚看了一组咱们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嗯，去年咱们全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现在咱们全国的乡镇企业啊，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300亿，拥有员工9300万人，而且这其中啊，有117家国家二级企业，2家国家一级企业，中外合资合作有7000多家，哎呀，
2: 行，够了够了够了，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做了不少研究，能把这些都背下来，意思就是。铁了心了要干是吧？
19: 只要你想干，我们就支持你。
17: 爸，嗯，我下个月。

0: 月准备先去趟广州，我听说那边有一个广交会，
1: 那广交会整挺大致呢，那个报上说是引领了世界的潮流，说这全球的客户啊都去那广交会去找新技术去，你要到那聚队啊，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
0: 是，可是我现在对这广交会吧，还只是停留在听说这层面，我就怕过去摸不着门路，两眼一摸黑，啥也摸不着。
2: 我还真认识一个搞外贸的朋友，要不我帮你问问呢？
1: 那你给介绍介绍呗。
0: 是啊，帮我问问呗。
2: 行，我给你问问。
0: 那行，姐你想着点帮我问啊，我这有点事儿，我约了朋友聊了场子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哦，你不在家吃饭啊？
0: 不在家吃了。
2: 那你整那么多蟹子干啥呀？
0: 买给你们吃的呗。
1: 你忙正事去啊。
3: 哎
4: 哥，
0: 呀，你在家呢？
4: 啊，你睡觉呢？
0: 行，怎么样啊最近？
4: 最近有一个挣钱的大项目，这先不能告诉你啊。
0: 啥事儿整这么神秘？行，那你先琢磨好了跟我说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4: 嗯
0: 啊，那我走了，
1: 你开车慢点啊。
0: 哎，
4: 不吃了，
2: 我是倒垃圾啊。
0: 不吃了，阿姨。
1: 来，袁一，要刚出锅毛豆吃点。
4: 行。哎，
2: 小溪，你等会儿，我问问你，你这见什么朋友呀？男孩女孩啊？
0: 你这太敏感了，就一老同学，男的。
2: 男孩什么时候不能见啊？你说你啥时候去见个女孩，然后往家领个女朋友啊？
0: 你老天天盯着我干啥呀？你都33了，不也还单着呢吗？
2: 你跟我那能一样吗？你身上扛着的那是咱们老庄家这传宗接代的重任。
0: 家里不还有天天跟向上的吗？
2: 问你啊，你是不是这心里还装着圆圆呢？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心里咋想，这都已经过去了，你得开始你自己的新生活。
0: 哎，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少男少女那时候了，我就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你追出来就为说这事儿吧，你给我们回去。
2: 你是真的啊？真怕你这心里老想着她。
0: 你别瞎说了，人现在跟刘成过得挺好的。
2: 你说你这一下海吧，你这个人问题更顾不上了吧？
0: 别老说我了，说说你吧。
2: 我有啥可说的呀？我这现在不过挺好的吗？
0: 是挺好的，那不还能过得更好吗？我觉得建广哥真挺不错的，又知根知底，对你又好，多好。
2: 不是，今朝咋了呀？妈今天也提建广哥，
0: 那说明大家意见是一样的呀。
2: 啥意见？是这建广哥人是挺好的，但我俩不合适。
0: 你看啊，他人挺好的，你人也挺好的，这良好变异好不更好吗？
2: 这种事儿那是人好就能凑合的呀，你人不好啊，你咋还单着呢？
0: 那你就说回来了，行，你赶紧回去吧啊。
5: 你要开公司啊？
6: 对啊，我这是叫响应时代的号召嘛。那报上不都写了东方风来满眼春了吗？我得抓点紧啊，我得来个春江水暖鸭先知嘛。
5: 哎呀，这好还多好啊。
7: 袁一真不错啊，懂得与时俱进，不错。
2: 你干啥去？
7: 公测。
6: 你看这侯老师都认可我了。
8: 我跟你说，花姑姑，现在赚钱的时代已经来了，
6: 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5: 好，我支持你往前站。
6: 知道，我知道你肯定支持我。你思想先进，最能接受新鲜事物，是吧？花姑，你准备支持我多少啊？
5: 啊？
6: 不，就你支持，你不能光口头支持嘛，你来点实际的
5: 啊，
6: 对吧？嗨，我们家你师傅早都跟我说了，说他这三个徒弟里啊，这陆建广脑瓜不行，干活行；刘成吧是脑瓜聪明，但不踏实。唯独是你，又聪明又实在，又大方又有才。你说当年你写那诗，那写的笔墨生香，文采飞扬的，小词满天飞呢，对吧？不，当时把那报社一编辑，那迷得五迷三道，乱七八糟，差点都犯错了。
5: 哎，你人家就是欣赏我的文笔啊。
6: 那肯定。但是话说回来，花姑，你说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好的文笔，你咋说不写就不写啊？那多可惜啊。你说你这一封笔，你不知道便宜了多少没有才华的诗人，他们还得感谢你。
5: 感谢我啥呀？
6: 感谢你给他们腾地儿啊！你要一直写下去，哪还能有他们的机会？
5: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你太夸张
6: 了。阿武啊，你就是这点不好，你老是低估自己。我前几天我见了一个出版社大领导，人家就说了，当时在报社就看过你写的诗，就那首叫《钢花飞呀飞》，人家印象老深了。
5: 什么飞呀飞呀？你说的是那个《钢花飞溅漫天舞》吧？
6: 啊，对对。
5: 妈，那首诗那出版社大领导还记着呢。
6: 那肯定啊，要不然我咋能说出这《钢花飞溅满天舞》？
5: 什么满天呢？那漫天，一满一漫，那都差老鼻子了。
6: 我跟你说，老吴，我是这么想的，等我有钱了，我就帮你出一本精美的诗集。就精装那种，五个烫金大字儿，夜爱花诗选。
5: 行，那回头我把我那诗歌啥的，我整理整理，完了你拿着给大领导看看呗。
6: 行啊，没问题啊。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啊。
5: 行，
6: 不能变卦啊。
5: 变啥卦呀？你是把我这文学梦又给我勾起来了，都扔多少年了？这
6: 现在捡起来也不晚，真的啊。您放心，等我有钱了，我立马办这个事儿。
5: 行。哎呀，你看，那个家里现在能拿出来的现钱也就不到一千，
6: 900就行。你这一千，我跟你说，这我妈本来就有钱，这不是你师傅想办好事吗？替大家买了原始股了，
5: 是
6: 吧？
5: 是。
6: 您放心，这个钱算是我借的，利息你就比较银行，哎不，翻个番你打个滚都行。哎呀，
5: 你我借你钱我还要啥利息啊？
6: 对对对。那必须得要呀、啊！我借你钱是去生钱去了，那就好比借鸡去下蛋，那到时候我不光还您鸡，我还得还您一筐蛋。
5: 不用，这孩子真讲究，我给你拿啊！
6: 啊，行。
3: 方先生，
9: 是，
3: 感谢你为我家学习，联系广交会的事儿啊。哎，
10: 你跟我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9: 我敬你一杯。
10: 啊，

0: 节奏，节奏，手打开，撑出来，对。哎，右手往低一点儿。哎，好的，很好，非常好。展开，对，节奏，节奏，踩上节奏啊，都踩上，你这个手打开啊，手，很好。好的。
1: 喂，真给你们取这个名字啊？
2: 真的呀，我们就真的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1: 那你爸还挺会取名的。
2: 他呀，随口取的吧？
1: 不是随口取的吧？这叫思想先进。
2: 我爸还真的叫庄先进。真的。
1: 老板，老板
3: 来了，
1: 过来一下。
3: 怎么了？
1: 你看这菜，炒成皮筋了吧？
3: 不可能！你看这妹妹都吃乐了，吃美了。哎呦，
2: 老板，你这个吧确实也没炒成皮筋儿。
3: 谢谢妹妹，您是公道人儿。
2: 炒成牛筋了，真的嚼不动，咬不烂的。
4: 这啊，坐那桌你看过去吧。啊，
1: 哎，哎，有话好好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5: 我刚从厨房出来啊，咋回事？哦，
2: 没事儿没事儿，老板，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您这个海肠炒的确实太不地道了，焯水少说焯了得有一分钟吧，而且肯定是跟韭菜一块下锅的，这下锅时间太长了，口感不对，这没法吃啊。
5: 姑娘，我炒了这么多年，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没人说我呀。哎，这样，你要是有能耐，你做，

0: 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1: 给你打下手，露西。
2: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3: 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呗。
4: 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3: 这就行。
5: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0: 这不是学习的车吗？你是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8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5: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4: 和万物共生。
6: 可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8: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9: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2: 法鹿归山，
13: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4: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4: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
15: 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6: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村。
1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1: 前三的愿望清单，你是说角色吗？那我就觉得越复杂越好吧，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鲜活，最好是能够给我很多啊哈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我都愿意去尝试。
22: 时间刚好。
21: 我觉得我的2026是非常幸运的一年，就首先有这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与此同时呢，2026的我也一直在拍戏，去做着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2026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年。

0: 去把它抒发好和统筹好，需要去跟你的队友啊、战友啊去分享，然后一起去想办法。
1: 是，等等。
0: 在遇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吧。我觉得这是杨红在我身上留下的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其实我平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去希望我演完这类型的人了以后，下次可以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类型的人去演，这是在选剧本的阶段我会这么做。然后第二个呢，在做人物功课以及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不一样的内核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有意识的去找人物的脆弱点和他的痛苦。就比如说生万物的银子，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
2: 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3: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又是开门做生意的，
4: 俺们家是你们甜美吃的。哎呀，
0: 我他的痛苦也就是源于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保护好他的家人。
5: 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又有花鞋，又有妈妈，姐姐不哭
0: 花心肠，男人回门。那苏真真的痛苦和脆弱是来源于她在车祸之后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乔英婉她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国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山河破碎，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那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的痛苦是在于如何可以尽他自己的一份力去共同实现就是和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有助于帮助我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精神内核。
5: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0: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我演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角色它呈现给大家了以后，就像是一次考完试的交卷，我得接受老师们对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一个评分。也许说作为人性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期待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每个人他们在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不管是好还是坏，跟我一样的理解和我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哺于我内心对于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去理解此类角色的心境。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多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今日之药物，则为伤。
4: 办桑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3: 张坚定不负众望，
5: 终岁永不停止。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小妹妹，今天实在对不住了。啊，这样，今天这顿饭算我请了。
1: 不用不用，怎么样，这妹妹厉害吧？
2: 就你刚才露的那一手，真是绝了。你有这么好的手艺，就没想过自己开一个饭店？
3: 我开饭店？
4: 啊，我哪会开饭店呀？
2: 我觉得吧，这歌唱不了一辈子，可这饭可以吃一辈子。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了，这有手艺的好厨师肯定很吃香。
4: 可我也就只会唱歌啊，你说这做饭我也没拜过师，没学过艺的，我咋开饭店啊？
2: 这开饭店需要什么拜师学艺啊？那你唱歌也没正经拜过师啊，那不唱得挺好的吗？都说高手在民间，我看这高手就在我身边呢。
4: 哎呀，跟你说的像真的似的。行，这以后啊，要真能开成饭店，你可得来给我捧场啊。

0: 没问题啊，别说捧场了，给你打下手都行，免费的。我可请不起您方先生。好，
1: 我都不叫你庄老师了，能别叫我方先生吗？行，以后啊，别叫你方亮。
0: 借多亲切，走吧，送你回家。
1: 这是你们厂里的一间，李局，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大刀阔斧啊！我觉着，刮骨才能撩毒嘛。非常时期必须采用非常手段。现在厂里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工人进了工厂就像进了保险箱，不管外边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呢，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工厂亏损不亏损，工人的钱照样拿，厂子经营的好不好，厂长照样当。
2: 所以，你就想着这个办法。哎，我觉得只要厂子亏损了，不管是厂长还是工人，那都得扣工资。哎，别总想着亏损呐，扣工资，要想办法去增效。
1: 明白，这才是改革的目的啊。
2: 这个方案，如果能让机械厂这潭死水活起来，那真的太好了。
3: 来，师傅。嗯。呀，报纸都拿了。哎，师傅，我听说刘成现在负责张罗机械厂改革的事儿呢，真的吗？
4: 咱整个国家呀都得改革，对吧？咱厂子那不得顺应形势啊。
3: 刘成啊，这也是为了咱厂子着急啊。是应该着急，别的不说，你就拿找对象这事儿说吧。以前那机械厂小伙多吃香啊，现在可好，人家姑娘一听说是机械厂的，都跑了。
4: 哎，你说那么邪乎啊？
3: 你看这哪是我说的邪乎呢？你说他们一个个的工资就这么点儿，还吊儿郎当的，谁能看上？
4: 那刘成说想咋改没呀？哎，没说，我不知道。你这又是师傅又是老丈人的，你不问问？就因为有这层关系，是吧？那我更不能问。他要说呢，我就听着；他要不说呢，我也不能问。
3: 我就不信他一点没跟你说。
4: 嗯，也说了点，说的吧，挺笼统的。
3: 咋说的？
4: 这么说吧，这改革呀，就像大禹治水似的。大禹呢是叔，大禹他爸呢是祖。
3: 大禹还有爸呢？那谁没爸？那还有妈呢？
4: 妈，他爸谁呀？
3: 他爸叫滚。
4: 你怎么还骂人呢？你看，
3: 不，他那个滚跟那个滚不是一个滚。
4: 这名起的倒挺应景。
3: 哎呀，我就怕呀，这刘成一改革。
5: 让这帮人都卷铺盖滚呢。刘成自己说了，他说这改革他要改不好啊，他自己滚。姐夫，我进的这些瓜果蔬菜啊，那都是咱爸他师傅自己种的，就那老王头王学礼。你记得有年过年的时候，咱爸带着你，还有陆建广去给他拜年，我跟庄天天不是还跟着去玩呢吗？
6: 有印象吗？哎，这要论起来的话，你还得把他叫师爷呢。
5: 哎呦，事儿说事儿，扯那么远了呢。姐夫，你也知道，这当年庄家生活困难的时候，这老王头没少接济家里，那逢年过节的猪肉都是他做的。这我进他的菜，也是为了报当年的恩情嘛。
6: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5: 行，长大了啊！你能念这点旧情，我还是挺欣慰的。但是，不逢年不过节的，给员工发那么多菜当福利，这说不过去。
6: 那你就打个电话，你让食堂拿走也行。
5: 我不分管后勤啊。
6: 这后勤那从哪进菜谱日记啊？以后我给他们进不就完了？
5: 我告诉你王永义，这个事儿三个字儿，不可能。
6: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不就你一句。

0: 句话的事儿吗？
1: 这还姐夫呢，你太不近人情了。
0: 这跟人不人情的没关系。我要真把这事儿办了，别人真该在背后戳我脊梁骨了。
1: 那你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不怕咱爸妈骂你？
0: 爸妈吓唬我是吧？啊，没关系，你试试去，你试试跟咱爹妈说说，看看被骂那个人是谁，反正肯定不是我啊。
1: 我这不是想找个正常的道吗？我孝敬孝敬咱爸，可你呢，
2: 姐夫？
1: 我最近手头有点……
0: 去！从外边把门给我带去！
1: 你
0: 怎么着？
1: 看不好看。

0: 大家看看啊，这菜啊都特别的新鲜，而且特别的有营养啊。大家想买就来这儿结账，好不好？特别新鲜。
1: 哎，爷爷，这菜可不便宜啊。
2: 对啊，这菜价可比市场价贵啊。
3: 哎，这可不是普通的菜，这是刘成厂长他师爷自己种的菜，比市场的新鲜多了，老好吃了。
4: 刘厂长的师爷啊？
5: 那不就是庄新进的师傅吗？
1: 对啊。
3: 对呀。
0: 不，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啊，没关系。
3: 你们买这菜啊，相当于啊是给刘成厂长面子，帮他师爷的忙。反正你们都知道啊，这厂子马上要改革了，你们想下岗的呢，你就别买了。
6: 文艺，你这拉大旗当虎皮啊，卖菜就卖菜，跟下岗扯什么？
0: 没啥意思，没啥意思，他开玩笑呢，别当真啊。我姐夫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对吧？哪能因为说是谁不买他师爷的菜，那下谁的岗？不可能嘛。
1: 那对，那刘厂长能干这样的事儿？
0: 肯定不能呀，那刘厂长向来都是大公无私的嘛。啊，这样，大家如果不想买呢，就不买，好吧？不强求。
1: 买
0: 是吧，子？
7: 庄哥，
8: 车间里面人多嘴杂，我不好意思追着你问，
7: 咋的？
8: 那个人就咱俩，你给我透个实底儿呗。刘成到底要怎么改革？
7: 那指定往好了改呗，你不用怕。啊，
8: 哥呀，我能不怕吗？现在是有本事的人都忙着下海了，那没本事的人他不敢下海，他就怕下岗啊。他
7: 不，你是咱厂子里老人，这下谁他不能下你？你不干活呢吗？还得
8: 真的？
7: 那行。
8: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
0: 新鲜的韭菜、黄瓜，
8: 卖菜还卖到厂门口来了呢。
9: 老陆，你不管管呢？
7: 是不是？
10: 咋管？刘厂长的小舅子，管得了吗？
7: 谁？
10: 老庄。啊？你儿子？哟，
8: 那不是王元义吗？
7: 这小子。
9: 啊，
0: 老爸，啊，那个这个菜是我从城坛拉过来的，那你师傅种多了吃不了，我寻思给他换点钱嘛。
10: 你收了，不许卖。厂子里干啥呢？这是？
0: 那为啥不能？这不方便职工的事儿吗？这
1: 你装什么装什么？反正我们也回去得买菜，在哪儿买都一样。
11: 就是、对呀
0: 、啊，你看吧，群众的呼声，你看。
3: 是啊，庄叔，帮刘厂长的师爷啊，就是帮刘厂长。
0: 你这不卖就烂掉了，
10: 算了，不能在这儿卖菜，卖啥菜？工厂
0: 不卖就坏了，不少钱呢，这
12: 多少钱我给你？
13: 厂长
12: 来了。
14: 既然说这些菜是我师爷种的，那这些菜我全要了，啊！工友们，我师爷叫王学礼，原来也是咱们机械厂，那是老师傅大工匠了，啊！后来下放到农村，这些菜再不吃就全烂了。
12: 这样，
14: 待会儿大家有序拿菜，不要钱。
12: 好，
0: 不是这我花钱买的这。
14: 够吗？
0: 来，大伙儿排队，来，有序拿菜，
12: 来领菜。
15: 现在厂子里边都疯传，说你现在挑头主持咱厂子的这个改革的事儿呢。
14: 还有这个世界上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15: 你看啊，我在咱这厂子里呢，这一干干了大半辈子。咱机械厂呢，就是我的家。你看你有啥能透露点的，你就透露点呗。
14: 嗨，爸，这就是个设想，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改肯定是越改越好。
15: 那是谁不想把自己家整好？
14: 对啊。爸，我也是。这一参加工作吧，就当你徒弟，就进了这机械厂。 确实，大学毕业那会儿也有很多能分配到的好的工作，
7: 是
14: 的单位。但是，就是毅然决然的想留在这机械厂。您知道，我对这机械厂特别有感情，我也是真心的希望它越来越好。
7: 那你就给细说说呗，你说说我听听，万一我有啥好主意呢？好主意你们就听，对吧？那不好的主意你就当耳旁风去吧。
14: 这个啊，
7: 没有啊，行行行行行，那有些事儿人家不能跟我说，对吧？
4: 是
7: 是吧？有些事儿没到时候，我不能知道。你
4: 我不是我不跟您说，
14: 只是好多改革的细节啊，厂里还没确定下来呢。
7: 那我就问你啊，你像你师哥建广这样的，能让他下岗吗？
14: 您这又是套我话呢，这是。
7: 你看你。
14: 爸是这样啊，不管谁是领导，都需要干活的啊。哎，不管改革不改革，那都需要留下干活的。你看，咱们这个车间，那就丁是丁，卯是卯，哎，就不缺的是干活的好手。
7: 那就是说啊，他们就都安全了，是不是？
14: 反正厂子需要的人肯定是不会下岗。
7: 这就行啊。哎，那个。袁毅，刚才你给他掏那钱，那个回头我给你。我刚才翻了翻兜里，我这没有钱了。
14: 不用给爸，他那是我小舅子，还管我叫声姐夫呢，一家人是应该的。
7: 不行，他的事儿都得我管啊。回家跟你妈说，得说说他，是吧？老在厂子里瞎整这些事儿，倒是厂子里人说三道四。
14: 袁毅在厂门口摆摊卖菜这事儿确实是不对。但是你看，我把菜买了，然后分给咱们的职工，那这不坏事全化解了吗？充其量就说我向着小舅子，那是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毛病。
7: 不是，你就这小毛病，往里让人说着，他不值了吗？
14: 有时候我觉得这小毛病，你听着不痛苦。嗯，您看啊，比如组织考察我，嗯，那来到厂子里之后，群众。工人个个都说我好啊，我流程就没一个不是，那组织怎么看呀？那我考察了半天，我考察了一圣人，再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圣人啊，对不吧？所以你看现在毛病出来了，有了这小毛病，领导就觉得哎，对，我抓住流程的这小尾巴了。当然这小尾巴也没有什么大用，我这点小毛病呢，也就给领导到时候批评我的时候，哎，他有个小由头。哎呀，
7: 我这个当师傅的，我是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体现的是越来越像领导啊，不像我徒弟。
14: 像，那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徒的情分，我肯定永远记在心里头。嗯，啊，就是现在不在这车间了，站哪个山头唱哪首歌。
7: 而你啊，不管是唱啥歌啊。你得把这歌唱到做人的调上啊。
14: 放心吧爸，我不跑调。嗯，怎么样，今儿您有空吗？咱出去坐坐。
7: 出去上哪儿坐去啊？要坐回家坐着去啊。啊，明天晚上叫上你媳妇儿一块儿回家吃饭。
14: 啊，成，那明儿我过去。嗯，走。
13: 跟紧点啊。导演，这西红柿咋卖啊？
16: 西红柿一毛
17: 八分吧，便宜点。
16: 可以可以，
17: 全包圆了。
16: 啊，包的好。
13: 啊，来都包上。
17: 我觉得咱还是换个地方摆摊吧，我怕再去那厂门口啊，让刘成发现又得骂你。
13: 我就怕他不知道，这菜送不进厂里食堂，我就天天在厂门口练摊。有本事咱就天天自掏腰包把菜包圆了送给他。
1: 今儿这菜还送啊？
18: 送啊，那不过得等刘厂长大驾光临。啊，
1: 来，
13: 大家稍安勿躁啊！
19: 你今天菜品可比昨天的丰富啊！
20: 排好队，
1: 排队，排队，
13: 让急不让急？
21: 袁毅，袁毅，袁毅啊！
2: 刘厂长发话了，叫你把菜呀、直接送食堂。
21: 送食堂？强少爷，
2: 你放心，他说了，给你结啊，给你结。
22: 哎，帮忙，
23: 什么？抓紧时间啊！
22: 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云姐啊，那我们一会儿去食堂领菜啊？
19: 哎，你傻呀你？人家这菜都卖食堂了。
23: 这刘厂长这么干不对，这不涨工资吗？这不。
24: 哎，别胡说八道，这叫举贤不避亲。而且我的菜质量好，价格低，那刘厂长不是也是为了给大家谋福利吗？
25: 对呀，
24: 对吧？师傅，出发！前方目标：鸡市场食堂。
1: 这刘厂长也太猖狂了吧！这都不避人了。
19: 这刘厂长照顾自己小舅子，这不正常吗？
26: 进。
27: 哎，苗秘书你好。
28: 你好。哎，
27: 小芳，那菜我都已经拉到食堂了。哦，哎，那食堂徐主任说我的菜老新鲜了，比他们采购都好。哦，啊，然后他们说那个菜钱是你给是吧？
19: 哦，哎，那批菜不是你代表招待所爱心赠送给厂里的吗？
27: 谁说的？
28: 唐主任说的，而且是当着咱们纪律检查小组的人说的。
27: 哦，这不胡说八道吗？我挣几个钱啊，我献爱心，我脑子有病啊我。
19: 那明白了，那这么说就是老唐欺骗了纪律检查小组，是吧？
27: 那肯定的，这明显是胡说八道嘛。我给他打电话。
19: 来，咱捋捋啊。
27: 这还捋什么？
19: 今天上午，厂里的纪律检查小组到你招待所检查工作，你跟李二同志都没在岗。哎，小明。
28: 哎。
19: 咱们厂那个纪律检查的条例，那规定是怎么规定的？
28: 扣发离岗人员3个月工资，做待岗处理，进入第一批下岗人员考核名单。
19: 那你毁了，完蛋。
28: 唐主任说让王元义跟李燕去菜市场买菜送给食堂，算是招待所给员工的福利。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吗？那如果唐主任撒谎的话，纪律小组可就得照章办事儿了。
19: 哎呦，
27: 是，老唐说的没错。我跟李二确实是送福利献爱心去。
19: 哦，这真是送福利献爱心的了。
27: 啊，
19: 我还以为你又利用工作时间上哪混去了呢。
27: 没有，昨天你不都不让我卖了吗？我哪还能不长记性？
19: 对，那这样，小苗啊。你让食堂那边写封感谢信，咱就感谢感谢招待所的袁毅同志、李二同志，把事情说清楚，咱们以正视听。
28: 行。
27: 对，是，以正视听。
19: 那慢走，把那份给我。不收拾收拾的，真把我当成金库了，3天2头到我这儿求钱。
29: 王老师，再见。
30: 哎，喂，你好。
29: 哎，再见。
30: 怎么是你啊？啊？那我去市场买点熟食好了，你就不用做了。
29: 你自己看办吧，反正你下厨，我就当甩手掌柜了啊，直接去咱妈家。
30: 啊，我知道了，我打车。行了，挂了。
29: 姐夫对你真好，怕你坐公交车挤着，还让你打车。
30: 他是想让我早点回家干活。
29: 干什么活呀？我都听着了，姐夫这个大厂长要下厨。
30: 他哪会下什么厨啊？就会煮个海鲜什么的。哎呀，
29: 会做什么不重要的，关键是姐夫有这个心啊。圆圆姐，你可真幸福。
30: 走吧。
31: 喂，
30: 你怎么来了？
31: 我刚去你们校办工厂办完事儿，给你办公室打电话，你们主任说你刚出门。
30: 你有事啊？
31: 没事儿，你不顺路送你回家吗？
30: 这么好呢你？哦对，这是我同事陶玉。
29: 你好。
31: 你好。
30: 正好给你顺路送过去，来。
31: 对，上车吧，一脚油的事儿。
29: 姐，我家就是在胡同对面呢，上次你还去过呢，你忘了？
30: 对，你看我这脑子去。
29: 谢谢姐，那我先走了，再见。
30: 哎，
29: 再见。
31: 你什么记性呢？我都替你尴尬。
30: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31: 那你还让人上车？
30: 我是想让你俩认识，给你做个媒。
31: 做什么？
30: 哎，你先别上车，过来。赶紧的，你快点。
31: 干嘛呀？
30: 看看，是不是挺好？
31: 怎么就好啊？这就见了一面，能看出啥来呀？
30: 这倒也是。那明天我问问他，我让你俩再见一面。
31: 问什么问啊？就你还大学老师呢，还干这保媒拉纤的事
30: 儿？哎，我大学老师怎么就不能保媒拉纤了？记得的事儿，真好。
31: 行了，赶紧上车回家吧啊！
30: 哎，那直接回那个老爷子老太太那儿啊。刘成晚上过去，他去市场买东西了，让我直接过去。
31: 那今儿怎么有时间啊？
30: 我哪知道呀？我跟你讲，人家陶玉是真不错。前年毕业，直接分到我们中文系了。爸妈都是知识分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真好。哎，
31: 行了，打住吧啊！想不想吃猪头肉？我上副食店给你买点去。
30: 你得急死庄叔，我妈还有好好姐。
31: 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30: 你这么大年纪，还有啥事比这个更正经？
31: 我辞职了，准备下海了。
0: 花姑姑，
3: 哎呀，你这天天洗衣服啊！
0: 这都是向上的，每次一出去再回来呀，跟泥猴似的。
3: 哎呀，猴好，皮实。
0: 在你眼里，这是啥都好啊？
3: 那当然了，我这是丈母娘看女婿，
0: 那向上将来不得给我当姑爷吗？
3: 又来了。再说了，那孙悟空以前还是猴呢，那后来不就会七十二变了？向上将来也能变，
0: 变呢？这再变呢？再变成妖精了。
30: 哎，好，我师傅回家提厂里的事儿呗。那刘成领人做那个精简人员的方案快出来了，现在大家都人心惶惶。
0: 你不用惶惶。
3: 我按理说是不应该惶惶，那不管咋说，我也是他师姐，是吗？
0: 对。
3: 但是吧，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要真下岗，我干啥去啊？
0: 不会吧？哎呀，再说你也不用担心，你说你多聪明啊！你说你以前啊，那都不会做饭，结果我那天一吃你做的那个墨鱼豆酱，哇，你现在真行啊！我爸那天都说你现在比我做的都好吃。
3: 那还不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吗？
5: 花姐，哎，好好唠啥呢？
30: 刘厂长，
5: 别这么叫，我说了，不在厂里不这么叫。
30: 哎，刘厂长，人花姑刚才问我呢，说你们机械厂那人员精简咋回事啊？
3: 哎呀，好好，你看我是刘厂长师姐，那我还用提心吊胆这事儿吗？是吧，刘厂长？
5: 行了，甭打听了，我心里头有数啊。
30: 他说他有数是啥意思啊？
0: 这还啥意思？这意思肯定能照顾你们，你放心吧啊。
3: 是吗？这我也这么觉得。
0: 放心吧。
30: 下海得会游泳，在我的记忆里，你可是旱鸭子。
31: 老话都说了，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30: 还有一句呢，打死的都是犟嘴的。不过我了解你，你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为了凑热闹赶潮流才选择下海。
31: 时代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折腾折腾呗。

0: 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1: 开整！
2: 哎呦，厂长今天要自己下厨啊！
3: 难得给我一个露一手的机会。
2: 哎呀，算了吧啊，你进去歇着吧。哎，正好陪爸唠会嗑，他天天啊想着给你们厂出谋划策的，不然那报纸都白看了。
3: 也是，爸现在一见着我就拉着我聊厂里的事儿。
4: 哎呀，爸但凡要是有一个文凭，那提拔起来当个精神干部什么的。
2: 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们厂里现在提拔干部那都讲究年轻化，那是文凭的事儿啊。
5: 好好，刘晨，你俩回屋说啊，这班我来。
2: 你这女婿今天好不容易说要自己露一手，你给他个机会吧啊。
4: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2: 我还真给他得意起来，你说就买这海鲜，不是下锅一蒸就行了吗？
4: 瞧不起我是吧？行，那我再做一个蛋黄焗螃蟹。哎妈，家里有咸鸭蛋吗？
2: 哎，别，你那螃蟹我刚看挺新鲜的啊，你这蒸着最好吃。你
5: 那去了吧。
3: 是是，
5: 不要了，
2: 不是，
4: 万一用得着呢？好好说的对，这个海鲜啊，咱海边人还得吃原汁原味的啊。
5: 这还挺新鲜的。
2: 哎妈，你进去休息吧啊，正好你帮我盯着向上做那个卷子去。
5: 我让他出去玩了。啊，他一回来就学，你就让他出去玩会儿吧。您院里孩子们都在外头呢。
2: 我说呢，这好一会儿都没听到声了，出去玩了。
5: 刘晨，哎，那你系上那
3: 边。来，
5: 别把衣服搞脏了。
3: 行，甭管了，妈，您歇着。
5: 你俩忙，今天我享福了。
2: 休息去吧。
3: 行，
4: 才多大点孩子呀，贪玩点很正常。向上也是，这孩子真不错。每回我来，不是看书就是学习。
2: 嘿，这不是学习的车吗？我咋不知道他今天要回来啊？
3: 哎，学习回来正好，爸说要去一个什么乡镇铸造企业，让我看看能帮着干点什么。嘿，
2: 你这顺道把圆圆捎回来了。
6: 你先进去吧，我把车收拾收拾，明儿去车站接客户，别让人笑话。
2: 行。哎呀，你要不还是进屋休息吧，那个柜子里有酒，你要不陪爸喝点吧。
4: 哎，得嘞，那我找出来一瓶，晚上咱喝点。
7: 回来了，
8: 嗯，
4: 回来了呀。
5: 哎，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4: 你也够快的，打的回来的？
5: 没有，坐学习的车回来的。
9: 他正好在我们的校办工厂办事，顺道就给我送回来了。
7: 那学习呢？
9: 哦，他擦车呢，一会儿就回来了。
4: 行，
3: 爸，我出去去买两瓶啤酒去啊，晚上咱喝点。啊。
7: 哎，你要不想喝的话就算了啊！你这天天应酬，每天都喝。
4: 没事，小酌怡情。
3: 等着我啊，爸。哎，
5: 我帮你。
6: 哎，喂，慢着点啊，向上。
3: 学姐，
6: 那个，
3: 本来晚上想跟你喝两杯的，这厂里又呼我，赶紧过去一趟啊。
6: 行，先忙厂里事儿哥。哎，
3: 向上，你姐叫你回家吃饭呢啊。
10: 哦，那我明天再跟你们玩，我先回家吃饭。
5: 哎呀，都下班了，能有什么急事儿？连个热乎饭都不让你吃。
7: 已经是重要的事儿吧，要不能这么急着走
5: 呀？哎呀，他在家也这样，吃一半饭就走，没事
7: 吧？哎，他这个厂长啊，不好当。
11: 我们厂子现在像什么呀？有人说像一只蜗牛，大家觉得像吗？反正我觉得像，因为我们都背着厚重的硬壳，吃力地往前爬呀爬呀。
12: 也有人问我，刘厂长，你们机械厂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实话实说，我们更像一头头小驴， 争着抢着往老驴的背上打。
11: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喻啊不太恰当，
12: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的重中之重不是上马，而是下马。再不下驴，底下的驴就会被压散架，上面的驴也会摔得鼻青脸肿。
0: 刘厂长，这驴要怎么下呀？
12: 两个字，改革。
8: 厂长，那到底怎么个改法啊？
13: 他是想让咱们从驴身上下来呗。
14: 那这不就是下岗吗？
8: 啊，下岗啊！
14: 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你这是啊。哦，
12: 我总结一点，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就一句话，打破铁饭碗。
8: 反正刘厂敢砸我饭碗，我就上他家砸他锅去。
15: 哟，刘东，看把你能的。
16: 你要这么能干还怕下岗？
17: 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哎，你说谁是狗？哎呀，
2: 行了行了行了，说这些有啥用啊？
18: 我看现在厂厂都搞下岗，那下岗都快成时髦潮流了。
8: 什么时髦潮流？哎，小木，你不怕下岗啊？
2: 我咋不怕呢？我们家那口子那电磁厂早就半死不拉活的了，我们全家就靠我一个人养着。我要再下岗了，那全家喝西北风去了。
8: 还是的。
2: 杨师傅，你咋一点都不慌啊？
19: 我有什么可慌的？我在咱们车间这么多年了，那轮水轮不到我跟前呀。
8: 我说歪嘴，这把你心怎么这么大呢？你要是刘婶，你是厂长，你是让咱这帮老棒子下岗，你还是让那些年轻力壮的下岗？这件事咱可明白吗？
19: 可能，我都是咱们厂里老师傅了，咱们厂就是倒闭了，他也轮不到。哎，主任，哎，大个呢？啊，
20: 他刚才跟我师傅出去了。啊，这都几点了，你们还不吃饭？不饿啊？
19: 吃不下去。现在在咱们车间啊，只有两个半人能吃下去饭。
20: 什么意思啊？
19: 一个是你，一个是你师傅。半个烟花。
2: 哎，杨师傅啊，你刚才不是说厂子倒闭了也轮不着你吗？
19: 你少说点话，我不是为了大家担忧吗？
8: 哎呀，歪嘴，我觉得现在还得再多半个了。
19: 还有谁？
15: 还有谁？
20: 那能有谁啊？那只能是丁大个呗。
21: 还有啊，
22: 哎呦，哎，不行不行，这鱼头得冲着哥。
21: 你干啥呀？这是
0: 吃个晌午饭嘛，在哪儿吃不是吃啊？是吧哥？
21: 不是，你整这么多，咱俩能吃了啊？
0: 吃不了咱打包回去，晚上再吃呗。你说咱工友都这么多年了，我这第一次请你下馆子，所以我不能少点了呀。
21: 咱俩下不下馆子那不也都是工友吗？啥事儿求我啊？啥事儿不就都搭把手的事儿吗？
0: 你这一说搭把手的事儿，我就更惭愧了。你说上次厂里面让买原始股的事儿把我给愁了，真的愁坏了，好几天我都没睡好觉。幸亏哥你帮我解了困了，我这心里面一直都是心存感激的。
23: 再喝一个。
21: 那么你找我出来请我吃这顿饭，是不是为了厂里改革的事儿？
19: 主任，我还怕您吃完了呢，给哦，这个您嫂子炸的
24: 啊，谢谢
19: 王海刀，
24: 谢谢
19: 厂长，
24: 那我吃上啊，
19: 厂长，怎么样？
24: 嗯，有点管子味儿，嗯，我尝尝行了，您留着自己吃吧。
19: 现在谁还能吃得下这饭呀？
24: 那就是你干活干少了，早上饭还没消化呢。哎呀，
19: 主任，您可不敢说我干活少呀，尤其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24: 怎么着？怕下岗下你头上？
19: 不敢说是怕，这心里啊多多少少有点慌。建工，哎不，主任，您跟刘厂长都是师兄弟，要不您帮我说一说呗？
24: 杨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叫我建广吧，这样我听着得劲儿。至于这下岗的事，我觉得你也不用特慌，这还没定下来呢。
19: 那定了不就完蛋了吗？
1: 刘厂长大哥玉鹏真。主任，你看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了，您就帮帮我呗。
24: 得，我这下班啊得去趟夜市，再买两斤刀鱼回家炸炸。
1: 哎呀，不用，你想吃你就告诉我，我让你嫂子给你炸呗。
24: 吃人嘴短，我还你两斤炸刀鱼。
1: 不是，建广，建广，算什么东西？在我跟前装厨子。
21: 这个事儿啊，我还真是帮不了你。你说，我要是开了这个口，那流程上不得乱套了，对吧？今天来一个说情的，明天来个递话的，那他让谁下岗？啊，他还咋改革？
0: 我知道这事儿让你挺为难的，可是你说我家那情况你也知道啊，
3: 这老太太三天两头还得往医院跑，这家里孩子吧一堆乱事儿。但是要是真下岗的话，家不散了。
21: 大哥，你这个困难啊，不光我知道，刘成他也知道，我想他会通盘考虑。啊？
0: 您说不能让我下岗？
21: 咱厂子呢，这是个国营企业，再怎么说，厂子也得考虑这个群众的困难，是吧？
0: 对对对，厂里肯定能管啊。
21: 不瞒你说啊，我呢，我套过刘成的话。刘成说啊，不管谁当这个领导，那都得用干活的人，对吧？他再怎么改革，他也不能把这个干活的人给改没了。
0: 他真这么说的？
21: 我啥时候说过假话呀？
0: 那咱得把这活干好。哎，干得漂漂亮亮的！
21: 哎，这话没毛病啊，咱只要把这活干好了，咱就啥也不怕。
0: 对呀，还怕什么呀？
21: 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2: 哎呀，你们不用多想，刘成那人行，心眼好着呢，我能不了解他吗？我是他师姐呀。
4: 啊，对呀，那这么多年感情在呢。师姐一开口，那刘厂长指定得给面子。
6: 就是啊，花姐。
2: 哎呀呀，你可别搁这拍马屁了。其实多大点小岁数还花姐，你叫姨你都不亏呀。
6: 花姐年轻，看着也就二十来的。
2: 你先拉倒吧，你呀，就你那点小心思，你根本就藏不住。要我说，你有这心思，你不如把活干好去。
4: 对对对，你活你必须得干好了。你把活干好了，花姐再能给美言几句，那不更稳妥吗？
2: 行了，知道了，干活去。
5: 爸，我给你带到东西，你就拿回去吧。
9: 哎呀，您看，就是个学习机，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给孩子玩的，您就收下。
5: 哎呀，家里有，不要不要，谢谢啊，谢谢。
10: 我没有。
25: 哎，你是做着作业，你怎么还听着外边的声呢？你这心思放哪儿啊你？
10: 老妈，老铁又打我脑袋。
5: 哎，你好好，你怎么又打他脑袋呢？
25: 啪一下。
5: 你忘了上回你打他脑袋，他铅笔叼在嘴里，把嘴都捅破了。
25: 都是不小心的呢。跟你说，你以后别随便把铅笔放嘴里啊，这习惯本来就不好。
10: 他刚才打我脑袋的时候就叼着。
25: 你叼着什么了？你学会陷害我了你还啊？
5: 你离他远点，他不就陷害不着你了吗？
25: 真是。
10: 就是。他一天不打我就手痒呀！
25: 你自己一天不挨打，你上房揭瓦！你
26: 庄主在家吗？
25: 真要命，又是来送礼的。
26: 庄主在家吗？

0: 坐我边上那男的叫他贾总，带你认识一下。
1: 我不去啊。
2: 啥意思？烦我呗。
3: 好好搭理你就对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
4: 怎么了呀？不舒服啊？
5: 这刘晨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6: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
7: 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我只能刮骨疗毒。
1: 刘成让你下岗了？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9集。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赶紧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5: 在家。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干嘛？干嘛？应该的嘛。
2: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有个乌兰少，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人生十字忧患时，见学校做什么，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我们一定要反哺社会，一定要去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张謇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启示。
4: 这个张謇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金求强国，只能先办教育。
3: 大人，您说连周父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到国府。
5: 我这一百亿，
4: 宋连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呀。
3: 我们在查张謇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专家呢跟我说，张謇这个人是不过寿的，就是他不过生日。像这样一个大历史人物，他过得非常简朴，吃饭一碗饭一个菜，穿衣从来不讲究，外面是可以，外面你比如长袍马褂，但是里面无所谓。他到后来在北京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实业总长，到那个时候，他所穿的裤子还打着补丁。
5: 补丁，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6: 补丁不好看吧？但他很有用，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
7: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观众所想象不到的，就这个人他的生活简朴之极。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企业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吧。我们在做历史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着保持这样一个原则嘛，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戏剧、电视剧它并不等同于纪录片，你也不是一个传记的一本小说。我们讲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去把它放大，反而倒就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戏剧作用。
3: 传言公，大雁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6: 女子有学西，身心地通；女子有学西，邦家之隆。
3: 有一个传说呢，是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沙场办成功了之后呢，他投入资金去办学，因为当时这个办的学校太多了，他办了200多所学校，他的那个钱有的时候都入不敷出，但是他非常想办一个通州女子师范，让女人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受教育。他的太太跟他说，沙场那边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
5: 我这60也算大寿吧？
7: 那当然了，
3: 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6: 广发请柬，把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啊、国外的朋友都请来。一方面展示我们南通的现代的面貌，展示我们的实力；另一方面，我要让他们送礼金。
0: 我从上海订鲜花订牛奶，我这么好的招待让这些宾客来，他不会空着手来吧，他不好意思吧，那他相应的礼金也会交得多，这样呢我办学校不是就有钱了吗？整个的这个生日宴席办完了之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吴道音两个人关起门来在那儿开始数钱，这个够办一个小学了，那个够办女子师范了，哎，这还富裕点钱，我们还可以再投半个小学，我觉得非常可爱。就这些戏啊，是从我们的戏剧人物上面去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张謇日记或者张謇的这种史实来去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在我们的戏里面很多。
1: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2: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4: 来帮忙的。
5: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0: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在南通，在上海，整个在江南地区，大学、中学、小学。留存下来了很多，他为南通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南通的教育在全国

0: 江海凌云志，商场弄潮儿，拳拳报国心，这就是张姐，这就是我们这个戏江海潮生。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4: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5: 放下武器，就地投降。
6: 发射。
7: 目标全部清除。
8: 干得漂亮，保持联络，完毕。
9: 保持作战状态，
10: 给我加大马力冲过去。
11: 拦阻射击，封锁歹徒向公海逃窜的路线。
3: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9集。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脸上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8: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9: 碰一下，
18: 放心吧。
20: 那我也碰一下。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

0: 体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丢不丢人？
1: 金队七队，我知道你们有所顾虑，所以没有下狠手。如果我们真是罪犯，恐怕有三头六臂，也逃脱不了。所以，得罪了，还得麻烦二位送我们一趟。请吧。

0: 不错，提前了3分钟。
1: 。
0: ，郭子健，你赢了，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0: 收队。是。主力长藤真，于凤英八名官兵奉命报到，请您指挥。
1: 到目前为止，分秒不差。回队。
2: 是。
1: 本乡，注意你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
3: 是，
4: 我这。
5: 叫什么叫？上车。
4: 是。
5: 真是没想到，这最后竟然是我们的警队长一个热烈的拥抱，宣告行动结束了。
6: 军警本身就是一家嘛。城市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

0: 以后这样的演习，还是要多来几次啊。
1: 你终于回来了，你怎么来了？那小警花呢？不好好上班，瞎跑什么呀？啊，我们这次海训要配合国防军工的生产厂家完成对新式装备的测试。军盟集团推出的军品绿色平台，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最大、最领先的民营军工企业交流平台。 你知道的，陈总是这个平台的 CEO， 所以他来这里不是瞎跑，是为了工作。
2: 梁参谋说的太对了，
3: 你们俩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
4: 怎么，嫉妒吗？

0: 们营长除了安排任务下手太狠，对咱们作战还真不错。这回让咱们来巡海啊！
1: 李鹏，我是山鹰。
2: 替换收到，请指示。
1: 任务有变，从现在开始，命令你派所有武装特战队员在34号无人岛迫降。
3: 随即展开生存极限训练，为时一周。收到，请重复。
2: 替换重复，极限训练，时间一周，完毕。
3: 正确。其余特战装备人员的海训，寻找时机补齐。
2: 替换明白。风如来，我执意。

0: 大家迅速侦查环境，制定生存方案。
1: 出发！

0: 虽然雨现在下这么大，但是解决了咱们好几天的淡水之急。还说呢，前几天用海水提取成淡水，烤火熏得我眼睛现在还疼。
1: 哎，班长，生火烤烤吧，大家一不注意失控了都。
2: 等什么火？要是暂时状态，生火就暴露。
3: 好了，互相依靠着，先休息吧。
1: 来吧，
2: 其实吧。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睡觉，
1: 高小云，闭上嘴，赶紧休息，
2: 睡觉喽。

0: 搞定了。
1: 那是，还有我们粮仓搞不定的事情。
2: 那就这样可以了。嗯。
0: 陈总，您看，那架无人机又来了。这架无人机这几天一直在这附近转悠，

0: 它这上面装备了专门的侦察设备。
1: 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
2: 小林，追。
3: 是。

0: 沈林，追上了吗？追到了，但是信号马上要丢失了，正在返回。
1: 对面是个职业的高手，走，咱们追上去。是。最近合成训练还是有成效的。
2: 杨参谋，
3: 报告营长，我跟陈总在测试无人机的时候，发现一架可疑无人机在我方附近出现。
2: 现在正在追踪。什么型号？观察它的行动轨迹了吗？没有型号，但是经过了改装，装备了相机和热成像设备，轨迹比较凌乱。我刚整理了一份材料，现在连同无人机的照片一起发送给你。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
3: 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没有军事目标。
2: 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
3: 好，我们马上向索部旅长汇报，你们尽快返回驻地。
2: 是，
3: 注意安全。
2: 明白。
3: 立即返回驻地。我们都追了这么久了，现在回去不就功亏一篑了？这样，我们小心一点，不被他们发现。陈总，可是没有可是了，不用这么紧张的，说不定就是什么军迷爱好者自己改装的呢。陈总，前面小路左转。 喂，
4: 俺已经在路上了，半小时就到。
3: 你先别去找郭子健了，你直接来找我，我们给他个惊喜。地址等我发你。
4: 你这惊喜可不能太久了，俺可是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营长。哎，对了，你在哪儿啊？
5: 我在追踪一架无人机，到了我把地方发给你。
3: 哦，好。
4: 情况就是这样，目前梁红和程小山正在对无人机进行追踪，为了安全。
5: 我已经让他们返回驻地。嗯，东南沿海的敌特活动向来非常猖獗，任何可疑的情况，我们都不应该掉以轻心。这样，你给金小春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是。

0: 我们得赶紧走，别动！你们通报的情况很有可能跟今天的一宗大案有关，有毒贩在押运的过程中逃脱，目前警方正在追捕。
1: 由于毒贩持有武器，我们已经向驻军提出了支援请求。
2: 本方立即联系梁红。
3: 是。
4: 打不通。
5: 打陈小山的。
3: 是。

0: 也联系不上。
1: 他们很可能是遇到危险了，这样，立刻通知特战排。还没回来吧？
2: 是。
1: 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2: 我申请带队营救。
1: 不行，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随便行动。我现在立即上报，咱们等待上级批示。
3: 我们是离事发地最近的部队，做好参战准备。
1: 小吴，
4: 到。
1: 情况了解了吗？
4: 了解了，
1: 立刻上报军机关。
4: 是。
5: 我们会全力搜捕。
2: 副旅长，如果逐级上报，恐怕来不及，边行动边等吧。
1: 这样也好，但是一定要记住，只能是辅助性的配合。
2: 是。董博涵，
6: 到。
7: 报告位置，
6: 我已到达侦察车位置。
2: 立即释放高空侦察无人机，对梁空和陈小山最后活动区域方圆30公里内进行搜索。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这是。
2: 稍等。

0: 我们已经与警方人员会合，在现场发现了梁红和陈小山的手机，手机已经损坏。
1: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歹徒的窝点。只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歹徒已经转移了。能否判定歹徒出逃路线？
0: 现在还不能确定，
1: 马上扩大搜索范围。
0: 是。
2: 你找的这三个人靠谱吧？
3: 大哥，你放心吧，那几个人是花了大价钱请过来的，名头亮得很，对付那些警察足够了。强哥，那几个人让深海里喂鱼得了，留着也是累赘。
2: 不行，这公海一览无余的，万一遇到麻烦，他们就是我们的底牌。
3: 还是老大深谋远虑啊！
1: 警队，要想逃走警方追捕，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公海，而公海离这儿并不远。
4: 直升机巡逻小组沿海面搜索，把范围再扩大。
5: 大家补充一下体力，今天是咱们在岛上的最后一天，大家好好休息调整，准备打道回府。
6: 蜜欢，听到请回答。
5: 我是蜜欢，山鹰请讲。
1: 马上进入临战状态，原地待命。
5: 米欢明白，
7: 排长，出事了。
5: 全体增援，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记住，这不是演习，是实战。
8: 是。
9: 临战？杨茂林他们有实弹吗？
1: 无人岛上随时都有可能有意外发生。您一直跟我强调安全。就让他们带了5发，2发手枪用，3发步枪用，以防万一。
9: 为什么申报？
10: 报告，
11: 已经汇报过了，手续都是齐全的。
9: 确定？
1: 确定。
9: 你怎么能断定匪徒会登陆无人岛？他们的目的是公海。
1: 无人岛往东就是公海，从那儿逃走距离最近。而且无人岛是那条航线上唯一的歇脚点，如果我们扩大搜索范围，他们极有可能在无人岛暂时躲避。
9: 做好作战指挥，细节也考虑周全，特别是对无人岛的支援。杨茂林他们毕竟才5发子弹，对方的火力不能轻视啊。至于作战申请，我会让人去办的。
1: 明白，谢谢首长。
9: 谢什么？他们也是我的兵，他们的安全我比你更揪心呢。
12: 直升机组报告，海上没有发现目标。
4: 明白，继续搜索。如果他们走水路，很有可能借助无人岛当跳板，然后趁我不备直接逃往公海。
1: 无人岛上有杨茂林，我不担心，我就是担心
9: 人质的安全。
4: 从当前布局来看，陆路已经被警方堵死，如果海上也没有了退路，或许他们会孤注一掷，到时候鱼死网破，人质就会有危险。
9: 必须无条件保证人质的安全。
1: 我有个建议，可以采取外松内紧的方式处理。
9: 说说看。
1: 除了让直升机不规律地在海面上巡逻，让他们不敢冒险，其他逼迫手段暂不使用。
4: 那内紧呢？
9: 内紧就得看杨茂林他们的表现了。
4: 但一切都是我们的猜测，他们会不会登岛还不能确定。
2: 不行，这大海上一览无余，被他们发现了，我们就是活靶子。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岛啊？
3: 这条航线上就前面有一个无人岛，岛上地势陡峭，但树木繁多，利于隐蔽。
2: 你上去过吗？
3: 就去了上面侦察过地形，
2: 就当无人岛。

0: 山鹰，山鹰，我是蜜獾。
1: 我是山鹰，请讲。
0: 猎物已上山。
1: 现在情形如何？
2: 当前的侦查结果是，对方有三名专职武装人员，
0: 均携带外军制式突击步枪，其中一人携带狙击步枪，另外三名歹徒
2: 均有短枪，还有四名人质。
3: 四名人质？怎么还多了一个？
1: 蜜獾注意，敌装备精良，不可轻举妄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2: 是。
0: 当然你们在现场，
1: 咱们利用好五发子弹，视情况而定，注意安全。
2: 蜜獾明白。
4: 敖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强哥，这破直升机一直在海上转悠，咱是不是暴露了？
7: 很有可能啊。不过，我们有这几个人质，他们应该不会轻举妄动的。
8: 情况紧急，敌情复杂。虽然营长命令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但我们也必须要有应对措施。
9: 咱们现在手上有枪，但是没有实弹。
8: 子弹有，但只有五发，三发步枪子弹，两发手枪子弹。我的计划是，三发步枪子弹，我一发，狙击手丁少龙、刘东各一发，手枪子弹全部暂时留在我身上，以备急用。
9: 排长，要不手枪给我吧，我得到近前射击。
8: 这不是演习，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对方的三名保镖，刚才我仔细观察过。从他们的身形动作来看，像当过兵，不能大意。我们的三发步枪子弹就是留给他们的，但是现在天太黑，需要借助外部光源。
10: 该不会等到天亮吧？
8: 我还有一颗照明弹，灵活，交给你，听我的命令再发射。
9: 明白。
8: 照明弹发出瞬间，我们按照左中右分工，各个击破。我左，刘东中，少龙右。
11: 是。
9: 咱们一旦干掉保镖，容易引起歹徒恐慌，会连累人质，
8: 所以打击时机必须准确。是否清楚？
9: 清楚，
11: 清楚。
12: 报告继续等。御风营在作战前沿，必须参战。
10: 那我们
12: 人民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岂能袖手旁观？通知郭子健靠前指挥，按实战要求参战，并全权动用手里的一切装备。
10: 那军长正为那儿，
12: 我去说，哪位首长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犯糊涂。抓紧落实。
11: 是。

0: 我跟你们一起去，王子健，注意安全。
1: 收到，我已出发。直升机已故意放缓节奏，歹徒一定会趁这个时机冲出去，注意把握作战时机。
2: 明白，排长。
3: 对方行动了，
2: 天快亮了，光线已能基本满足击杀对象的需求。
4: 记住，照明弹打出瞬间，听我命令，同时射击。
5: 是。
4: 按照指定目标，做好狙击准备。行动。放下武器，就地投降，争取困难处理。放下武器，就地投降。
5: 别放心，让我能够活着回去，钱少不了你们的。走，
4: 起来。
5: 走，起来。

0: 丁少龙，刘东。
1: 丁少龙就位，
2: 刘东就位。
0: 对方登川市是最佳射击时机，赵明旦、亮伟浩实施射击，基准方位，准备。
3: 准备完毕，准备完毕。
0: 林虎，准备。
4: 准备完毕。
5: 目标全部清除。
3: 山鹰，山鹰，替换呼叫。
6: 山鹰，前脚。
7: 三名保镖全部击毙。三名保镖全部击毙。
6: 保持作战状态，紧密关注。
3: 歹徒行动。
0: 是。
6: 三名歹徒已经击毙。
8: 报告指挥部，三名歹徒已被特战排全部击毙。
9: 干得漂亮，保持联络，完毕。
10: 索夫旅长，你们的战士用三发子弹就干掉了三个歹徒，
11: 真是牛啊！
10: 但现在人质会不会就危险了？
9: 你放心吧，冠军，我相信郭子健不会给他们反应的时间的。

0: 朝公海方向，给我加大马力冲过去！
1: 我是山鹰，途中舟左驾后会配合直升机，将歹徒快艇向你入水方位逼近，伺机行动。
2: 一会儿明白。
3: 林虎，准备好了吗？
4: 早准备好了，
3: 出发！

拦阻射击，封锁歹徒向公海逃脱的路线，开火！

把部队人招来了，你们两个赶快去阻击他们！我来看，快点。

0: 没事，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郭子健他怎么样了？他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点轻微脑震荡。
1: 你这次的勇敢表现，我给你打100分。
0: 我勇敢表现，我到现在手都有点发抖呢。你是真的厉害，在那样的情况下，你都能面不改色。
1: 这不一样。

0: 是军人啊，
1: 军人就不会害怕吗？
0: 也不见得是不怕，只不过是因为军人的身份不允许我们害怕，不然我们身后要保护的人怎么办？
1: 是呀，以前我没有什么直观的感觉，这次之后我是深有体会。我现在心中只有两个字儿：佩服。
0: 是，郭营长确实挺让人佩服的。
1: 谁佩服他呀？我佩服的是吴东胜。
0: 哦，
1: 有件事儿我还没跟别人说过呢，觉得我有点喜欢吴东胜。
0: 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
1: 移情别恋，
0: 嗯。
1: 是啊，两个都挺不错的，我可怎么选呢？
0: 我觉得爱情还是不要三心二意的比较好。
1: 那好吧，我选吴东胜，郭子健让给你了。
0: 我跟郭子健，我们就是普通的战友，你不要误会了。
1: 都舍身相救了，
0: 换做是任何一个人，郭子健同志他都会这么做的。
1: 梁灿，你知道有句话叫做“解释就是掩饰”吗？
2: 哎，
0: 你干嘛去啊？
2: 我打算去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我也打算去看看你。你，
2: 没事吧？
0: 我没事儿，你没事吧？
2: 我这没事儿，
0: 谢
2: 谢
0: 谢。没想到这次海训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的。
2: 是啊，天天讲实战，这一次虽然只是几个毒贩，但也算真枪实弹的干了一把，也是一次难得练兵的好机会。
0: 是这样的，曾慕寒他给我发来数据，我看了一眼，连其他几支临时战队他们训练的成绩综合评定都比以往提高了不少。
2: 这一次你的功劳最大，
0: 你的功劳最大，
2: 你的功劳最大。
0: 你的功劳最大。
2: 行，咱俩就别互捧了。你手还有伤呢，那你没事休息吧。
0: 给你带的。
2: 谢谢。

0: 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吧？
1: 通信兵，动！
0: 马上联系特战排。

0: 简安同志，你的两份报告昨天同时收到，已经报送党委。你想听实话吗？
1: 首长说笑了，请首长指示。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0: 心里反复出现四个字：甚感欣慰。谢谢首长夸奖。能看得出来，你对两个问题虽然指向不同。
1: 但是都是经过了深入的思考。
0: 我相信你的工作，对玉峰营，对郭子健本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0: 社长，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希望您能给我一点建议。
1: 说吧，我尽量。
0: 我承认啊，我对郭子健有一种无法回避而又强烈的个人好恶，所以上一次吴东胜事件之后，他不是休假回来直接进了教导队吗？我是刻意的打压了他一下。哎，没想到这小子还真是收敛了不少，
1: 知道服从命令，这不挺好的吗？
0: 关键问题是自从当上这个御风营的营长之后，哎呀我的天哪，那个脾气呀、是翻着个儿蹭蹭蹭往上涨啊。我就经常在想，在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位置交给他，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啊？
1: 不光你这么想，很多机关的同志甚至一些领导干部都持怀疑的态度。
0: 对呀，我就怕他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尾巴夹不住啊。
1: 建安同志，你要这样看郭子健的话，你是降低了自己跟他对视的高度。
0: 是，请首长指示。
1: 你想想看，郭子健个性是张扬，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他有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发过脾气？包括差点毁掉他前程的吴东胜事件。
0: 那倒不会，用我们政委的话说叫什么来？光风霁月，这小子非常的光风霁月，他不会干那种明枪暗箭的事儿。
2: 康宝平同志，真不愧是个老政工，他这句话说得太准了，你要向他好好学习。
1: 集团军党委，尤其是我本人，之所以力荐郭子健担任御风营营长这个职务，就是看中他绝对不会因为一己之私置战斗力发展于不顾，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对御风营项目的推进瞻前顾后。我相信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郭子健都不会把个人的升迁提职放到其中去衡量，你知道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品质啊。
0: 那倒是，其实这种担当精神正是现在我们慢慢所缺失的。
1: 而且他提出价值魔方这个理念就是一种独特的担当啊，魔方中每一个模块体现个体价值的时候，整体的魔方价值就会成倍的提升，多好啊。
0: 听首长这么一说，我觉得自个儿还真是短视了，可能是我这个人太保守太传统。首长，要么我还是退出价值魔方计划的管理吧，我担心我这些老的理念会影响郭子健对御风营的建设速度。
1: 恰恰相反，价值魔方是一个新理念，我担心郭子健走得太快了，脱离了现实。你想想，新理念在实践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尤其是内卷化的难题，可这些呢恰恰是你的长处，所以你的价值无可替代。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冷与暖曾交织的旧里，远方和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

0: 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我是刘奕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5: 御风营的战友们，你们光荣的成为了飓风营的战俘。
6: 打仗打的就不是常情常态，本来应该安排他战备值班岗哨，
7: 一个分队都没有安排，为什么？
8: 如果我们想要对抗404旅，一定要用没有用过的，才有可能有效。
9: 我觉得最合适的是迪安娜行动。
10: 我倒要看看这个过河的小卒怎么跟我车马炮对。
11: 坡香小榨菜籽油，
12: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3: 金龙鱼，
1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探索心。
18: 你好，梦想。
19: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2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3: 全军合成以命成规模。
2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4: 我们不能轻敌。
2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2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2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28: 越来越锋利，
2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3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3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34: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3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36: 张坚定不负众望，
37: 中岁永不停止。
38: 咱俩吧，挺合适的。
39: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41: 你管用，我管不过。
42: 中午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4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4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3: 命令第一战队前出老五口北侧209高地。
4: 预备队位置选点不错啊，可惜他对付的是龙远山呐。
5: 难道这就是他们想出来的杀招吗？凭一个加强连就想翻盘？
3: 你们这次任务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如果遇到难以攻克的难关，
6: 牺牲自己保全战友。
7: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30集，
8: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3: 那我也碰一下。
1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2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8: 专属短号长情，
29: 我跟你说啊，
27: 亲友畅聊免费，
30: 姐咱们再聊会儿。
2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

0: 座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这次玉峰营赴东南海训，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渡海登岛等多种方式的攻防演练，也配合有关院校和军工生产单位完成了相应的工作，很好嘛。但是，更值得一提的是，配合当地的公安部门联手消灭了有高科技背景的贩毒团伙，成功解救了人质。 可喜可贺啊！徐旅长，你可是少说了一位英雄啊！
1: 啊，对，这次的英雄，除了玉峰营的全体官兵，还有我们红一营前任的侦察班班长吴东胜同志。
0: 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发文了，表彰了吴东胜同志的英雄事迹，很好啊。
2: 省级机关啊，对你们这次的行动非常满意。人民军队啊，永远是人民的保护神。
1: 我和政委商量了一下，给你们放2天假，好好休息，放松一下，睡个好觉，啊！
3: 起立，谢谢首长。

0: 是不是有点太松懈了？战备意识总还是要有的吧。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但旅长亲口说了，给玉凤您放两天假，也得让大家休息休息。老这么绷着，时间长了弦会断的。而且我把今晚的掌哨全都换成了骨干，警戒没有松懈，战备手段也还有，所以应该没什么问题。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去车报长看看。
1: 行，那如果有情况的话，随时通知我。好，老婆，首长给我们明天放两天假，我想一大早起来呢，就赶快去超市给你们做顿好的，啊。那个，你看你能那个微信红包先给我转100吗？嗯，嘿，好，谢谢老婆。哎，我上回炖那大鹅你还想不想吃？那你那个红包给我转200。

0: 看行吗？哎，好嘞，谢谢老婆啊。好嘞，那你先挂，我这也马上睡了，再见。
1: 之前呢，少打哈欠。
2: 哎呀，你得相信科学。从科学上说呢，这个哈欠是控制不了的。再说了，自己家营区。
1: 你看，精神点儿。这边你盯着，我去那边看看。
2: 放心吧，排长。
1: 瞪心眼了。
2: 嗯。

0: 哎，小山，怎么了？
1: 哥，我把吴东胜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2: 什么叫彻底解决了？你把他怎么了？
1: 我把他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彻不彻底？
0: 陈小山，你别胡闹啊！你不要随随便便给他介绍那些不靠谱的小姑娘。
1: 那你觉得我算不算靠谱？
0: 你更不靠谱。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不要因为一次英雄救美，你就混淆对他的感情。
0: 你知道什么是感激还是喜欢？
1: 我都长这么大了，这我还分不清。我之前那么多段恋爱，不都白谈了吗？
0: 我就怕你这丫头三分钟热度，以后突然说不喜欢了，拍拍屁股走人，那吴东胜怎么办？
1: 哥，你搞搞清楚，我才是你妹妹，你不应该担心我会不会受伤吗？
0: 吴东胜的为人我了解，他对事业忠诚，对人也是一样，
2: 一旦他喜欢上你，他就会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0: 哪怕是牺牲自己，他也不会伤害别人。
3: 哥，你也知道，
1: 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爱他的原因，他这样的好男人在这个世纪已经很稀有了，我当然不可能让别人抢走，自己要牢牢地把握住。
2: 丫头，
0: 要真决定要拿下，那就得稳扎稳打。
1: 拜托，我可是陈小山，你可放心吧，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我告诉你，就你这样，人家未必看得上你。
3: 哎，等，打住！
1: 你就弄清楚你站位的问题就好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0: 山鹰，我是蜜獾，我在楼后右侧小树林听候指令，
1: 立刻与单独驻防的援火和陆港分队联系，随时准备反击。
2: 是。
3: 御风营的战友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北京时间凌晨1:04，你们光荣的成为了飓风营的战俘。
4: 报告江营长，你这是玩阴的，偷袭我们算什么英雄好汉？
3: 偷袭是你们郭营长的拿手好戏，我只不过是现学现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你们自己放松了警惕，才让我们有了可乘之机。
5: 报告，没有发现郭子健。
3: 郭子健，我知道你的父亲，出来吧，堂堂正正的像个男人，面对自己的失败，和自己的战友们站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自己开溜，这不是一个指挥员的作风。
0: 山鹰，蜜獾全都联系不到。
1: 蜜獾，准备下一步计划，行动。
2: 是。
3: 郭子健，不要白费力气了，您应该明白，我能站在这里，就说明你所有的作战关键点全部被我拿下。我知道你还有支援火力，但是你的战友们在这里，你敢开火吗？御风营的战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的营长，他抛弃了你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做俘虏，自己一个人灰溜溜地逃走了。
6: 蒋世强，蒋世强，我现在手里要有把枪，你就没那么多废话了。
3: 郭营长，好久不见，想我了吗？
6: 你想音响疯了吧？大晚上吃饱了撑的。
3: 别冲我发火，你应该想一想，我敢在396旅的营区里搞这么大的阵仗，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会这么没事找事吗？
6: 吕首长可亲口说了，给我们御风营2天的假期。
3: 可还有一位首长亲口说过，你们御风营要保持3级以上的战备状态，并且专门强调，不经他本人允许，不许解除。你忘记了吗？
7: 关于御风营的这次行动，军与2级首长都非常重视，希望你们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无论如何打好这仗。
8: 是。
7: 另外有个要求，我必须强调一下。梁副军长指示，御风营自即日起保持3级以上战备状态，一直到返回营区接到他本人的命令才能解除。
3: 郭营长，我想请问，如果没有那次完胜的军警联合作战，如果没有胜利之后，上级、社会、媒体的一致哄抬，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吕首长亲口许诺的2天假期，你郭子健一直紧绷的战备之弦会不会在今晚突然松懈？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杨茂林在穿针引线，
9: 我也知道你还有一些火力打击力量可以把营区变成一片火海，
3: 但是你的指挥部在这里，你的战友在这里，你自己也在这里。郭子健，你输了，千万别跟我说什么从头再来，我凭什么给你机会从头再来？我一挺搬用机枪就可以把你的部队全歼。

0: 行行行，别瞎叨叨了。
1: 连长，
2: 首长同志，演习任务圆满完成，请指示。
1: 稍息。
2: 这儿，少先。

0: 真是大开眼界啊！赵信，我面前站着一支这样的御风营，我知道你们心里边有的人肯定不服啊，有的人心里一直在想，梁北华又要讲什么事儿给我们添堵啊？有些话我可以不说，但我今天面对的是这样一支御风营。 我不得不说几句，你们都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从古到今，打仗打的就不是常情常态，打的就不是人情世故。穿上军装，你们就是军人，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但是打仗有先有后，如果遇到紧急敌情， 你们是心安理得，等着排号，还是等着轮战呢？告诉我能不能？
1: 不能！
0: 你们也知道不能。我记得这次海训出发之前，我下过一道命令：御风营始终保持3D以上的战备状态。 而且这道命令必须由我才能解除，但是旅领导提出放假之后，御风营的营长就打了折扣，本来应该安排他战备值班岗哨，一个分队都没安排，为什么？
2: 因为你们的郭子健，郭营长爱他的兵啊，但是他这样做也害了他的兵。
0: 这次行动是集团军早就给你们准备好的演习，
2: 本来飓风营准备跟你们打一场硬仗的，
0: 现在好，成了一边倒，
2: 变成了赶猪的游戏，
0: 首长们都很失望。

0: 站在外围的飓风营，你们心里是不是在偷偷乐呀？嗯，你们自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你们有多少人已经被暗中做上了标记，变成了潜在的靶子。
1: 报告，
2: 首长，我想说，就算他杨宝林再厉害，他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
0: 能改变什么我不讨论，你们自己回去用你们的脑子好好进行反思。
1: 是。
0: 现在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御风营战备解除，放假2天。
1: 是。立正。

0: 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兵种，不分专业，不分岗位，5分钟之后按限制带到体能训练场，每个人10公里武装越野，听明白没有？明白，明白。
1: 大半夜不睡觉，看来这小子是受刺激了。于峰岩近期心高气傲惯了，不把这股窝囊气儿撒出去啊，谁能睡得着？与其睡不着，还不如先开个口子，把这股气儿撒出去。哼，
2: 政委说的对，这才是用兵之道啊。镜像魔幻泡沫。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助
3: 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几点要求？ 第一，深夜跑步不准喧哗；第二，体力不支马上退出；第三，训练结束以后，不用集合，班长骨干请点人数带回；再然后，洗澡睡觉，明天放假。

0: 拿得起放得下，扯得开拢得住，这小子成熟多了。
1: 张弛有道才能调整身心啊。
2: 按照当前情况，最多明天下午整个演习就将全部结束。
3: 这个黑曼巴404旅有点狂妄啊，说自己的作战资源还没消耗到一半，仗没有打过瘾。不过他没想到他的这句话会被监控系统捕捉到。不过也有人推测说这是龙远山故意说给导演部听的。
4: 人家有这个本事，
3: 但是集团军首长的面子挂不住啊。因为组织399旅和404旅的这次实战对抗，其中包含了黄军长还有国防大学张教授共同推进的一个新课题。
4: 这个我知道，军队改革嘛，总需要尝试和探索。
3: 所以说这次对抗啊，不光是战区陆军首长机关前来观摩，还有一些相关的院校也专门派了专家前来演习现场。据说导演部里不仅是将星云集，教授们的肩牌也是星光熠熠啊。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如果这个时候您能找准时机把御风营的价值魔方给推出来，那就完全成了黄军长跟张教授搭台，您来唱戏啊。
4: 是黄军长派你来唱这出戏的吧？
3: 是参谋长。
4: 还不都一样？
3: 首长说了，救场如救火。
4: 你真以为唱戏呢？
5: 御风营刚刚从东南沿海

0: 回来，被折腾了一宿，这才休息了一天呢。这两天的假期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得呀。你好歹让这些年轻人见见对象什么的吧。
1: 情况首长都知道，但这个时候你让谁出场都不合适啊。再说了，上回御风营跟404旅的城市攻防战打得很不理想，如果这个时候可以把他们东南沿海外训的成果给展示出来，也是给他们重塑信心嘛。
0: 行了，你的戏唱完了，回去复命吧。
2: 是。
0: 嗯，
3: 咱这刚回来屁股都没坐稳呢，干嘛非得凑这趟热闹啊？
4: 不为别的，就为检验一下御风营的训练成果。
3: 他郭子健又不是龙尾山的对手，就怕最后啊还是得丢人。
4: 过去是手下败将，现在雷劈。
3: 不可能。
4: 哎呀，搁在以前我也会说不可能，但是现在这个一厢情愿的不可能，未来很可能成为打向自己的耳光。我承认我对郭子健过去啊确实有点偏激了，其实他这个人没有私心，而且敢于承担责任，这一点你我未必能做得到。
3: 他怎么能跟你们比呢？反正对于他这个人，我还是保留我的个人意见。

0: 这次对抗，三九九旅不但拿出了全部的家当，而且还配属了战区陆军、支援作战旅、情报旅的尖端兵器，阵容豪华。但是这一仗打的实在是窝囊。
1: 如果我没有记错，三九九是近年来战区陆军体系作战的试点单位，上次云林山的体系作战演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2: 我记得当时你张教授用四个关键词来评价他们：上衔下接，左连右通，真打一体，天衣无缝。
1: 是啊，多少年了，侦察预警感知难，态势融合共享难，指挥控制联动难，信息网络防护难，精准保障的实施难，这难那难，到头来都是体系作战实现难。三九九旅用高度的系统集成成功地解决着一系列难题，令人激动。老黄，但这一次
0: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没错，我觉得他们系统集成啊，只是完成了一个基础性的联通，但是大家给他那么好的评价啊，把他们自己都弄懵了。四零四旅呢，明知道他们在这方面占有先机，一定是做了针对性的准备，所以仗打成这样也不足为奇啊。
1: 也就是碰上了龙眼山，换个对手还真不好说啊。
2: 如果战争能让我们选择对手，那都能找到克制法宝。
1: 老梁，你在想什么？
0: 我在想三九九旅还有一支预备队可以用，在看不见的信息战场上，这支预备队不知道在战术上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2: 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梁参谋，这是你立体信息平台建立后的首战，我们就拿龙远山的四零四旅开开荤怎么样？
4: 没问题。从拿到任务开始，我就一直在琢磨，如果我们想要对抗四零四旅，以前用过的招数可不行，一定要用没有用过的才有可能有效。
5: 是的，龙远山跟我们实在是太熟悉了，只要我们一出手，一定知道是谁。
3: 说实话，虽然带着部队一直在机动，但我脑子没醒过，考虑了几个作战方案，但我觉得最合适的是迪安娜行动。
6: 迪安娜行动。

0: 接到上级指示，尽快与三九六旅御风营平段契合。跟他们契合，前面咱们打完了，后面他们上。
1: 要怪就怪咱们前面打得不好。早就听说郭子健这个人如何了得，这次正好见识见识。都是一样的试点，亮亮兵器，看看都藏着什么宝贝，是个不错的学习机会。格局不要这么狭隘。
0: 是，
1: 集团军派他们做我们的预备队，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
2: 现在就看看龙远山和郭子健他们谁更新的速度更快了。
3: 旅长，您看咱们要不要把节奏慢下来，给三九九旅啊留点面子，也给观摩组留个好印象？哎呀，哪来那么多弯弯绕？三九九旅部队受损虽然严重，但其指挥机构至今依然完好无损，而且还没有被发现。
4: 只要大脑还存在。
3: 就不能掉以轻心，
2: 四肢都没了，再好的大脑有什么用？
3: 铁军，我看这几次胜利让你也轻飘飘了。
4: 演习还没结束，胜负都不好说呀。这就像下象棋，哪怕
3: 你车马炮都齐全，但恰好不在位置上，人家虽然是单枪匹马配小卒，只要位置恰到好处，照样可以翻盘。
4: 您是说过河族当车师啊？
2: 未来战争，在火力几乎完全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前提条件下，一支小分队如果其背后的信息保障体系完备，只要提供几个关键性的打击要点，照样可以毁掉一支雄狮劲旅。
4: 要是咱们的突击小分队，我认为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三九九旅，未必。
5: 报告，与三九九旅平段契合成功，可以连通。
6: 请王旅长通话。
7: 是。
6: 请东遥讲话，请东遥讲话。
7: 东遥收到，东遥收到。
5: 王旅长，我是郭子健。
6: 郭营长你好，情况你都看见了。红军现在形势不容乐观，你们有什么方案？
5: 王旅长，按导演部命令，
6: 从现在起，请你们信通分队和电抗分队一起，迅速将桂旅所有信息设备频率、功能以及部署。
5: 以及当前位置，尽快提供给我。在此期间，我需要你保持全电子静默，包括与剩余作战力量的联系。
4: 好，我听你的。<笑>王军长，这就是你说的要用在刀刃上的好钢吗？<笑>
8: 一个加强营，还不够龙眼山喝一壶的。<笑>
3: 红军预备队这个选位倒是神来之笔，完全不像他们的风格。这个三九九旅够豪横的啊，打残了一只又来了一只。过河的小卒出现了，马上派出突击小分队密切跟踪，一旦发现目标，尽忠原火力一起压制。我倒要看看这个过河的小卒怎么跟我车马炮对。
4: 是，我马上安排。
6: 命令，第一战队前出老虎口北侧二零九高地，此地虽然已被蓝军占领，但要的就是虎口拔牙。此战关键是突然性，注意隐蔽。
5: 是。
6: 第二战队沿石管河刘庄南段方庄西段隐蔽截敌，此战重点是对老虎口玉皇顶驻守的蓝军给予重火力打击。
5: 无人机分队会派出一个小组给你提供信息。是。第三战队作为预备队，驻守六里沟南侧二马山一带。是。由于任务动态性强，红突远火、信通、电抗以及特战排随时与我保持联通。
6: 是。
5: 预备队位置选点不错啊，可惜他对付的是龙远山呐。
9: 排长，各个部门都行动了，咱们等什么呢？
10: 急什么呀？
9: 排长，营长来了，
11: 营长，怎么亲自过来了？
10: 还用说吗？咱任务重要呗。
11: 你小子开窍了啊！
10: 营长，这点窍还不开，我这班长别当了。
11: 不错，继续保持。
0: 你们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但是很重要。我们要建立一个真实而虚拟的通信指挥台站，虽然设备是模拟的，但是仿真要求高，需要通信、电抗两个三人小组共同执行。我们这次在东南沿海研究的战法，能不能用管不管用？这次的行动就是最好的检验机会，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很好，信心来自强大的能力素质。
2: 我们御风营在战场上从来都没有服输过，
3: 杨灿，
0: 我对我们的实力有信心。
4: 我相信你们。这次的行动，特战排会跟你们一起，他们负责保护你们，负责搜索目标，并且共同完成关键性任务。明白吗？
5: 明白。
3: 营长，带着几个丫头片子，这仗怎么打？
4: 什么叫丫头片子？那可是我们营的宝贝疙瘩。告诉你们啊。
5: 你们这次任务的核心就是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明白？保证我撤出。
6: 直升机不能送你们太远，容易被侦察，所以剩下的路要靠你们两条腿来完成。
4: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一定要把这几个宝贝疙瘩给我保护好了。
5: 是。
4: 如果遇到难以攻克的难关，
5: 牺牲自己，保全战友。
4: 牺牲我们没有咱们特种兵这样仗怎么打？还记得我们的价值魔方吗？你口中的丫头片子就是这次魔方的核心。

0: 报告，
1: 行。刚才我们捕捉到红军预备队与红军指挥所的联系频段，但时间太短，没办法追踪。只是有一点很奇怪，
2: 直接说。
1: 红军的所有信息连通全部中断，
2: 静默了。
0: 是。
2: 密切关注。
0: 是。
2: 无线电静默有三种可能：一是怕我们的强力电磁干扰，二是怕被我们抓到尾巴，三是对作战部队和指挥机构有新的部署。
0: 显然是第三条。
2: 而且配合这支预备队，整个红军的通信指挥系统全部在跟随保障。很有可能这支预备队正在憋着一剑封喉的大招。
0: 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还能憋住这么大招？
1: 命令突击分队扩大搜索范围。
2: 我就不相信了，一支合成营的兵力在我这能藏得住尾巴？
0: 我马上部署。
3: 报告，
4: 队长，这两位是399旅的突击人员，被打散保存下来。哎呀，那太好了呀！你们是399旅合成三营九连的。
3: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九连的连长徐志强，我们两个很熟啊。我们在一起参加过集训，还住同间宿舍呢。
4: 他现在怎么样了呀？不会也挂了吧？
3: 我们徐连长本来已经带着两辆步战车逃脱了，但却被对方的突击小分队发现，最后还是牺牲了。
4: 可惜啊！那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3: 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是。还有保存下来的装备吗？有一辆步战车，一辆突击炮车，还有20多名战友。
4: 好，太好了！你们马上去联系他们，我们一会儿就赶过来。
5: 是。
4: 集结部队。
5: 马上出发。是。哎，你们两个路上慢点啊！去找两个人，盯住他们。
4: 是。
5: 怎么遇到他们的？被我们的侦察队发现的。我已经检查过了，他们穿的、带的标志确实是399旅的。可刚刚被你一问，就露馅儿。399旅这次损失惨重，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型装备。 就是毁在了这样的小分队手里，他们仗着自己的地形比较熟悉，人员少，机动好。

0: 那为什么放他们走？
1: 我正琢磨着怎么去吸引董远山的注意力，他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2: 对老虎口附近出现的这个脸怎么办？从侦查员带回来的线索看，这的确是一个假枪脸。
3: 刘参谋，
4: 到，
3: 命令侦查营马上对老虎口周边地段展开搜索。
4: 是。
5: 老虎口作为红军阵地，现在已经毫无价值，这支假枪脸到那儿去干什么？
3: 有两种可能，一是一营二营打扫战场不彻底，尚有残留人员和装备留在原地；二是老虎口是整个演习场的中间地段，无论向哪个方向发起打击都非常有利。
5: 我马上命令一二营加大搜索范围，只要发现就地歼灭。
2: 难道这就是他们想出来的杀招吗？凭一个加强连就想翻盘，也未免太小看我龙远山了。
5: 红军预备队虽然弄出个全场静默，但既无战法又无良谋，苟延残喘罢了。
6: 杨排长，有情况，
7: 请进。
6: 终于让我给逮到你了，同志们，第一组精确定位，第二组捕捉频段。
7: 马正正，
8: 走，
7: 夜视望远镜。
9: 杨参谋，
4: 到。
9: 我的计划是不是过于冒险了？
4: 还好。方案本身没有问题，如果放在早两年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的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已经部分实现了，所以实践一下挺好的。
9: 如果此战成功，首长们可能会问你原理，你怎么说？
4: 跟首长们汇报工作不是你的任务吗？
9: 那不行，这次是你的主场。
4: 我可不在乎这个。
9: 那你在乎什么？
4: 我在乎的是红霞飞跟杨茂林出去这么久，是不是也该有信息传回来了。
10: 报告班长，坐标准确，画面捕捉完成。
6: 干得漂亮，我现在马上就把参数发到指挥所。
7: 等一下，
6: 不能再等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7: 有点不对劲，这个指挥所很可能也是假的。
6: 这不可能，
11: 以我对龙旅长的了解，他绝对不会这么张扬的设置指挥所，让我们用夜视器材就能轻松发现。
12: 排长，都这个时候了，你可不能再……
7: 少废话。
6: 那如果真的要是这样，那就完了。
7: 宁愿迟到，也必须精确，这是我们特战排情报作业的核心准则。还有，如果我们提供了假目标，那么指挥所的一切决策都将是海市蜃楼。
6: 那怎么办？
11: 从刚才女兵们忙碌的景象看，这应该是一个情报处理站，是故意设置成指挥所的景象，而且警戒人员设置的也很到位。我判断真正的指挥所离这里不会很远，最多不超过2000米。
6: 你有把握吗？
7: 有八成把握。
6: 别废话了，赶紧出发。
7: 走。怎么了？没事吧？
13: 我好像把枪弄了。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啦。
3: 那我也碰一下。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7: 红霞飞发来信息，确定蓝军指挥所在野狼谷。
8: 一封印，全营注意，正式启动迪安娜行动。
9: 是。
10: 想要跟我决一死战，他得有本钱才行。
11: 你带领一班保护好红班长，
12: 班长的你怎么办？我必须去趟俘虏。
13: 野狼谷那不是蓝军的地盘吗？这郭子健又想拿您堵枪眼啊？
14: 他是想给我一个找回颜面的机会啊。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7: 爸爸爸，
16: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6: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运
2: 装
3: 嫂。
4: 好了，
3: 哎，我们
4: 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0: 吧。行吧，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这姑娘说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1: 光影折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4: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5: 不去就没钱，没钱就见不了饲料厂，所以必须去。
6: 我不投资饲料厂，就是不帮助鹿鸣村的乡亲们。

0: 哎，林总，小玉呢？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先找个地儿住下，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1: 常林，林总，
2: 什么风把你吹到省城来了啊？东北风呗。
1: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12集。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放你走，放你走好了。
5: 1000多天，420。

0: 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小米鹏程。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老爸，
1: 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呀，歇会儿歇会儿。
0: 咋的？还跟我老麦叔？啊，还跟麦国庆同志生气呢？
2: 哼，是我自己儿子不争气，我能怪了别人？
0: 不是，明明是你们俩吵架，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呢？哎呀，
2: 饲料的问题，我必须说了算，我有发言权。
0: 不是，凭啥就得你说了算？人家老麦叔啊，那也是不错的路把式，人家也有发言权，是不是？这合作社不能成为你一言堂吧？行行行，这事咱回头再说，咱先把饭吃了，行不行？
2: 不吃。
3: 擦完没擦完？我喝点酒这么费劲呢，擦擦擦的，你好像你多干净似的。
4: 俩人岁数加在一块120了，还打仗玩呢，丢不丢人你？
3: 他凭啥改咱家配方？他算啥东西？
5: 哎呀，爸，其实啊，我觉得你应该感谢人家米叔才对。你想想啊，换作是别人，谁那么容易把自己的配方贡献出来呀？
3: 他那是贡献啊。嗯，他那是见不得我在公司的技术比他高，用现在的话叫什么，羡慕嫉妒恨。哼。
5: 那爸，那你倒是说说米叔的配方咋样啊？
3: 老米这配方我没觉得咋样。
5: 哎，不许带任何感情色彩啊，就事论事，实话实说的。
3: 就事论事啊？
5: 嗯，
3: 说实话。
5: 必须。
3: 各有所长嘛。

0: 哎，在呢，在呢。
1: 哎呀，麦水来了。
2: 是啊，一个。
3: 叔，吃早饭呢。
4: 哎。
2: 领导，这啥日子啊？您这么多东西来看我？
3: 少臭美了，这是给叔的。叔，我是替我爸为昨天的事情来跟你道个歉，你别往心里去啊。
4: 哎、你看你真客气，姑娘你没吃吧？啊，咱们一块儿吃吧。啊，我去给你拿副碗筷。
3: 啊，成，那我刚好有点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跟米兰聊聊。
4: 那行，好，你坐坐坐，你们聊，你们聊。啊、
3: 好嘞，
4: 坐坐。哎，
2: 哎，领导坐。
3: 哎，
2: 哎，领导。
3: 昨天我爸跟你爸吵架之后，你爸气儿消了吧？
2: 他们俩啊，是有名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吵就对了，不吵就奇怪了，所以不存在什么谁给谁道歉的事儿。
3: 我不是来说谁跟谁道歉的事儿，我是在想，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2: 原因？
3: 嗯，我问你。他们俩吵架的起因是什么？
2: 嗨，饲料配方嘛，俩路吧是不统一。
3: 哎，米良，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赶紧把合作社的饲料配方给统一起来？
2: 你说这事儿啊，我还真琢磨过。
3: 嗯，
2: 但是不太容易。嗯，
3: 米良，我们创建合作社就是要最大限度的优化组合，科学管理。那么统一饲料配方就是最关键的那一步。
2: 但是陆把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招，

0: 我知道，每位路把式养路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要攻克这个难关，优化组合，形成标准化的管理。我是想赶紧，我们趁这个机会，把饲料厂的配方给统一起来。
1: 领导啊，不得不说，你这个建议啊，既大胆又实际。不过这具体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呀。
0: 没难度，我能来找你吗？所以需要你米总经理脑洞大开啊！我相信你，你肯定能想出办法。
1: 哎呀，难得领导这么信任我呀！行，那我试试。
0: 我等你的好消息。
2: 统一饲料配方啊，只是第一步。我的第二步计划呢，是要建一个饲料厂，啊，开发出一整套饲料系列产品，啊，有专门用于梅花鹿幼崽的，有用于产绒期公鹿的，还有用于哺乳期母鹿的，啊，不但自己用，还要开发市场，打造出咱们自己的饲料品牌，一定要叫响鹿鸣镇，走向全中国。
3: 哎呀，米良，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以后咱们还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2: 那是后话。
3: 哎，对，好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在市畜牧局当工程师？
3: 对对对，叫张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们还聚会了呢。
2: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请过来主持咱们饲料配方的工作。这个事儿单靠我爸跟老麦叔那肯定是不行的。
3: 米良，你这个提议启发我了，就按你的意思办。
2: 哎，

0: 媳妇儿，我回来了。
1: 哎呀，老公回来了。哎呀，老公，你看你这身脏的。哎呀妈呀！
0: 媳妇儿，我跟你说，我涨工资了。
1: 涨多少啊？
0: 以前80吗？现在120了。
1: 哎呀妈呀，那是大工啊！
0: 对呀、
1: 啊，儿子，
0: 妈。哎呀，
2: 这回造一身土也值了，
0: 是吧？服了来，妈，行了，妈。
2: 儿子，累不累？
0: 以前累，现在不累。我当大工了，手底下有人儿啊。妈，就有点饿了。
2: 想吃啥？嗯，
0: 小鸡炖蘑菇。
3: 长去！哎呀，
2: 哎呀妈，妈给泡壶茶喝。
3: 好啊，
2: 我儿子出去喽。

0: 哎呦我去！帮帮我！哪儿来这么多水果呀？啊，腐败了！我哥托人捎回来的，人家干活的那个地方，附近就是苹果园，你看自家产的，又大又脆又甜，给小鹿吃的。啊，谢谢啊！哎，你哥现在咋样了？人家已经是个泥瓦大工了。
1: 哎呀，佩服佩服佩服佩服！要我说呀，还得是咱麦主任厉害啊，硬是将一个好吃懒做的哥哥给改造成泥瓦工了。不是我厉害，还是我哥自己争气吧。哎呀，佩服！哎，领导，你来的正好，我正打算跟你汇报呢。
2: 嗯，你说。
1: 俩事儿，第一啊，是咱们统一饲料配方的研发速度。 比预期的要快，估计会提前完成。
2: 好事儿啊！
1: 第二啊，是注册商标的事儿。我打听了一下，听说手续还挺复杂。像这种事儿呢，如果交给二杠跟面条子，我肯定不放心，所以只能拜托领导出马了。
3: 注册商标，
1: 除了要注册咱们鹿茗春晓品牌的饲料以外呢，还要把咱们这个鹿茸。
2: 鹿胎、鹿血酒、鹿鞭等等等等吧，啊，
1: 还有什么鹿的饭店啊、农家乐啊，反正跟鹿能沾上边的，咱通通给它注册下来，啊。
2: 你是想都注册是吧？
1: 对，现在呢，我就想到这些了，以后随时想到咱随时添加，而且这个事儿呢，要快，立刻，马上。
2: 还得快。
1: 嗯。
2: 你这是担心会有人抢注我们的商标吧，
1: 领导啊？等所有人都知道有异议的时候，那就晚了。反正就是，跑跑腿花点钱的事儿，总比万一让人给抢注了，以后咱再花大价钱跟人打官司强吧。行，
2: 明天我就让小玉去省城，尽快的办。
1: 那就拜托了。
4: 今天作业都齐了，好了是吧？对，谢谢啊。谢谢啊。OK。先生你好，您要办什么？
5: 那个美女你好，刚才那女的她来办什么业务来了？
4: 刚才那个女士是过来注册商标的。
6: 这事都怪我呀！脚前脚后就差十分钟，鹿鸣春晓这个名字就让合作社给抢注了。这米良，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感兴趣。
4: 不，这小子一次次坏我们的好事，找几个人给他腿打折不就完了？
6: 你把他腿打折了，三个月就能。 可我要是把他的合作社搞垮了呢？反正我们以后啊，要密切关注合作社的一举一动，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4: 明白，
7: 跟我去趟鹿园。
4: 好。
7: 听没听说合作社那帮家伙最近折腾啥呢？这个我还真没听说，但是我们两家的死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井水不犯河水。哎，魏总，
4: 你说，
7: 我觉得艳红这姑娘不错，也跟了您这么多年了，长得也漂亮，还会来事儿，在工作上也是你个好帮手。 我说实话啊，那个王小玉，跟他没有可比性。
4: 不是老高，你这啥意思啊？
7: 他喜欢你，不你就给他收了算了。你别看我啊，我啥也没说，我去办公室了啊。

1: 你们的饲料颗粒密度、干湿度和混合度都达到了标准。哎呀，
2: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哎呦，我的正宫啊！哎呦，谢谢！哎，
1: 慢点慢点慢点！不是你这劲儿太大，上不来气儿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太激动了。哎，这样啊。
3: 今天晚上咱们这儿最牛的烧烤店，我请客啊！
4: 走走走，哎，不是，米总，啊，这也太小气了吧！我帮你们忙了大半个月，一顿烧烤就把我打发了。杨总，
1: 在咱东北不有句话吗？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如果解决不了，两顿。是吧？
3: 放心吧，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1: 老麦叔家冰冻的新鲜鹿茸。
4: 啊，二杠家珍藏多年的上等鹿胎纲，对，还有我爸自制的鹿茸血酒，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3: 我会超市再拿点给人好酒啊。
1: 真的吗？开玩笑，开玩笑，这个礼物啊，我是绝对不能收。哎，
4: 老同学，你千万别客气。
1: 对，
4: 你又帮我们买机器，还给我们传授技术，我们给你送点东西，应该的。
1: 对，这点东西没有多少钱。
3: 老同学啊，
1: 我来这儿帮你们搞科技攻关啊，是我们畜牧局批准的。 不是我个人行为，这是局里对你们养殖梅花鹿的一种支持。但是如果我收了你们的礼物，我会挨批评。

0: 还得接受个处分呢。哦，
1: 走。哎呀，张总，最近是真的辛苦你们了啊！今天晚上得好好喝点啊。
2: 哎，这是咱们合作社自主研发的系列鹿饲料，请米总检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啥呀？
3: 用词不当啊！那几袋破饲料就检阅，阅兵呢？
2: 啥叫破饲料？哎呀，
1: 检阅这个词确实是不够准确。
3: 听米粮的。
1: 但基本代表了我此刻心情。
2: 哎，你听听，准确吧你？哎
1: 呀，不容易呀、啊，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顺便让老麦同志和老米同志统一了思想，拧成了一股绳，这是最不容易的。
2: 对，所以我认为啊，咱们下一步就可以准备建饲料厂了。
3: 嗯啊，元刚，你现在都当上这个合作社的副总经理了。饲料厂厂长这个职务啊，就别跟我争了啊！
2: 你这厂都没建呢，你现在先惦记这事儿呢？你这
3: 那厂子不说建就建吗？
2: 那说建就建，钱呢？你出钱呢？我，
3: 对呀，米粮，钱呢？
1: 你俩瞅啥呀？瞅我有用吗？那合作社还没到盈利阶段呢，我也垫不出钱来。
3: 那没钱还搁这扯啥呀？那我回去吃饭去了。
1: 不是你属猪八戒的啊？啊，没事，老要回高老庄，钱的事儿不用咱操心。
4: 咱身后不是有麦青麦主任吗？
2: 那建饲料厂，初步预算至少也得50-60万起。
3: 对，
2: 你村里一时半会恐怕拿不出那个钱吧？你所以找麦青恐没用，不好使。
1: 他自己说的，
4: 他是鹿鸣村的村主任，
1: 让咱们有啥困难直接找他汇报就行。他肯定给解决。
5: 麦主任，
6: 你有事儿不在办公室找我谈，跑到这儿来是什么意思啊？哎呀，
4: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麦主任，麻烦您老人家亲自跑了一趟。您还记得这里吗？啊。多么诗意盎然的景色，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根草，还有每一朵小花，它们都见证着米粮跟麦青曾经的美好跟幸福。
6: 有没有正事？没正事我走。
4: 不要，有事儿，真有。
6: 那就说事儿。
4: 哎，行，情况呢是这样的啊，麻烦您呢帮我先拿一下啊，这个我详细跟您汇报。统一饲料配方的事儿啊，成了。我们邀请的市畜牧局的工程师为我们做技术指导，一共研发出3大类、8个单项的产品。
6: 可以啊，米总，我还以为你们可能还会需要一段时间呢。
4: 那是人，您的指示我们必须认真贯彻啊。不过领导啊，我觉得呢，从现在开始您有必要对米粮同志领导下的鹿鸣春晓合作社的科研攻关能力啊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6: 是，那米粮同志把我单独约到这儿来，应该不单单是指跟我邀功吧？
4: 聪明，冰雪聪明。
6: 别贫，老干的说。
4: 为了保证饲料配方的精准啊，并且呢节约成本，经合作社领导班子的研究通过啊，我们决定呢专门建一个饲料厂。合作社技术入股，建厂资金呢由鹿鸣村负责。
6: 可以啊，米总，这跟以前我咋就没看出来呢？你这脑子里的小算盘那是打得噼里啪啦直响哈。
4: 与时俱进嘛，咱们呢
6: 建厂我支持啊，合作没问题，但是村里真的拿不出这笔钱。
4: 您千万别急着表态啊。哎呀，我知道村子里头有困难，那肯定是有困难。不过您是谁呀？您是咱们鹿鸣村的村主任，咱们鹿鸣村最大的领导啊，现世版的麦青天呢。那句话说得多好啊。

0: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咱也要上。
1: 行了行了，米总，你这高帽子给我戴的可不小啊。
0: 不敢不敢，实话实说。
1: 那照你这么说，这件事情我要不给你们解决好了，这村主任我恐怕是干不下去了。
0: 那是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1: 我早就知道你要来这一出，村里呢是真的没钱，但是我可以给你指条路，找到钱。
0: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领导，请领导明示。
1: 去城里找林森。啊？
2: 麦青咋想？让米良去找林森？那他俩啥关系？他不知道啊。那情敌见情敌，分外眼红，闹出人命可咋整？
3: 兄弟，闹出人命是不可能的。我怕啥呢？米良去找林森，万一林森不同意，再说一点不好听的话，咱米总的脸呐没地方搁呀。
2: 对，不用研究了，我去。
0: 去，必须去。
3: 你去干啥呀？
0: 不去就没钱，没钱就见不了司道长。要是为了我自己，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向他低头。但现在为的是合作社，所以必须去。二哥，啊，通知小玉，明天一早咱就进省城啊，会会林森。
3: 你真打算去啊？
0: 别磨叽，就这么定了。
2: 那你们都去了，我呢？
0: 你留守。
2: 那凭啥我在家留守啊？
0: 你除了看大门，还得看好路。另外最重要的，是看好看路的那俩老头。
2: 看路和看路那俩老头，
0: 我说的是我爸跟老麦叔，千万不能让他们俩发生什么冲突。哦。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常林，哎，喝水自己倒啊。
11: 哎，好好。
10: 饭马上就好了。
11: 好嘞，婶。哎。呀，六叔回来了。啊。
12: 乔林来了
10: 啊，专门来看你的。
11: 这是我们合作开发的一些鹿产品，带过来给您试试。
13: 您用完之后啊，把感受告诉我，我好回馈给人家。
12: 又给我送东西？
11: 哎，这不算送东西，这是客户调查。
12: 小玉还没回来？
14: 别提了，气死我了！你说三姐给她介绍个男朋友，省城的大学老师。那这孩子死活不见，还说明天要去省城出差。
12: 去省城出差去干什么呀？
14: 他说是和李二杠、米良一起去找那个林森，给那个饲料厂融资。
12: 这些孩子竟干那些冒险的事儿。
14: 我留长林在这儿吃晚饭了啊，长林。
11: 哎，嗯，好事。嗯，
12: 啊，吃吧。床上把东西带走啊。
14: 啊！别理他，长林，婶儿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哎，好好吃。

0: 魏总，你上车吧，这外边太冷了。咱们去趟省城。
1: 这么晚了，去省城干啥呀？去会个朋友。谁呀？林森。
2: 长林，哎，林子龙，什么风把你吹到省城来了啊？
3: 东北风呗，我这是顺道办事儿想看看你，打个电话真把你约着了。坐坐坐。
1: 哎，你说，咱们得有多少年没见了呀？
2: 我记得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大前年过年的时候，我回村儿咱见。
1: 可不是嘛！哎呀，你说这些年你忙我也忙，是大家都疏远了。

0: 其实咱们都是一个村的，远亲不如近邻，往后啊真应该多来往来往。尤其是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企业家，你得多带带我们这些年轻创业者呀。
1: 哎，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
2: 你别看我人在省城，但是家乡的事多多少少我都是了解一些的。哎，你看你的长林路厂，
1: 不光是在鹿鸣村，还有在双阳区，那可是一流的企业啊，对不对？
3: 你怎么能说是年轻的创业者，应该说是知名的企业家才对。哎
0: 呀，没有没有，我不过就是养几头鹿。你是搞文化生意的，这年头啥最值钱？文化呀。哎，我听说你给合作社捐了10万块钱。嗨，
2: 那也算是给家乡父老做点贡献。
0: 是是是，事儿对，这人份不太对。
2: 人？人早就不对了。啊？
0: 你不知道合作社现在谁当家的？
2: 不知道。
0: 你的情敌米良呢？
2: 我跟他算不上情敌。哎，
0: 我知道，林总打人打义，不会跟那小丑一般见识。可是这个米良啊，我跟你说，这小子绝对是个用心险恶的市侩小人。
2: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你看啊，他为了发家致富，夺回卖枪，他把城里的小饭店卖了，回村养鹿。
2: 这我知道。
0: 知道吧？他原本呢是坚决反对加入合作社的，后来经过麦青的游说，他答应带着他的鹿加入合作社。可是他提出了非常过分的条件，他要当合作社总经理。
2: 麦青答应了？
0: 没有啊，麦青本来不答应，可是米良带着几个鹿农一起要挟麦青，说不让他当总经理，他就坚决不加入合作社。麦青眼看着这一盘棋就要散了，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了。米良这小子一下子就成了合作社总经理，
2: 就这种事儿？
0: 哎呀，其实给他一个总经理也没什么，我是担心呐、这鹿鸣村这些鹿农的利益受到损害。你说米良这小子主事，那他肯定是拼了命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忙，他根本不会管这些鹿农的死活。我看这个结局啊，不精彩。

0: 林总，今天我们来呢是代表咱们鹿鸣村的合作社，来跟您谈合作的。您看的这些都是关于饲料厂的预算、产品以及销售远景的报告。我们现在是真诚的希望您能加盟我们的饲料厂。
1: 是是。
2: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不明白啊，就是你们怎么能想到我来投资这个饲料厂呢？
1: 因为咱们是一家人呐！啊，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在一个村里都是互相看着长大的。哎，另外啊，如果往细里论的话，咱们两家还有亲戚呢，真的。我大爷的他二弟，不就是你三姑父的他二姐夫吗？是不是？这真是，所以说啊，都不远，都有亲戚。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再说了。
3: 当初那个合作社成立的时候，你还给村里投资过10万块钱呢。其实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是吧？
4: 我得说明白啊，那10万块钱不是我的投资，是我捐给父老乡亲的一点心意。所以说呢，我们还不算是一家人。
3: 那林总，我在剧场干过，那咱算是一家人吧。我这也不太会说话，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啊。
0: 像您这么帅气、年轻、有魄力的企业家，你就算为了帮我们鹿鸣
3: 村，也应该投资饲料厂，不是？
0: 挺好。小月啊，
3: 哎，
0: 你看，你也在咱们剧场干过，对不对？
4: 对。
0: 剧场待遇不保吧？
3: 是是是。
0: 但是你现在说这样的话，不就是把我往墙角里逼吗？我不投资饲料厂，就是不帮助鹿鸣村的乡亲们，你这个帽子是不是扣得有点太狠？

0: 林总，千万别误会，小玉呢不是这个意思。
1: 那是什么意思？啊，投资嘛，肯定是资源行为。
2: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来是真诚的希望您可以加盟饲料厂。
0: 我是干文化产业的，对饲料行业一窍不通。
2: 嗯。
1: 只要你同意的话，我可以马上带你熟悉业务。我想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指的不是熟悉业务。那你指的是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
2: 道有啥不同呢？回村咱们不都是一个道吗？
1: 行了，今天啊，该说的我已经说的非常多了啊，多说呢没什么意思。你看。 你们这大老远从老家赶过来，肯定没吃饭。这样，你们一会儿在这儿随便点，啊，一会儿我买单，我就不陪你们了，先告辞了。

0: 看我儿子，哎呀，白衬衫一穿啊，这领带一扎，太帅了，儿子。
1: 妈呀，你说我上陆圈干活去，你给我穿这身衣服，整得像白领似的。
0: 今天咱们就不去陆圈干活了。
1: 为啥呀？
0: 为啥相亲呗？
1: 这咋又相亲呢？
0: 还咋又相亲呢？我算看明白了，这一辈子要是指望你自己搞对象，你就打光棍子去吧。去。
1: 相亲他也成不了。
0: 我儿子真帅。
2: 走吧，儿子。儿子，这是500块钱。一会儿你见着人的闺女啊，不管相不相中，瞅得顺不顺眼，你多点几个菜，请人吃顿饭，听见没有？你别抠搜的。听着没？
1: 听。反正也是相不成，浪费干啥？这500块钱干啥不好？
0: 那是500块钱的事儿吗？你知道你妈在那相亲网站上给你花多少钱了？
1: 花多少钱了？
0: 10000块钱。
1: 10000块钱？你这也太能浪费了，妈呀！那10000块钱干啥不好啊？你这脑袋进水了吧你？
0: 不，你咋说话呢你？啊？那不都是为你好吗？你知道你爸和我俩每天晚上一想起你没有媳妇儿，你连觉都睡不着。就说你爸爸，他根本就不会上网，为了你这份相亲呐，每天晚上坐在电脑跟前啊，抠哧抠哧的都不睡觉啊，为了看相亲结果。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你能不能珍惜每次相亲的机会呀？
1: 行，那这次去我就好好表现，好好珍惜，严肃对待。
0: 行，听话儿子啊。哎呀，等你说了媳妇，妈就放心了啊，儿子。
1: 行，你也别上火了。你走了。
0: 去吧，儿子。
1: 回家吧。啊。
3: 林森说要请咱们吃饭，咱们刚才就应该吃。事儿没办成，咱大老远来的，宰他一顿也是应该的。
4: 我是公关部部长，这事儿没办成，责任在我。
3: 这事没完成，跟你就没有关系。
5: 在商言商，林森这么做也没什么不对的。虽然60万对他来讲不多吧，但谁也不可能把钱白白扔到水里头，连个动静听不见。我在想，咱们怎么能说服他呢？走吧，先找个地儿住下，咱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4: 赶紧的呀你！
3: 这咱找一个便宜点的，我在手机上查查。
4: 快点儿！
3: 快！
6: 叶红啊！你知道我为啥约你出来散步吗？
7: 这个还真没想过。
6: 我听老高说，你喜欢我。我这人啊，说话做事都很直接，男欢女爱，互相有喜欢爱恋，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0: 算是日久生情吧。
1: 我还以为是一见钟情呢，还好不是，因为啊，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
0: 你对王小玉不是一见钟情吗？
1: 这个我也说不太好。嗨，提他干嘛？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0: 一见钟情也好，日久生情也罢，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喜欢他的全部，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就比方说有人觉得你城府深心机重，但是在我看来就是聪明睿智。你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将来会成为商场上不可多得的精英，这一点我早就看出来了。
1: 哎呀，杨华，惭愧，我可能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么优秀，但是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我还是挺感动的，谢谢。
0: 就只有感动吗？
1: 我也不能欺骗你，至少暂时是这样。爱情啊，是需要时间的。
0: 我需要你给我时间。
2: 你好，欢迎光临。
0: 我找人，
2: 看看吧。
0: 请问是郑好强吗？
3: 哦哦，对对对对，坐坐。对，我叫郑好强。这平时啊，他们都管我叫面条子，突然之间别人管我叫大名，我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2: 面条子？
3: 啊？
2: 他们怎么给你起这么个外号？
3: 这我家给起的，我爸叫郑老面，我妈叫大酱缸，这想吃的炸酱面，这不正好少面条子吗？哦，就叫面条。
2: 你们家里人还真逗。
3: 老妹儿是干什么工作的？
2: 你没在网上看吗？
3: 我在网上看了，但看挺多，我怕记混了，我记不清了。
2: 我姓孙，我是在这里卖服装的。我听说你是开了个超市
3: 啊？对啊，鹿鸣村你知道吧？最大的超市，四排货架子，
2: 规模那么大呢？
3: 规模指定是不小，但是这超市呢是我爸我妈开的。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另外的一个身份，鹿鸣春晓合作社董事会成员兼行政总监。面条子，笑啥呀？你老笑啥呀？
2: 没事，我就是觉得你这人挺逗的。
3: 逗不逗的以后再说，这时间也不早了，吃点饭吧。
2: 行，你点吧，我随便。
3: 别点啊，你点一个你喜欢吃的，完我点一个我喜欢吃的，咱俩 AA。
2: AA。
3: 咋的？你别说你不知道啥是 AA 制。
2: Alleric average， 意思是代数平均。你确定我们要 AA 制？
3: 什么 average 啊？确定，以及肯定。咱俩要是不成的话，谁也不欠谁的，主要。
2: 我不想吃饭了。
3: 嗯。
2: 咱俩喝点水吧，要不？
3: 喝啥水呀？那你不吃，我饿了。
2: 那你吃吧，再见。
3: 服务员啊，来份尖椒干豆腐，我自己吃。
4: 米良，咱们就住在这个宾馆里边，大眼对小眼的，这成本太高了。
5: 要不咱先回村呗，让麦青先铺垫铺垫，沟通沟通。如果他勾的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的工作就容易多了。
6: 我怎么觉得他话里有话呀？
4: 谁话里有话？
6: 人参。
4: 说啥呢？
6: 你还记不记得他谈判的时候怎么跟咱们说的？
4: 嗯，
6: 他说他是搞文化产业，对饲料行业不太了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当初为什么要给咱们合作社捐10万块钱呢？
5: 他显摆他有钱呗，再说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卖清。

0: 我还是觉得他话里有话。
1: 哎，领导。
2: 喂，米兰啊。
1: 没睡呢吧？
2: 啊，我等着你们的消息呢。你们跟林森谈的怎么样了？
0: 哎，第一轮谈判不是很理想啊。
1: 项目呢，我们介绍的很详细，态度啊也很真诚。
0: 可是林森不太买账了，还不到一小时呢，就下了逐客令了。
2: 那是不是你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话说的不够恰当呢？
0: 我回来啊，仔仔细细的想了好几遍，没什么不当之处，而且啊，我们还打出了亲情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 希望啊，他可以为家乡的建设做点贡献。可惜没管用啊。
2: 那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我想这个事儿啊，不能急，融资嘛，没那么简单。
1: 咱们得耐下心，沉住气。一轮不行啊，咱就跟他谈两轮；两轮不行呢，咱就跟他谈三轮。
0: 我跟二刚和小玉啊，现在找了个旅馆先住下了。明天一早，我们接着找林森。
1: 只要他没有明确的拒绝我，那就说明啊，咱们还有希望。
2: 好样的啊，我支持你们。必要的时候，我倒是可以给林森打个电话。
0: 那倒不用，这点小事儿啊，我们还是能搞定的。
2: 行，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1: 好嘞，
2: 挂了啊。
1: 晚安。

0: 这你啥时候来的？咋不打个招呼呢？
1: 打啥招呼呀？你能出去迎接我呀？
2: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做啥？我给你倒点茶水啊。
1: 哎，别客气了，我来啊，主要是想看看这主要领导都不在，你这个保安部部长是如何主持工作的。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 这林子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呢？
1: 咱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我就不信他一辈子能不来剧院。
3: 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一般执着的人都会成功。
4: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咱们的鹿鸣春宵品牌的饲料行销全省。
5: 这个米良将来很可能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对手，我想让你去接近合作社的人，掌握他们的计划和动态。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破晓的光轻轻叫醒沉睡的种子，看不见的泥土下，千万根须紧紧拥抱彼此。年轮记录着大地的呼吸，
5: 晨风掠过，写下绿叶才能读懂的诗行。每一个生命都与自然的心跳同频，让绿意盎然，
4: 和万物共生。
6: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8: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9: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0: 我想竞选村主任，
11: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2: 发鹿归山，
13: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4: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5: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4: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6: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我是演员杜长蕊，欢迎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7: 饲料厂正式投产，我们所要面临的下一个任务就是销售。
11: 我希望可以调动整个鹿鸣村帮咱们去销售鹿饲料。
18: 养鹿的大户，
19: 我今天来呢是来给你们谈生意的。
20: 如果真的需要我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
21: 你好，请问是郑小强吗？
22: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十三集。
2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哎呀，我能扎住吃工作，就是看看路和看看路这帮老头，正常上下班呗。
1: 你做的可不止这些啊！我刚才去鹿圈看了，那打理的是干净整洁、井井有条，这办公室呢也算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说明你面条子管理的还是不错的。
0: 哎呀，有啥不错的？
1: 你要跟米良他们比，我这差远了。
0: 面条子，你咋还谦虚上了呢？
1: 那不是我谦虚，就是主任，求你个事儿呗。
0: 你说啥事儿？
1: 你要是真想夸我，你别在这儿夸。去超市，当着我爸我妈面夸，我这一直在进步，可是他俩就是看不见。
0: 你说话有分量，他俩指定能信。你看看行不，主任？行，这事交给我了。
2: 一言为定啊！
0: 一言为定。
2: 哎呀，我给你倒点蜂蜜水，李二杠的。<笑>不用客气了。儿子，你干啥呢？
0: 你瞅我跟你妈累这样，你能不能帮我和你妈忙不忙？一点都不懂事儿。
2: 谁到了？这一天，除了吃就是玩，这样事儿的，啥时候能找着对象啊？
0: 找啥？
2: 我说找对象。
0: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找了个对象，我还得陪他吃饭，我还得陪他逛街，我还给他买衣服，还给他买口红，哪有我一个人舒服？
2: 郑老面。
0: 你听你儿子说的啥废话呀？哎呀，我听见了。
2: 听着，你都表态呀？表啥态呀？告诉他这样不行，必须找对象。
0: 哎呀，他找不找对象啊？我是说了不算的。但是我说了，那也是废话。
2: 我上辈子是造大孽了，啊？摊上你们这个爷俩这么折磨我。
0: 你上辈子造没造大孽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敢确定一点，你上辈子应该愿意回头。
2: 啥？
0: 愿意回头？
2: 回头？
0: 啊，不，你说的吗？前生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你儿子，我面条子，我爸郑老面，你大天罡，咱三个能混到一。

0: 夸我们家面条子？
1: 嗯呢。
0: 哎呦我的妈呀，我们家面条子从小到大老师都没夸过，唯独夸他一次跳绳比赛拿了第三。
1: 说啥，这面条子呢以前身上是有不少的缺点啊，但是啊自从他加入合作社以后那进步老大了，勇于学习，勇于探索，勇于实践啊，把合作社的路卷呀打理的那是井井有条的。
0: 是啊，嗯，
2: 看着我就说我儿子错不了啊。
1: 我们陆俊的陆把式啊都夸他是好样的，这个不光男职工喜欢他，女职工也喜欢他。
0: 是吗？
1: 那啊，
0: 面条子
3: 有，
1: 我觉得你就像现在这样努力的干，那以后喜欢你的姑娘可排着队的来找你。
3: 听没听见啊？听没听见，麦主任都说了，你儿子郑小强以后喜欢郑小强的小姑娘那得排着队。
2: 我看这事儿啊不咋靠谱。
0: 哎呀你真的没用。
1: 叔，要不然这样吧，咱们来个约定吧。
0: 啥约定啊？
1: 我们共同来促进面条子的进步，给他来一个爱情事业双丰收。
3: 嗯，好
0: 好。

0: 哎呦，你这吓我一跳！你醒了？哦，醒了。你这是一夜没睡啊？你这睡不着啊？
1: 你睡不着想啥呢？想林森。想林森那个话里有话。
2: 对呀，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拒绝咱们，但是啊，只要能再跟他见一面，多聊聊，就一定能探出他的底。起床。哎，
3: 王经理，
2: 哎呀，这不小玉吗？
3: 啥事儿啊？
2: 还记得我呢。
3: 记得。
2: 哎，
3: 问您一下，那个林总在不？
1: 林总今天不在，他去省文联开会去了。
2: 哦，
3: 你说他不好好开剧院，开啥微信？
2: 你真刷怎么这样呢？我们林总怎么就不能去开会了？
3: 那林总啊，对不起，他不太会说话，别往心里去哈。
2: 是是是，咱林总啥时候回来呀？嗯，这个不好说，明天吧，明天你们再来吧。
3: 啊，行，那我明天再来。
2: 那你们明天再来啊。
3: 哎哎，
2: 再见，
3: 经理，
2: 拜拜。
3: 哎哎，再见，哎。
2: 说什么人呢？
3: 会不会说话呀？啊，
4: 我能不会说话吗？这见不着人着急。
5: 你明天见不得又去一次访费吗？走吧，明天再来。喂，米良，你那边啥情况了？
6: 情况还是不太乐观，林森呢一直拖着不敢见我，我现在准备在这儿死等，一定要见到他本人不可，因为。
5: 我觉得他拒绝投资好像事出有因。那根据你的分析会是啥原因呢？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好。但是啊，只要我能见着他，就一定能找出中间的岔头。嗯，米良，你能这么想，我老高兴了。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啊，凡事不能太着急，欲速则不达。面对困难，直线走不成的时候，可以考虑迂回报偿。
6: 谢谢领导，放心吧，这块骨头啊，我一定给他啃下来。嗯，相信你。哎，另外领导，
5: 这两天呢降温了，多穿点。放心吧，你也是。好，拜拜。
7: 咋样啊？不咋样啊。里面的人说林森和南方来的什么客户谈生意去了。
8: 啥时候谈完回来？
7: 这说不准。
8: 这林森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呢？

0: 不管他是不是故意躲着咱们，反正啊，咱们不走了，咱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我就不信他一辈子能不来剧院。
1: 嗯，等着。我坐这儿。魏总，
2: 嗯，
1: 我发现最近你好像很喜欢来这儿。
2: 是吗？
1: 应该是吧，就这么几天就来了三四次了。
2: 想知道为啥吗？
1: 想知道。
2: 因为你。
1: 我。
2: 就是在这里，你跟我说过你喜欢我。听说合作社那边要建饲料厂了。
1: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2: 这个合作社啊，是咱们最强大的对手，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呀。
1: 没这么严重吧？
2: 商场如战场，我现在啊是凭一己之力在和整个鹿鸣村抗衡啊。
1: 魏总，我相信你，最后的胜利者一定是咱们长林鹿业。
2: 咱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得有谋略，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1: 魏总，需要我做什么？
2: 我还真有一个重要的事想让你去做，我想来想去啊，也只有你最合适，因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1: 你说。
2: 我想让你去接近合作社的人，掌握他们的计划和动态，这样咱们应对起来就占了先机。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商业间谍。
2: 差不多。
1: 那我应该接触谁呢？
2: 接触他们领导层的人啊。啊，那个米良先不再考虑之类了，那个二杠子也不太好搞，那剩下的只有一个面条子了，不，应该叫他郑小强。
1: 具体的呢？
2: 我来负责安排你们认识，剩下的那就靠你长袖善舞。
1: 明白。
3: 哎呀，这一等就是一天呐，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你？
4: 再等等吧，这剧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林总经常来，咱怎么也等着演出结束关门再说，是吧？
3: 对，接着等。你看这一个个的啊，一身土，一脸灰。要说咱们三个，一个是总经理，一个副总经理，一个销售公关部部长，打死都没人信。我还以为你吃不了呢。哎，米良，你那面包你还吃不吃？
5: 林总，
6: 他们还在剧场门口？
5: 还在呢，除了轮流上厕所，就没动过地方。
6: 那吃饭呢？
5: 在外面就着西北风啃了一天的面包了。林总，要不咱们找保安把他们。
6: 叫保安干什么？他们又没违法，也没影响到我们什么。走，下去看看。
5: 好。
7: 别睡了。
8: 你干啥呀、啊、你？
0: 谁干啥？你来干啥来了？睡觉来了？坚持不住你回去。
8: 谁坚持不住？我能坚持。
0: 哎，小玉
9: 啊，
0: 你怎么样？
9: 我能坚持，就是腿有点麻。
0: 腿麻了，站起来活动活动啊。哦。

几位辛苦了，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一坐。

0: 说实话，你今天的表现真的有点出我的意料了。
1: 因为我对你死缠烂打，对吗？
0: 一般执着的人都会成功，这是我的经验。
1: 谢谢。
2: 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建饲料厂？是为了挣钱、证明，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1: 你说的对，但不全对。挣钱是必须的，因为合作社成立到现在还没有盈利。建饲料厂，投资少，见效快。作为合作社的总经理，这是我必须要做的。而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要想让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那就必须要完善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建饲料厂是发展中的一环。
2: 你这说的有点冠冕堂皇了吧？
1: 都是肺腑之言。养鹿是咱鹿鸣村的传统，老年间人们就已经开始靠养鹿谋生了，而现在新的时代给了我们新的机遇。如果我们能将传统养殖业注入新的理念、新的活力，那养鹿就可以成为我们腾飞的翅膀。咱鹿鸣村的人啥也不缺，他们吃苦耐劳，渴望过上美好的生活。幸运的是，我现在有机会、有希望，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往前奔。所以，无论这条路再苦再难，我都愿意试一试。
2: 听你一句话，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抱负的人。
1: 什么意思？
2: 这卡里有20万，送给你，就当我对你创业的资助。但是它跟合作社没有任何关系。
1: 谢谢。但是这笔钱我不能要，因为如果你是资助我个人创业，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并不需要这笔钱。如果这是给饲料厂的投资，那又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不能要。
2: 你可想清楚了，投资你们饲料厂要60万，可到最后你个人可挣不到这20万。
1: 林总，咱们首轮谈判的开头我就已经说过了，我是代表鹿鸣村的合作社在跟你谈合作，并不是代表我个人。
2: 好，既然你不愿意接受这笔钱，那我也不勉强。
1: 我可以理解为这是第二轮谈判又失败了吗？
2: 明天一早来我们财务部，我们具体拟定投资饲料厂签约的事。
1: 谢谢。
3: 我真小瞧他了啊，这么难啃的骨头都让他给啃下来了。往后我们走的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这个米良将来很可能成为我们最强大的对手。
4: 魏总理多虑了吧，不就是干成一个饲料厂有什么了不起的？
3: 这个你不懂，你得学会看人。为了防患于未然，我现在应该主动出击。
4: 怎么主动出击？
3: 老高，你帮我约几个人，大家一起吃顿饭。我把名单发给你。
4: 好。
5: 大家好，在座的呢都是村两委的委员以及我们村的群众代表。今天呢，大家学习讨论的题目叫《新时代文明实践》。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大家，知道啥是新时代文明实践吗？
6: 就是我认为就是心理美。
7: 哎，麦主任，你说这个文明实践

0: 是不是文明服务啊？
1: 我认为应该是文明礼貌，
2: 应该也是让环境更美好的吧。
3: 大家说的都不太准确啊。新时代文明实践就是把理论宣传、文化活动、便民服务等送到群众身边，是打通宣传、教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4: 不是啊，嗯，爸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5: 啥事儿？
4: 给爸弄个领导当当呗。
5: 领导？
4: 嗯。
5: 你要当啥领导啊？
4: 饲料厂厂长啊。
5: 你当饲料厂厂长
4: 啊？
5: 那别人能同意吗？这老麦叔第一个就不答应。
4: 我跟那麦国庆啊，成天在一起，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我要不弄个一官半职，我怕压不住他。啊，
5: 这么回事？
4: 嗯。
5: 哎，老爸，
4: 嗯，
5: 我跟你出个主意啊。
4: 哎，
5: 这个饲料厂厂长啊，
4: 嗯，
5: 他属于公开竞品。您要是觉得合适，您赶紧写个材料，我给您递上去。但是能不能成，我不敢保证啊。
4: 我就知道，跟你说了也白说。
5: 不是你干啥去啊？
4: 我上广场跳舞去，不迟到。
5: 你这，哎爸，你小心腰啊！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哎呀，美良
8: 啊，
7: 美良子，停停停，你停下，停下，停下。
8: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跟咱们的工人师傅一起啊，粗略的算了一下，
7: 嗯，
8: 你们俩猜一猜，一小时咱们能加工出多少饲料？
9: 铁儿哥，别在这卖关子了，能生产多少？
8: 一小时就能生产1.5吨。
7: 我知道，
8: 啊，你知道啊？
9: 哥，啊，咱这是要飞的节奏啊！
10: 这只是第一步，等正式投产以后啊，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啊，让咱们的鹿鸣春香品牌的饲料行销全省。
7: 再往后呢，就是占领全国市场。
9: 对，
7: 只一句话，我们一定要让鹿鸣春香这个品牌站起来。
8: 对对对对对对。
2: 魏总，您找我有事儿？
11: 米粮他们搞的饲料厂已经正式投产了。年产量5000吨，咱就按最保守的估计啊，每吨利润200块钱来算的话，那年纯利润也在100万左右了。
2: 的确挺可观，但是我觉得这和咱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咱们挣的是鹿和鹿产品的钱，有稳定的饲料供应商，咱们没有必要买他们的饲料。
11: 哎呀，我说的不是买他们的饲料，我的意思是，合作社有了饲料厂，那他们就等于如虎添翼了
12: 啊。不仅降低了养鹿的成本，还能用饲料厂挣来的钱扩大鹿场的规模，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以后会是我们最强大的对手。宁红啊，
2: 啊，
12: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知己知彼，不能百战百胜。
2: 魏总，如果真的需要我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为了公司，也为了魏总。

0: 饲料厂正式投产，我们所要面临的下一个任务就是销售。这生产出的产品要是卖不出去，那就不是饲料厂本身倒闭关门的事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整个合作社。所以呢，打开销路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嗯，咱们建饲料厂之前啊，不是已经有几个大的订单吗？这几个订单够咱们支撑一阵。
1: 那几个路厂的订单啊，加起来也就500吨左右，也就是将将够维持我们饲料厂运营的。但是要想走进良性循环，那还得在销售上多下功夫。现在饲料厂之间本来竞争就非常激烈，你想短时间内打开销路，我认为有点难呢。
2: 哎，我不这么看。
1: 别的饲料厂销售有问题，咱们的饲料不应该有问题啊。咱们是找了多少老路把式，坐下来认真讨论、仔细研究，完了又反复的试验，才定性的这一点的。咱们的饲料，你们放心，肯定不愁卖。
3: 对，
0: 我同意麦国庆同志刚才说的，
1: 我们的饲料不愁卖。
0: 嗯，
3: 二位啊，这个话是这么说，但是。
0: 要真正落实到销售上，还是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的。
4: 那就豁出去了，只要养鹿的，咱就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咱们的饲料，积少成多吗？你们看行不行？
0: 说你笨吧，你还不服？一家一户的推销，咱们是正规的大饲料厂，不是你家后院的小作坊。
4: 那不米粮说的吗？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吗？
0: 那不行，你倒说一个，我听听啊。
3: 不是，我现在不在思考，你们。
5: 小玉，哎，你是负责公关跟销售的，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面条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6: 有啥道理？
5: 按照面条子的办法呢，至少让鹿农知道咱们有这家饲料厂，而且质量还不错，靠着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我觉得在本地区是不愁打开销路的。
3: 但是只靠咱们几个去推销吧，那得到猴年马月了，而且成本高，效率低，不太划算。那你的意思是？嗯，我希望可以调动整个鹿鸣村帮咱们去销售鹿饲料，按照比例给提成、给奖金，人多力量大。
0: 嗯，好。
3: 这个发动群众是个不错的办法。
0: 嗯，
3: 哎，我们可以马上制定出一个。
0: 推销奖励机制，嗯嗯，是不是？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忙相亲呢。
1: 哦，又相亲呢？
3: 对呀，我们昨天晚上都说好好的了，说今天上镇上相亲去。哎，这个臭小子，他说上合作社给他请个假，谁知他一去就不回来。
1: 啊，这里边啊，高层在开会呢。他刚才也没说相亲的事儿啊，他要说有这么大的事儿，我肯定给他假呀。
3: 这事我知道，是他自己不想去。不行，我得让他去。
1: 别！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今天是去的去，不去也得去。
1: 别！我刚才已经说了，里边高层在开会。这样，我进去把他叫出来，咱在外边商议，行不？
3: 行，臭小子，
1: 麦条子，你快点，
2: 快点去。
4: 这咋的？
5: 不好意思，哥啊。
6: 行了，你快去吧，这是开会呢，这走。
2: 妈，你这，
6: 你接着说提成咋提法？
5: 不是我求你俩了，行不？你饶了我吧，里边开会呢。
1: 开啥会呀？啊，你妈吧，把假都给你请好了。
3: 对，
1: 赶紧跟你妈上镇里去相亲去，行吗？
3: 那啥，那个二亮啊，
6: 啊，
3: 事求你的事儿呗。
1: 这还用求啥？您说，
3: 我们得上镇上相亲，挺远的呢。本来这孩子就把时间给耽误了，你把你的车借我用用呗。
1: 对，那啥，我把油箱的油给你加满了。
3: 啊，对，给你加一箱油。
1: 那行，你加95的呗。行，
5: 干啥呀？
1: 慢点开，还95的，我给你加飞机油。
3: 快走！
1: 干啥呀？
3: 我们走了啊！
1: 好嘞，慢点开啊！
3: 你好好走道，晃晃着。

0: 母后，请下车。
1: 你那扯淡。儿子。

0: 以后你看着那女孩的时候啊，说话你过过脑子，别逮啥说啥，听见没有？
1: 妈，我啥都有，我就没脑子。
0: 没脑子也随你爹，聪明才智一点都不随我。妈告诉你，你可好好珍惜，这小丫头长得才漂亮。
1: 是吗？
0: 告诉你啊，就那小脸蛋儿啊，就那小身材。哎呀。哎呀妈！就关键那小皮肤，就这么跟你说吧，差一点就没赶上年轻时候的我。哎
1: 呀，那我知道长啥样了。
0: 不，你那意思你妈不好看呗？
1: 没有，不古话说得好吗？儿不嫌母丑。
0: 这可不是跟你吹啊！你妈年轻时候可老漂亮，你是没看着。嗯，就因为生你。把我生变形了，
1: 行，都怨我。
0: 儿子，嗯，这丫头啊，不光是长得漂亮，工作还好呢。
1: 啥工作啊？
0: 我听说什么，啊，跟文化有关系。哎呀，
1: 文化人啊？啊，
0: 对，文化人。
1: 行，
0: 文化人。儿子，妈给你拿钱，你揣着没有啊？
1: 穿上了，1000块钱
0: 啊？那你爸给你钱没有？
1: 我爸呀，我爸没有啊。
0: 不可能啊，这么大事你爸不给你拿钱？哎，是不是给你转微信了？你看我手机。
1: 没有。
0: 来，我看看来。
1: 没有。
0: 哎呀，我看看。
1: 转了，也转1000。
0: 妈告诉你啊，你跟个女孩在一起呀、啊，你得显得大方点的，该刷微信刷微信，该花现金咱就花现金，咱不能掉链子，听见没？嗯，妈跟你说啊，你妈也给你拿钱了，你爸也给你拿钱了，是吧？一码是一码，回来的时候你给我一一报账，听见没有？哎，听见没有啊？
1: 你知道为啥我不愿意去相亲吗？
0: 为啥呀？
1: 成天动不动就报账。那咋的？我买个泡泡糖也给你开发票、
0: 啊？那不是之前吗？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那是一回事吗？这妈跟你说啊，你请人家小姑娘吃饭就得你花钱，千万可别 AA 了。就你抠搜的，谁给你搞对象啊？
1: 不 ，AA。
0: 啥事啊？
1: 我说，不 AA 了。哎
0: 呀，你瞅你这妈操心，快去吧，快去。
1: 怎么了？
0: 去，大方的啊。嗯。不错、啊，哎呀妈！
2: 你好，美女，里面请。
1: 哎，中午老板呢还得赠两个小前菜，10块钱，吃的是板板正正的，满满登登，挺好。之后，
2: 你好，请问是郑小强吗？
1: 你刚才说啥？
2: 请问是郑小强吗？
1: 啊，不是，啊不是，是，我是郑小强，你是？啊，
2: 我是鹿鸣镇小学张老师的好朋友，我叫赵艳红。啊，
1: 那就对了，那啥，我是大健刚的朋友。啊？啊不是，哎呀，大健刚是我妈，我是他儿子。啊，你叫我面条子就行。
2: 面条子，为啥要叫你面条子呀？
1: 就我爸叫郑老面，我妈叫大健刚，他俩的结合，完美的打造出了一碗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面条子。啊！我们村里的人都管我叫面条子，你也管我叫面条子，显得亲切。
2: 你还挺幽默的哈。对，叫人说你在大公司当保安部部长。哦，
1: 不是啥大公司，就是我们村里的合作社。但是啊，以后绝对是大公司，而且要上市。我们米总都跟我们说过。
2: 米总，
1: 米粮，我董事长，那个我也是股东。他说要带我们走出亚洲，冲向世界。
2: 还冲向世界呀？
1: 咋的？你不信呐？
2: 我信，我信。
1: 啊，对，点菜。啊，随便点，喜欢吃啥就点啥。今天我没少带钱。
2: 好，我要不点个麻辣豆腐。
3: 豆儿，咋样？还是咱们自己的饲料好用吗？
4: 那当然了，咱自己试验出来的东西肯定用着它踏实啊，是吧？扯淡的，说谁扯淡呢？
5: 那咱这个饲料它就是咱
4: 手机，我有个微信啊。
5: 啊，我以为说我扯淡呢，
4: 借我俩胆我也不敢。来，我帮你。
5: 哎，于亮啊，我有事得问你一下啊。
4: 您说，
5: 你们领导层定的那个提成政策还算数不？
4: 当然算数了，你要不信咱都可以签合同。
5: 大宝，我卖出一吨去提50块钱，对吧？
4: 对呀、啊。
5: 卖出100吨去就提成5000。
4: 对，没错。
5: 那我要卖出2000吨去呢，提多少钱呢？
4: 不，您没事吧？您能卖出2000吨的一下子？
5: 不，我就是问问，我要是卖出2000吨去，能提多少钱？
4: 10万。
5: 那行，明天上午9点，我带个人来找你，就专门谈这饲料签合同的事儿，啊。明天
4: 多少吨？
5: 明天上午啊，2000吨。
1: 吃完了啊，再不再点点菜呗。
2: 别点了，我都吃撑着了。你说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这么多东西了？
1: 那我去买单了。
2: 不用 AA 吗？我是听介绍人说的，他说你之前相过几次亲都是 AA 的。
1: 别听他们瞎说，那都是传说。
2: 传说？
1: 真是传说啊，我都不懂啥是 AA。
2: 你真不懂？
1: 这帮人，我去，我去买单了。
2: 好，
1: 你坐着啊。对我印象咋样啊？
2: 挺好的
1: 是啥意思？
2: 就是不好不坏呗。
1: 那以后咱俩能不能处对象呢？
2: 那我有3个条件，你先答应了再说。
1: 啥条件？
2: 第一呢，我不去你们鹿鸣村。第二呢，我不见你父母。第三呢，我不见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我的情况啊，包括我的名字啊，你都不能告诉他们。
1: 为啥呀？
2: 那我都说了，这就是我的条件呢。那你要是不答应，那咱们到此为止吧。
1: 哎呀，那个，行，你说啥我都答应你。然后，你长得可真好看。哎呀，
2: 走吧。

0: 哎，菜来嘞！儿子吃吧，老香了。
1: 妈啊，他今天啥日子呀？做这么多菜啊？
0: 双喜临门嘛。
1: 就
0: 啥好日子？
1: 吓人不到的，有哪双喜啊？
0: 第一喜，我儿子相亲成功，啊，可下有小姑娘相中你了，你爸和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1: 我那是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0: 实在。
1: 啥玩意儿拔这么一撇啊？那有开花不就有结果吗？吃饭吧。
0: 行，
1: 我这还不萝卜。
0: 那算一席，那那席是啥呀？
1: 第二席是你们合作社发通知了啊，号召全村的人呢帮着卖饲料，哎，还给提成，提的还不少呢。
2: 儿子，妈可都算了，按一头鹿，这个一年用饲料1.5吨计算，10头鹿就15吨，100头鹿得150吨，1吨按50块钱提成算，
3: 150吨那就是7500元啊！
2: 坐在炕上打几个电话，就挣小的鹿的8000元，这不算是一喜吗？
1: 那对吧？这不是俩喜，是不是双喜临门吗？啊！
0: 算！那你们，你俩也不能天天在这瞎算账啊！咱把这饲料卖出去，那才叫真本事。
1: 哎，儿子，别人都不行，就咱家那些亲戚都说养鹿的了，你就瞧好得了。
2: 吃饭，吃完饭之后啊，咱们按家打电话。嗯，啊，
1: 儿子，多吃点啊，吃肉来。
4: 我的米大总经理，你咋就那么相信卖国庆说的话呢？你知道2000吨饲料是啥概念吗？一头成年鹿一年才能消化1.5吨饲料，你2000多吨得需要1000多头鹿消化一年才能消化完。
5: 你不能卖国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就信了，那都不靠谱。我跟你说，我三姨父现在就在鹿圈那儿等着呢，这才靠谱。要不咱下？
6: 你三姨父那不着急，他不就养了50头鹿吗？
5: 是。50头鹿一年也得消化掉75吨饲料啊！你苍蝇再咬也是肉。再说了，这个靠谱，我之前全都铺垫好了，就等你一锤定音，那个提成我就拿到手了。真的。
6: 要不你先下去，我再等一会儿。
5: 我都给我姨夫说好了，你下去的。你说你一把手不下去，我这二把手下去。
6: 不是，我不跟你说了吗？再等一会儿。
7: 米总啊，
6: 哎，说，
7: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鹿乡镇思明鹿场的老板周思明，这位是米良米总。
6: 你好，幸会啊，周总。我好像是在哪听说过您呢。
7: 你可别看他年轻啊，养鹿的大户，现在已经发展到3000头鹿了，全是优良品种。
6: 哎呀，确实是了不起啊。哎，叔，您跟周总是怎么认识的？
7: 这我中学同学杨大脑袋的亲外甥。我跟杨大脑袋一直走得挺近的，
6: 啊！阿哥，别愣着，快给客人倒茶。
8: 这没茶叶了，要不喝点白开水行吗？
7: 这是茶叶。哎，
9: 米总，就别客气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喝茶的，是来跟你们谈生意的。哦，
8: 谈啥生意？
9: 我听老麦叔说啊，你们是新建的饲料厂
6: 啊，对，
9: 并且还研发了优质的饲料。
6: 没错。
9: 我想去看看，可以吧？
6: 那当然可以了，我现在就陪着您去啊。阿刚，给那个饲料车间打电话，让他们准备接待客人啊。您这边请。
7: 这里没茶叶吧？
8: 那是空茶叶盒啊。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1: 厂长，陆乡镇思明牧场给我们预定了全年的二级段饲料，2000吨。
2: 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一样？
3: 我们要加班加点的工作，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
4: 看来米良的合作社离倒闭不远了。
5: 我们这么干是不是下手有点太狠了？
1: 开车赶紧走，出事了。周思明手底下的人找借口说咱们的货有质量问题，他们拒绝收货。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冲啊！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你别介意啊。
1: 我想跟你谈一下。
0: 哎呀，我知道，我爸这个人说话就是这么随意，但是绝对不是针对你。
1: 你说到哪去了？我是这么小心眼的人吗？
0: 不往心里去就好。
1: 我只是想问一下，爸妈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走啊？
0: 我父母是因为你怀孕了才来照顾你，那肯定要多待段时间嘛。
1: 哎呀，我知道，但是你看啊，一来我的孕反已经没那么严重了，二来家里有阿姨，公司有佳佳，你说让他们两个老人家照顾我一个，我哪过意得去啊？再说，他们一直住在楼下那个朝北的房间，没有阳光，阴气太重了，那长久以来对他们身体也不好啊，对吧？要不你过两天就劝劝他们，让他们回去吧。
0: 不好吧？他们才来，就让他们回去，他们心里会有想法的。
1: 会吧？你看，爸妈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不像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他们能理解的，你说呢？
0: 好吧，我找个时间跟他们说说。
1: 就这么定了。
2: 不久，国王要举行婚礼，可怜的女仆偷偷地站在大门口观望。

0: 你是踏银国际薛小舟？
1: 啊，对，
0: 请坐。
1: 谢谢。
0: 我们律所是普惠文化的法务，同时也代理这次竞标会。麻烦你用十分钟时间简述一下泰英国际的方案。
2: 如果需要用到白板描述，可以随时过去。
1: 我不用白板。经过这么多竞标同行的阐述，相信大家对各类保单的功效、利益分配，甚至现金价值的增长等等，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和大家把财富传承这个概念说清楚。
0: 嗯，说说吧。
1: 你们觉得财富传承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财富？
1: 不对，是人。人的变数是最大的，所以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如何排除人带来的风险。

0: 下面大家可以帮我翻到。
1: 麻烦几位回避一下。
2: 恰奇分离的事情，现在是林江在负责，我做不了他的主啊。
3: 您这么说，那自然是知道前段时间小艾总和小周打架的事情了。这种情况下，我再找您开后门也不合适。前段时间，小周跟我聊过他的思路，我倒是觉得可以给其他中标公司一些启发。
2: 你说。
3: 您觉得一个家庭的传承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1: 怎么还敢来啊？你是想用马小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0: 哼，您别误会，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我相信所有人的设计方案都是围绕着你进行的。扪心自问，你确实比马小伟优秀很多。那下一代呢？下下代呢？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马小伟的下一代更有能力去守护这份财富，甚至发扬光大，那财富的守护人是否应该更宽呢？
1: 你是觉得我的下一代会不如马小伟的下一代吗？我跟吴雅的孩子会无脑是吗？
0: 那都不一定。不过有一个理论叫社会均值回归，你知道吗？意思是父母优秀，往往下一代会更加平庸。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一代胜过一代往往是父母单方面的美好愿望。
3: 马小伟在我们的设计方案当中是一个最大的雷，我们推演过极端情况。
2: 怎么说？
3: 天有不测风云，那人有旦夕祸福。我是说万一啊。万一小艾总先与您之前呢什么且没有后代，那马小伟怎么处理？我们说的再极端一点啊，哀家只有马小伟一个了。我说这些不是在诅咒你，但是马小伟他什么样您比我们都清楚。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那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2: 曼妮，谢谢你给我这些提醒。关于这些风险呢，我会让中标公司他都考虑进去。啊。
3: 一单客户，终身服务，这是我胡曼黎做事的原则。
2: 好。
3: 哎。
0: 哎，老艾总那边怎么说？
4: 还没表态啊。
3: 小艾总没打你吧？
0: 这打我干什么呀？但我好像把他几个勾起了。
3: 哎，我们已经尽力了。中不中标也不重要了，弟弟，你已经突破自己了啊，表扬。
0: 行吧，一会儿见。

0: 哎呀，这大商场就是不一样，衣服这么多。达儿，赶紧帮你爷爷看看啊！
1: 我爷爷帅，穿什么都好看。
2: 爷爷都快70了，穿什么都一样的，省一些钱给孙子上学嘛。哎，
0: 你素着来素着回，就不怕亲戚朋友看笑话？
2: 这有什么？哎，
3: 妈，你们这就准备回去啊？这么着急干什么？
0: 急什么急？我就这么一说。哦，
3: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是说，如果你们有打算的话，一定要提早跟我说。这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这回头火车票不好买。啊，
0: 不慌，志远。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哎，你那个读书会什么时候办？
3: 那肯定要过完节了。
0: 我寻思着，等你读书会结束了，我们再走。啊？
3: 为什么？
0: 我这么说你还不懂啊？前两天你爸跟你聊那个什么夫人，兴致多高啊！啊，他毕竟是个老师，年轻的时候也没少研究这些。那读书会，你不让他上台讲几句？
2: 我那天就是随口一说，你也别乱点鸳鸯谱嘛。
0: 我觉得挺好，你也别瞎谦虚。你们父子搞个辩论，一反一正，多有意思啊！
2: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是不行，对法国的现代小说，那么还是有发言权的。
0: 对呀，上阵父子兵也是一段佳话啊！你认真准备准备，给儿子脸上争争光。志远，你觉得行不行？哎
3: 呀妈，你这当然可以，可以。
0: 太好了，就这么定了啊！你跟丽苏说一下，老丁啊，赶紧去选一件上台穿的衣服。
2: 不用选，我这是
0: 怎么不用选啊？达儿，帮你爷爷参谋参谋啊！哎，那家那家，
1: 那个是男装。
0: 一会儿那个饭店啊，是吧？
3: 哎，爸，车来了，
2: 来了。
3: 那个，你们去看老同事，我就不陪你们了啊。
2: 不是一起去吗？
3: 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1: 补习班？啊。我晚上是有课。
2: 好，上车吧。
0: 好吧。
3: 慢点，慢点啊。啊，
0: 好。
3: 到了地儿给我发个信儿啊。哎哎，
0: 好，走吧。
1: 爷爷奶奶再见。哎。走吧，送我上补习班去吧。
4: 先生，你点的餐上齐了，祝两位用餐愉快。
3: 哦，谢谢。来，这是你最喜欢吃啊。
5: 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3: 你别瞎说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5: 你刚才笑的比哭的还难看，
1: 我都差点没憋住。
3: 有吗？你别个孩子，食不言请勿语，知道吗？大人的事儿你少管。
1: 哎，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替你挡了多少事儿了吧？以前爷爷奶奶要来，从买火车票、接站，到安排他们在上海每一天的行程，我妈都没有麻烦过你吧？
3: 他们想来就来，你有什么麻烦？
1: 哎，经过今天的老年人歌舞之旅之后，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3: 我陪自己的父母逛逛街，买点东西，有什么好累的？
1: 爸，你不会以为全部就这么结束了吧？这仅仅是个开始。
3: 开始，
1: 别的不说，就说拿火车票吧。爷爷奶奶不喜欢坐高铁，要坐卧铺。
3: 坐高铁只需要3到4个小时，谁会选择坐卧铺啊？那需要7到8个小时。
1: 坐3、4个小时，他们腰啊、颈椎啊受不了，卧铺不能躺着呀，但必须是下铺。哦，这卧铺的时间也有讲究，
6: 必须是一大早出发。
1: 上下午到了之后，奶奶他们在家里睡了午觉，这都不算啥。最关键，这些都得我妈猜啊，猜对了。

0: 对了，爷爷奶奶才有好脸色给他。我猜不对，那不懂事儿啊，不孝啊，那些大帽子都得扣我妈头上。
1: 这些事儿他已经。

0: 好吗？
1: 包给妈妈。玩得开心吧？啊？哦哟，你说他都那么大了，你让他自己打车回来就好了呀。
0: 顺道，顺道。
1: 哎，鞋子新买的啊？啊？
2: 哦，
1: 蛮好看的嘛。
0: 那个不是他买的，是我爸妈逛街的时候给他买的，对吧？
2: 嗯，
1: 不用骗我，是他买的也没关系啊。
0: 你不介意啊？
1: 我介意啊，那这是大人的事情，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2: 胡女士，优秀。
1: 跟爸爸说再见，
2: 拜拜，老爸。
1: 晚上吃什么啦？
2: 意大利面。
1: 意大利面啊，好吃吧？
2: 还是那样。

0: 哎，今天已经第五天了，竞标会还没消息啊？啊，你今天去公司吧。
1: 老艾总家的法务刚才给我打了个电话。
0: 怎么说？
1: 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怪我。
0: 哎，没事没事，反正我们都已经尽力了，是吧？哎呀，宝丹来。
2: 哎呀，宝丹，
0: 劝劝你爸爸啊，让他振作起来，对吧？要不然以后没人给你铲屎嘞，是吧？你笑什么？啊？我们中标了是吧？
2: 哎，中标就中标，你骗我干什么？有事吗侬？
1: 你看您嘴还挺硬的，脸都垮成那样，还安慰我呢。
2: 你别得意，别以为标是你的，你就十拿九稳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许放松，听到吧？
1: 遵命，领导。
3: 爷，好丹呀，你真是一个招财猫呀，好丹。
4: 进，
1: 任姐，你找我。
4: 哎，小周啊，来进来进来，别客气，随便坐啊。哎，坐。恭喜你啊，小周，又开了一个大单。
1: 哦，还没还没。
4: 坐。哎，客户什么情况？能介绍下吗？
1: 单子还没签呢，等签了你就知道了。
4: 还是他给你介绍的吧。
1: 哦哦，牵了线搭了桥，确实。
4: 小周，你是聪明人，我就开门见山吧，你跟我合作更好。
1: 我和你合作？
4: 嗯。
1: 怎么合作？
4: 这一单算我的啊，当然佣金你拿，我可以私人再包一个大红包给你。
1: 没人会做亏本的买卖。
4: 公司正在筹备加班，我需要这一单向青青总证明我的能力。如果我能进加班，也有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那听上去确实挺诱人的。
4: 小赵，

0: 现在胡曼黎信任你，你去把他手头上的客户摸一遍，资源带到我这边来，我带你一起进甲板。
1: 这个有负担的呀。
2: 为什么？
1: 过河拆桥，君子不为嘛。
0: 你讲一起不拆桥，未必他也这么想啊。
1: 什么意思？
0: 胡曼黎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他没有从业资格，他必须依靠你。但是你想过没有，两年以后，一旦他的禁令解除了，你对他而言还有任何价值吗？你觉得那个时候他会怎么对你？小周，他只是把你当成赚钱的工具，仅此而已，你心里要有数。
1: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的提醒。这个胡曼黎是什么样的人吧，我确实还得再观察观察。但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楚了，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开不出单子，你连买奶茶都没有我的份。后来我开了一单大单子，你送了一个很贵的包，谢谢你。但是你的这种行为更让我觉得我是个工具。
0: 谢小周啊，我在跟你好好说话，为你别不知好歹啊。
1: 我好好说话了呀，我谢小周没有什么长处的，但好和歹我是分得出来的。胡曼黎未来会对我怎么样我确实不知道，因为人总是会变的，但我很清楚一点，他再怎么变都不会变得比你坏了。谢谢你的邀请，也谢谢你的事。没事，我先走了。

0: 你在用电脑啊？那我待会儿再来啊。
1: 志远，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应该跟我说呀？
0: 没有。
1: 你躲我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你坐下来。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哎呀，我有什么好躲的？
1: 我说的是你父母的事情。
0: 是这样的，我父母想等到读书会以后再走。
1: 为什么？
0: 我妈说了，下一期读书会的嘉宾想让我爸也上台讲一讲，和我对话。
1: 你妈说？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增加一个讨论的环节也不是不可以啊。
1: 志远，枫林读书会一直举办了这么久，这来来往往的嘉宾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一些老总，人家工作也很忙的，能够抽出半天的时间来，这证明了什么？人家对文化是有热情的。那你说这样的场合让你爸一个初中语文老师上台发言，这合适吗？
0: 我爸的文化修养还是有的，再说了他是我爸，我总不能不给面子吧。
1: 我对你爸没有意见，但是你不能把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这样很不专业，而且也会拉低了读书会的品质。
0: 你能不能别生气？
1: 我也不想生气。本来我也不打算告诉你，你自己拿去看吧。今天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们的孩子发育有些迟缓，分析下来是因为我最近的心情不好。他们是你的父母没错，但我也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孩子也是，他是你的血脉，那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开心吧。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该说的话你要去说。

0: 好，您放心，就这几天的事，谢谢丽姐啊。核保部门怎么说？
1: 就说还在审核，一直在走流程。小艾总他们的法务已经催过很多次了，还问我们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这样下去，客户肯定要起疑心的。

0: 你去核保部催过吧，不是微信那种啊，面对面交流的。
1: 我去了呀，你说了见面三分情，我还给核保部门的老师拿了星巴克的券，他们也没收啊。
0: 你啥色的？卡这么大单子，人家缺你一杯咖啡啊？
1: 抓他们为什么卡我吗？
0: 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之前拒绝过唐林，对吧？还把他臭骂了一顿。
1: 你的意思是唐玲在搞鬼？
0: 八九不离十。
1: 那不应该啊！我要做成这单，唐玲也是有抽佣的呀。那他这么做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0: 太恨你们就不管不顾了。你挡了他向上爬的路，他肯定要找机会找回来的呀。
1: 那我去跟金钟总告状吧。他不会允许唐玲因为一己私利而影响公司利益吧？
0: 越级告状，职场大忌。 除非你能一下搞掉唐林，否则别这么干。
1: 我能吗？
0: 你当然不能啦。唐林跟着李青青3年了，青青总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抛弃唐林的。哎，你看，最近好几个老客户都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被行业除名了？我看了一下我的本子，这几个客户唐林都认识。
1: 那这个唐林，不光是要黄了艾家这单啊，他一个个联系你的老客户。 就是要断我们后路啊！

0: 孙女士，好久不见。
1: 你是唐林？
0: 是的呀，很多年前我们就有见过。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那时候我跟胡曼黎是同事，您家的重疾险就是我给你们配的。
1: 哦，是吧？
0: 给您带了个小礼物。
1: 这么客气啊，谢谢啊。坐呀，坐呀。
0: 好呀。
1: 想喝点什么？
0: 拿铁吧。
1: 服务员，一杯拿铁，谢谢。唐小姐，我呢就是想问你，这个胡曼黎他被保监会除名了，怎么回事啊？
0: 犯错误了呗，联合客户骗保，道德品质有很大问题啊。
1: 哦，这样。哎呀，那我之前在他那里买了那么多保险怎么办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大公司都会有人对接的。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
0: 就是吧。
1: 怎么了？
0: 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啊。哎呦，
1: 说呀。
0: 孙女士，像您这种情况，您名下所有的保单都叫做孤儿单，保险公司呢一般是随机分配业务员。另外您续保的话，这些对接的业务员按照蓝洋的规定是没有提成的。没有提成的话，您觉得新的业务员他会尽心尽力吗？
1: 哎呦，那我该怎么办了？
0: 这不还有我呢吗？既然您能见我，就说明您对我是信任的。以后有保险方面的事情，尽管咨询我。
1: 好的。
0: 当然了，有买保险的需要，也可以找我。
1: 哦，买保险也可以找你啊？
0: 对的。
1: 哎，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已经不在蓝洋做了吗？
0: 啊，是，我在一家保险经纪公司，市面上有的保险我们都可以代理的。
1: 哦，现在还有这样的公司啊。
0: 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提一提？
1: 是这样的啊，唐小姐，你呢别怪我这个人直，我答应跟你见面呢是想给我老公配一份寿险。之前嘛肯定是找胡曼黎买的呀，但是你一跟我说他的情况，那我肯定不能找他了，对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的是保险经纪公司，根本就是中间商了，多一个步骤总该多一份钱的呀，对吧？
0: 哎呦，姐，这个你放心呀，保险公司直销多少钱，我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嘛，我这个人跟胡曼黎不一样，做单子我讲究双赢。
1: 双赢？怎么个赢法？
0: 姐，这个寿险你打算赔多少啊？
1: 是这样的，我老公呢算是个公司高管，外人看着好像年薪挺高的，其实风险很大的，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500万的贷款没有还。哎呦，所以你说他又是万一，对吧？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呢，我就想给他配一个500万的寿险。哎呀，但是现在想想，一年保费就要10几万嘞，太贵了。
0: 哎呦，姐，你太谦虚了。据我所知，你老公是大厂的管理层，一年10几万保费，那毛毛雨呀。
1: 话是这么说，那收入高，开销也大的呀。哎，现在不是流行什么中产破产三件套，国际学校、高额贷款、全职太太，我们家全占了。哎呀，外人看着这日子过得是风风光光的，那其实呢，只有自己知道，心惊胆战的。
0: 也是蛮辛苦的。
1: 哎呀，哎
0: 呀，要不然这样吧，姐。
1: 嗯，
0: 如果你愿意签单， 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一半。
1: 啊，这不合规矩吧？
0: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1: 哦，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0: 他能告诉你吗？能跟你说实话吗？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
1: 那，唐小姐，你确定可以给我返佣吗？
0: 姐，我是很有诚意的，就听你一句话呀。
2: Thank you.

0: 曼丽姐，你找我啊？
1: 来了，坐，指甲做吗？我请客。
0: 曼丽姐，我很忙的。今天约我出来，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做指甲，抱歉啊，我的时间只留给有价值的人。
1: 唐林，你跟了我4年，我教过你不少道理，但我没教过你赶尽杀绝吧？啊，薛小猪的单子你一定要。
0: 是。
1: 那要是不给，是不是要继续一个个通知我的老客户，告诉他们我被行业除名了？
0: 你觉得呢？
1: 还没干吧？
2: 啊，还差点，再烤会儿。
1: 好。哎，帮我看一下手机。
0: 什么意思啊？
1: 有你要的东西，我现在手不方便。

0: 我问一下，贤令，我一会儿叫你。
1: 要不然这样吧，姐，如果你愿意签单，第一年保费的佣金，我返还你一半。啊，这不合规矩吧？
2: 跟你说句实话吧，姐，很多业务员私下都这么操作，很正常的呀。
0: 哎，那为什么胡曼玲没有这么干？
2: 他呀，对你不坦诚，见人下菜。
1: 不愿意把自己的利益分给你，
0: 姐，你被他骗太久了呀。我说是姓唐的业务员跟你说的，说我联合客户骗保被开除了。
1: 哎，
0: 哎呦，我跟你说，曼玲，我们前几个月刚刚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这里买的保险，能不好骗了哦？
2: 这件事情曼玲跟我说过，他也是被人陷害的。
0: 对吧？这样子啊，哎呦，搞死了！这个唐经理啊，一直要约我见面的。这样，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回绝他。
2: 哎，别！
0: 孙姐，这样好吧？你帮我一个忙。曼丽姐，昨天我让薛小猪查了一些资料，他说监管部门。 现在严厉打击反佣行为，一旦证据确凿，直接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

0: 白丽姐，我给你抛光。白丽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看在我跟了你4年的份上。
1: 你放了我吧，唐玲啊！我今天叫你来，就是为了教你最后一课。卖保险不仅是成交一张保单，作为保险业务员，更是要为客人提供一辈子的服务。签下单子那一刻起，我们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信念，
0: 你永远都干不好这一行。是是是，马丽姐，你说的都对，错了。
1: 真知道错了。
0: 真的。
1: 那准备怎么改呀？啊？都听你的。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老艾总这单的流程，应该可以很快走完了吧？
0: 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一单我一定保驾护航。
1: 谢丽
3: 来了，
1: 哎，
0: 看看
1: 啊，好了，我这儿有根倒刺，帮我剪。
3: 好，我来。

0: 赖总，您把标给了我们，没有影响到您跟小艾总之间的感情吧？
1: 他第一次听到了，甩脸就走人。等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啊，还有这个道理掰开的揉碎了给他分析。你们是知道马小伟的事情啊，在设计方案中也考虑到他的存在，所以这一单给你们做是最稳妥的。后来他仔细又冷静地想一想，还是听了我的劝。嗯，
0: 我今天来就是要特意来谢谢你，谢谢您不计前嫌，最后还是把标给了我们。
1: 哦，你要怎么谢我啊？
0: 以后只要您一句话，需要我的地方，我随叫随到。
1: 资质没了，所以现在才有空是吧？
0: 唐林又给您打电话了。哎呀，老艾总，这件事情我要跟您解释一下。我虽然是没了那张证，但是小周还在泰英国际，我会配合他做好。
1: 有区别吗？麦莲，你还是你。我不管你跟谁合作，在什么公司、什么头衔，这对于我来讲都不重要。我认的是你这个人，有你在，就安心，放心。
0: 谢谢信任。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婉婉，
1: 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2: 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3: 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
4: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是红曼丽代写的。
5: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可能有人跌倒，

0: 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
1: 我们一定要反哺社会，一定要去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张謇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启示。
2: 这个张謇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
0: 金球强国只能先办教育。
2: 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我
3: 捐100亿。宋元公，你可要相信，圣人难为啊。
1: 我们在查张謇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专家呢跟我说，张謇这个人是不过寿的，就是他不过生日。像这样一个大历史人物，他过得非常简朴，吃饭一碗饭一个菜，穿衣从来不讲究，外面是可以，外面你比如长袍马褂，但是里面无所谓。他到后来在北京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实业总长，到那个时候他所穿的裤子还打着补丁。
2: 补丁？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0: 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
1: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观众所想象不到的，就这个人他的生活简朴之极，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企业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吧。我们在做历史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着保持这样一个原则嘛，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戏剧电视剧它并不等同于纪录片，你也不是一个传记的一本小说。我们讲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去把它放大，反而倒就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戏剧作用。
4: 张员工答应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5: 女子有学习，心心地通；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有一个传说呢，是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沙场办成功了之后呢，他投入资金去办学，因为当时这个办的学校太多了，他办了200多所学校，他的那个钱有的时候都入不敷出，但是他非常想办一个通州女子师范，让女人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受教育。他的太太跟他说，沙场那边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
0: 我这60也算大寿吧？
5: 那当然了，
0: 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1: 广发请柬，把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啊、国外的朋友都请来，一方面展示我们南通的现在的面貌，展示我们的实力，另一方面我要让他们送礼金。我从上海订鲜花、订牛奶，我这么好的招待让这些宾客来，他不会空着手来吧？他不好意思吧？那他相应的礼金也会交得多，这样呢我办学校不是就有钱了吗？整个的这个生日宴席办完了之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吴道英两个人关起门来在那儿开始数钱，这个够办一个小学了，那个够办女子师范了，哎，这还富裕点钱，我们还可以再投半个小学。我觉得非常可爱，就这些戏啊，是从我们的戏剧人物上面去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张謇日记或者张謇的这种史实来去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在我们的戏里面很多。
6: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7: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8: 来帮忙的。
0: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1: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在南通、在上海，整个在江南地区，大学、中学、小学。留存下来了很多，他为南通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南通的教育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富强的那种追求，我觉得让我们今天的人，不管是商人也好，是普通的观众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大家都能够借鉴出这种精神价值。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1: 江海凌云志，商场弄潮儿，拳拳报国心。这就是张謇，这就是我们这个戏江海潮生。

0: 来。
1: 你干嘛？
0: 刚才老艾总家的合同正式落章了呀，业绩第一妥了，所以外观、内饰的颜色，你随便挑，挑完我回去跟公司说。
1: 你怎么还惦记这件事情啊？
0: 那当然了，吴曼丽，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非凡，你赢了，值得拥有。
1: 既然我这么优秀，那你再借我点钱，让公司再加点钱。

0: 我要这辆车。这个不行，这预算超的太多了。喏，看来对我们的未来你还是没有什么信心哦。
1: 实在不行，贷款就它了。膨胀了是吧？走了。今天这个车必须定下来。
0: 车我已经看好了。
2: 什么？走了。哎呦，
3: 胡老师来了，买菜了。哎，哦，对了，胡老师，这是刚从楼呢，还运回来了。
2: 帮吕梁总。哎，你来这里吧。
4: 一会儿来了啊，胡老师。
3: 鸭子肉吧，今天早上刚做出来的。
5: 胡老师好，来新鲜的菜呢，看一下牛肉、蔬菜，还有虾仁。
3: 新鲜的菜要你吗？
2: 生意好啊。
3: 非常新鲜的，你来一块吧。
2: 你又不亏。
3: 哎，好。
2: 帮我那三根好吧？
6: 好。
2: 哎，
6: 就西南虎好吧？
7: 好，新鲜呀，都新鲜的呀。

0: 小老板，胡老师，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哎呀，我你准备了两条鱼啊，哎，你拿回去尝一尝，啊，
1: 不，送你的，不要送，我来买单，来来来，我来扫码扫码，
0: 不能，不行的，不行的，送你的，送你的，
1: 真不好意思的呀，
0: 没有不客气的，不客气，
1: 那我不客气了，谢谢啊，
0: 回见回见，哎，
1: 奶奶。我的豪车档次高吧？哎，有时候我是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是这个虚荣呢，还是朴实呢？我们肯定是虚荣，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对吧？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还是把单子给我们。刚才你也看到了，哎。 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餐的一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这开豪车算什么？都给不了我这种感觉的呀。哎，
0: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这话，我还挺高兴的。
1: 是吧？思想境界是不是有所提升了？
0: 那倒没有，就很可爱。
1: 可爱？我这年龄，你用可敬比较合适吧？
0: 哎，不，就是很可爱。
1: 晚上想让我加餐是吧？啊，因为那口好吃，真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0: 嗯，红烧肉安排一下。
1: 晓得了。
2: 哎，那公司奖励的车，我回头让他们折现给你。
1: 哟，都没动事体嘛。

0: 进来。
1: 金军总。
2: 金军总，您找我是吧？
0: 坐。薛小舟。
2: 啊，对。
0: 你是去年入职的？
2: 对，去年九月份。
0: 我看了你的简历，你是复通大学法本毕业的。
2: 啊。
0: 一个法学院的高材生，怎么会来卖保险了？
2: 哦，我妈当时身体出了一些状况，我，反正说来话长吧。
0: 妈妈现在怎么样？
2: 已经过世了。
0: 哦，节哀。
2: 金经总，您找我是？
0: 半年之内能把业绩做得这么好的，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下一步怎么走？想过吗？
2: 我
0: 想不想换一个更有挑战性的赛道？弯弯。
3: 欢迎光临。
1: 你好，薛先生定位。
3: 12号桌这边请。
1: 谢谢。
2: 休
1: 明嘞，你来真的？
2: 你不知道吃米其林吗？
1: 那我也想上天呢，你给我办吧。
2: 那暂时办不到。
1: 这吃西餐呐？
2: 看看。
1: 好稀的卡去啊！走走走。
2: 不是来都来了。
1: 你把餐费折现给我好吧？我们走了。
2: 菜我不都点好了。
1: 路过。浪费钱。

0: 曼丽。
1: 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你说。
1: 什么事情啊？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0: 对我来说肯定是好事嘛，但对你不是。
1: 哦，没关系的，我想过会有这么一天的，没事，我能接受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们好聚好散。来这么好的地方吃饭，早点告诉我呀，那我也换一身好一点衣服，可以拍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来。
0: 好聚好散，你想得美。
1: 不是撒谎。那是什么事情啊？
0: 这个李青青要升我当总监。
1: 好事情哎，那你干嘛这个表情啊？
0: 他让我走太阳国际的新赛道家族办公室，专门负责大客户的财产传承。他说我来这半年的时间干得不错，开的都是大单子，还做成了信托，所以才有这方面的提议。
1: 你答应了吧？
0: 还没，他给我一周时间考虑。
1: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你明天就可以上任。
0: 可是我有今天的业绩，都是你的功劳啊！其实我就是你的一个傀儡，我今天得到的一切本来就该属于你。其实我就没有什么能耐，对吧？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样。
1: 哎呀，薛小舟啊，薛小舟，你可从来不是谦虚人设啊！赶紧答应。
0: 还有啊，这个加办业务根本就不熟悉，心里根本就没底。
1: 你们读书多的人吧，就是想法太多。我以前在蓝洋做前台，想卖保险，金总犹豫啊，我就跟他说了，不就是卖东西吗？有什么做不好的？我现在同样把这句话送给你，加办赛道就是换了个名字，还不是要卖产品。你看后面那个男的，
2: 酒还没醒透啊。
3: 这新世界的清爽是不用醒酒的，你再尝尝看。
1: 啊，你看着他挺自信的吧？啊，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路过他身边，看到他正在百度新酒知识。
0: 那所以呢？
1: 所以呀，这些人就是在里面滥竽充数。那些看起来比你厉害的人，说不定比你还不如呢。他们就是会演，胆子大了一点，知道吧？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胆子大一点呀，你。
0: 你真的觉得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你只是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了。
0: 我听你的。
1: 对呀，好好干，知道吧？弟弟，你以后就是我的养老保险了。哎，我呢，就跟一尊大佛一样，往家里一坐，靠你供养了啊。
0: 好，我养你。

0: 吃的太撑了，不能再吃了。这点吃下去胖3斤哦。服务员，服务员，买单。他们。
1: 还收服务费啊？哎，是的。啊，没事。你在那笑什么呢？
2: 你没看到服务员刚的眼神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3: 他怎么了？
1: 他肯定在想啊，这俩是什么关系啊？说话的样子嘛，不像是同事。你这年纪也不像是我的儿子，他肯定觉得咱俩是那种关系。
2: 哪种关系啊？
1: 包养呀！我包养你啊？肯定是我包养你呀！我这年纪谁包养我？发次啊！那服务员好不容易领先人物关系，紧接你来一句“我养你”，最后还是你买的单。好嘞，服务员直接错来了，他肯定还想。 哎，你小小年纪怎么口碑这么重啊？<笑>
2: 你别这么说，一点都不好笑。
1: 开玩笑的呀，玩笑开不起来你啊！
2: 你可以拿别人开玩笑，但你不能拿自己开玩笑。况且你这样的人不一定没人包养啊。
1: 呦呦呦，真的，谢谢啊！我虽然知道是假话，但我听了还挺高兴的啊。以后多说说啊。
2: 放心，我会努力。
4: 我们学小周入职太银国际也就半年，开了单不多，但单单都是大单。前阵子破天荒拿下了家族传承，这一单金额之大，打破了我们太银国际5年的记录。
2: 老板，我能帮忙问一下？
4: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
6: 来个超级至尊吧。 Double cheese 的，然后蛋挞，鸡翅也挺好的，来个薯条。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跟正常人差不多，就是手指啊没有以前灵活了，暂时不影响生活。是呀，该干嘛干嘛。你看世界上最著名的渐冻人霍金。
4: 跟疾病斗争了40多年，也不耽误人家为世界做贡献。
6: 你饶了我吧，挣到那一步啊，推轮椅的必须有你一个。那肯定的。不过说不定我摊在你前头，谁推谁也不知道。别，你不用哄我开心，这么做自己吧。
4: 哎，对了，你现在跟俊俊怎么样？
6: 我跟俊俊啊，感情越来越好了，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碰面。哎，你知道吧？ 过年的时候，他拿自己的压岁钱。

0: 请我吃了顿饭。
1: 真的，嗯，孩子长大了，长大就懂事了。
0: 是。
1: 你冷吗？
0: 不冷。
1: 你看。
2: 那我们开始吧。那先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3: 其实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呢，我是一个理赔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户和客户的业务员们打交道。我觉得吧，其实大部分业务员对这个行业都是一知半解的。
0: 嗯，
3: 他们拿下客户主要是靠死缠烂打、歪门邪道。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挺看不上工作在一线的业务员们的。
0: 采访就采访，还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
3: 后来机缘巧合吧，也不能说是机缘巧合，应该说被逼上了梁山，我成为了泰英国际的一名业务员。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只要专业知识足够的扎实，
0: 嗯，
3: 我就能够开单。
0: 嗯，
3: 但现实却让我频频碰壁，直到我遇到一些事，遇到一些人，我才明白原来我对这个行业的认知是如此的浅薄。
4: 经过一些单子，
3: 我才慢慢的重新对这个行业有了准确的认知。卖保险开单子并不是喝喝咖啡聊聊数据就可以成交的，事实上我很感谢这份工作，还有工作上遇到的人，
4: 他们把我
3: 从人生低谷捞了出来。
0: 谢谢。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业务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4: 一名优秀的
3: 保险业务员，底线之上，热爱，真诚，善良。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5: 热爱、真诚、善良，曼丽，这说的就是你啊！
1: 出师了啊，没有白教他，虽然有点良心。
6: 来，恭喜你带了个好徒弟。
7: 原本这个商业新势力是要采访青青总的，青青总跟那边沟通了很久，对方才终于答应换学小周上。林姐，这个视频专栏在财经界很有名的，观众粉丝里有很多高净资本群，青青总是不错，摆明就是要替学小周树立个人 IP， 把他打造成泰英国际的明星业务员。
8: 你有空在这里八卦，还不如出去多打几个客户电话。
7: 好，我现在就去打。

0: 喂，
1: 安全管家中心提醒，您的家中毫米波体态检测设备正在报警，可能有人跌倒，请尽快核实处理，如需要可拨打010。
2: 爸爸，爸爸，爸爸，弄坏事体了，救命车马上来了！爸爸，爸爸，你听得这我干物啊？
3: 赛道的升级不仅仅是收入增加，眼界、人脉、资源和平台都会和以前有天壤之别。商业新势力的采访是我打造你的第一步，等视频发布了，你就能感受到

0: 哎，不好意思，你要请问抢救室在哪里？
1: 哦，在那边。
0: 这边是吧？哎，曼丽，叔叔怎么回事？他怎么突然晕倒了？
2: 我一直跟他说要药好好吃，高血压搞不好就脑溢血，他就是不听我的。你说我怎么那么乌鸦嘴？我要是不说就好了呀。
3: 现在不是想推荐的时候啊，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吗？
4: 呼到公家属是哪位啊？
2: 我是他女儿、啊。我爸爸怎么样了？
4: 哦，抢救还算及时，但是病人呢，现在脑出血的面积在扩大，必须开颅手术取出血块。
2: 啊，开颅手术有风险吗？
4: 哦，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何况是开颅手术。
2: 那要是不开会怎么样啊？
4: 不开的话，病人可能会醒不过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脑死
2: 亡。不，
3: 那还想什么呀？这。做手术啊，开，
2: 那开呀、啊，那也只能开了呀。
4: 好，我们准备手术，请家属签个字。
2: 签哪里啊？
4: 在这里，来，这里。啊，病人有医保吗？
2: 有的，我爸爸有医疗保险的。医生，你不要在乎钱的事情，一定给他用最好的药，一定要救他哦。
4: 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啊。
3: 谢谢医生，辛苦了。曼丽，你现在要冷静啊！现在最不能乱的就是你。
2: 叫我怎么冷静啊？都怪我不好，我平时对他关心太少了。他今天要是有什么，我要恨死我自己了。
3: 先不要想这些，你冷静下来，深呼吸，啊，深呼吸，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
2: 哎，丁丁要放学了，我要去接丁丁嘞。
3: 我去接丁丁，这几天丁丁交给我来照顾啊。你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等着胡叔的好消息，好吗？
2: 你可以吧？
3: 可以。
2: 真麻烦你了，
3: 小雅。
5: 曼丽姐，小周都跟我说过了，你放心吧，我已经和急诊科的同事关照过了，他们一定会尽力的啊。
2: 谢谢啊。
3: 小三三，你帮我照顾一下，我要去接丁丁，接他儿子。
5: 放心吧，
3: 先去吧。
2: 那你有事微信我啊、
3: 哦！你放心好了
2: 啊，
3: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这样。
2: 谢谢你啊，小雅。
5: 别担心。
6: 你说什么？他被告了，而且大概率会输啊。
7: 不是，是公司被告了。他之前让大客户买过一份投连险。
6: 投连险，是不是不保底的？
7: 那七八年前市场好，闭着眼睛都有6点以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客户公司资金链断了，想起来这份保险要兑现，发现本金都快赔完了。
6: 不对呀，投资有风险，风险自负，那客户告你们也告不赢呀。
7: 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之前不是没有双录吗？所以在跟客户签合同的时候要求客户照抄一句话，
8: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客户已经知晓风险，但这行字儿，现在专业机构鉴定出来了，不是客户写的，是胡曼丽代写的。
6: 他代写的，
8: 所以这官司公司必输。
6: 这胡曼丽可以哈，在我面前唱高调，这背地里歪门邪道样样来啊。
8: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他狡猾吧。但是人家运气好啊，这锅只能公司替他背了。
6: 什么意思啊？他没事儿？那怎么行啊？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呀！
7: 金总想把这事儿压下来，不想让总公司知道，这要是问罪下来，他责任也不小。
6: 哎，老公。你不是跟总公司的法务认识吗？这事儿得让总公司知道吧？可不小啊，这事儿。

0: 晚上睡前
1: 记得给丁丁喝杯牛奶哦。
0: 不要冰箱里拿出来，
1: 直接给他喝。微波炉里面叮30秒。

0: 林大二，今天又是你哥送你上学啊，快点，要迟到了。
1: 我们先去吧。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啊，以后不许叫我哥哥。
1: 怎么了？叫错了？
2: 严格来说，我应该是你叔叔啊。
1: 你叔叔？为什么呀？
2: 不是你管我叫哥，那我得管你妈叫阿姨啊，这差着辈儿呢呀。
1: 没关系，他比你大一轮呢，你叫他阿姨不适合。
2: 那我还比你大15岁，你怎么就不能叫叔叔了？反正不许叫哥了，听到没？
1: 行吧行吧，那麻烦你走快点，大叔，我要迟到了。
2: 气死小兔子！
3: 哎呀，曼琳。
4: 哎，你怎么来了？啊，
3: 你爸怎么样了？
4: 连夜做了手术，还没脱离危险期。
3: 要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开口。
4: 没什么要帮忙的，就是最近儿子那边你要多操操心了。
3: 行，没问题。
4: 你去忙吧，不用在这里等了。
3: 好，把这给你。
4: 什么？我不能要，你拿走，拿走。
3: 你别跟我客气啊，你以前挣得多，给家里花得多。我现在有能力了，自然应该多花一些。
4: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什么？
4: 来，喝口水吧。没想到你没记仇，上次我把你推河里了。
3: 哦，其实我还是要感谢你。你上回这么一推，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4: 啊，
3: 真的想明白了。
4: 老丁啊，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知道吧？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3: 别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喝你爸的药酒也喝了很多年了。哎，这样你把这钱就当做药酒的酒钱，好吗？反正你要不拿的话，我也不拿。你就把它放在这儿。
4: 那行吧，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来探望长辈。我替我爸谢谢你了。
3: 好，
5: 我的公家属。
4: 哎，我
5: 回头公家
4: 属，哎，怎么样？
5: 那个胡德公醒了。
4: 哎呀，太好了，谢谢医生。
5: 哦，
4: 谢谢谢谢。
3: 好了，这回放心了啊。没事了。啊。哎，太棒了。没事了。
4: 太好了。哎，小生你来了。
6: 我送完小丁就过来了。我听胡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4: 对。
6: 那你快回去休息吧，这我盯着的，我给你买了早餐，吃完再走。
3: 喂，哎，你谁啊？
4: 我同事啊，薛小周，在我家你见过的，就是二叔二婶那次啊。昨天多亏小周帮我照顾丁丁。
3: 哦，薛小周，啊，小薛是吧？啊，谢谢啊。曼丽啊，晚一点我去接大儿，最近让儿子就住在我那儿吧。
6: 我跟小丁说好了，这几天我来照顾他。哦，小丁说他爷爷奶奶还没走呢，丁教授又要接待父母，又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就别让小丁去添乱了，是吧？
4: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辛苦你了呀。
6: 小丁也喜欢跟我玩。
5: 那个，胡德公家属是？
4: 啊，对对对。
5: 一会儿胡德公就要转到普通病房，那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目前病房紧张，暂时胡德公只能睡走廊的加床。
4: 啊，我爸刚从 ICU 出来，他要好好休息，那个床位的事情麻烦你想想办法。
5: 这个你放心，一有空位我们就会安排，当然我们对病人的护理也都是一样的，你们就请放心吧。
4: 谢谢医生。
5: 好，
6: 谢谢啊。
7: 嗯，啊，好，我知道了，谢谢。
6: 怎么样？
7: 现在病房的确是有些紧张，不过他们都说了，只要有空的床位出来，就第一时间安排胡叔叔住进去。
6: 太好了。
7: 你放心吧，我有空也会多去看看的。
6: 行，那就麻烦你了啊。
7: 对，小周。那个婚纱照的事情。
6: 什么婚纱照？
7: 我发朋友圈忘了屏蔽你，我看到你给我点赞，我才发现我不是故意要刺激你的。
6: 小雅，我没有觉得你要刺激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点赞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祝福你。
7: 真的，那以后还能做朋友吗？
6: 谁不想有个医生朋友呢？那我走了。

0: 进来。
1: 啊，
0: 哦，丁教授啊，来来来，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1: 是这样的，我记得您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是卫生局的，是吧？
0: 是夫人怀孕的事儿。
1: 不是，是我老丈人，那个前老丈人，他现在有点麻烦。
2: 和马总关于涂脸险的纠纷，一审判决已经下来了。法院认为责任在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连本带利赔付给对方400万。
3: 我准备二审上诉吧。
2: 我不建议。
3: 理由呢？
2: 所有的证据证明责任在我方，二审上诉也只是拖延赔付时间。另外，如果这件事情发酵，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到时候就不是400万的问题了。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发酵了。另外，总公司法务部在判决书下来后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要求我们必须对这次事件有所行动。
4: 嫂子，最近你们挺好的吧？
5: 挺好的。
4: 嫂子，我跟你们说个事儿。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俩一起投资的那个理财项目？哦，爆雷的那个。
5: 现在呀，那个投资公司啊，
4: 挨个打电话要返还咱们本金的。嗯，你没知道啊？
6: 没呀、啊，真的假的？
4: 哎呀，当然是真的了。嗯，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拉群里头去啊。那群里头就聊这事儿呢。嗯，
6: 哎，好好好，好。
7: 破电话声音那么大，我这正记新闻呢。
8: 现在骗子可多啊，小心点好。
6: 先加个群看看情况，哎，要是能把本金拿回来那是最好啊。
9: 要听的呀，
10: 看牙是吧？没问题啊，给您安排最好的口腔诊所。小事，不客气。嗯，
11: 行了行了，你别送了，忙你的去吧。
10: 那不行，我答应你妈要照顾你，说到做到，送到校门口。
11: 这一大早的都第12个电话，昨天刚发布你的采访视频，今天你微信被家暴，电话被打爆。
12: 拜拜啊！
11: 我富贵莫相忘啊，兄弟。
10: 又忘了，叫我什么？
11: 哎，好了好了，拜拜。拜
9: 拜。走了，睡觉了。行，
10: 喂，小雅。
5: 喂，小秋。
13: 不负所托，胡叔叔今天就能搬进四人病房了。
10: 哦，真的？
13: 嗯。
10: 太好了，嗯。哎，谢谢啊，嗯。怎么样？听说胡叔叔都安顿好了？
14: 嗯，挺好的。
10: 状况怎么样？
14: 挺稳定的，医生说。
10: 哎，
14: 谢谢
10: 啊。你怎么在这儿呢？
15: 我来看达尔的外公。
14: 爸爸，我刚我听得到啦，爸爸，这次为何有老丁帮忙？幸好他跟黄主任打招呼，你才有这个床位的。
10: 是你托的人？
15: 啊，也算不上托人，我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啊，我是说，大儿的外公他就住进来了。
14: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请你吃饭。
10: 既然都有人了，我就回公司了。
14: 哦。爸爸。

0: 喂，哪位？
1: 你好，我
2: 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
0: 法院，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恭喜啊！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4: 哎，薛总，
5: 你好，你好，
4: 我来，
5: 我来。
4: 哎，来，
3: 薛总好，
4: 恭喜啊，薛总，来，您先，您先。
0: 请进。这是事业最好的办公室了，青青总留给你了。
6: 哦，替我谢谢青青总。
0: 这是 HR 同事提供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组建团队。
6: 哦，
0: 对了，你有驾照吗？
6: 有，但我没车。
0: 这台车给你用。青青总让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公司的明星业务员，你就是公司的脸面，该有的配置都得跟上。那我先走了，薛总监。
6: 啊，谢谢。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现在手头有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
2: 万林，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1: 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啊。
3: 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
4: 是这以前都有曼黎，你现在怎么？
3: 对对对，找曼黎。
1: 老丁，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你好，我是上海市江城区法院的书记员。蓝阳人寿起诉你，在公司担任外聘保险销售期间，因违规操作，导致公司蒙受400万损失，要求您偿还公司这笔损失。

0: 你哪来的车啊？
1: 公司给我配的车，怎么样？感受一下。来，请。
0: 公司对你那么好。
1: 小心啊。哎呀，看，怎么样？骑座椅，这还有个大天窗呢，说叫什么全景天窗。这屏幕，不是触摸哦，对，你看，都是触摸屏。
0: 公司对你真好。
1: 喂，你好。哎，对，我是徐小哲，要咨询大额保单是吧？好，你让他加我微信。好，谢谢啊。稍等，我回接个电话。
0: 没事，不着急。
1: 喂，你好，请问是牛总吗？对对对，对，就是家族信托的事情。好，随时，看您时间。

0: 对，我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家族信托。对，金额不用太大的。嗯，好，要不你加我微信，然后回头我发资料给你，好吧？对，就这个手机号，谢谢啊。嗯。哎呀，这个商业新势力的采访之后啊，好多人来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啊。
1: 被你高兴啊，弟弟啊！你现在也算是明星保险经纪人了。
0: 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太阳国际入职啊？入职？啊，
1: 你公司让我组建一个团队，我就给你留了职位，只不过名义上你得是我助理。我是你助理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打工啊？
0: 嗯，我说了名义上嘛，那实际我还是听你的，对吧？
1: 不行。
0: 生气了？
1: 为什么呀？我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爸现在离不开人，我哪有时间精力去管那些事情啊？哦，
0: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呀？那这样吧，你还是以照顾胡叔叔为主，以我们的工作为辅，反正工作是咱们两个的事情，时间我们可以计划安排嘛。
1: 施舍我了？你的意思是，我活可以不干，钱还可以照拿，是这意思吧？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哎，你什么意思？我懂，我知道的。 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问题在于我，你知道吧？我要面子，我最怕别人同情可怜我，过那样的日子我浑身难受，我不要的。
0: 哎呦，我真不是。
1: 我们散伙吧。
0: 不是，不说了吗？你不要开这种玩笑了。
1: 我没开玩笑啊，我认真的。
2: 不是胡曼黎不当助理就不当助理嘛，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吧？你别生气啊！我认真想过了，你现在去做家办，这些事情呢我也不懂，我要照顾我爸。其实我们俩在工作上已经没有什么交集了，你知道吧？还有啊，弟弟啊，你先手头有宽裕了，抓紧时间找房子啊，赶紧搬出去。
1: 一个礼拜够了吧？
0: 什么意思？我没说要搬家呀。哎呀，
1: 弟弟啊，你也考虑一下我。我爸出院以后肯定要跟着我住的呀。我不能让他跟小丁住一间吧？小丁跟我住也不合适，这样一来家里确实没有空房了呀，知道吧？
0: 那我跟丁大爷住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他补习功课呀。
1: 他现在做作业都没时间，哪里还有时间补习啊？是因为房租吗？我们可以商量，你开价。开什么价呀？我不都已经说了吗？没有空房，你怎么还赖上我了你？你现在是薛总，还整天寄人篱下，不合适的。 再说你未来要谈女朋友的，万一女朋友问起来说你怎么跟一个单身离异女人住在一起，你怎么说？不好说的呀，有些事情要早做打算的。

0: 你找房子要几天啊？
1: 万一你是因为我一直住在这里耽误你是吧？
0: 啊？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呀。要介绍中介给您认识吧？
1: 不用了。
2: 老丁，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哎，
0: 咱那个群不是有好多人都拿到钱了吗？我就加了他们投资公司的人小王。那小伙子跟我说，要拿回50万，就要先缴税。
3: 缴税？
0: 嗯。
3: 那咱们自己的钱，怎么还交税呢？
0: 是这么说的，可小王说，原来鲍雷那公司啊被封了。公司老总呢就换了家公司出账，新公司出账的理由是投资获利，所以就得有税。
3: 交多少税啊？
0: 本金的20%，还得让我们先打过去。
3: 哎呦，20%那就是10万呢。哎，你说咱俩现在手头啊，拢共也就这10来万块钱，那真要是遇见骗子。
0: 我也怕呀，可看信息都对，骗子不可能知道这么具体吧？而且群里拿到钱的那几个，我私底下也都加了微信问了，朋友圈我都查了一遍，没问题。
3: 哎呀，行，这次啊，一定要谨慎，啊。
4: 阿姨，叔叔，你要汇款？
3: 对啊，把存折上的钱取出来，汇在这个账号里。
4: 你认识对方吗？
3: 认识啊，
4: 认识。你们什么关系？
3: 我们……
5: 他是我儿子。
4: 叔叔姓丁，您要汇款的账户也不跟您一个姓啊？
5: 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0: 对，哎，你们怎么回事儿啊？
5: 啊，我给自己的孩子汇款还问这么多，你们银行是不是要倒闭了？
4: 阿姨，您别误会，因为这两年电信诈骗比较多，
6: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多问几句。
5: 你看看，
0: 哎，我儿子跟我一个姓，
5: 没问题吧？
0: 赶紧汇款吧，哎，我儿子等着用钱呢。
5: 耽误了事儿，我可要投诉你。

0: 东西都收拾好了，吃了早饭再走吧。不用了，我叫车了。妈，你干嘛非要小周哥哥搬出去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外公出院后住不下。曼玲，
1: 我新租的地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们需要任何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找我。小周哥哥。
0: 你是特意租在这附近的吧？
1: 那当然了，我还得给你补课呢，是吧？
0: 够意思。
1: 那个，这几天你要是没时间照顾达尔的话，可以让他来找我啊。
0: 可以吗，老妈？你不要惯着他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要上上心，知道吧？
2: 伯丹，我想你的，伯丹。
1: 啊，坐下来。
0: 你可不能把我忘了。
1: 伯丹，我想你的。
0: 好嘞，好嘞，又不是生离死别，住那么近，以后有什么事情嘛，还是可以找小周哥哥的呀。

0: 真沉啊。来，给我背上。
1: 小周哥哥，把地址发我，我回头去找你。
0: 已经发你手机上了。行了，回去吧，听你妈的话啊。

0: 妈，其实你也舍不得小周哥哥走，对吧？
1: 别我，哎，养条狗都有感情，更何况是个人啊？
0: 那我叫他回来。
1: 出来。
0: 我看他也不想走，睡觉嘛，我可以跟他挤挤的喽。
1: 不要，以后没事不要去找他啊。
0: 可你刚刚不是这么跟他说的？
1: 他现在发展势头好，我不能耽误他，不能拖累他。
0: 可是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相互帮忙啊，你现在需要他，你不用一个人也苦心细好吧？
1: 我不要，我谁都不需要，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反正以后没有我同意啊，不许去找他。
0: 事儿真多，烦死。
2: 做被吃个眼眼牛奶还特意啊？
0: 不要。
3: 哎，小王这电话怎么是空号了？
4: 你发微信。啊。
3: 微信怎么把我拉黑了？
4: 你那个，你问问群里领到钱那些人还有没有小王的其他联系方式。
3: 哦，怎么这个群都解散了？完了，这下完了，棺材本都没了。
4: 赶紧给志远打电话，让他给想办法。
3: 他那个三棍子打不出个没品的样子，你告诉他有个屁用。
4: 你说这以前都有曼黎替咱们解决这些事儿，你现在怎么，哎呀，
3: 找曼黎？对对对，找曼黎。
4: 你现在找人家不合适啊。哎呀，
3: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当初理财暴雷也是曼黎帮我们找的理财公司的，他认识人多，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啊。走，赶紧走走。

0: 快点签个户呀。功课做好了吧？
1: 嗯。但我有两道数学题不会。我想。
0: 你不想。一会儿自己上网去查。
1: 可是是我们学校老师自己出的题，网上没有。
0: 那就问同学，问老师去。会不会是小赵哥哥？
2: 达尔，
1: 徐奶奶，怎么是你们啊？
2: 怎么，听你这口气不欢迎啊？啊？
1: 没有啊。
3: 爷爷奶奶，我欢迎欢迎，来，进来进来。
2: 好。
3: 那个今天晚上业主大会，我要去物业开个会。你在家里陪爷爷奶奶好吧？
2: 不急，曼丽，我们是来找你的。
3: 哦，找我啊？

0: 爷爷奶奶，你们这怕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吧？不能吧？如果是骗子的话，那他们怎么会连我们这么多年前买过理财、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都知道？
1: 很明显啊，理财公司卖了你们的信息。那不可能吧？
0: 曼黎，当时你帮我们去追这笔理财的时候。
1: 对方也说了，公司会负责到底，这7、8年过去了，我估摸着轮也要轮到我们了。这家公司你以前去过，你能不能帮我们去问问啊？
2: 我建议你们啊，赶紧报警，说不定这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小王这个人呐，还是挺好的，那不会是骗子吧？再说我们也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老年人。
0: 没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那行吧，要不然你们再去问问小王。
1: 小胡，这件事情你是不是不想帮啊？
3: 不是我不想帮，我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
0: 麦黎，你是还在气离婚的事情吧？
3: 这哪跟哪儿啊？
0: 都过去很久了，好吧。
3: 我明白，当初是我们志远抛弃了你，有了新的家庭，现在他那位又马上要生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表个态，这个钱留给小丁，所以你要上心。
0: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小丁心领了，但丁丁是我的儿子。
1: 我能养活他，不用你们操心。时间不早了，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丁丁还上学呢。你看看你，你把话讲的这么绝，那不合适吧？有些话我不想说，但既然你这个态度，行，那我们也就不客气了。
0: 现在这桩麻烦事的根子还在你，根子在我，搞错了吧？啊，你们的钱可一分都没有打到过我的账上。
1: 那不对吧？当年100万拆迁款我们是想养老来着，后来理财没了50万，是你说的把剩下的50万给小丁买教育年金，养老你来负责，是不是？
3: 现在你和志远离了，那我和小丁爷爷的这笔钱，你也得还给我们吧？这是两码事啊！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我跟丁志远分不分，跟孩子没关系吧？
1: 他总归是你们的孙子吧？话不是这么说的，钱给出去了，怎么用，实际都在你，我们是不知道的。再说。 养孩子是父母的责任，我们爷爷奶奶帮是福分，不帮是本分。既然你不想帮我们去把钱要回来，那我们也不想帮你养孩子了。
4: 来了，你好，你的外卖，
5: 谢谢。

0: 好摇一摇，能摇到果粒。
1: 吃火锅啊，真香！
2: 你在我这儿白吃白喝这么久，那今天呢，这属于是特餐，要加钱了。你是，你说你欺负吧？
1: 我白吃白喝，行行行，不跟你计较。幸亏我聪明啊，闻到火锅味儿我就知道你有这一出。哎，我点了外卖。哎，来了，火锅。火锅有什么好吃的呀？

0: 麻辣烫，嗯，要不要给你分点啊？我跟你妈不一样，不要你钱。我不了，谢谢。你没害热的时候。
1: ？给我看看，给我看。 外卖员往麻辣烫里吐痰，吐完还晃。
0: 小周，没事啊，新闻归新闻，你吃你的，我们这里的外卖员可能不会这么干的啊。
2: 是是是，我不太饿，晚点吃。
0: 那个小周哥哥，要不我分你点果汁，不收你钱。
2: 不用。
0: 哎，你就是嘴硬。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求我，我还可以给你保留50块钱的原价。哎，自己家里做的饭啊，就是又好吃又健康，对吧，点点？
3: 嗯，
0: 那拿这个落手。
3: 哎，我加上来。
0: 微信可以吗？没问题，给你拿个碗筷啊！我再拿一个杯子。吃饭还送饮料啊？
3: 套餐。
0: 先生，请慢用。

0: 正巧遇到黄主任，也就随口一说。黄主任呢，认识这个卫生局的人，这一打电话正巧有个床位，这爸不就啊？我是说，大的外公不就住进来了吗？
1: 你也不要太谦虚了，能让你开口求人，这心意我领了。等忙过这段，我请你吃饭啊。
2: 万里，你是因为怕我住在这耽误你吗？
1: 嗨，有些事情知道吗？不要说出来。

0: 我最后再说一遍，那笔钱给丁丁买保险了，当初也是你们点头答应的吧？
1: 我们现在反悔了，
0: 反悔就能把钱要回来吗？那你们去跟骗子反悔啊？
1: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那小王不会是骗子？
0: 是，小王不是骗子。他只是根据你们的智商再重新分配你们的财产。
1: 你这就不对了吧？你这怎么跟我讲话呢？这是，
0: 没事的时候看不起人，有事就来找我。我是人好，不是人傻。

0: 我的状况你也看到了，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肯定是没有以前好。我爸现在又这个样子，瘫在床上，钱我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跟你爸妈一定要闹的话，那就别怪我做事难看。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放心，这钱肯定是留给你儿子的。
1: 这点我可以保证。我信。那就请你出去跟你爸妈解释一下，好吧？哎，你走呀。你怎么了？这是？没什么，都是我自作自受。她怀孕了。 整天让我干这干那个的，稍有不顺心，就给我脸色看。我就奇怪了，你怀孕的时候也没这样。
0: 我也想啊，但我哪有他这样的实力啊，给你脸色看？最后倒霉还不是我自己？
1: 我让他闹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0: 我就想着把父母接过来照顾他一下，可没想到，你一下多出了三个祖宗。你原本想着负负得正，但过日子哪里是做数学题这么简单？丁教授，你是自作孽不可活，活该。
1: 是啊，自作孽。
0: 不可活，我活该啊，都是报应啊！我也不嘲笑你了啊，你真的抑郁了，对儿子也没什么好处，自己调整心态吧。不管怎么说。
1: 还是要谢谢你。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让我明白了，以前你为我做了很多，你为我背负了很多，可那时候的我，竟然没有感受到。
0: 你要是早说这样的话，我也不至于把你推河里去。
1: 志远，说什么呢？非得躲着我跟你爸。哎呀，又来了。老丁，有些话呢，不知道你想不想听？你说吧。
0: 你爸妈呢？虽说是知识分子，但人年纪大了就会任性，会无理取闹。这时候做子女的就该硬气一点，不能什么都惯着他们。就像我爸，如果他从一开始不听话、不吃药、不看病，我就管他骂他，他现在就不会脑梗住院。这是我的经验啊，听不听在你。以前。 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觉得我说多了，别不高兴啊。
1: 啊，没有，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谢谢你。
2: 志远，刚才在书房里，他跟你说什么？
3: 没什么，爸妈，你们报警吧。
4: 报警，没上当受骗，报什么警呢？
0: 是啊，志远，胡曼黎三言两语就把你糊弄过去了。他那是赖着我们家的钱不想还。
1: 你们以后别再找他了。
0: 那算了，这个事情你别管了，我看出来了，你对付不了他。
1: 我说了，别再找他了，听不懂吗？听我的。
2: 上车回家。

0: 哎，爸妈，你们先别走，我有事儿跟你们说。我给你们订了明天上午10点的高铁票，是最快的那班啊。你们晚上收拾一下，明天
1: 吃完早饭我送你们走。
2: 志远，你这是要赶我们走的意思？
1: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了，
0: 该办的事情也都办得差不多了。我最近呢是学校公司两边跑，实在没时间去照顾你们。你们先回家，以后有空的话再来。好了，票订完了。
2: 该办的事情一样都没办。
3: 别说了，别说了，没听出他这意思来吗？这是赶我们走呢。
2: 那读书会的事情你也不让你爸爸去了？
0: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不合适。
3: 不合适，确实我们俩来就不合适。不合适，走。
2: 是你让我们来的，来了又赶我们走。老丁啊，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啊，不认爹妈了。
0: 爸妈，我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们非要瞎想我也没办法。早点休息吧。

0: 志远，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1: 以前是我在帮你扮演这个角色，现在没有我了，你就要自己扮演这个角色。

0: 志远，刚刚你们在楼下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让你跟父母开这个口很为难你，谢谢你志远，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1: 我这么做不为了任何人，该做什么那就去做，说出来也就说出来了，又有什么呢？
0: 好了，很晚了，赶紧洗漱吧，一会儿还要给孩子讲故事呢。来，
1: 丽苏。
0: 嗯，
1: 我忙了一天了，累了，睡前故事就算了吧。
0: 我知道你忙，也知道你累。

0: 今天晚上就先暂停吧。
1: 以后也都停了吧。我知道这么说你肯定会不开心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陪着你上各种各样的孕期辅导班，陪着你做瑜伽，每天晚上还要给孩子读睡前故事，我真的累了，所以我希望

0: 孩子的事，你说哪样是没必要的呢？我说过，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他有心跳，他对外界
1: 的……对不起，他是人，我也是。你还记得当初你劝我离婚时所说的话吗？一个好干了的男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所以我希望，我首先以自己的节奏过好自己的生活，其次才是满足你，满足孩子，满足其他人对我的期望。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0: 我理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明白了。
1: 早点睡吧，我读完这个章节就来。

0: 我绝对没有欺瞒客户，我在这行干了这么久，基本的职业道德不会没有啊！小胡，你先不要着急，蓝阳的法务呢，同意调解，一会儿我们好好谈。赵律师，好久不见。你好，我姓李。
1: 是法院的调解员，
2: 你好，我是公司的法务，我姓赵。
0: 我们坐下来谈吧。
1: 哎，好。你们的纠纷我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小胡，你在蓝阳的时候，是不是卖过一单头连险？
2: 提醒您一下，恒天木业的马勇。
0: 这一单有什么问题吗？
2: 你在7年前卖了300万的头连险给马勇。
0: 他现在想兑现，结果发现本金只剩下十几万了，客户把公司告上法庭了，要求连本带利赔偿给他400万。法院最终判决公司败诉。然后呢？小胡，公司这边认为当初你在销售这款保险的时候操作不规范，没有按照要求把所有的风险告知客户。现在公司要起诉你，要由你来赔付这笔费用。
2: 不可能啊！胡说八道！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了，流程我会不懂吗？凭什么说我没告知呢？
1: 你先冷静。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的违规。

0: 哎，马总，您后面的风险告知栏怎么没填啊？哦，这
1: 过去看漏了吧？怎么办？没事，
0: 您在哪儿？我过来找您一趟。
1: 哎呦，我在飞机上了，马上要起飞了。
0: 出差啊？去哪里啊？
1: 去南美看木头呀。
0: 那你多久回来？
1: 这个嘛，不好说，得个把月了吧。
0: 这么久啊？那。
1: 哎呀，曼丽，你帮我抄一下嘛，好嘞。
0: 啊？我帮你抄啊？
1: 哎，你就帮我抄，我马上要起飞了啊！挂了。
0: 不是，
1: 回来
0: 马。
1: 啊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2: 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1: 告，你去告。
3: 恭喜啊！
4: 恭喜！
5: 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离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甩了他。
6: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7: 爸爸，来了，
8: 冻结账户，凭什么这么做啊？

你看，人家客户早就做了笔迹鉴定了，风险告知那一栏是你的笔迹，当初是你替人家写的，这是严重。

0: 违规！当初是客户让我这么干的，而且他也说了，就算亏也跟我没有关系啊。
1: 小虎啊，你糊涂啊！那个时候客户的生意好，赚得多，当然那么说了。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那个马总的生意不行了。
0: 他就想用到这笔钱，现在是他公司的救命钱。好，就算我当初有错，那这400万要我一个人来赔吗？是的，
2: 限期一个月内支付。你们疯了吧？这钱不是我亏的。小胡，你不要激动呀。
0: 赵律师，我觉得既然你们想调解，也就是说不想把这件事情呢做得太绝，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都让业务员来承担。比如说公司的规章制度，是不是也应该检讨？
3: 我们愿意调解，就想尽快把赔偿追讨回来，
0: 并不意味着我们让步啊。你们这是想逼死我啊！小胡，你冷静。
3: 我没法冷静，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我没钱，我不会赔的。 胡曼黎，你如果是这个胡搅蛮缠的态度，那咱们只能走司法程序了。
0: 告，你去告，我没钱，反正大家就这么耗着呗。我告诉你，我胡曼黎从来不惹事儿，有事儿我也不怕事儿。你别吓我。
3: 那你等着。

0: 林黛尔妈妈，有个情况我跟您反映一下啊。今天周一，按照学校规定是要穿红色校服的，小婷穿错了，导致班级被扣分。还有英语老师说她周末作业也没有做，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最近她这个状态很不好，一定要稳住，不能浮躁啊。
1: 不好意思，老师，您的信息我都听到了，我回去会跟丁丁说的。老师，麻烦您跟丁丁说一下，我今天有事会晚点回去，让他放学呢自己先回家好吗？谢谢。

0: 进。
1: 今天你们老师跟我告状，周一怎么把校服穿错了？你多大了？你13岁嘞，自己的事情上点心好吧？连穿校服这样的事情都我盯在屁股后面，我累不累啊？
0: 你烦不烦啊？
1: 我烦，我很烦，好吧？
0: 好吗？你干嘛了？至于吗？
1: 我问你啊，上周末的英文作业为什么没交啊？啊？你上学期刚刚有点进步，这才多久啊就开始飘了？丫头什么意思啊？
0: 你别生气了，我下次注意就是。
1: 哎，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还有下次。
0: 彤妈，彤妈，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嘛。
1: 算了，陈记的事情也不能都怪你。我最近一直忙你外公的事情，你这头我也顾不过来。

0: 以后学校的事儿我自己会注意的，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还能担心你几年啊？啊！眼看就要到青春期了，以后交女朋友了，搞不好也不理我，想管管不了。你
1: 又来了，早说了不要什么女朋友，家里有你一个女人就够麻烦。
0: 开门去。哦。
1: 你好，您的外卖，祝您用餐愉快。
0: 谢谢。红安，你什么时候点了必胜客呀？我要饿死了。
2: 我要是现在再点，早就把你饿死了。
0: 啊，搜起啊，大三枪。不远不近，吃了没病。

0: 头发长了啊，找时间去剪一剪。吃完饭把作业补一下啊。
1: 那你帮我打印。
0: 打印什么？
1: 周末的英语卷子啊，老师发在你们家长群里了。
0: 哦，你没做作业是因为我没给你打卷子是吧？啊，哦，你要跟我说的呀。
1: 然后在医院忙外公的事情，我不想让你操心，等会儿吃完你教我一下怎么打印，要不我自己来吧。
0: 啊，算了算了，家里打印机老出问题，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要提醒我的，知道吧？
1: 没事儿，我都对付得了你，还对付不了一个打印机啊。老妈，我不想做你的累赘，以后这些事情都我自己解决，你就专心照顾外公好吧。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家里有事要一起扛。
0: 你还小，很多事情扛不了的，知道吧？
1: 那我扛不了了你再来扛吗？在学校的事儿以后都我自己解决好吧。
0: 这点够吃吧？
1: 够了。

0: 哎，徐总，帮忙了，帮你弄一下。
1: 不用，
2: 谢谢，
0: 恭喜啊！
3: 恭喜！
4: 干嘛呀？都闲着是吧？干活去。薛总监，恭喜你升职啊！
1: 谢谢。
4: 啊，那个，今天为了庆祝你升职，我们这些老同事呢，想一起给你庆祝一下。6点，一上，晚上你定好地方，然后那个给薛总监发过去哈。
1: 好，不必了。
4: 不给老领导面子。
1: 今天晚上我有事。
4: 哎，那明晚。
1: 明晚也有事，以后再说吧。

0: 你干嘛呀？还记恨着以前的事情呢？心虚了。谢总监，是我格局太小，当初看走眼了。当初觉得我是个
1: loser， 对吧？想听实话吗？以前我觉得你就是个愣头青，只会跟在胡曼黎屁股后面捡单子，没想到我们三个人当中。
0: 真正的深水鳄鱼是你呀，徐总监，学习了。

0: 深水鳄鱼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
1: 扮猪吃老虎可以吗？
0: 吃哪个老虎了？
1: 胡曼黎啊。你节节高升，入主十八层，胡曼黎背上官司，倾家荡产，你正好爽了他。
0: 你什么意思？
1: 还装傻？谢过了，薛总监。

0: 哎呀，到了到了啊！
1: 嗯，
0: 都边个哇？啊？房间里向物事帮侬准备好了啊！来来，背十一吧，啊？
1: 嗯。
0: 都十一吧。
1: 嗯。
0: 可以啊。
1: 好个。嗯。
0: 看脱些电视好吧？
1: 嗯，好。
0: 电视哪能介慢了？
1: 嗯，
0: 去月饼啊，好吧？
1: 哦，
0: 看人家斗地主，好吧？
1: 嗯嗯嗯。
0: 江
1: 镇
2: 的交换。
1: 哦。
0: 爸爸，哎，搿只物事拨侬喏。侬有事体哎，幺幺零。
1: 嗯。
0: 我外头能听到，我拿门开了盖，好吧？侬有事体幺幺零，寻我，好吧？哦，巴拉得了啊。
1: 嗯嗯。
0: 喝口水，好吧？
1: 哦。哦。嗯。
2: 牌好像。
0: 这个是吧？
2: 哦。
0: 我看看啊，
1: 啊，
0: 我去忙了啊，有事叫我啊，
1: 嗯。

0: 快递放门口。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了？
1: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0: 什么意思？哦，我爸喊我，我进去一下。他今天刚出院。
2: 来了来了。
0: 爸爸，叫我祖三。
1: 吴叔叔，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0: 小周，知道你今天出院，特意来看你。
1: 叔，你一定注意休养啊！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我，啊。
0: 哦，我晓得晓得。然后我给你倒杯水喝。操心自家，不要操心人家啊，好吧？爸爸，有事体叫我啊，我就来跟外头啊。哎，
3: 曼莲，你是不是因为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那天才要和我散伙的？
0: 你想多了，我单纯就是烦，不要给我加戏。
1: 不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呀？
0: 你叫什么？你那么大声，给我爸爸听到怎么办？
1: 不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你要瞒着我呢？你别忘了，我也是学法律的。我虽然打不了这个官司，我可以找我的同学，找我的导师，我总有办法可以帮到你。
0: 这件事情我反复咨询过很多次了，官司是打不赢的，毕竟这字是我自己签的。你现在事业上升期，我的事情你别沾。
1: 我知道一个道理，你以前帮过我，我现在就要帮你，就这么简单。
0: 你就是头脑太简单，你这样怎么做大事啊？
1: 我没有心思做大事，我只想帮你。
0: 我不需要你帮。
1: 那你需要谁帮？他吗？
0: 谁啊？
1: 那天我要来找小丁玩，在楼下看到丁志远上楼了。曼丽，你要清醒一点，他是有老婆的人。
0: 他来，是因为他家那摊子破事弄到我头上，我烦，我得让他帮我解决。

0: 那公司告你的事情你打算怎么解决？
1: 你别管了，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的事情我就要管。
2: 几百万的赔偿款你怎么管啊？你帮我还啊？
0: 我虽然没有那个钱，但我可以想办法借啊。
2: 借？你以为是同学借钱买奶茶，几百万你借？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跟人借过钱。
0: 那你总要让我试一试，想一想办法呀。
2: 弟弟啊，可能你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身份了，开口说话有人听了，你大错特错。不借钱都是朋友，借了钱都是仇人。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让我静一静好吧。

0: 哦，对，我想问问小艾总家第二笔佣金什么时候能够下来啊？要年后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问问啊。啊，谢谢。
1: 喂，方叔。哎，好久没联系了，我小周啊。方叔，感谢你能来啊。
0: 你找我，我肯定要来了。你爸要是看到你现在这么有出息，一定会为你高兴的。
1: 哎，过奖了，方叔。那我就直说了，我今天找您来是想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0: 你找我呀，可真是找错人了。不瞒你说，一年多以前我已经被那个女人开了。
1: 我知道，所以我才找您。怎么说？我爸生前不是每个月都会给我妈一笔生活费吗？自从我爸妈出事了之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给过这笔钱。我后来让律师去问了，他说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
0: 甚至还说可以让我去查账，他当然会这么说了。那公司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账上也许没钱，可他有钱呢。这些年，他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从公司往他个人账上打钱，打的还少吗？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了几句，好，他就找了个借口，把我从公司踢出去。

0: 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说。
0: 喂，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胡曼林女士吗？
1: 对，我是。
0: 啊，你好，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这个月的贷款麻烦您尽快交一下，否则会影响您的个人征信。
1: 你是在柬埔寨金三角啊？普通话蛮标准的嘛。
0: 胡女士，你好，胡女士，我这里是新兴银行贷款部，您误会了，我不是骗子
1: 你不
0: 啊，
1: 是
0: 胡女
1: 骗
0: 士。
1: 子，我是，好吧？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我来应聘。
0: 胡女士，您这个月的扣款失败，不信您可以登录一下手机软件进行查询。
1: 每个月嘛都是自动扣款的呀。我洗嘞。又往您搞了啊？啥情况啊？冻结账户？那谁给你们的权利啊？凭什么这么做啊？
0: 胡女士，抱歉，我们银行也是收到法院的公函，要求诉前冻结。具体情况您可以联系法院，找法院了解。胡女士，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2: 再有3个月，按照薛总之前和机构签署的借款协议，我们就要开始偿还第一笔债务了。目前的资金缺口还有500万，怎么了？

0: 薛小周来了，让他进来，先出去一下。好。小周来了，坐，要喝点什么吗？不用了，我就直说了，我爸意外去世没有留遗嘱。 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有我一半股份，对吧？
1: 小周，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而且我一直是非常欢迎你回来的。可是志哥现在的状况，你不是不知道了。300万，
0: 我的股份全部归你。之后志哥是好是坏，赚不赚钱，和我无关。
1: 小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需要帮助的话。
0: 我可以帮你的，和你没有关系，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股份我当然想要，可是钱我真没有。公司没有你有啊？
1: 我的钱都在公司里了。
0: 那钱在哪里查一查不就知道了？可以啊，你去查，你随时查都行。行，你说了。 志哥的情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我这样逼你也没有用，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让这些买了课的家长们知道志哥现在这个情况，而且让他们觉得你随时都有携款潜逃的可能，那他们会怎么想？会怎么做？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想干什么？你威胁我？
1: 没有啊，我就是怕我管不住我自己的嘴。你这样会毁了志格的。300万，志格归你。可以，但是你得给我点时间。3天。3天。 3天时间，我从哪里弄300万给你啊？我是通知你，并不是要和你商量。小周，你都把我逼成这样了，一个月，一个月是我的极限，最快也要一个月了。
0: 一个月之内。

0: 赵律师啊，大家都是老同事了，我胡曼丽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对吧？再给我点时间，我就算借钱也需要时间的呀，是吧？
1: 胡曼丽，你
2: 以为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就没事了？
0: 对对对，之前是我做的不好，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1: 还想拖？
2: 没用，10天之内啊，把钱打到公司指定账户上。
0: 喂喂。

0: 吴曼妮，我有钱了，
1: 300万，
0: 你的问题解决了。
2: 你哪来的钱啊？
0: 哎，长话短说吧，我把我爸留给我的股份全部卖给了修理所。
2: 他之前不是说没钱吗？
0: 之前是公司没钱，但是因为邱丽苏把一部分的钱挪在了自己的账户里，总之一个月之内300万，他答应我了。
2: 一个月
0: 啊？
2: 一个月你确定吗？
0: 怎么了？是太久了吗？
2: 嗯，不是。
0: 那怎么了？
2: 一个月那我等你消息。

0: 下。
1: 顾曼丽，你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
0: 没有啊。
1: 胡曼玲，你要跟我说实话。
0: 那没事，现在不是有钱了吗？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也没你想那么严重。公司告我，也就是装装样子给总公司人看的。我在公司干了20年，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不会对我赶尽杀绝的。现在又有钱可以花了，更没问题了。公司里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的，没问题，放心。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走了。

0: 丁丁啊，丁丁，快点起来！丁丁，哎哎，丁丁，起来起来起来，醒醒啊！
1: 今天周六，你让我多睡一会儿不行？
0: 本来周末就去你爸爸那里的，昨天晚上没去，现在去好吧？起来啊！
1: 不用一大早就去啊！哎
0: 呀，你爸这个人发起神经来跟我斤斤计较的，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1: 我不想去。
0: 你要睡去你爸爸那里睡，快起来呀！
1: 好吗？算我求你了，我不想去我爸那儿。
0: 为什么啦？
1: 他那位怀孕了，我爸整天围着他团团转，我是不给人添乱吗？
0: 你爸不会因为有二胎就不爱你。

0: 你的哦，这是两码事情。
1: 谁要谈呀？我就是烦，反正我这么问。
0: 不行，你今天必须去。快点，起来呀！
1: 老公，你干嘛呀？
0: 快点，起来，不要哭了呀！
1: 哎，好冷。
0: 起来呀！

0: 哎，家里有人啊！你是胡曼黎？
1: 对对对，我是。你好，我们是法院的，这是我的工作证，你看一下。之前给你发过消息，我们今天过来是根据法院的裁定要求进行查封。
0: 啊！不要分，不要分呀！嗯，晚几天好吧？我正在跟公司协商还款时间。抱歉。
1: 我们也是执行任务，
0: 我不是不还钱，我跟公司说了，再给我几天，我就有钱了，就可以还了。
2: 这个你可以开庭的时候说，但是现在原告要求冻结你的一切财产，我们是依法执行，希望你配合。
0: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的错呀，我现在背债还钱，还要我怎么样？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吗？
2: 胡曼黎，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激动。
0: 我配
3: 合。
0: 等一下啊，等一下，给我点
3: 时间。
0: 进房间啊！妈妈不叫你不准出来，听到吧？在房间里待着，听到吧？
3: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准出来，听到吧？没正常了啊！求求你们。再去调查一下情况好吧，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还瘫在床上，我现在自己还没有工作，我没家老小，总要有地方住的呀，是吧？
2: 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
3: 老妈，出什么事儿了，老妈？
0: 啊？你弄什么去了？我住那个房间，等那个听到了不啦？我要出来，不要出来。爸爸，等一下，帮妈妈看着外公，快去。哦，看着外公啊。
3: 我来了。
0: 同志，你看，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房子别封，好吗？
2: 这位同志，这是我们的执行裁定书，我们是按规执法，你没有清除你的债务，必须执行你的房产，你阻挠是违法的，情节严重是要被拘的。
0: 我没有阻挠呀，我们一家人，就一个房子住，没有房子住，我怎么办？你说我爸爸又生病，小孩也小，我现在又没有工作，你说是吗？
2: 对不起，你仔细看一下。
0: 我看不懂的呀，我求求你了，
4: 不要付房子呀，我所有房子
3: 住谁呀？放开我吧，
0: 丁丁呀，丁丁
4: 都丁丁都进气啊！
3: 不要欺负我妈，我告诉你们，
4: 说了也进去
3: 吧，求求你了，我后面。
4: 侬搞不清侬胃痛了没啦？啊，没事体，侬放心。

0: 哎呦，我又不可能逃的，我这房子不会卖的呀，就别贴了好不啦？难看的呀。
1: 胡曼妮，作为唯一住房，你可以继续住，但在你的案子结束之前，这个房子我们必须进行查封冻结，这是规定。
2: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再跟法院联系。

0: 妈妈，你今天逼我去殷教授呢，是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上门，对吧？
1: 不必啊，妈妈出去一趟啊。
0: 去哪儿？
1: 你放心，妈妈不会让你来房子住的，别害怕啊。在家里帮妈妈看着外公。

0: 哎，你工牌呢？
1: 哦，我去蓝阳
0: 找人是吗？
1: 我是这里的老员工，我找金总。
0: 那你让上面的人下来接你吧，现在不好进，没工牌。哎，工牌，进进，你的。
2: 曼丽姐，
1: 真的？
3: 师傅，
0: 工牌。
3: 师傅，他跟我一起的。
0: 啊，那行，进去吧。
3: 走吧，走吧。
1: 谢谢。
0: 进进。
4: 来了。
5: 外公，老妈她出去了。你别担心啊。你还有什么事情啊？
6: 怎么用啊这？外公，你稍微忍一忍啊。
5: 我出去查一下，
6: 很快的啊，很快。
5: 是。

0: 喂，
1: 喂，虎闷，
2: 说哥哥，
1: 你妈呢？
0: 找我妈呀，她出去办事去了。
2: 哦，那行
0: 了，别挂。
1: 什么事？
0: 那个，你现在方便帮我一个小忙吗？
3: 金总，谢谢。金总。
4: 是想让我再救你一回，嗯？
3: 金总还愿意见我，我就知道你还念及旧情。这件事情，我虽然不服，但我认。
4: 你不服，但你认了。坐，怎么个认法啊？
3: 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人，我无所谓的。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我爸爸前段时间脑淤血，现在还躺在床上，我儿子年龄还小，生活学习上还要我照顾。现在公司让银行冻结了我的账户，查封我的房子，我真的没法活了。金总，麻烦您跟公司说说，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钱我肯定能还上的。
4: 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啊？你在我这儿干了20年了，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怎么会对你下重手呢？这回是董事长都拍桌子了，要拿你当典型，杀一儆百，我是没办法救你了。
3: 金总，您的话。董事长从来都是要听的，你看当初您让我提名保险之星，一开始董事长也不同意啊，最后都是您力挺我。哎呀，
4: 你不提保险之星，董事长还不会气成那样。我实话告诉你，上周的集团会议，我帮你求情了，可是客服部接着就拿出一堆你被投诉的记录，还有培训部也扔出合规培训别人带你签字的记录，你还有理赔部、核保部。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的，董事长当场就发飙了，质问我这样一个人，你当初为什么要向我推荐？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利益输送啊？

0: 对不起啊，秦总，我真的没想到。
1: 人一旦成功了，就会有无数的人在等着你犯错了。
2: 你风光的时候，我提醒过你啊，你听吗？
1: 你已经飘了，你总说这些是无关紧要的小事，错了。这些林林总总的体现出你毫无底线思维，现在墙倒众人推，那谁还敢立在墙边帮你撑着呀？依法严办，这是董事会最终的决定。
0: 怎么会这样？
1: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好好想想吧。公司会帮你承担10%的责任，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儿，剩下的
2: 自己想办法。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不想再逃避问题。
2: 什么意思？
1: 美方不仅是为了完整，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上。
2: 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3: 没问题啊，
1: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2: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洪老师，本来金总不让我告诉您，但他为了帮您争取一些公司赔付，不惜在董事会上以辞职相逼。
1: 谢谢你告诉我。

0: 静总，喝茶。
1: 嗯。
0: 感谢静总这20年对我的照顾，更感谢您刚才愿意骂我，把我骂醒了。这次我得自己救自己，不过您放心，我死不了。等我过了这关，我再来感谢您。

0: Acá. Claro.
1: ，我把这个铃铛放这儿，你看能够着吗？是。行了，我跟小丁就在这儿，有什么事你们叫我们。小丁哥哥。 我妈这次是不是真摊到事儿了？很严重吗？
2: 有点吧。
1: 那你能不能帮帮她？
2: 你先别着急，等你妈回来再说啊。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0: 别干傻事，没必要。
1: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啊。我没事。
0: 玛丽都已经这样了，你就不要再硬撑了好吗？
1: 家里老的。

0: 待一阵子，免得给你添麻烦。
1: 我都告诉他了，已经这样了，没有表瞒着他。你别这样说啊，再难妈妈不会嫌弃你的。
0: 哎呦，老妈，其实吧，我是打算给家里省点钱。你想，我跟着我爹去他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多好啊！他们俩心虚，我想干什么，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呀。 我花他们家的钱，不就相当于给我们家创造效益吗？老妈，我这一走，你省了时间又省了钱，姨妈了，是吧？啊！我爸到楼下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哎呀，你要不想去就别去了，你去妈妈也不放心。
0: 干嘛啦？我又不是上战场，我想去，挺好的。 在那儿，我肯定舒舒服服的。妈，你就专心搞你的事情。小树哥哥，你也是，我周末回来看你们的。

0: 你真的要去啊？
1: 哦，
0: 那我送送你。
2: 每天好好吃饭啊，现在长身体要注意营养，少吃零食，知道了。睡前喝杯牛奶啊。知道了，服务员同学，行了吧。
0: 又，马上月考了，自己注意点啊，少玩手机，知道吧？
2: 行了，快去吧。
0: 哎，对了，你钙片带好了吧？
2: 带了，带了。
0: 益生菌来。
2: 好像带了。那。 好像带就是没带，我上去给你拿。
3: 不用，
2: 到了那个女儿那，我让我爸买。妈，你别再把我当个小屁孩了，这阵子我也成熟了，为了你，我会好好的，行了吧？给你表演个节目吧，你不是老抱怨我这么大人了，携带老伞，
0: 慢点。 紧张，绝对不会死。

0: 老爸，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 开车注意点啊。

0: 你妈怎么了？
1: 没啥，挺好的。我困了，睡吧，别跟我说话。

0: 你等卖房子还不如等我这笔钱呢，要不这样，我出面给你做担保，行了吧？我不想再逃避问题了。
1: 什么意思？
0: 当初在公司门口，你说我这个人无知者无畏。我之所以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站在了风口。 和我个人能力没有多大关系。我那会儿是对你有偏见，瞎说的。不，你说的对。回想这20年，我确实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我坐在电梯里跑步，却以为是靠自己升了天，无所不能了。踩了底线，还觉得自己被冤枉。
1: 按照你这么说，这20年期间，保险行业的所有从业者都可以成功，不可能啊！你成功了是有时代的原因，但是还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优秀。谢谢你的安慰，我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的人。卖房不仅是为了还债。 现在解冻了，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生。你不用担心我，当初我什么都没有，可以拼到蓝洋的金牌销售。今天的我。 依然可以从头再来。

0: 我想通过法院和公司协商，我卖房还债。
1: 吴曼丽，我跟你说了，你再等一段时间，邱丽素的钱就会打过来。
0: 不是钱的问题，
1: 那是时间吗？

0: 我看达尔在车上哭了，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我还是给胡曼丽打了电话，才知道了这些事情。
1: 这个胡曼丽为了点蝇头小利什么都干得出来，现在东窗事发，偷鸡不成蚀把米。
0: 就话也不能这么说，这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胡曼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表面上看他是有点势力，但总不至于触犯法律的底线吧。我就觉得这其中应该有什么隐情。当然了，现在说这些也毫无意义。我是想啊，对于孩子来说目前是个特殊时期，所以我想让他在家里面暂时住一段时间。
1: 暂时是多久啊？志远，你别误会，我自己现在这样也需要人照顾，就怕会怠慢了孩子。
0: 不会怠慢的，白天他要上学，晚上到家也吃完晚饭直接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李索，看，我们马上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虽然你不是丁达尔的母亲，但是咱们肚子里的孩子跟他可是亲兄妹啊。丁达尔留在家里面，是不是可以和他提早培养感情呢？
1: 楼下的房间朝北，有点冷，他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谢谢啊，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2: 达尔，达尔，
3: 李奋斗，
4: 你认识？
3: 不认识，但是这位网红哲学教授丁志远丁教授我是知道的。
4: 这个李奋斗不简单啊，草根出身但人很机灵，

0: 从摆地摊开始，有了钱就买房，后来发展到了买楼，抓住了时代的风口，现在身价不菲啊。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得到消息，他最近正在咨询财富传承的相关信息，这是我们的商机啊，这个人我们得跟踪一下。
1: 明白了，我回去就把这本自传读一下。另外，秦总，家办这块的业务呢，我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现在您又派了新任务给我，我在想向公司申请组建自己的团队。
0: 没问题啊，回头你跟人事部门说一声，发个社招。
1: 啊，不用，我已经有人选了。

0: 哎，喂，你好，请问是天养养老院吗？
1: 你们确认一下这里，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后面签字。啊。姐，是有什么问题吗？
2: 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
1: 这个，
2: 你看我这房子买进来的时候都1200万了，你现在让我900万卖掉，亏太多了呀。
1: 大姐，现在的行情你也是知道的，真的就这个价了。
2: 那前两天我们小区买了套一楼的，户型跟我这里一模一样，他都卖了950万了。
1: 那咱不是要求一次性付款吗？这一次性付款就得让价。您说呢，姐？
2: 要不这样好吧，我们讨个吉利，哎，再加80000，908，好吧？
3: 大姐，你要是没想好呢，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好吧？
2: 嗯。哎，别！
4: 但是我们这些家具不是也留给你们了吗？当时买这些家具的时候也都不便宜，我知道你们是带孩子住进来，买新的家具肯定会有甲醛，这样对孩子也不好。
2: 对呀，我这些家具啊。都是名牌，我保养都很好的。哎，你看这桌子，一整块大理石，不是拼接的那种，你看很稳的这桌子。
3: 贵了点啊，
5: 那就是有点贵，要不加一点。
3: 那就加一点，
6: 加50000。
4: 我们呢确实也有难处，这些家具80000块钱其实不算贵的，对吧？
3: 也对啊。
6: 60000。再多一分我们就不要了。
4: 哦，
2: 好的好的，60000，好的，谢谢你们啊。
1: 哎，好的姐，咱们先签字，我回去再做一份关于家具的补充合同。
2: 好，签哪里啊？
1: 来，签这里。
2: 哦，好的。
1: 来，这边。
3: 好。
4: 谢谢你们啊。
3: 哎，哦，好，拜拜啊。
1: 大哥，您留步啊，谢谢啊，再见啊。

0: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房款到账，我先把兰阳的钱还了，再把房贷结了，剩下的钱想办法安置我爸。
1: 不是你自己打算怎么办？
0: 我自己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什么？给我的？这不合适，我还在备孕期，卖不了保险的。
1: 不是卖保险，和我一起做加班业务。
0: 我说过，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别人同情可怜我。
1: 我不是同情可怜你啊，我是需要和你合作。
0: 合作？咱俩真是好笑啊，合作来合作去，真是鬼打墙了。
1: 来嘛，强强联手。
0: 不了。
2: 为什么呀？
0: 我没精力啊，你看我爸现在这个样子，需要人照顾，后续复健离不开人的。
1: 找人照顾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
0: 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样一个护工一个月要小10000，我没那个钱。
2: 吴曼琳，我是正儿八经的再给你个 offer，
1: 五险一金，外带底薪，项目谈成了还有额外的奖金，具体的分成方式听你的，钱不是问题的。
0: 还是算了，我也不放心把我爸交给别人照顾。
2: 那我给你个提议。
3: 我们天养的各个区域都是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精心设计的。刚才你们见到的是健康自理区，所以它就比较注重人居品质。这里呢是护理区，主要居住着一些行动不便和需要看护的长者，所以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强调它的复健和康复功能。这边请。这里你们看到的这张床是进口的，它特色的背膝联动功能可以减轻病人体位的偏离，还有一个角度限制功能可以减轻对胸部和腹部施加的压迫感。对了，薛先生，您跟我预约的时候说客户的情况好像是脑出血，对吧？
2: 啊，对对对。
3: 那你找我们就太对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专门的复健设备，还有专业的医师可以进行康复指导。曾经有一位住在这里的长者，经过了1年的复健之后，顺利转去了健康自理区。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们找他聊一聊。
2: 好呀，好呀。
0: 哦，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2: 哎，不好意思，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怎么，你是看不上这儿是吗？
0: 我看得上啊，是这里看不上我。以我爸这样的身体状况，一个月最起码小20000。
2: 不是，我替你算过一笔账，你卖房的钱填了蓝洋的窟窿，还了贷款，剩的钱可以买一份养老年金，这样胡叔叔可以入住养老院，你也可以来太阳国际报道了。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2: 可是你剩下的钱连狗窝都买不起啊。
0: 买不起我租啊。养老院我肯定是不考虑。
2: 不是，你租胡叔叔怎么办啊？胡叔叔需要被照顾，他需要做康复，他离不开人的，谁来啊？你来啊？
0: 我来啊。
2: 那你不工作了？
0: 请人也要花钱，我自己工作未必赚得了这么多钱，我来。
2: 吴曼琳，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啊？你想啊，当初你被蓝洋开除，被行业禁入2年，你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回到这个行业里？
0: 钱呀，否则呢？
2: 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因为你热爱这个行业啊。本来可以两全其美的事情，为什么非要两败俱伤呢？
0: 因为他是我爸，他老了病了需要人照顾，哦，我把他往养老院一扔，我良心上过不去的。我爸这辈子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能给我的都已经给我了，我不能这么对他。
4: 小胡，
0: 哎，阿东，钟阿姨，
4: 阿佳，曼黎和小薛来看你了。
5: 曼黎，就是那个卖保险的曼黎，
0: 是我，钟阿姨。
5: 哦，这位。
2: 哦，钟阿姨，我叫徐小周，是胡曼黎的同事啊，也是卖保险的，我们之前见过呀。
5: 不太有印象了。
2: 哦，没关系，没关系。
0: 去年朱阿姨体检完，我还问过。

0: 孙姐，她说周阿姨的病还在初期。
1: 那时候是初期，只是有些健忘。所以我就跟孙杰说呀，反正我空着，就搬过去，我来照顾阿佳。可没想到这么一来，倒是害了他。
0: 害了他？怎么说啊？
2: 照顾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不光需要爱心、耐心和细心，也需要专业的知识。
3: 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只要我盯着他、看着他、护着他，总归不会有事儿。可没想到他之后记性越来越差。每一次，居然连囡囡都不认得了。哎呀，吓得个小姑娘窘迫不堪。CT 又一响起来，这之后啊，医生就建议我们去专业的机构进行治疗。说起来谢谢你啊，你不是让他们买过一份长相伴保险，这里面啊就有养老社区入住资格，
1: 所以我就跟阿佳一起过来了。
0: 我没事的，我蛮好的。你是阿东，你是麦黎，他叫薛小周，
2: 小薛
0: 啊、小薛，对，箱子就
4: 这孙姐应该早点告诉我，今天要不是在这里碰到你们。我要是再晚点知道，周阿姨是不是连我都不认识了？
1: 阿佳知道你的情况，是她不让孙杰跟你说的。不过你也放心，这养老社区特别好，啊，派了专人对接，入住很顺利，啊，每天早上啊，这看护会带着他们这一层的病人，做手指触觉锻炼，下午还有专门的课程，再加上我呀，看护一直盯着他，让他准时吃饭吃药，现在他好多了。哎，这是不住不知道啊，现在的养老社区由他领哦。
4: 这几年我是卖了不少新的养老产品，但我自己却没有跟上新的养老观念。
2: 我们理解，不是你的问题，中国自古就有孩子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这种孝道文化本质上是好的，但是现代人在变嘛，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在改变，老人的需求也在改变，所以才会有养老院的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
0: 麦黎，
4: 周阿姨，
0: 给，周阿姨，这副手套您从住进来就开始织了，原来是送给她呀？
5: 是，送给她。天冷啊，戴上不冷。
4: 周阿姨，你还记得啊？你每年都会织一副手套给我的，好看，我很喜欢，谢谢啊。
5: 不客气。
2: 哎，这不错吧？啊，但其实你更应该让胡叔来看看，他喜欢才重要嘛。
4: 这儿是挺好的，回去我跟我爸说说。
2: 那他要住进来，你去哪儿住？
4: 我一个人怎么着都好办。
2: 等你入职太原国际，给你申请一个员工住宿福利吧。
4: 你们还有这福利啊？
2: 对啊，

爸爸，我呢，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你应该也知道了，是吧？接下来，我想送你去养老院。你要是同意，你就110，好吧？现在养老院条件很好的，我刚刚从那里回来，跟你以前看到那些养老院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在那里呢，做复健效果也好，有专门的医生照顾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管你啊，

0: 晓得晓得，天塌下来，侬帮我顶了该，对吧？是个意思吧？我晓得，你放心啊，爸爸。
1: 哎，
0: 你要是住得不开心，我随时接你回来。
2: 叔叔，你放心，还有我呢。

0: 喂，赵哥，哎，我这想问，我租这个房子还有一间房间是空着的吗？还是储藏间是吧？那能给我腾出来吗？我每个月多付你两百，没问题啊。里面东西我帮您处理。啊，哦，现在锁着呢。好，那我现在过来找个男钥匙，好吧？哎，好嘞，好嘞，好，谢谢。
1: 啊啊，好，
0: 嗯嗯嗯。

0: 哎，我不是让你等我吗？啊，就这些吗？还有吗？
1: 我把一些不常用的寄中宁家了，有些在闲鱼上卖。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忙你的，你把地址发我就行。
0: 哎，我这。

0: 好不容易当一回你领导，让我享受一下领导体恤下属的感觉。哟，领导感觉上来了吗，薛总？哎，我来，好吧。
1: 我是男的，我一直这么待。
0: 怎么能让领导干活呢？男长三十，你还在发育呢，别把身体弄坏了。
1: 哎，马丽，你说我这还发育呢，我这个个头能不能再粗一点？
0: 马库能，不要做忙了。哎，哦，你。
2: 宿舍吧，
0: 哎，这房子有人住啊？
2: 啊，员工宿舍嘛，应该刚搬走吧。
0: 这房间有味道哎。
2: 啊？
0: 一会儿要开个窗透透风。估计以前住的员工不太讲卫生啊。

0: 那算是一个小粮食吧。丁丁可以住这间，我住这间。丁丁也要过来住啊？
1: 那肯定的呀，我本来想租个一居室，弄个上下铺。苦嘛是苦了点。前段时间我带他去看我爸爸，他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的，他是想跟我过的。我跟他说好了，等我忙过这段，我就把他接过来。
0: 看来这个房间要弄个上下铺，我们这个床怎么办啊？你说什么？我说，什么？啊？
1: 哦，我说你不是觉得有味儿吗？我开窗通通风。哎，宝丹怎么在这儿啊？
0: 等一下，这是你租的房子是吧？对。
1: 你干嘛骗我啊？我不是怕你不愿意吗？我当然不愿意了。
0: 不是，这有什么的？你自己说的呀，再古代你大我几岁都能把我生出来。
1: 古代跟现代能一样吗？
0: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心里没鬼就不用害怕。
1: 你说的简单。
0: 现在不愧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对对对，我看上你了，好吧？越看越顺眼，就怕自己哪天脑情不自禁对你下手了。哎呀，
1: 这是真的吧？这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我都没听得进去。
1: 你放心啊，我胡曼黎再缺男人，也不会对一个弟弟动心的呀。
0: 胡曼黎，我告诉你们，好心帮你，你不要说话这么难听，好吧？
1: 好了好了，你别生气啊。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最怕别人施舍我了。
0: 我不是在施舍你，我绝对不是在施舍你。你看我这是两居室吧，我自己住我浪费，我就想着找一个人合租，但后来一想啊，与其找一个外人，那不如便宜你了呢，这是双赢。你再想啊。 你在外面租一个一居室，少说也得3-4千吧。我们这里租金平摊，一人2500，便宜，又不妨碍你把小丁接过来住。你要忙的时候呢，我还能帮你照顾小丁呢，我还能帮他补习功课。你看，双三赢，1、2、3，三赢，对，三赢。哎呀，咱们又不是没一起住过，对吧？你把小丁接过来，咱们仨又回到一起了，多快乐呀！

0: 那既然领导体恤下属，我也不能不识抬举，对吧？这样好吧，你一会儿把房租合同发我。
1: 好。
0: 不占便宜是我的底线，你不能拒绝啊。
1: 明白，不拒绝。
0: 那我睡小间，这个大的你住。
1: 那怎么我住这间小的？主要是这个上下铺，你这摆都摆不下，小丁来了怎么住啊？而且我睡小房间，我睡眠好呀。
0: 你租的房子，我反客为主，我住大的，你住小的，这合适吗？
1: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
0: 再说你是领导，
1: 所以得听我的。
0: 那好吧，每个月房租我再多付一点，好吧？
1: 行，你说付多少付多少。
0: 谢谢你啊，
1: 那就这么决定了啊，祝我们再次同居合住愉快。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黎啊？
2: 非他不可。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
1: 他英国籍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3: 先抑后扬，薛总监还挺会的。
4: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
2: 顾总，
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5: 我不服。

加粉信托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工具。家族办公室可以是一家独立企业，可以是一个集团式控股企业，也可以是一些协议安排。而信托

0: 早上好啊。哎，
1: 起来了。卫生给干你心啊，做我们当中啊。
0: 你这一大早能听什么呢？
1: 进军新领域嘛，我要从头学起来。空了给我开个书单啊。
0: 哎呦，你得看看你那个太阳从哪边升出来了，这是。
1: 从西边出来了，好吧。吃饭吧。我大概也不是什么读书的料。前几天买了几本书，昨天晚上开始看的，翻来翻去前三页看不进去。
0: 没关系，你有我这只复读机。
1: 那我不能一辈子靠你身上。不过这也不怪我，你看啊，这个专家说家族信托、信托两个概念，我听了一早上跟没听一样。
0: 我刚听了一下视频，你不是说挺清楚的吗？
1: 我能跟客户怎么说吧？客户能听懂吧？
0: 高净值人群不用懂，他身边有人能懂就行。
1: 高净值人群不是人啊，是人就喜欢听人话。什么集团企业资产架构，我就给他总结一句话啊，信托就是社会饭店，只卖菜单上有的菜，家族信托就是私房菜定制，只要有钱一切都好谈。
0: 行行，我服了啊，接地气能力真的是一流水平。
1: 嗯，走了。
0: 没夸你呢呀。
1: 你所谓的高净值人群嘛，往回倒退二三十年，这种项目里也认识的憨子还不一定有我多嘞。
0: 是，我爸也是乡下来的，我也是乡下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伢子啥过呢？
0: 我们乡下人都吃完早饭就刷牙。
1: 吐出来，咱洗就去生伢子去。
0: 我。
2: 薛总好。
0: 好。
2: 薛总早。薛总好。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
4: 薛总好。
5: 薛总好
6: ，
1: 快上吧，别耽误大家时间了，快。
7: 你别叫我薛总了，跟你说好多次了，叫名字就行。
0: 好。薛总，您先讲，您请。

0: 曼丽，
1: 你好。
2: 来，请。
3: 不得了啊！高层警官房，给我命嘞！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你能开单，立马就给你那么大的办公室啊！哎呦，灵呀，很灵哎啊！可谁呀？不得了啊！哎呦，薛总，早死早死，薛总请。
4: 哎呀！
3: 哟，薛总 ，coffee 还是茶，还是矿泉水啊
4: ？coffee，coffee，
3: 好的 ，coffee。
4: 对了，胡曼姐，你能不能别像那些人一样，一口一个薛总的，听着特别不舒服。
3: 不能呀，你本来就是薛总，不叫你薛总叫什么？领导能直呼其名吧？
4: 我知道，但是这个心理上就是别扭，知道吧？
3: 人家叫你一声薛总，不光只是讨好你，哎，肩膀上有责任的，知道吧？
4: 我明白，但你能不能别叫我薛总啊？
3: 不行，我现在是你助理，只要走进这里，我就得叫你薛总。你现在是谈大客户的人了。知道吧？任何时候，气场不能输。再没把握的事情，哎，一米五得走出两米的气质。
4: 你左右看看，
3: 那抬头挺胸，要有气场。
4: 小心，我知道虚张声势嘛，不就装吗？
3: 德不配位才叫虚张声势。薛总，你很棒，很赞，我看好你哦。你别忘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啊，哎。以后我就靠你呗，知道吧？
4: 喂，哎，哦，好，好，好，马上过来。李青青要找我，我去约会啊。
3: 快去，先让我一个人好好享受你这个位子啊。哎呀。
5: 胡曼黎，
6: 是，我就怕同名同姓，我特地向人事要了简历，就是蓝阳的胡曼黎。
5: 进。
4: 秦总，你找我。
5: 坐。听人事说你招了个新的助理。
4: 啊，前几天和您说过呀。
5: 做过背调吗？
4: 做过。
5: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找的这个人不仅被蓝阳开除了，前不久还被蓝阳告了，他败诉了。
4: 我知道啊，不过您答应过我筹建个人的家族办公室，对此我有绝对的自主权。
5: 是有自主权，但是没有让你找一个麻烦来。换。
4: 那您可能得先把我换了。
5: 你这么看重这个胡曼丽啊？你们什么关系啊？
4: 个人隐私，不方便透露。
5: 非他不可。
4: 非他不可。
5: 薛小舟，你要明白啊，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捧其他人。
4: 金星总，我知道您可以，但我也知道您不会。
5: 你这么自信啊？

0: 当初选择我这么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新人，归根结底是因为我用成绩证明了自己。同样的，这次选胡曼黎，我也会用成绩说话。请您相信我，我选的人绝对没有错。用胡曼黎对我，甚至对您，对公司都是有好处的。
1: 你再给我立军令状，没理解错吧？可以。泰英国际两个月的试用期，希望你在这试用期内向我证明这一点。
0: 没问题啊。
1: 行，
0: 那我就先走了。谢谢。
2: 老大，你真的要留胡曼黎啊？
1: 你觉得当初我让薛小舟进加班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3: 哎，哦，青青总要见我啊。哦，好好好，我马上上来啊。谢谢秦总。
1: 我提薛小舟做总监，你心里没想法吧？
3: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
1: 我知道你是不服气的。
3: 秦秦总，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1: 告诉我，你到底服不服薛小舟？
3: 我不服。
1: 哈，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当初你来是撬了胡曼黎的单子给我当投名状，业界有人可能会不耻你这种行为，可我就是欣赏你这种为了业绩可以不顾一切的劲头。可惜你后来这个队伍做大了，思想上就有所松懈了。我提薛小舟就是想引入竞争，也给你提口气儿。唐玲，拿出你当年的斗志给我看看。
3: 青青总，你放心，我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在努力。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看到我依然是你欣赏的那个唐玲，不，还会更好。
1: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向我证明你自己。
4: 真的，我妈找到新工作了。
5: 嗯。
4: Yes。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呀？
5: 怎么，你想回去跟你妈一块住啊？
4: 嗯，我不本来就跟她一块住的。
5: 嗯，那你是在我这儿住不习惯呢，还是你邱阿姨对你不好啊？
4: 不是，就单纯想我妈了。
5: 儿子，你到我这儿来是你给我打的电话，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是我知道你是想帮帮你妈，让她减轻点负担，对吗？现在对于你妈来说是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刚刚卖了房子，找了份新工作，还要时不时的到养老院去照顾你外公。如果你现在回去呢，他肯定是不会拒绝你，但是对于他来说，生活就会变得更累更辛苦。你肯定也不希望他变成这样，对吗？
4: 嗯，

0: 哇，我没看错吧？我老妈居然在看书，而且看得好认真哦。
1: 少给我阴阳怪气的啊！三天不骂你皮痒了是吧？
0: 对嘛，这才是我认识的胡曼玲女士。
2: 来，让妈妈看看。
1: 头发撩起来呀，要捂出痘痘来呀！喏喏喏，侬看看，噶小痘痘，平时不洗脸的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
1: 菜我点好了啊。
3: 你看的是曾教授的书啊？
1: 对，你们大学保险系的博导，我现在做家族办公室业务，所以买书来看看。
3: 挺好的。机器人啊，哎，这都是你最爱吃的啊。
1: 来，
4: 嗯，好，
0: 谢谢了，
1: 丁丁。明天周六有时间吗？
0: 有啊，干嘛？
1: 跟妈妈买床去。
0: 买床？买什么床？
1: 你不能一直住在你爸爸那里啊！我那地方小是小了一点，但买个上下铺还是住得开的。
3: 要看就算了吧，你现在也不太方便，让他在我那儿继续住着呗。
1: 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儿子跟我，这段时间你能照顾他，我已经很感激了。
3: 曼丽，你听我说。
1: 哎呀，这件事情你就听我的。你现在这个状况，儿子一直跟着你，不好的。你说好了，明天我来接你。
0: 要不还是算了吧。
1: 说啥？
0: 我住在我爸那儿也挺好的，每天吃香的喝辣的，日常生活有阿姨，叔叔还有司机接送，挺舒服的。
1: 哎。你是这种贪图享受的人吗？
0: 我可以是啊。
1: 你说嘞，你就怕回来偷顶是吧？
0: 哎呦，不是。
1: 然后你回来呢，我累肯定是累一点的。那你是我儿子，哪能天天住在别人家里啊？哪个孩子想寄人篱下？
0: 我爸是寄人，怎么能叫寄人篱下呢？
3: 用词准确。
0: 哎呦，老妈，你不要给自己加戏好吧？还是苦行戏，我实话跟你说，一开始想着要去住我爸那儿，一想到他那个新老婆，我也烦。结果你猜怎么着？我早上上学，那个女人还没起床；我晚上回家，那个女人还没回家。家里基本上就等于没有人，眼不见心不烦，无比舒服。
1: 你喊个啥？你放开了。
0: 没事，一码归一码，是吧？
3: 是啊，一码归一码。万丽，你看孩子都这么说了，那你是不是尊重一下他的选择？
1: 你说说，为什么不想跟我回去啊？啊？
5: 哎呦，老妈，你有完没完啊？除了我刚才说的，其实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跟我爸多待待。
0: 我发现啊，最近老爸好像变得可爱起来，就能听懂人话，也会说人话了。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难受。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0: 切，我不想让他太得意，我要继续 PUA 他。
1: 心也蛮多的嘛你。
0: 吃醋了？
1: 不好就好吧，还是你爸我吃什么吃？
0: 那就好。
6: 上车呀，我送你回去。
1: 啊，

0: 哦，对了，老弟，
1: 嗯，
0: 刚才忘记给你了。那这个搁你这儿啊。
1: 这是什么？
0: 之前你爸妈那50万，给丁丁买的保险，从今年开始每年都可以分笔钱了。这钱你们家出的，怎么处置你来定。
1: 哎呦，不用，这个钱啊你自己留着啊，非常时期或许你就用得上。
0: 我可不敢用你们丁家的钱，到时候你爸妈再来跟我闹，我可吃不消。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他们来烦你了。钱的事儿啊，我能说了算。

0: 什么意思啊？
1: 之前不是说让我该硬气的时候就要硬气些吗？我呀硬着头皮试了一次，可没想到这件事儿啊真就这么解决了。
0: 真假的啊？你跟你爸妈发火啦？
1: 哎呀，那倒不至于。我呢坚决要求他们按照我的安排去执行。我原本想着

0: 错吧？啊，你一个教授网红，你跟我学？
1: 妈，你怎么回事？老爸进步了，你得表扬他，给他正反馈。
0: 哎呦，到底亲生儿子啊？说你爹怎么？好好表扬啊，老丁啊，有进步啊，再接再厉啊，早日当家做主啊。妈，你老妈有没有进步啊？你表扬一下呀。
1: 棒棒棒，你真棒，行了吧？
2: 好好，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谢谢。嗯，嘿，商业新势力的那个李山，我那打电话和我说，李奋斗他们商会最喜欢去万体会，那是他们固定打网球的地方，说要带我去拜访他。
0: 打网球我不会哎。
2: 别担心啊，我会啊。
0: 哟，不愧是富二代。
2: 哎，负债的富吧。那你周日上午的时间留出来啊。

0: 怎么了？
1: 啊？啊？一会儿我见到李总之后，自我介绍完，是不是就要要微信？
0: 别硬上啊，找找机会，先跟他打打球，摸摸他的路数。
1: 怎么摸？
0: 根据他的球风判断啊，看他是进攻型的还是防守型的。你不是会打球吗？总归比我懂啊。
1: 不是，你进攻型我该怎么办？防守型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故意输给他呀？之前乌雅带我去攻康恩打球，就是要故意输给他，会被人看出来。如果被李总看穿了，是不是也不好？但如果我赢了，他也会生气。
0: 哎，你紧张了？
1: 啊？我就是不想搞砸。胡曼，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0: 徐小舟，现在你是领导，你要带着我前进啊！
1: 我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像没准备好似的。
0: 做加班业务嘛，我也没准备好。你要相信你自己，知道吧？是雄鹰，你就要展翅高飞；不飞，你就是金丝雀。
1: 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老用这种油腻的比喻啊？
0: 那你是小鸡仔，行了吧？别跟我咬文嚼字，别听气了。
2: 薛总监，
3: 哎，三姐都到了。
0: 李珊，你还记得我吗？
2: 哎，你是胡曼黎，你怎么在这儿？
0: 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今天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2: 好，
3: 那咱们走。嗯。
4: 哎，侬最近老忙了是吧？交关辰光没来了。
5: 最近嘛，屋里向一点乱七八糟的事体，那处理处理弄弄呢，一直没出来。那么人没出来呢，已经懒掉了。
2: 哎，顾总，
4: 啥叫懒？哟，小李，
2: 你好，
4: 你今天怎么来了？
2: 来给你介绍个新朋友，薛小舟，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
4: 什么？
2: 泰银国际加办负责人。哦，顾总，商会会长，也是野狼网球队队长。
4: 什么野狼？现在是野兔。
6: 顾总你好，哎，薛小舟。
4: 哦，
6: 就是李总不在是吧？
4: 李总，哪个李总？啊，我晓得了。看来你们今天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奔着李子木来的。哎，我帮侬讲，搿只李丰斗啊，到今朝终于想通了，也开始搞家族财富传承。两年前我就帮伊讲了呀，伊那一托子只有一个囡，我帮伊讲侬可以弄起来了。但是这乡巴子帮我哪能讲？伊讲公司钞票就是我钞票，又弄了介复杂做啥啦？那我讲嘛，但现在呢，不单是了该搞，而且听说啊，弄了动静老大啊，已经围了好几家公司了，侪不满意。侬不要干这乡巴子，要么不要弄，弄起来啊，还懒得讲究。哦，对了，今天李总啊，大概率是不会来了，看来你们要白跑一趟了。
2: 哎，怎么会白跑一趟呢？今天薛总监啊，就是来和您切磋球技的。
4: 真的假的？
6: 对啊，我想跟顾总打一场。
4: 你也会？
0: 哎呦，我们薛总监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复通大学网球社社长。哎
4: 呦，真的？哎，好好，那咱们好好切磋一下。
6: 但我也好久没打了，你先热身，我去换个衣服。
4: 好好好，
6: 一会儿咱们打。
5: 来，今朝只能把这高手了，
4: 又对手了啊！

哎呀，好球！好球！好球！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了呀，
1: 体力不行了，
2: 对，
0: 我不行，
3: 不好意思啊，
0: 我还没有固定力。你之前不是打过我三脚猫功夫的？
4: 你也过来打一
3: 下。顾总，车让了，来补补水。
5: 不用，我这有。
6: 还是活动好。
4: 难怪人家打得好，不练习望尘莫及哦。
2: 体力跟不上。
6: 哎呦，
2: 太吃力了。
5: 你小子可以啊。
6: 我上次还看你跑。
5: 能赢我球的人不多，你算是一个。行。
3: 顾总。
2: 不打，
4: 不打，不打。
3: 那下次见了，幸会啊，兄弟。

0: 把深衣服换了吧，别着凉了。你说我是不是不应该用顾总这个球啊？
1: 该不该的也都结束了，别再想了。还说让别人不是，我看你脑子才不是。
0: 我跟你说，一开始我还可以保持理智，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让球，要让他开心。但是打着打着，我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尤其到了关键时刻。 我就觉得我，我应该真诚的对待这场比赛。万一连副总也是这样想，从现在开始我，我不认输了。胡玛丽，你骂我吧。
2: 骂你干什么？今天没见到李奋斗，还把商会会长给得罪了。
0: 这单应该做不成了。这单做不成吗？还有下一单呀？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李奋斗一个有钱人。
2: 我为什么连一个打网球的小事都干不？
0: 教授，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吗？
2: 反正不是我这样的人。
0: 只有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和客户交往，才能在这一行干得长久。
2: 我擅长什么呀？我就擅长得罪别人。
0: 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搞不好还真有人喜欢你这款打直球呢。

0: 我去。
1: 他记住你了？
0: 你也这么觉得？
2: 我告诉你啊，你打了网球我一身冷汗。
0: 怎么了？
2: 我看你赢了古天明，我心想完了，你得罪人了。我当时是敲大锤子忍住没骂你呢。我告诉
0: 你，装什么装啊你？
2: 我不装行吗？你这个人一根筋认死理，叫也叫不会，我只能反向操作了。
0: 坐坐坐坐，一根筋认死理，说谁呢？这是
1: 谁对话如坐马行？
0: 我跟你说，马丽，你要注意了。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1: 是薛总，我错了，对有钱人的心态还是您把握的比较正确。
0: 你还是真诚一点吧，头皮发麻。
1: 我吧也不可能永远是对的，要不然哎，怎么会房子没了，老子儿子也没有办法留在身边。
0: 那是意外啊，不是你的错。
2: 你不用安慰我，我没那么脆弱。
1: 我就觉得吧，这条路对你我来说都是新赛道，你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有一点我比你强，我走过的弯路，做过的错事比你多，我能保证我犯过的错不让你再犯。至于其他呢，我们一起摸索。啊，
0: 曼丽，这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我觉得这一单一定能成。等赚到了钱，老子、房子、儿子一样不缺你的，好吧？
2: 哎，我怎么发现你这人跟我从前一样啊？啊，满嘴都是钱钱钱的，俗不俗啊？
0: 哎，你高雅了吗？你高雅了，我就得俗一点，我们得互补，对吧？
2: 行啊，弟弟，以后就靠你了啊。

0: 哎，你奋斗通过我微信了，我应该怎么说？我直接说吗？直接说会不会显得太要了一点呢？我应该啊？
1: 刚才的自信去哪里了？
0: 领导问你话了，你先回答问题。
1: 我就觉得吧，他们这些做老板的，时间宝贵，是不是直接一点反而更好？

0: 老郭啊，这个薛小舟是什么来头？
1: 打球新认识的小朋友，人挺直，嘿，还有点意思。
2: 他把他

0: 助理微信推给我了，这什么意思呀？他是不是不太想搭理我呀？
1: 别着急，放长线钓大鱼。哎，今天已经拿到敲门砖，已经很圆满了，可以了。
0: 对，对，我加的秘书跟他约个时间。

0: 是不是也觉得缺了点什么？
1: 少了什么？
0: 喝两杯啊。
2: 早知道刚才多买几个菜的呢。
0: 恭喜你啊。
2: 同喜同喜啊。
3: 李总，上次那个加我的小孩一直在联系我，问什么时候见面，你给个指示呗。
4: 顾总介绍的嘛，就见一下呗。不过信托这个可是大事啊，将来要花出去很多钱的。老话说得好，嘴巴没毛，办事不牢。
3: 明白，那我见还是您见？
4: 你见就得了。
3: 对了，可可上周给我打电话说她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让我给她买票。
4: 那你就买呗，你这还问我干嘛？
3: 您上次说要断了她的生活费。
4: 娱乐是娱乐，生活是生活。
3: 明白，内场最好的位置。另外，不能让可可知道您知道这事儿了。
4: 那她要问起来呢？
3: 您还在生气，非常生气，他必须来给您认错。那他要是不问呢？
4: 不问你就主动跟他说，说我住院了，我都下病危通知单了。
3: 李总，您不能咒自己啊。
5: 这怎么这？你这孩子也不省心，你咒自己。
3: 明白。
5: 什么就明白了？这没事就出去吧。
3: 明白。
5: 一天天，我早晚让你们去住院，怎么又结束了？
3: 啊！什么？没票了？没票花钱买啊？一个演唱会门票花钱买不到，这点事办不好的话，你明天不要来上班了。
0: 严秘书你好，我刚才给您点了拿铁。
3: 谢谢，有几个紧急微信要回复一下。薛总，您说您呢？不耽误。
0: 哦，严秘书，我是泰妍国际家族办公室的负责人，我叫薛小周。我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高净值人群，负责他们的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这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您可以看一下。
3: 哦，泰妍国际。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家办？
0: 对，虽说是刚刚成立，但是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大部分资源已经向家办业务倾斜。我们家办呢，其实是有很多。
3: 我知道了，你们的业务介绍这里边也有吧？
0: 啊，业务介绍在这里。
3: 这个我先回去了解一下吧。
0: 哦，那您先看看完了，我们再约。
3: 行，再约。
6: 严秘书啊，您刚刚说的演唱会是陈霄天的演唱会吗？
3: 是啊，怎么了？
6: 我可以搞到票。
3: 你确定吗？刚开售没几分钟就全部售罄了。
6: 严秘书，我们是服务高净值人群的，如果连一张演唱会的票都搞不定，那怎么能让客户满意啊？
3: 正中间 VIP 黄牛都没票了。
6: 没问题，交给我。
3: 行，等你消息，
6: 保持联系啊。放心啊，中介人说了，票能搞到，没问题。怎么啦？我搞到票，抢你风头了，不高兴啦？
7: 不是因为这个，他老板是我们的大客户，没有错。可我们也不是保姆啊。今天我们帮他们搞到了票，对吧？那明天说他们家马桶堵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啊？
8: 那我要高兴死了！哎，他真让我去他们家修马桶，说明帮。

0: 把我当自己人来。
1: 大客户不可以一味的讨好的，有时候拒绝也是一种态度。你说了不，那说明你有底气啊。李奋斗是我的客户，让我来主导行吗？这次要听我的。
0: 我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呀，但小鬼难缠，尤其是老板身边的人。哎，我们不求他们帮我们，只求他们别来坏我们的事情。反正这个人别管了，我来帮你对付，好吧？等你什么时候见到李奋斗，我就不干涉了，行吗？那个演唱会票中间人的钱我都付了，票不要，钱都打水漂了。下不为例，好吧？
1: 行吧。
0: 这都快一个小时了，严秘书还不见人影。你联系过吗？
1: 联系了，我到了就给他发微信了，没回啊。而且这个时间是3天前他自己约的。
0: 那不应该啊。他如果临时有事儿，应该提早知会一声。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信号。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开英国籍不养私人人。
2: 好，明白了。
3: 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
4: 丁志远和李芬都有点交集。
5: 不行，
6: 我忍不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5: 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
7: 你怎么来了？
8: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7: 看了就得买啊。

0: 现在把我们晾在这儿，不是个好时候。
1: 我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严秘书，今天麻烦你了啊！
3: 客气了，
2: 后面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3: 泰银国际，你们公司已经有人跟我们联络过了。
2: 我知道，那是我们公司刚刚提拔上来的薛总监，很年轻，很有冲劲儿。就是吧，
3: 没关系，有什么话也可以直说。
2: 李总这么一大笔钱要交付出去，最重要的是稳妥。我想这个能证明我会比他做得更好。严秘书，麻烦你跟李总说，我在公司能替他争取到的资源绝对比薛总监要多。
3: 这位是唐总监。
2: 李总好。
4: 哦，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你好，焦总监。哎，这两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大拿。
4: 哦，你好。
5: 幸会幸会。
4: 你好。
2: 幸会。那我们保持联络。
3: 好，慢走，不送了，
2: 感谢您，
3: 再见。
5: 再见啊。
2: 再见。
1: 哎，严秘书，我们约了下午2点。
3: 哦，我刚跟你们同事聊完了，具体的内容你们公司内部讨论吧。
1: 我的同事他不负责加班业务。
3: 是吗？嗯。但是你同事带了几个项目负责人过来，而且我们李总很满意。
6: 严秘书，不管怎么说，这演唱会的票先给你，那场最重要，视野很好的。
3: 费心了，二位，你们同事给了一张邀请函，是演唱会的 after party， 可以跟明星近距离的聊天拍照。有了那张邀请函，演唱会看不看也是其次了。
1: 严秘书，

0: 怎么就没多想一步？你没事吧？
1: 没事，那个一会儿你先回去吧，我去趟公司。
0: 好。
2: 薛总好。
3: 薛总好。薛总好。
4: 薛总你好。
3: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1: 啊？您说同一个公司两个总监抢一个客户，现在这样的话会给客户留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呀？
1: 我希望您是不是可以从中协调一下，
3: 让唐玲退出竞争。

0: 知道吗？是我让唐玲去争取李总的。
1: 为什么呀？
0: 小周啊，你以为你是在学校上学呢？同学之间打个架，出了事情，找老师告状了。职场，谁拿下客户，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
1: 不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您先介绍李奋斗给我的，对吧？
0: 错，没有先来后到这一说。先来的未必能拿下客户，谁最后拿下了客户，谁就是赢家，这是我们的根本诉求。
1: 我有信心可以拿下李奋斗这单的。
0: 信心是一种预期，不是既定事实。我就得保证我们的公司是稳赢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那你就去把客户抢回来，把业绩做出来，把信心变成事实，等你有了话语权，就可以制定新的规则了。我破格把你提升为总监，还容忍了你招收背景有污点的胡曼黎，这对唐玲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对吧？可人家没有来找我告状，人家拿的是实力和你竞争，这才是我要的态度。你也应当是这样的。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呀？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这次你和胡曼黎拿不出成绩，那等他的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只能跟他一起走。太阴国际不养闲人。
1: 好，明白了。

0: 大儿啊，专心吃饭，别玩了。
1: 嗯，我在睡。
2: 不好意思啊。
3: 怎么了，阿姨？
2: 邱总，是这样的，丁教授这件西装被我不小心给洗缩水了。
0: 啊？
3: 西装不能机洗的，阿姨，这么低级的错误，这不应该吧？
2: 不是的，我本来放在旁边想送洗的，不知道是谁啊，把它放进机洗篮子里去了。
0: 哟，好像是我放的，是我放错了，这件事不怪阿姨。
3: 那算了，下一次洗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好吗？
2: 好。
1: 嗯。哎，老板。
4: 嗯。
1: 是不是老妈送你的40岁生日礼物吗？
0: 哟。啊，阿姨给我看一下。哟，还是真是那件啊。啊。阿姨，衣服洗缩水了，不怪你。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把它复原一下好吗？谢谢啊，谢谢。
2: 好。
3: 还是扔了吧。也不是什么好衣服。洗成这样还花力气去复原。不值得。你说呢，志远？
1: 什么意思啊你？哦，一听到是我妈送我爸的就要扔了。故意的吧？
3: 小丁你误会了。衣服洗成这样确实不能穿了。
1: 你们不要，我要。
0: 大儿，跟我上套路。
1: 你要在这对着骂，反正是我妈，我跟你们没完。
0: 上楼，跟我走。
2: 邱总，对不起啊。

0: 傻小子，你刚才做的对。
1: 那我做的对，你刚才为什么不问我说话？
0: 你邱阿姨现在是什么状况，你应该知道。

0: 岁数了，肚子里还怀了我的孩子。我刚才如果要是维护你的话，他肯定会生气。他一生气就要影响肚中的胎儿，这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你肯定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吧？
1: 那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才不在乎。
0: 那你孩子是不是跟我有关系啊？我又是你爸爸。那你看你爸爸现在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方，你是不是该试着体谅体谅我？
1: 老爸，我真的不明白，明明是他秋丽素破坏了你和老妈，为什么他还要处处针对老妈？我妈有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
0: 哎呀，这人和人之间啊，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首先，人就是个复杂的动物。
1: 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忍不了，我就想回到我妈身边。
0: 这就是你一直看不懂的成人的世界。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在乎的人，就要学会忍耐。你爸爸我就是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

价经费。在该新成员达到创业年龄并具备创业条件时，家族基金再向其支付一笔可观的创业基金。

0: 丁丁。
1: 喂，好吗？
2: 你很累啊？
0: 没有啊，还好。
3: 撒谎，黑眼圈都出来了。
0: 有吗？还好呀。你在哪里啊？
1: 哦，我在里面呆闷了，出来溜达溜达。
0: 找我有事啊？
1: 也没什么，就是看看你晚饭吃了没。
0: 这么早吃什么晚饭
1: 啊？这还早，这都八点多了。
3: 啊，老爸，你怎么回事？新工作这么忙吗？哦，
0: 我中午吃的晚，现在不饿呢。倒是你，这个时间不做功课，怎么在玩手机啊？
3: 没有，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我知道了，那我去吃饭，你去做作业，晚点我们再通话好吗？
1: 等等，别挂。嗯。你陪我说说话吧。
0: 怎么了，丁丁？
1: 也没什么。
0: 你有什么事情跟妈妈说呀？是不是想妈妈了？啊？你跟妈妈说实话，是不是在爸爸这里受委屈了？啊？
3: 没有。
0: 妈妈也想你了，明天妈妈来接你，好吧？我们也好久没见了。我一会儿就去给你爸爸打电话啊。
1: 不是我爸，是陈小军啊。
0: 陈小军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1: 今天上课他朝我竖中指，
3: 我气不过，骂了他一句垃圾，
1: 结果被老师听到了。他这个人你知道的，最会在老师面前装了，一口咬死他没做那个动作。
3: 偏偏是我骂他那句被老师听到了，老师都
1: 训了我一顿。我就是害怕老师跟你告状。
0: 没有啊，老师没来跟我告状。你放心，就算老师找我，妈妈也挺你啊。
1: 好吗？你对我真好。
0: 萨塞蒂，我是你妈妈呀。

0: 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1: 妈妈跟你说啊，这点小事不要放在心上，哪里都有垃圾。
2: 你以后走上社会，这种垃圾更多了，知道吧？你从现在就要开始学会适应，
1: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3: 嗯，老妈，我会好好的，你也要努力啊。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去赶作业了，挂了啊。
1: 嗯，做功课啊，晚点我们再通话啊。嗯。

0: 回来了。哎，收到群发邮件没？李青青也让唐林负责加班业务了。哟，这李青青真够现实的啊，谁行服谁。哎，现在压力给到你了，想好怎么接招没有？开心点，我找到突破口来。
1: 丁志远和李奋斗有点交集，没想到吧？
0: 我就说李奋斗名字怎么那么熟，我想起来了，之前钟宁跟我提过一嘴。丁志远给这个土豪的自传做过序，
2: 你想让丁志远联系李奋斗？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是邱礼素的老公啊，一想到这层关系，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产生任何联系。
0: 哦呦，侬哪能回事体啊？啊，我都过去你过不去啊？哦，不找不找不找啊！
3: 我点了外卖。哎呀！你好，您的外卖。
2: 来吧，先吃饭吧。

0: 薛总，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拿下李芬多啊？
1: 万莲，这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试一试。
2: 说说看。
1: 我还没想到，但我觉得应该能想到吧。你说如果这次我输了，会不会瞧不上我呀？
0: 你还记得我当初说过的话吧？
1: 哪句啊？你说你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一天跑下来，又累又饿又冷，身上还没有钱，只能坐在路边要一碗小馄饨，就着灰尘都吃下去了。吃饱了肚子，就觉得心里是不甘心的，就想啊，为什么别人能干成，我冯曼丽就干不成？是这意思吗？
2: 错。我说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
3: 以为是你骗我的。
2: 所以我要重新跟你说一遍啊，真的，你是一名优秀的保险人，这次我没有骗你啊，你可以的，真的，用你自己的方式

0: 哎，你去公司啊？这么早？
1: 啊，有个培训。
0: 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培训啊？
1: 啊，你不知道啊？经理临时通知的。
0: 那我不去没事吧？我今天想去看一下我爸。
1: 没事，我给你请个假。啊，那我就先去了。
0: 行。
1: 啊，我扶住了。
0: 谢谢啊。
1: 嗯。

0: 顾总，
1: 你也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过来啊？
1: 我约朋友在旁边打球，他们还没到。
2: 好，
1: 实在太巧了。
2: 是。哎呀，
1: 行。哎呀，要不，我陪您再打几局。
2: 我看你是没赢够吧？
1: 我可不敢这么说。
2: 行啊，一块玩吧。
1: 好。

0: 承让承让了。
1: 来，喝点水吧，姑娘。
2: 好，谢谢。
0: 刚才听您助理说，您最近每天都来打一打。
2: 技不如人，就得勤学苦练。
0: 你可太谦虚了。要不这样，您要是不嫌弃的，我以后每天过来给你当陪练。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2: 陪练会很贵吧？啊，
0: 我尽量不收您钱吧。那我就明天还是这个点我过来。
2: 行啊，好，明天。那一会儿喝点水，咱们再来一把。
0: 好。

0: 正要向您汇报呢，唐总监那边给了几个方案，力荐让职业经理人接管公司，这样的话呢，可可也能定期拿到那个信托的分红，说国外很多老钱家族都是这么操作的。
1: 咱是中国人，能跟他们一样吗？外国人在孩子18岁的时候就把他们赶出家门了，他六亲不认的，咱能跟他学吗？可可那儿要开了？
0: 开了。
1: 走，看看去。
0: 行，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
2: 王师傅，我们去可可的店。
3: 好的。嗯。
4: 李总，坐在对面。慢点。
2: 就这边。

0: 你小心啊。就这层了。
1: 哎呀，哎，
0: 慢点。
1: 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门没锁，请进。随便看啊。
3: 好不容易开个店，还开二楼，楼梯都快塌了，谁上来买东西？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女儿开店，我不能看看啊？
2: 看，随便看，但在我这儿看了就得买啊。
3: 你黑店呢？我看了就得买啊？
2: 那你报警啊？
3: 小严，嗯，你喜欢什么？你选选，送你。
4: 我。
3: 随便随便，
4: 这个，
3: 嗯，多少钱啊？
2: 两万。
3: 什么东西就两万呢？
2: 你女儿亲手做的，全世界就这一个，孤品，不值。
3: 让给我拔毛呗，懂。别太黑了啊。
2: 没太黑啊，目前就需要两万。
3: 什么叫目前就需要两万？又哪儿缺钱了？
2: 哎，你看看啊，你看看这屋里还缺点啥。
3: 缺心眼儿。
2: 这个真不缺，老李，缺台空调，赞助一下呗。
3: 我说什么事了？
2: 装修到后边没钱了，空调就没装，看你的啊。
3: 知道挣钱不容易了吧？不是干好几年售货员的吗？没攒个空调钱呢？
2: 给还是不给？一句话，不给也没事儿，顶多我忍一忍呗。万一哪天中个暑，得个热射症啥的，你去医院收尸就是了。
5: 臭嘴！赔赔赔，赶紧给我赔！
2: 那就是决定赞助了，是吧？那谢谢老李啊。
3: 拿着，两万是吧？嗯。打钱可以，我有个条件。
2: 回家接班？可以。
3: 真的？个十百千万，三万啊！
2: 敞亮，谢谢老李啊！

0: 钱我收了，接班下辈子吧。
1: 你说啥？
2: 我说你呀、还不如趁着身子骨硬了赶紧再找一个，给我生个弟弟妹妹什么的，这样不就有接班人了吗？
1: 小兔崽子、
3: 李总，别李总，

0: 你明明弹尽粮绝了，还跟我嘴硬。我告诉你啊，他私底下管你要钱，一分钱不给他。
1: 好，明白。
0: 不对，上回你还给他买演唱会的票了。
1: 上次是您吩咐的。
0: 不是，我吩咐你就照做呀。我是他爹，我可以惯着，你就不能把关吗？
1: 好，明白。
0: 我告诉你啊，我这回给他来真的，我治不了他了。那个新托的什么姓唐的，不行就换人。
1: 李总，这都换了好几波了，您都不满意。
0: 那就说明他们不行啊，要价又高，又说不到点子上。
1: 要不这样，您把想法直接告诉他们，这样人家也好操作。
0: 我把想法告诉他们了，他们要告诉可可，可可不得炸了？
1: 可可他早晚是会知道的。
0: 你所以说嘛，我找着会做事的人，是不是？这个讲方式方法。

0: 来了，
1: 牛皮，
0: 万里姐。
1: 哎呦，你这小店真不错哎！啊，
0: 快进来看看。
1: 哎呀，真有意思。
0: 昨天啊，你不联系我，我也要给你发微信呢。我这小店上个月刚装就好，现在弄得七七八八的，正式对外营业了。你看啊，这些耳环、手链、项链都是我自己做的，好看吧？
1: 好看，好看。哎呦，这些玩具不都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这个小火车我小时候有过的，哎，
0: 怀旧吧？我跟你说啊，这些啊都是我一个个去收的老货。哟，
1: 你这获得金赠勇啊啊！你看这些老东西，
2: 以前我们搬家都当垃圾扔了，现在居然还能拿出来卖钱。
1: 这个多少钱？哟，
2: 288，那么贵啊？有人买吗？
0: 买的不是玩具。是情怀。哎呀，
1: 我就是替你可惜。我记得你是美国什么大学

0: 的霍达曼。
1: 对呀、啊，你说你一个海归本来做销售的，我还以为你是公司的管培生，将来要进管理层的那种。哎，你现在看。

0: 跟门农站啊？
1: 啊，怎么了？
0: 这亭子间我包的，你知道吧？
1: 那亭子间的租客和房东我见过，不是你。
2: 农子，你忙懂啊？
0: 哎，我跟你讲，你租房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设计图啊？我二楼办的亭子间和你三楼是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哦，你现在一装修把他们全包进去了，你这个是独霸公共卫生间啊！我可以到物业去投诉强拆你的。
2: 有事体好叫讲，还没有叫呀，血管爆胎。Yuki 啊，市中心的老房子呢，很多都是起户人家没为何用的，我估计你是被中介骗了。
1: 那怎么办？
2: 搿桩事体嘛，肯定是阿拉考虑不周全，对吧？但你说现在强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要不这样好吧，我们每个月呢另付点租金，这个卫生间就当我们是另租的，行吗？
0: 那，侬属于拎得清啊，那我就意思意思，每个月500。
1: 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转给你。
0: 哎，等等。这个事情呢，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对吧？我还要回去和租客还有大房东商量一下，要不你们等消息啊，先走了啊。
2: Yuki 啊，你不该这么快答应他，他刚刚是在试探你，你这么快答应他，他肯定觉得自己要少了。
1: 就一个卫生间他能要多少钱？
2: 以我的经验啊，他肯定会来给你加价的。
1: 啊？
3: 胡曼丽，这次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试一试，我需要证明一下我自己，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做你的领导吗？

0: 哟，练上了。哎，顾总来了。哎，小赵啊，哎，这几天你天天陪我练球，辛苦你了。我不辛苦啊，我这不是免费锻炼锻炼身体吗？<笑>行了，
1: 我又不傻，说吧，有什么事找我？还是被顾总您给看穿了。哎，我呢确实是有事想请您帮忙。
0: 我想让您在李峰洞李总面前帮我说一句话。
1: 为他们家信托的事儿，
0: 对，那不行，这是他们家大事，我没那么大面子。顾总，您别误会，我不是让您干涉李总的决定，我只是想让他给我个机会，见一面亲自聊一下。就算是不行，我也算是死心了，你说是吧？见一面倒是不难，哎，先得打完今天这场球。 看你到底能不能赢我再说。
2: 那我这是该赢了还是该输啊？你说呢？<笑>行了吧，开球。我直接在这里就好了。你先在这个左上角。哎，你好，我姓胡。
3: 我约了下午1点跟你们李总见面。嗯，好的，您稍等啊。抱歉啊，今天董事长1点并没有跟一位姓胡的女士有约。真的啊？哦，您稍等啊。

0: 你说下午1点约了李总啊？啊，记错了？哦哟，哎呦，抱歉啊，那个搞错时间了。哎，你看看来都来了，有没有可能进去跟李总打个招呼？我不用很长时间的。
1: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李总今天下午的时间啊都已经排满了，他下午啊要去住建委。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好球啊，顾总，长球了。
1: 来，
0: 甘拜下风，喝口水吧。
2: 行了，你走吧。我不会再帮你联系李总。
0: 你什么意思？
3: 因为你让球了，对吧？
0: 我没有啊。
3: 太明显了，
2: 你这是在侮辱人，知道吧？
0: 我不是，
2: 徐小昭，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以坦诚相处的人，没想到你也来这一套。
0: 不是，顾总，我
3: 行了，你走吧。
0: 顾总，你听我解释好吗？顾总，
3: 还解释什么？
0: 我就是故意让球。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怎么才发现呀？
2: 李总，别生气，给我两分钟，我来处理一下，好吧？
3: 他为什么让助理给你辛苦费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2: 对不起啊，领导，给你丢人了。
4: 这个小胡啊，跟可可他妈当年很像。
5: 也许这个胡曼黎是能跟可可好好沟通的人选。
6: 曼黎，我有一笔钱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数
0: 30万，
6: 不可零，300万。

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4: 是人生的高光，
5: 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5: 逐光而行，
3: 超越永无止境。
6: 逐光而行，
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0: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8: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
5: 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6: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到了部队，少说话多干活，咱庄户人能吃苦，这就是咱出远门走天下的本分，记住了。
1: 知道了呀，大嘎呀，到部队上咱嘴笨不会说话，就给人家多行礼多陪笑脸啊。老话说得好，那个抬手不打笑脸人，就是这个理儿，记住没？
2: 记住了，爹，你们放心吧，我到部队一定好好干。倒是我是放心不下您二老板。爹啊，那个您岁数大了，少出去揽点活啊。我到了部队以后会给家里按时寄钱的。
1: 不用，你自己攒着吧，家够用。
2: 娘啊，哎，那个家里地里的活让春燕帮您多干点，您保重身体。
0: 不用管您。嗨，
2: 燕儿啊，好好学习啊，挑水的扁担钩子哥都给你挑好了啊，用着顺手。这你这大哥二哥的都不在家了，家里的活就靠你了啊。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爹和娘，你一定保重身体，多给家里写信。
4: 大大哥放心吧，家里边有我。
2: 谢谢你啊翠翠，辛苦你了。我走了，
1: 走吧，去吧，
5: 去吧，再见吧。没事，
6: 小组转，起步。

0: 叔咋了？
1: 没事，眼睛迷了一下。
2: 胖子真有意思、啊哎，来来，再吃一块糖，再吃一块糖。
0: 你留着吧，你不会我们都吃了。瞧，让我直接打来的。啊！
2: 这是胖子，
3: 太可爱了。老杨，那是你的车吗？
4: 是啊，你到什么地方？
3: 不，你吃饭，我借用一下。
4: 好好，你用好了。
3: 好。
4: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三个怎么半夜把我拽出来呢？
1: 许仙，今天我们过的是一个洋派生日，你呢得给自己许个。

0: 许倩，赶紧切蛋糕吧。
1: 这个蛋糕真好看，这上面的花跟真的一样。
2: 是，我跟你说，这个呀叫黄油小花，我特地跑那个文津街中科院那西点铺子买的，这是专门给外国专家做的蛋糕，赶紧尝尝。
1: 那我切了啊。
2: 行，你来。
3: 真好看。
2: 我告诉你们啊，外国人过生日都吃这个。
4: 在我们老家过生日啊，最多煮软面加两个鸡蛋。哎呀，
3: 这个太精致了，我也是头一回吃。
2: 吃这东西啊，吃的是一个格调。哎呦呦，你看你这个，哎呀哥，我跟你说，人家外国专家吃这个，那都是配着咖啡吃，然后呢喝下午茶。哎呀，
0: 谢谢。哎，你这一口一块蛋糕的，这奶油小花给你吃，那就是茉莉花杯牛。
4: 你别给我装斯文。
2: 嗯，生日礼物啊。
1: 谢谢。
2: 不客气，主要是这个。
0: 哇，少杰，你可真有心啊。
2: 哎呀，你说我们俩那当然了。
1: 少杰，这礼物太贵重了，我……
2: 哎呀，贵重什么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觉得你需要我才给你买的，你快收着吧，啊，收着。
1: 谢谢。
2: 那不客气。
0: 哎，许倩，你刚才许了什么愿啊？
2: 对啊，你刚才许的什么愿望呀？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四个人能一起来北京，一起进国家队。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跟做梦一样。我刚刚许的愿是，我希望我们四个能早一点进到一队，我们代表中国去到国际赛场上，拿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冠军。
0: 哎，干嘛
5: 呀？
0: 上去。
1: 这干啥呀？
4: 现在就帮你实现愿望。本届世乒赛女单冠军，中国的许倩。
6: 哎，下面有请国际乒联主席蒙塔古先生为许倩颁奖。
1: 谢谢蒙塔古先生，
2: 恭喜。
1: 谢谢。
2: 非常。
1: 谢谢，还有花呢。
6: 哎。

快跑！

许倩，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刚才，我觉得我的礼物有点轻，所以没好意思拿出来。给你的礼物。

0: 许倩，我喜欢你。我刘真光没怕过啥，但说这句话，我是鼓足了全身的勇气。你在我心里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想和你一起练球，一起比赛，一起生活，啥都想一起。以后啊，我还想一直照顾你，一直保护你。你愿意吗？
1: 帮我戴上。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

0: 同志你好，待会儿我们表演节目，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
1: 最后一个环节，你拿着这个缸子站在台上就好了。
0: 我一会儿只要拿着这个茶缸子站在台上就行。啊，
1: 玉南同志，我怕我配合不好。没问题的，待会儿我让你上。 你上去就行了，剩下的就交给我。
0: 行。
2: 下面请欣赏花式乒乓球表演，表演者国家乒乓球队二队杜建华、刘征光、孙少杰。

0: 男同志，你打得可真神。哎，你每个球怎么都跟长了眼睛一样啊，打得那么准，尤其最后一个球，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好了。
1: 我在我们队还不是最好的。
2: 过分谦虚就是骄傲，我觉得你就是最好的。
1: 你的舞跳的才是最好的，特别好。
2: 怎么个好法？
1: 就是特别好看，参加过东方红演出的演员真的不一样。
0: 认识一下吧，我叫李佳。
1: 杜建华。
3: 建华上台了。
4: 来了。
0: 杜建华同志，我一直很想学乒乓球，你可以教我吗？
1: 行。
3: 建华上台了。
4: 来了。
3: 建华你干啥呢？
4: 来了。

这个就是我宿舍电话。

0: 是谁让咱们放粮食呢？是谁让咱们得了解放啊？阿拉黑斯。喂，我是李佳红，您是哪位？是我，我是杜建华。
1: 杜建华？你忘了我吗？我是国家乒乓球队的杜建华。
0: 我知道你是谁了，怎么又想让我配合你接球吗？
1: 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你，你星期天有空吗？
0: 有空啊，怎么了？
1: 你星期天如果有空的话，我们去北海公园吧。
0: 嗯，那星期天早上9点，
2: 北海公园门口见。
1: 哎，好，好，9点见。
3: 再见。
1: 是谁让咱们得解放啊？是谁让咱们得解放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呐？阿拉黑斯，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啊？阿拉黑斯，哎，郑光，你帮我个忙呗。
4: 啥忙啊？
1: 陪我去约个会。
4: 你约上文工团的女兵了？
1: 上次联谊会的时候的那个女领舞，她给我留了电话号码。
4: 你小子真行啊。不过你约会我去干嘛？
1: 哎呀，我不是有点紧张吗？我第一次跟女同志约会，你陪我去，帮我活跃活跃气氛，说说我的好话，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行吗？
4: 建华，我第一次看你这么羞答答的。
1: 哎呀，你可别逗我了，你说你帮不帮我？
4: 但是星期天不是约了邵杰和许倩练球吗？嗯，
1: 那这样，待会儿邵杰回来，我跟他说一声。这可是你兄弟的大事儿啊！
4: 行，我帮你。
1: 够意思。
4: 那我这两件衣服怎么办呀？
1: 啊？啥意思啊？
4: 洗了呗。
1: 洗。怎么样？
4: 行。
1: 可以啊，
4: 可以。
5: 杜建华，

0: 李佳红，李佳红，哎，这个是我的战友胡梅。哎，胡梅你好。
1: 你好。
0: 这是我的队友刘争光。你好，刘争光，我见过，上次咱们在联欢会的时候见过。要不我们走走吧？我们就去那个白塔那儿。怎么样？
1: 行，走。
0: 哎，你们平时周末都干什么？
1: 平时如果没有排练的话，就狠狠抓住休息时间。
2: 不过平时我们也会出去逛一下的。那你们呢？
3: 我们平时都训练，没有什么时间休息。要不然今天还约了你啊，我们还要加练呢。
1: 那我们不是耽误你们训练时间了？
0: 是。不是，适当放松，也是为了更好的训练。请。
4: 上次联欢会的时候就看见你们打乒乓球了，你们打得可真好。嗨，
0: 熟能生巧吧。
4: 要练到你们这个程度，是不是很辛苦呀？
3: 不辛苦，这话你说呢？
0: 省队的时候那才叫一个苦，那会儿饭都吃不饱，但是每一样训练我们都没有落下。
2: 你们很早就认识了。
0: 我们俩在省队之前就已经认识了。
3: 我跟你们说啊，建华呀，不仅球打得好，人也特别仗义。在市里打比赛的时候啊，要不是他接济我，给我一口饭吃，我早就饿死了。
4: 你们在一起打了这么多年球，应该有很多很好玩的事儿吧？
3: 哎，建华，你给他讲讲那个偷鸡蛋的事儿。
0: 刚进省队那会儿，饭票不够吃，我们俩天天饿肚子，都发饿，饿得双眼冒金星。有一天。我们俩发现一只鸡，哎，你们猜猜争光他说什么？
3: 我说呀，我看到这只鸡，我就闻到了鸡蛋的味道。
0: 后来我告诉他，争光啊，你看到的是一只公鸡。后来呢，我们队医养了几只母鸡，然后还是争光脑子活泛，他让我去装发烧，去拖住队医，然后他自己啊，悄悄地去偷鸡蛋。
3: 就了这件事情啊，我跟建华被罚打扫厕所3个星期。建华这个人真的特别好，身体也好，饭量还大。那个时候我们去教练家吃猪头肉。
0: 哎，争光，你要不要去买点冰棍儿、汽水啥的，咱们吃一吃？好，
3: 行，我现在就去，我去了啊。
4: 哎，我跟他一起去啊。
1: 再走走。
0: 哎，你们在文工团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隶属啊？
1: 我们那个故事可多了呢。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他们人呢？啊，
1: 逛公园去了。
0: 逛公园？
1: 嗯。来两个女孩，就咱们上次演出的文工团的女兵，说今天约好了去逛公园，就不陪咱俩练了。
0: 那咱们自己练吧。
1: 嗯。

0: 你要不先热个身啥的？
1: 不用，来吧。
0: 嗯。

0: 他爹，你路过供销社，想着给我带包盐。
1: 啊，我知道了。
2: 叔，婶儿，
3: 哎，
2: 翠翠，
0: 这么早就过来了？
2: 我拿了包一子粉，给婶儿洗被单。
0: 啊，
2: 这玩意儿可厉害了，不仅洗干净，还很香。

0: 你们娘俩先聊吧，我走了啊！
1: 刘叔，你慢点啊！
2: 哎，好好。
3: 哟，你还别说，真挺香这玩意儿，
1: 是吧？啊，
3: 里头让真光从北京带回去两包，你洗衣服特别省力。
1: 这放多少了？
0: 刘叔，他爹！
1: 刘叔，
0: 刘叔，他爹！
1: 叔，叔，医生可说了啊，你这是肝病，你得好好休养，好好吃药，千万别再喝酒了。
4: 翠翠，你把那潘奶给我，我给你拉个天套，你好省点劲儿。
1: 雪儿，你照顾我叔就行了。我一人能行，
4: 咱们家离西洋卫生院十几里呢。来的时候，一路上都是你拉过来的。这要是回去呀，那一溜的上坡路啊！
1: 放心吧，婶，没几步路了，咱一会儿就到家了。
5: 二他娘，他俩婚事该办不能等了啊！是这样，赶紧让燕儿给二嘎写封信，让他回来。
1: 叔，先别说这事儿了，坐稳了。得上坡了，哎。

0: 哎呦，我说大礼拜天的谁找我？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到是你们俩。
1: 建华，
2: 怎么不欢迎啊？
0: 哎，欢迎欢迎，一百一千个欢迎。
1: 有女孩啊？
0: 哎，来，这就是我们宿舍。
3: 请进。
0: 军官，你看谁来了？哎，这位是我们东宁的老乡，也是我们当时东宁省队的队长孙少杰。
4: 你好。
1: 哎，
4: 你好。
1: 哎，你好。
0: 这两位都是我的朋友，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李佳红，胡梅。啊，对了，他们给我们带了西瓜，我去找个刀把它给切开啊。你们先聊着。军官，你让他们坐，陪他们聊会儿啊。
5: 哎，你等等。
0: 来，坐
1: 啊，坐吧坐吧，坐这建华床。我刚刚那擦完地还挺干净的，坐吧。啊，那个，我刚才说看着眼熟呢，就上次咱们慰问演出的时候，就你们跳舞的女演员吧？
5: 对。
1: 啊，哎，你们舞跳的真好。啊，那正光，我这儿也基本完事了，这样我去找徐晨打球去啊。
0: 我跟你一起去。
1: 你去啥呀？你去跟人在这聊天呗。哎呀，你快去陪人在这聊吧啊。那你们坐。
5: 好，那你先忙。
1: 哎，好。
0: 你们坐。天挺热的，给你们倒点水。
4: 不用了，我们不渴。
0: 没事儿。来，
5: 哎，我来。
0: 啊，我来。喝点水。
5: 上次你跟我说的书，我给你带来
0: 了。这书，我也有一半。
5: 呀，你们两个这么有缘，连书都看得一模一样呢。
0: 刀来了，刀来了。哎，我找着刀，我都洗干净了。
3: 哎，少杰呢？
0: 练球去了。
3: 来，我切西瓜。
6: 他们人呢？又去逛公园去了？
1: 没逛公园，但是那俩女兵呢，来我们宿舍了，带了一个大西瓜，估计吃西瓜的，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来不了了。
6: 他们吃他们的，咱们练咱们的，走吧。
7: 许倩，去。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耽搁了一会儿。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文工团的李佳红，这位是文工团的。

0: 吴梅，这位是我们荆州女子乒乓球队的骄傲许倩。
1: 许倩你好，上次联欢只看到他们男运动员的表演了，他们太神了，这次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们女运动员的风采吧。
2: 对呀，哎，郑国，上次你跟建华打的那个飞燕还巢特别棒，今天再给我们展示展示呗。
1: 不对，孙少杰也在，他们应该表演那个四个人的妙手连珠。
0: 你放心，今天都给你展示。哎，咱们先找个地方把这西瓜吃了啊。
3: 对对对，许倩，先吃西瓜，之后再练。
4: 今天我不练了。
0: 哎哎，
3: 许倩，许倩，许倩，你怎么了？生什么气啊？
4: 别跟着我，陪你的飞燕还巢去。
3: 人家是来看杜建华的。
4: 李佳红是来看杜建华的，那胡梅呢？胡梅是谁招来的？
3: 胡梅是陪李佳红来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4: 他这一次看你那眼神就不一样了。哎呀，还给人家打上次那个飞燕还巢，上次是哪次啊？你给人家打过多少次了？
3: 也没有几次。
4: 你还真给他打过呀？
3: 许倩，我向毛主席保证，就一次，就礼堂表演的那一次。上个礼拜也纯粹陪建华去的。

0: 咱们呢要发扬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情谊，一起训练出水平，训练出友情。
1: 我跟许倩确定恋爱关系了。从头到尾这婚事儿都是我爹娘张罗的，我和马翠之间根本就没感情，这婚怎么能结呢？
2: 退亲？
1: 我有喜欢的人了。
3: 为了翠翠这事儿，家里人没少跟你生气。你现在长大了，啊，这屁股哥也给你擦不了。

0: 许倩，我向毛主席保证，就一次，就礼堂表演的那一次。上个礼拜也纯粹陪建华去的。胡梅长什么样子，我压根就没仔细看。
1: 你没仔细看他，可他仔细看你了。你没看他看你那眼神吗？
0: 别管他是啥眼神，反正我心里啊只有你，压根没别人。
1: 油嘴滑舌。
0: 这不是油嘴滑舌，我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现在啊，我心里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你。你不信啊？你摸，我这心里是不是都是你？你以后啊，别发脾气了。你刚才这么一走，建华多没面子呀。建华呀，是真心喜欢李佳红的。你可以不给胡梅面子，但是你得考虑一下李佳红的感受啊。李佳红和建华也刚刚谈恋爱，要是因为你的态度影响了他们的感情，你说这哪是朋友该干的事儿啊？
1: 还真是，我刚刚是让建华特尴尬。哎，要不晚上我请吃个饭，给大家赔个礼。
0: 这倒不用，就是下一回啊，你不要甩脸就走就行了。
1: 不行，没有下回，今天晚上就得把这顿饭给请了。
0: 行吧。不生气了。
1: 来，上课。
2: 谢谢。
0: 建华多吃点。
2: 谢谢主播。许倩，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但是呢，今天是佳红跟胡梅第一次来咱们这儿，这顿饭呢还是应该我请。而且我馋这个松鼠桂鱼也已经好久了。
3: 那个建华，咱也别说这顿饭谁请了，这样的吧，这顿饭咱们荆州老乡平摊，好不好？也算我一个。
1: 少杰、建华，你俩都别说了，这顿饭呢应该是我请，而且应该是我和争光一起请大家。
0: 对，许倩说的对，在座的都是我和许倩的好朋友，尤其是少杰和建华。为什么这顿饭要我和许倩请呢？一来是欢迎胡梅和李佳红来我们队里玩，二来我要在这儿正式跟大家宣布，我跟许倩确定恋爱关系了。
2: 我跟少杰，我们俩早就看出来了，对不对，少杰啊？哎呀，来，恭喜。
0: 谢谢谢谢，
4: 恭喜，
1: 谢谢，
0: 谢谢。
3: 那个建华啊，不是，那个争光，还有许倩，这个，我终于等到这句话了啊，然后祝福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1: 大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大家多吃点儿。建华，你跟佳红也应该确定关系了吧？人家佳红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得抓紧了啊。
0: 许倩说的对，佳红啊，建华呀，真的是一心一意喜欢你，我可以作证。
5: 佳红，大家都这么说了，要不我们也确定一下关系。你要是有啥不满意的地方，你告诉我，我会改正的。
1: 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佳红，那你是同意了？
5: 那我们。

0: 我们一起敬大伙一杯，来，我们大伙一起祝嘉宏和建华永远幸福。
1: 来，谢谢，
2: 祝你们幸福，谢谢，
3: 谢谢大家。 大家多吃点。
1: 服务员，你再上4瓶啤酒，谢谢啊。

0: 干啥呀？
1: 给。
0: 就要到前门才买得到，这么热的天，你还专门跑一趟前门买一个冰糕啊？
1: 没事儿，就当锻炼身体了。快吃。快尝尝。好吃吗？
0: 你尝尝。
1: 你尝尝我的。
0: 嗯。
1: 我这儿怎么样？
0: 嗯。连这么热的天，吃冰糕也凉快不了。
2: 哎，去哪儿啊？要熄灯了。等等我！
3: 来追我呀！

Thank you.

王主任。

0: 你让南斯拉夫兄弟给表演个节目吧。
1: Friends, can you sing a song for us?
2: Okay.

取钱。

0: 和翠翠姐结婚。文成哥，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你呢，你怎么回事啊？
1: 我跟你说不清楚。
0: 什么叫说不清楚啊？我问你话呢，你能不能给我说清楚？刘春光，来来，你下来，我问你话呢。不是刘春光，我问你话呢，你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
2: 干嘛呀？你们俩干嘛呀？少杰，这是怎么了？
0: 你自己看吧。
3: 信让催着你回去结婚，你闷着不回话能解决问题吗？
4: 我怎么回话呀？从头到尾这婚事儿都是我爹娘张罗的，我和马翠翠之间根本就没感情，这婚怎么能结呢？我爹啊就是个老封建，到现在还想包办我的婚姻，我必须跟他斗争到底，这婚谁爱结谁结，反正我不结。
3: 正光，这么大的事儿，消极对抗不是办法，咱们俩得积极的去面对和解决。你看翠翠喜欢你这么多年，等了你这么多年，她容易吗？我还记得你跟我说过，在闹饥荒的时候她没少接近你们家，也没少照顾你们家，就冲着她这份情谊，你也得回去好好的处理这件事儿，对吗？正光，咱俩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幸福就把别人的心给

0: 伤了。
1: 倩倩，你说的对，刚才啊，我有些激动了。有恩是应该还，但是恩是恩，情是情，跟结婚是两码事儿。反正这事儿也不能再拖了，迟早得说清楚，早说对大家都好。
0: 哎，你说就你刚才那倔脾气的样子，你马翠翠喜欢你什么呀？这么多年人家对你好还从来没变过，为什么呀？
2: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了呀，我改还不行吗？

0: 哥，
1: 中华！
0: 哎呀，我去！
1: 刘中华同志，
2: 哥，你给我敬啥礼啊？
0: 习惯了，习惯了，在部队上啊，见着人就得敬礼，我这手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住了。
1: 咋样啊你？
0: 哎呦，这家伙的！
1: 走，来，走，
0: 这可真不错啊。
2: 哥，咱们先去招待所，把住安排好。
0: 哎，不用，票我都已经买好了，今儿晚上我就走。
2: 这么赶啊？
0: 我总共就七天假，我不得回去好好陪陪爹娘去。
2: 哎，哥啊，你们当海军的是不是特别威风啊？每天开着军舰在海上巡逻，我玩军舰上的大炮，吃海鲜。
0: 啊，你哥我确实是海军，但是啊，我被分到了炊事班，在基地里，不在舰上。
2: 啊，你当厨子呀？
0: 啥叫厨子呀？炊事员。我告诉你，我们呀、啊、叫战时能打仗，平日得做饭。我训练的时候，你哥我也得扛着个大锅跟大家一起。我告诉你，连里那么多人，能不能训好练，能不能打好仗，全看你哥饭做咋样。
2: 这么厉害呢？
0: 可不是吗？
2: 哎呦，那咱们家以后逢年过节就你掌勺了。
0: 行啊，回来我给你做个杀猪菜，老好吃了，我跟你说。哎呀，
2: 行啊。
3: 嗯，好吃。这家伙的，没想到你们国家对伙食这么好的。这虾新鲜啊，我以为只有在海边才能吃上这么新鲜的虾。
2: 国家队啊，可重视运动员的饮食了，在这儿啊，吃穿不用愁，你只要努力训练，争取拿金牌就行了。
0: 好，行了，我这虾也吃完了，国家队也逛完了，晚上我回去。
1: 哎，呀，放好水果。
2: 大哥，哎，这是北京二锅头啊，给爹的，比那个咱们家的大曲香多了。哦，这布给娘啊，让她多做几件衣服穿穿。
1: 好，
2: 这铅笔盒给妹子，你交代她，让她好好读书，争取啊，让咱们家也出个大学生来。
1: 好嘞，这家伙
2: 拿回去给大家分了，这东西啊，家里买不到。
0: 这小子啊，看来还是国家队锻炼人呢。小子懂事儿了。
1: 好，好，我都给你带到啊。
2: 哥，哎，我拜托你个事儿。
0: 哎，还有啥事儿啊？
2: 麻烦你把这信帮我交给翠翠。
1: 哎呦呵，给翠翠写信了。
0: 放心，不仅把信给你带到了，而且在翠翠面前啊，多说你的好话。你就好好训练啊，争取回来得个大金牌，你就挂了，回去娶翠翠啊。
2: 哥，啊，我不能娶翠翠。
0: 啥？为啥呀？
2: 我要退亲，信上写的很清楚了。
0: 退亲？
2: 我有喜欢的人了。
0: 谁呀？
2: 我的队友，他叫许倩。
0: 二哥，

0: 为了翠翠这事儿，家里人没少给你生气。你现在长大了，啊，这屁股哥也给你擦不了。你不是贼会说吗？你自己交给他去呗。
1: 哥，干啥？
2: 这东西，
1: 啥东西？不拿了。

0: 小子，
1: 哎呀，春姐来了，正好，放好了啊！哟，崔同志，
2: 大嘎哥，我听说你回来了，赶紧过来看看你。
1: 快来快来快来，一会儿坐一块吃饭啊！
0: 小霞，哎，
1: 大嘎哥得，哎呀，有啥可看的呀？哎，春燕，崔姐来了，
2: 这才多久啊，就拿个奖状回来了，还是部队培养人啊？
1: 对，那崔姐，大哥带回来老多好东西了，你看子弹壳，嗯，还有这个大海螺，你没见过这么大的吧？哇！还有那个你大嘎哥呀，给你爹娘带的那个东西，快快给拿出来，那个带着吃的，让你娘爹回尝尝啊！你大嘎哥不是海军吗？
3: 这大海里的，那个跟我说叫什么鱼？哎，什么鱼？哎呀，鱿鱼，鱿鱼干。
1: 对对，鱿鱼，可好吃了。回去拿给你爹娘，让她喝点酒尝尝。嗯，
0: 谢谢大雅哥。
4: 客气啥呀？不客气，不客气。来吧，尝尝吧，尝尝我们班长教我做的回锅肉，妈呀，可好吃呢。
1: 快快尝尝，爹，来，我给您来一块。
0: 啊，
1: 爹，您多喝点啊。
4: 嗯，大雅哥，来来来来，你这厨艺越来越好了。在部队上当厨子，挺好，就轻松，也没啥危险，就是从炒菜做饭，这也不能进步啊。爹，你不懂，在部队呀，我们不叫厨子，叫炊事员。哎，部队八大员，你们知道是啥吗？炊事员、司号员。
0: 收发员、军械员、饲养员、给养员、种菜员、理发员，
4: 我们这炊事员呢，八大员里边排第一。
0: 看来这个员挺重要啊。儿子，哎，那就好好干啊，好好炒菜做饭，给他做的香香的，领导吃了一高兴，没准就给提干了。到时候穿个四合兜回来，在村子里转转。
4: 吃吃吃吃吃。
0: 要吃点，苏姐姐。
3: 吃。
0: 嗯，大嘎哥，
4: 哎，
0: 你这次路过北京。
4: 有没有见着争光啊？啊，见着了，见着了。那个那啥，争光他们那国家队呀，可大了。那要不是争光带着我呀，那我都能走迷路了。
0: 哎，大嘎哥，我问的是争光咋样啊？啊，
4: 壮，争光这一家壮好多。他们吃的好，带我去他们那食堂吃了一顿，那油焖大虾这么大个，
3: 我的天！
0: 那他有没有提到我呀？
5: 啊，提了，那个，哎，对，那啥，那个，哎呀，争光啊，给你带了块布料，说让你做件衣服，你穿上一定特好看。
3: 二哥，这啥眼光啊？这布料咋看着跟咱镇上供销社的一样啊？
4: 你这是啥臭眼光啊？你这是，
5: 那啥，人家争光说了，那个北京现在就兴这种花色，你穿上一定好看。
4: 对对，好看。嗯，叔婶，我想过几天我去北京看看争光吧。去去，想去就去啊。那啥，翠翠，你别去了。
6: 为啥呀？
4: 不是，我的意思是啥呢？我去那时候啊，那个争光在准备打比赛呢，国际比赛。 那可重要了！我去的时候吧，争光啊就是请假陪了我，人家教练特别不高兴，那要是翠翠去的话，那你让人家争光咋办呢？是不是？那啥，这事儿回来再说吧。来来，吃菜吃菜吃菜，爹来
5: 啊，对，那先吃饭吃饭，
4: 翠翠吃饭，
0: 吃饭。翠翠姐，你多吃点，
1: 你都快吃，你吃完你不是不是还得回学校啊？
5: 嗯
1: 啊，快吃吧吃吧。

0: 冰儿，哎，带你一程。
1: 好嘞。
2: 翠翠，慢点啊。
3: 叔，婶儿，我明天一早再来帮你们裁衣裳。
4: 啊，好。燕燕，路上小心啊。
3: 放心吧，我们走。

0: 正光咋回事？少咋回事？说。爹娘，我跟你俩说，你俩别动气啊。正光要跟翠翠解除婚约。
1: 啥？
0: 正光托我把这信交给翠翠，说要跟翠翠退婚。
2: 你给我捏！翠翠，你好，在这里我想先向你道个歉。咱们两个人的婚约我是不能同意的。咱们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新青年，应该追求心中的爱情，而也就这么说吧。这信里的意思就是说，二嘎铁心了，必须解除婚约。
3: 疯了，这小子疯了！你说翠翠那么好的姑娘。
0: 别人家求都求不来，他倒好，要退婚。说的是啊，两家人都说的好好的了，咋能说退就退了呢？咋能说退就退？你俩知道他为啥退婚？他在北京找了个对象。你说我要让翠翠去了北京，这二嘎当着面跟翠翠说呀，那翠翠不疯了？
3: 处对象？
0: 啊？
3: 谁呀？
0: 我也不知道。说是叫许倩。
2: 国家队的队友说以前是东京省队的。哎呀，你说翠翠在家等他，他在外面却干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来，还想提退婚。
0: 行了行了，姐，别生气了。
2: 这信咋办？这信不能给出去。
0: 爹娘，我走了啊，你俩保重身体，好好学习啊。嗯。再见，再见啊。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回吧。
4: 当心新人啊！哎。
5: 这些饼都给孩子带上，嗯，
6: 还有那几个煮鸡蛋，嗯，让孩子补补吧，啊。哎呀，
5: 大嘎前脚走，后脚这燕儿又要上学去了，你说家里刚热闹几天啊，又只剩下咱们老两口了。
6: 娘，大哥给我买的新衣裳搁哪儿了？我要带到学校去。
5: 啊，在我的柜子里呢，你自己找找。
6: 哎。

0: 不行，这信得给翠翠姐送去。现在不赶紧告诉翠翠姐，真等二哥把人给领回来了，他能受得了吗？
1: 他敢？
0: 二哥连亲都敢逃，他还有啥不敢的？
1: 哎呀，翠翠那么喜欢你二哥，你说他要是知道了这事儿，
0: 娘，你们怎么就那么糊涂呀？纸包不住火，翠翠姐早晚都会知道。
2: 翠翠姐有权知道真相，她也有权处理自己的感情。你们这么做根本就不是在帮她，你们是在耽误她。燕儿说的对，这件事情确实是甄广做的不地道。如果咱要是再瞒着翠翠，那就是咱们两口子不地道。

0: 翠翠，你好，在这里，我想先向你道个歉。咱们两个人的婚约，我是不能同意的。咱们是在新社会长大的新青年，应该追求新真的爱情。
1: 翠翠姐，对不起，我二哥他实在太混蛋了。翠翠姐，你别伤心。我二哥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他不值得你为他付出这么多。他要退婚，他真的是眼睛瞎了。翠翠姐，你别伤心了。这些年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姐姐，在我爹我娘的心里，就是他们的亲闺女。这事儿是我二哥做的混蛋。翠翠姐，我爹娘说了，不管你是想打他还是骂他，我们全家都站在你这边。

0: 我跟贞光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
1: 贞光有喜欢的人，我祝福他。
2: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了不起的。好，好啊！
3: 对面就是布达佩斯体育馆，那就是你们的战场。
4: 全国人民在祖国等着，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0: 好，下面我们请贺老总给我们讲几句。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布达佩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两场大赛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今天到这里来，是特地给你们这些运动员们打气助威的。 你们去参加比赛，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你们去争夺那些奖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输赢，更是为国争光。过去啊，人家把我们放在脚底下踩，现在我们要争口气，干不好也要努力干，赢不了也要争取赢。我们是站起来的中国人，不是过去的中国人了。吃这行饭。 要用脑筋，钻进去，好好打，要打出我们的精神来。我听说，这次参加世乒赛，除了庄则栋、李富荣、林慧卿、郑敏芝他们一队运动员之外，还有两位二队的运动员要参加混双，是哪两位？
1: 蔡兴、
2: 许倩、孙少杰，出列。
0: 贺老总好，你们是我们世乒赛当中年轻的小将，也是新鲜的血液，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希望你们呢能向老将们学习，要放开手脚打，不要背包袱，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打出我们中国队的特点，以进攻为主，守也要，光守。
3: 那是阎锡山队伍的特点，等着挨打。要既能攻又能守，攻也能守，守也能攻。希望这次啊，你们能为我们的国家拿回一个好的成绩。
1: 是。
0: 还有，参加布达佩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的是哪些选手？
1: 参加国乒赛的选手请出列。
4: 贺老总，我叫杜建华，
0: 建华，建设中华，
4: 对，
0: 不错，好好打。
5: 我叫刘真光，
0: 哦，好名字。

0: 希望这次国乒赛上你也能为国争光，拿下一个好的成绩。
1: 是，何老总。何老总好，我叫王安国。
0: 好好好。
2: 你好，何老总，我叫高亮。
1: 好，努力啊。
3: 我叫宋小林。
1: 好。
4: 同志们，
0: 自从荣国团1959年拿到第一块世乒赛的男子单打金牌，为中国拿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从那时候开始，乒乓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同时呢也是我们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窗口。世乒赛上我们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子，扬眉吐气。这次布达佩斯国际乒乓球锦标赛啊，规格跟世乒赛一样高，我们同样要打好。第18届东京奥运会我们参加不了，许多国际的大赛我们也参加不了，但只要是咱们能参加的，我们就要拿出全力来，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新中国，中国人是了不起的。
5: 国乒赛和世乒赛
0: 不仅仅是一项体育比赛，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就像原子弹，那不仅仅是一项科研成果，那是我们新中国的腰杆子。你们在国际赛场上比得好不好，那是新中国的面子。当然了，比赛当中我们也要注意，要紧密结合我们国家的外交战略，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要友好团结，要为新中国交朋友，对于西方列强美帝苏修要坚决斗争，赢得胜利。
1: 请贺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0: 好，
1: 好啊。
6: 喂
7: 喂，
6: 爸爸，你听得见吗？我是倩倩。
7: 哎，我听见了，爸爸听见了，你说。
6: 爸，我们要去打世乒赛跟国乒赛了，我跟少杰世乒赛上打混双，争光和建华国乒赛上打男单。
7: 哎呀，太棒了，倩倩，
8: 真是太棒了，打了这么多年球，你们终于要参加世界级的大赛了。
7: 不容易，孩子。哎，少杰呢？
9: 哎哎哎，
10: 少杰。
11: 哎，教练。
8: 少杰啊，
7: 你和倩倩啊要参加全世界水平最高的大赛，
8: 不容易。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多年的努力就是为了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好好打，
7: 仔细琢磨怎么打。
11: 放心吧，教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您放心。
7: 哎哎，那个争光和建华呢？
12: 在你们。
13: 哎，我来。哎哎，许教练。
14: 哎，在在。
8: 你和建华参加国乒赛的男单
7: 不容易，男单向来是竞争激烈，
8: 你们俩好好打，用脑子打，我等着你们
7: 把咱们的国旗在赛场上升起来，
8: 让咱们的国歌在赛场上响起来。
13: 是，教练，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14: 为国争光。
13: 教练您放心吧。
8: 好好好，让倩倩接。
14: 爸。
6: 喂，爸。
8: 倩倩啊，
7: 过去这个世乒的混双啊一直被日本人垄断着，这么多年到目前为止咱们一块没拿过，
8: 这届世乒赛你和少杰一定要为咱们国家争口气，
7: 争取把这第一块混双的金牌拿回来。
6: 是，爸爸。
11: 教练。
7: 孩子啊，我从来都没这么高兴，那么激动过。
8: 你们已经在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赛场上了，世界冠军的梦想就在你们面前，
7: 拼一拼就有可能实现。
8: 说实话，人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奖牌拿回来。
7: 我作为乒乓球战线的老兵，我要说声感谢。
8: 谢谢你们。

0: 哎，姑娘，你找谁啊？
1: 大叔你好，我找一下乒乓。

0: 二队刘正光，你能麻烦你通知一下吗？
1: 二队刘正光啊，姑娘，他不在，他去布达佩斯打比赛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他们昨天刚走的，你要找他，半个月以后再来吧。
0: 大叔，我是刘正光的妹妹，我大老远来北京给他带点东西，你能让我进去一下吗？
1: 啊，你是他妹妹啊，那你去吧。
0: 谢谢啊。
1: 没事。

真光，你托大嘎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意思我都知道。我来了北京，本来是想找你当面聊一聊，看看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看看咱们还是不是有机会继续走下去。但是今天我看到照片上的人就都明白了，他挺好的，和你在一起打球，能说的话，能聊的事儿，一定比我多得多。

0: 我这就回去了。家里的事儿你不用担心，我都会照顾好的，你就安心打球。希望这次比赛你能拿到一个好成绩，为国争光，我们都等着你凯旋归来。
1: 有消息没有呢？你说这孩子一个人跑北京去了四五天的没个信儿。哎，他咋跟你说的？
2: 啥咋说的？那孩子就是想争光了呗，跑到北京去看看，那不也正常啊？哎，这说明啊，他俩单独有联系，感情好，那是好事儿啊。
1: 是

0: 好事是好事，你总得排个电报来呀。你说这翠翠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你说走这么多天，他一
1: 呀，翠翠，
2: 翠翠，翠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不是你在北京看到曾光了吗？他怎么样啊？
2: 见了一面，挺好的。翠翠，你这大老远跑到北京去了，你。

0: 对呀，这孩子一累了，就是心口发闷。我们怀疑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回问题比较严重，可能是情绪上受到了刺激，过于疲惫，加上没吃饭才会晕倒，今后千万要注意了。啊，
1: 不，那这个病得怎么治呢？啊，
0: 如果是先天性的。
1: 只要不过度刺激和疲惫，基本没什么问题。你们还得到大医院去检查确诊一下。哦，谢谢你，大夫。
2: 没事。
1: 翠翠啊，你跟爹说，你到北京见争光，发生什么事儿了？
2: 爹，没事。
1: 我就是太累了，吃不下饭。医生都说了，说你这个病啊，就是着急上火，受了刺激才得的。那你说，除了争光，谁能把你折磨成这样？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告诉我。爹，娘，不瞒你们说。
2: 这次走的太着急了，我票没买上，我是站着去的北京。我到了北京，争光已经出国打比赛了，我没见着他人，我就白跑了一趟，我就觉得心里挺窝囊的。
1: 病倒的，
3: 就因为这个啊！好了好了，大夫都说了，让孩子安静安静啊，走，让孩子静一静吧，走。

0: 肯定不对，我告诉你，我琢磨来琢磨去啊，他肯定有事瞒着咱们。不能吧？你多想了。我怎么多想了？你看，你分析分析，这翠翠跟这个争光这么些年，磕磕绊绊，经历了不少事儿吧？啊，怎么就因为这次该见面没见面，就成这样了？啊？
1: 肯定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嗨，也是哈。哎呀，那咋整啊？你说这孩子，啊，这么多年这一颗心就记在争光身上，这有点啥事儿，这不要孩子命吗？
2: 不行，我得找明白。
3: 哎呀，亲家，
4: 哎呀，这大半夜的咋把你们俩也折腾来了？
3: 这不惦记吗，亲家？ 翠翠到底咋的了？
4: 去趟北京，受刺激了，心脏出毛病了。
3: 哎呀，都是我们老刘家对不起翠翠，正光这小子他不是人呐！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啊？
3: 那个，静姐别生气啊，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你坐下。
1: 翠翠，来，
3: 快看看。静姐。
1: 怎么回事啊？翠翠，你受苦了，对不住了，孩子。
5: 我没事儿，我休息2天就好了，别担心啊。
6: 庆姐，我原本想。
7: 等他比完赛，我就去趟北京，把他心给拽回来，也好给你们一个交代。可是这没想到你，
6: 没想到，我还没想到，这小子竟敢悔婚，
7: 咋的啊？国家运动员了，飞黄腾达了，啊，这棋说退就退啊！
6: 庆姐，你放心，绝对不能。我刘金定做人做事，你最了解，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让这小子干出这种事情来。
7: 你保证有什么用啊？

0: 这刘真光都是国家运动员了啊，都能出国参加世界比赛了，你能管了他呀？
1: 青姐，别说他是国家运动员，他就是拿了世界冠军，也得先做人。这做人有做人的本分，说句话钉个钉，吐口唾沫砸个坑，你许过的事儿那就不能反悔变卦。翠翠那就是我们老刘家唯一的儿媳妇，只要他刘真光还认我这个爹，我就不会让他胡作非为。青姐，你放心。

0: 爹。
1: 孩子，爹都知道了，你别着急，你也不用怕啊。爹给你做主，听见没有？
2: 翠翠，你六叔说了，他们家只认你这一个媳妇，就是把刘忠光捆着绑着，也不允许他毁了这门亲事。
0: 爹，娘，退婚吧，这婚不结了。
1: 孙孩子，你别总说那丧气的话啊！
0: 这光有喜欢的人了
2: 啊？
1: 什么？
0: 我去北京。见着那姑娘的照片了，她是郑光在国家队的队友，以前我也见过，和郑光很般配。
2: 你这傻孩子，都啥时候了还说这样的话。
0: 其实一直以来我跟郑光都是我自己一厢情愿，那个时候他没有喜欢的人，我就想对他好，努力的想让他喜欢上我，但他现在有喜欢的人了，我再这样就不合适了。
1: 可是孩子，你真能放得下吗？
0: 我去了北京这一趟，也病了这一场，我啥都看开了，想透。如果有喜欢的人，我祝福他。爹，我也该过我自己的日子了，你就不要再为难刘叔，别找郑光麻烦了，好吗？
3: 1964年，新中国努力摆脱外交困境，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欧洲和亚洲14个国家，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新中国广交朋友。1964年10月15日，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天在中国的罗布泊引爆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冲天而起的蘑菇云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的魄力和能力，展示了中国力量。随后我党我国对苏联释放最大善意。1964年11月，周恩来贺龙率高规格代表团出访苏联，但这次充满诚意的出访却被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的不当言论所破坏，中苏两国关系陷入冰点。

0: 接北京，人民大会堂总指挥部。是，接北京。这里是北京，我是国乒赛总指挥部。在，请稍等。
1: 贺老总，布达佩斯。
2: 李参赞吗？你们那边都准备好了吗？我们
3: 使馆已经准备好了，人员已到位，电传机、加密线路都已经就绪了。好，让曹领队接电话。
4: 贺老总，我是曹松光，一切准备就绪。请指示。
3: 小曹啊，昨天周总理特地把我叫去西华厅。周总理说啊。 毛主席对这次的世乒赛和国乒赛相当重视，中央的意思，在赛场上要明确我们的立场，赢要赢得英勇顽强、干净利落，
4: 要赛出我们的水平，打出我们的风格。
3: 周总理可是说了，对于关键赛局的比分，要一分一报中央。
4: 小涛啊。
3: 一分一报中央，这其中的分量，你们能不能体会到啊？体会到了。
4: 贺老总，请放心，我跟志愿同志
3: 一定组织好比赛，不会让中央失望的。贺老总，队伍马上要出发了。
2: 初赛阶段怎么打？请指示。
3: 运动员们都在吗？
4: 贺老总都在。
2: 好，我跟大家说几句。
3: 贺老总，您稍等。
4: 贺老总，同志们都听着呢，您听讲。同志们啊，大赛在即，我代表毛主席、周总理，跟你们说一声，
3: 辛苦同志们，拜托同志们了。
4: 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总理指示我们，初赛阶段要努力扩大战果，保存场上的有生力量，争取最大的斗争优势。所以啊，第一阶段。
5: 你们的任务就是赢，
6: 都听懂了吗？
7: 听懂了。好，我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我在北京啊，等着你们的捷报。
6: 大家都知道，赛场如战场，国际大赛就是国际大战，毛主席。 周总理，为什么那么重视？是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有困难，有难处啊。这几年，蒋介石反攻大陆之心不死，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指手画脚，能给咱们新中国敞开的国际舞台不多呀。咱们来到了国际赛场，既是比赛来了。 也是表态来了，该斗争的，我们要代表国家在赛场上斗争；该团结的，我们要坚决的团结。团结谁啊？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非洲大陆的新朋友，西方友好的法兰西，这些都是我们要紧密团结的对象。遇到了，热情握手，热情拥抱；斗争谁？美帝苏修。
8: 我们要坚决的斗争，一个拳头打美帝，一个拳头打苏修，两个拳头都要硬。
9: 志远，你讲两句。
10: 好，我再补充两句哈。
9: 老严、小袁，你们要密切关注非洲队伍，不能第二轮都不进，起码在16强里给他们留一个席位。这届杯赛和上一届不一样，去年周总理访问非洲2个多月。 为新中国结交了这么多朋友，我们不能没有那个觉悟。
8: 明白。
9: 我的战友们，这届杯赛，我们面临的主要对手，像民主德国的舒比克、匈牙利的若克，还有苏联的达德洛夫斯基。女子方面，伊兰若娃，这些个对手都有实力得到冠军。大家。

0: 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赛前针对这些对手都制定过战术，你们要盯紧，要牢记。好，
1: 同志们，
2: 对面就是布达佩斯体育馆，那就是你们的战场。
3: 我跟李指导在这前指等着，
1: 贺老总
3: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总指挥部等着，毛主席、
1: 周总理
3: 在中南海等着，
1: 全国人民在祖国等着，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全体动员出发。
4: 是。Please enter the venue for the preliminary contest. The game is about to

0: 刘正光，3-0的胜，
1: 好，来，
0: 马上报北京，总指挥部。

0: 老总，
1: 刘正光受伤胜利。
2: 刘正光这小子打了苏联的尼格拉斯涅维奇一个3-0啊，打得好，解气。
3: 停止！

0: 杜建华3:1胜了法国队的抛，这个抛是上届世乒赛的第4名。
1: 好，
2: 这个杜建华不错呀，
0: 来，马上报比经。

0: 我签字。是。新闻报，截止到。
1: 嘿，高粱输了，布比克真难对付。我给北京发电传。哎，
2: 把这个发出去。

0: 陆总，首日赛况总结，南队王安国让给埃塞俄比亚一场，高亮输给民主德国舒比克一场，替他场次，初赛全胜。
1: 好啊，给前方回电，打得好。

0: 11 magic. Twenty health. Eleven 21. One shell.
1: Sergeant Bao.
2: 好消息！
3: 太好了，太好，
4: 好啊，好消息！
5: Sergeant Bao。
6: 右手，兄弟。
7: 报北京。

point.

0: 朝鲜的金振宇3:1胜杜建华。
1: 这下后边的比赛咱们就只剩下刘正光了。走吧。

英国高斯对比民主德国苏比克3-1负。

0: 他敢在全世界记者面前瞧不起咱们中国，我就敢回怼，我保证剃他个光头。
1: 哟
2: 哟哟，
3: 叶正光，我的小祖宗，你可不能再输了。

0: 个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都听着。
1: 小组长，居然是眼睁看着咱们，给他加把劲儿。

0: 万方炮，无组织无纪律。当着全世界记者的面，三比零这个话你也敢说？报纸都登出来了，周总理都知道了。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贺老总：“你说的三比零有把握吗？”你说，让贺老总怎么回答？啊，你呀，你真是长能耐了你！
1: 连贺老总都跟你刘正光一起吃瓜唠。哎，曹领队啊，先消消气儿。既然话已经说出去了，咱们呢，再想想办法。
0: 那可是舒比克啊，不是尼古拉斯涅维奇。高斯被舒比克打得多难看呢，大家不是没有看到啊。国际赛场。 说出的话，每一句都是有国际影响的。他舒比克可以信口开河，咱们也能信口开河吗？
1: 曹领队，这不是信口开河，咱们不能输了士气啊！
0: 不是说了吗？面对苏修，必须斗争到底。他敢在全世界记者面前瞧不起咱们中国，我就敢回怼，我保证，剃他个光头。
1: 话。
2: 你刘正光说出去了，我看运动员有这个斗志，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不是有句话吗？坏事变好事儿。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咱们开个会商量商量，怎么能把争光的话做实了。
3: 李教练这话我同意。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运动员不能输了气势啊。咱们就说说怎么打这个舒比克。
4: 这小子跟别人不一样，
3: 他够狠。高斯怎么就输给他了呢？气势上就压不住他嘛。但是争光不一样。

0: 他狠，贞观也不是善茬子，啊！直板反攻的亏他还没吃过呢。这个数一克呀，中远台比较强，你多打他的近台，找着机会下死手，别走软。他右路强，但是左路弱呀，多打他左路，把他身体拉出去。
1: 哎，
0: 贞观正好利用你反手的力量，突如其来拉他的对角。
1: 哎，这两个法子都不错。
2: 郑国，你说三比零干掉他不太容易，关键是发挥自己的强项，抢攻。这两天我看他打球啊，我发现他球打顺了可以，打得不顺，毛躁。
3: 哎，
2: 郑国，利用这一点。
3: 哎，
2: 嗯，对对对对，临阵毛躁那是犯了兵家大忌。嗯，来，你也坐，来坐，咱们今天啊，就。 重点研究研究，怎么想办法能把他给弄毛躁了，对不对？

0: 来，咖啡。
1: 李指导，这个我喝不了，太苦了，
0: 喝不惯。
1: 哎，
2: 陈光，教练组给你制定战术，我记住了。说话呀，你千万别有负担啊，这个不好。
1: 李指导啊，我能跟你说实话吗？
2: 当然，就得给我说实话。
1: 我现在啊，脑袋里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一个字儿，拼。
2: 知道吗你？我最喜欢你什么？
1: 不知道。
2: 不是你的直拍反攻技术，不是这个，就是你身上这股子劲儿，谁也不出我。红旗杯上，
3: 不就是这样把张志宏拿下来的吗？
2: 今天你当着全世界的面把大话说出去了，好啊，自己证明吧，证明自己的价值。半决赛，你要遇到民主德国的舒比克；决赛，很有可能遇到苏联的达德罗夫斯基。这两个人，全是世界上一流的选手。好吧，行了，叮嘱的话不说了。我只强调一点，在赛场上，你代表中国，你就是中国的希望。
1: 李指导，请您放心，我一定拼尽全力。

I can't just

0: 贺老总，21-15，第三局我们拿下了，总分3-0，刘真光真的一局都没有丢。
1: 好小子，还真没吹牛啊！真光，决赛看你的了。
2: 朝鲜和苏联的成绩呢？
0: 也出来了，达德洛夫斯基3-1胜金振宇。
1: 告诉他们，明天的决赛，一分一传。
0: 是。
3: 贺老总指示，今天的决赛要一分一爆重要，咱可不能有半点失误啊！
4: 您放心，双人双杠，确保万无一失。
3: 好，
5: 开始吧。
3: 来，
6: Let's start the game.

贺老总，

0: 周总理办公室电话，总理秘书交代说，从现在起到比赛结束，这个电话作为专线不挂断，每一分的比分变动，总理要第一时间知道。好啊，咱们和总理一起，等着前方胜利的消息。
1: 刘真光得分8-4，刘真光得分15-11，刘真光得分18-16。
2: 赢。
3: 2017，
4: 东方家园。

0: 刘
1: 真光得分21-17。
2: 21-17，刘真光这小子还真是提气呀、啊！
0: 贺老总啊，贺龙啊，贺龙啊！
1: 总理，请您稍等。贺老总，总理找您。
2: 哦。总理啊。
0: 啊，贺老总啊，苏联大使切尔文年克刚给我打了电话，话说的比较客气啊，说都是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呢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一杆大旗，希望咱们呢让他们赢这一场。
2: 总理啊，您的意思是？
0: 金牌我们不能让。贺老总啊，这个刘增光有把握吗？
2: 这个总理啊，我问问李志远，马上给您回话。发电传给李志远。
1: 是。传。
3: 志远，贺老总说总理指示要确保冠军，咱有把握吗？
4: 17-15 18-15

0: 要
1: 18-17
0: 要
2: 19-19
1: 20, 19.

0: 21-19. Dan Wolfsky is the second round.
1: 这局怎么打成这样？哎，啊，没事没事，平了，一会儿再赢。

0: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5-10。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9-13。
1: 20-14

0: 16-21. Dalovsky wins 四 round.
1: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21-16。第三局，达德洛夫斯基胜。贺老总，第三局刘振光又输了。
2: 刘振光啊，我的小祖宗，你可不能再输了。你的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都听着呢。传。
1: 传什么？
2: 我刚才说的话，传。
1: 老总，那小祖宗就不传了吧？
2: 原话传。
1: 是。传。贺老总说，刘正光啊，我的小祖宗，你可不能再输了。你的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可都听着呢。
3: 讨论队，北京来电。
4: 对啊，小李子，原文交给刘振光。
5: 是。
6: 李总监，北京东西维护的电水设备，李指导说拿给刘振光看。

0: 你可不能再输了，你的比分，周总理在电话里，每一分都听着呢。
1: 小祖宗，全世界都看着咱们呢，你给他加把劲儿啊！

0: 0-1。
1: 好，
2: 好。
3: 刘星光得分，1-0。

Three, Vera.

0: 就这么打。
1: 贺老总，克里姆林宫专线。
2: 怎么打到我这儿来了？
3: 小孙，你接一下。
1: 是。
4: Слушаю вас, здесь кабинет маршала К.Р. Холумна. Кого вам надо?
1: 贺老总，是苏联国家体育委员会转过来的。来电话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他命令我们一定要让大德洛夫斯基赢得这场比赛。
0: 放屁！最混账的就是这个家伙，马林诺夫斯基，也就是这个马林诺夫斯基。
3: 总理啊，您听到了吗？那个马林诺夫斯基又跳出来了。
5: 贺龙啊，咱们中国共产党办事呢，向来是讲情义的，但这个马林诺夫斯基，我们坚决不退让。中国共产党不是他们可以命令的，不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乱转。你告诉他们，这场球啊，我们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他打得赢，尽管来赢；他打不赢呢？也就是障碍一些，拿个银牌嘛。
3: 好的，总理，我就按您的指示办，放给他们听。
1: 障碍一些也翻吗？
3: 总理刚才说的你没记吗？
1: 都记了。
3: 那还问什么？翻啊！
1: 是。
4: Мы играем по-своему, если играем, то стараемся выиграть, но если проиграть, то будет так.
3: 马上通知前方，第五局能拿下就尽快拿下。
1: 是。传。贺老总说，第五局能拿下就尽快拿下。
6: 10-9
7: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0-11，刘春光得分12-10，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1-12。刘春光得分13-12。
8: 是，
9: 哟！
7: 达德洛夫斯基得分13-13，刘春光得分，达德洛夫斯。

0: 2019.
1: Dadilov 斯基得分19-20.

0: 贺龙啊，贺老总啊，贺老总啊，签发是什么情况啊？
1: 怎么不传了？怎么没动静了？
2: 船怎么没动静了？

19-21. Liu Zhongguang has won the match.

0: 21-19，赢了，我们赢了，整整打了13大板，刘正光赢了。
1: 总理呀，赢了。刘成光这小子真的打赢了，最后一个球整整对打了13大板呐、
2: 啊！13大板，打得好，打得好啊！霍龙啊，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不达佩斯的同志们表示祝贺，我还要给你们体委送庆功酒啊！
1: 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1965年4月，在第28届卢布尔雅纳世乒赛和布达佩斯国乒赛的赛场上，中国乒乓军团斩获优异成绩。在第28届世乒赛上，中国男队第3次蝉联世乒赛团体冠军，中国女队战胜日本队，登上了女团世界冠军的宝座。庄则栋第3次蝉联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和徐云生、郑敏之和林慧卿分获男女双打冠军。在布达佩斯国乒赛上同样捷报频传，中国男队小将刘征光面对苏联名将达德洛夫斯基毫不胆怯，并最终在最后一局打出了举世瞩目的13大板，以3-2的成绩夺得了国乒赛男单世界冠军。中国女队队员宋晓林获得女子单打世界亚军。世乒赛和国乒赛的赛场上，我们战胜对手，拥抱朋友，打出了水平，也打出了立场。这是新中国体育的胜利，也是新中国外交的胜利。

同志们啊，第28届世乒赛，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大获全胜。男单、男双、女双，5项冠军，打得好啊！打出了我们新中国的精气神，打出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地位。中国男队团体3连冠，庄则栋男子单打3连冠，同志们，你们创造了历史，刷新了历史啊！世乒赛大获全胜，国乒赛呢，一样是战国可喜啊！中国女队拿下团体金牌。刘争光拿下男子单打金牌，宋晓林拿下女子单打银牌。用周总理的话说，两大赛事7金1银，全面胜利。我们可以向毛主席报喜，可以向全国人民报喜了。在此，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国家，代表党，感谢你们。出征之前呢，我就说过，乒乓球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同时也是我们新中国的形象窗口和外交阵地。有的时候是为了争输赢，可有的时候呢，是为了交朋友。不是运动员交朋友，是运动员在为新中国交朋友。我们中国乒乓球队不仅仅有摘金夺银的实力，更要有胸怀祖国的热忱。我们所有同志都要记住一点，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为了国家的战略，我们有些赢球的同志、输球的同志，你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们都是国家的英雄。谢谢你们。

0: 陈光，恭喜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我还记得第一次你带我进东宁省的荣誉馆，当时我看到了很多的金牌，我心里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打，为东宁省啊拿一块全国金牌。红旗杯男团我拿到了，进了国家。

0: 队以后，李指导带我们进了国家队的荣誉室。那个时候，我也暗暗地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打，为中国拿一块世界金牌。结果在国乒赛上，我真的拿到了。我现在很期待29届、30届的世乒赛，我要继续好好打，为中国拿更多的金牌。倩倩，这次你虽然没有拿到奖牌，但是就跟你当初跟我说的一样，在这条路上，我们可能会输，也可能会哭，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夺金的梦想，不能停止向冠军领奖台前进的步伐。将来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别放弃，咱们一起努力。
1: 嗯，我不会放弃的。这一届世乒赛已经过去了，我还等着打下一届呢。这一次虽然混双只拿了第4，但是离奖牌也不远了。总有一天，我会拿到混双金牌，我还要拿到属于自己的女单金牌。我要像你一样，站在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上，看国旗升起，听国歌奏响，拿着手中的金牌，对全世界说，许倩是最优秀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0: 我们还要站在世乒赛的最高领奖台上，捧起圣伯莱德杯，捧起吉盖斯特杯，为祖国夺金争光。倩倩，这座奖杯也是我给许教练最好的礼物，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们结婚的。

0: 也挂不上啊，这别要别记了，你看这脖子这个粗。
1: 不行，我跟你说，二小子拿世界冠军了，今天做报告，再说还有那么多领导，我得体面点，来使劲记，来。
0: 哎呀，这还差一大块呢，你看。
1: 哎呀，
0: 急，你憋口气儿。
2: 老刘，车已经到了，咱们该出发了。
1: 哎，来了，
0: 粗一了，快点了。哎呀，行了。
3: 怎么还不来啊？
4: 别着急，应该快了。哎，没想到吧？当初咱们送他们去北京，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能载誉归来吧？
5: 这次世乒赛、国乒赛，咱们出去这几个孩子真是给东宁提了气了。
4: 是，
5: 倩倩和邵杰的混双在成绩上也算是个突破。
4: 对，
5: 建华发挥的也不错，尤其争光这块金牌，真是给国家争了光，为咱东宁露了脸。
4: 是，
5: 世界冠军。
4: 世界冠军。
2: 来了，他们来了。

0: 国乒在夺冠已经是过去了，我刘贞光争取在今后的世界大赛上取得更多的金牌。
1: 我跟贞光处对象了，
2: 谈恋爱了。
3: 我们教练组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决定让你会省队训练。
0: 谁要是敢领着你进我刘家的门，那就是要我的老命，要了我的老命！
4: 爹，
5: 老刘，
4: 爹，
5: 老刘，老刘，老刘，老刘。

0: 人生十字忧患时，建学校做什么？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
1: 我们一定要反哺社会，一定要去为社会做贡献。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张謇身上最突出的一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大的启示。
2: 这个张謇又是开书局，又是办育婴堂，
0: 金球强国只能先办教育。
2: 大人您说，连州府衙门都无力兴办的事情，他可倒好，大刀阔斧。我
3: 捐一百亿。宋元公，你可要小心，圣人难为啊。
1: 我们在查张謇的史料的时候，很多专家呢跟我说，张謇这个人是不过寿的，就是他不过生日。像这样一个大历史人物，他过得非常简朴，吃饭一碗饭一个菜，穿衣从来不讲究，外面是可以，外面你比如长袍马褂，但是里面无所谓。他到后来在北京政府还当了一段时间实业总长，到那个时候他所穿的裤子还打着补丁。
2: 补丁？哼，未免你这也太节省了吧。
0: 补丁不好看吧，但它很有用。我办实业做教育，这块补丁我是当定了。
1: 这个可能是一般的观众所想象不到的，就这个人他的生活简朴之极，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企业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意义吧。我们在做历史剧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着保持这样一个原则嘛，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因为戏剧电视剧它并不等同于纪录片，你也不是一个传记的一本小说。我们讲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你去把它放大，反而倒就是它能够起到很好的戏剧作用。
4: 张员工答应给我们建学校，以后我们的孩子呀都有学可上了。
5: 女子有学习心心地通，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有一个传说呢，是给我触动比较大的，就是沙场办成功了之后呢，他投入资金去办学，因为当时这个办的学校太多了，他办了200多所学校，他的那个钱有的时候都入不敷出，但是他非常想办一个通州女子师范，让女人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受教育。他的太太跟他说，沙场那边都拿不出钱来了，怎么办？
0: 我这60也算大手吧。
5: 那当然了，
0: 大办。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1: 广发请柬，把我的这个亲朋好友、社会名流啊、国外的朋友都请来，一方面展示我们南通的现在的面貌，展示我们的实力，另一方面我要让他们送礼金。我从上海订鲜花订牛奶，我这么好的招待让这些宾客来，他不会空着手来吧，他不好意思吧，那他相应的礼金也会交得多，这样呢我办学校不是就有钱了吗？整个的这个生日宴席办完了之后，晚上他和他的太太吴道英两个人关起门来在那儿开始数钱，这个够办一个小学了，那个够办女子师范了，哎，这还富裕点钱，我们还可以再投半个小学。我觉得非常可爱，就这些戏啊是从我们的戏剧人物上面去生发出来的，而不是说完全按照张謇日记或者

0: 张謇的这种史实来去做出来的。像这样的艺术表达在我们的戏里面很多。
1: 我们那是狼山的村民，听说咱们这里啊办学堂，我们特意过来帮忙的。
2: 对，我们都狼山的，来帮忙的，
3: 来帮忙的。
4: 多谢乡亲们，多谢多谢。
0: 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在南通，在上海，整个在江南地区，大学、中学、小学，留存下来了很多，它为南通的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南通的教育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非常伟大，他身上的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富强的那种追求，我觉得让我们今天的人，不管是商人也好，是普通的观众也好，还是年轻人也好，大家都能够借鉴出这种精神价值。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0: 江海凌云志，商场弄潮儿，拳拳报国心，这就是张謇，这就是我们这个戏《江海潮生》。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场。
1: 多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今年岁初，再拜公主屯，不到4个星期，损兵折将34万之多。
1: 校长，我听说您准备选卫立煌将军，继任陈总长之职，是这样的吗？
0: 坐下谈。
2: 说说你们的想法。从资历和声望上讲，魏将军是当之无愧的。当年陈总长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指挥远征军的时候，江主席也是点的魏将军的将。
0: 继续说。从人事关系而言，他也适合接替此职。是啊，像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还有你范汉杰。 多是卫立煌的部属，他应该能驾驭得了你们吧？
1: 更重要的是，美国军政两界都高度评价魏将军在指挥员。

0: 征军的时候打了胜仗，再加上他在欧美考察期间与美国军舰筹作频繁并获得好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接替陈总长者非魏将军莫属。
1: 汉杰，你的意思呢？
2: 校长您是知道的，当年在太行山地区，他和共军朱德、彭德怀过从甚密。据当年投诚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交代，魏将军曾公开表示过，他是贫农出身，加入共产党没有问题。
1: 这些我都清楚，你今天重提这些有其他的意思吗？
2: 让他率远征军打日本，放心，让他到东北打共军，
3: 我也放心。
2: 是。
1: 那好，你就去做卫立煌的副手，
2: 一切听校长的。
1: 最近傅作义在北平重整第三十五军，难道他也会像我这么费神吗？

0: 当时我们认为吃了大亏的傅作义会进行报复，所以决定放弃继续围攻涞水，将我军主力向西南撤出，在满城一线地区隐蔽待机。结果呢？傅作义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设想去调兵遣将进行围追。
1: 是啊，这是因为他傅作义并没有因为他的三十五军被我军重创而发怒。
2: 相反，他又把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的打法当成金科玉律，把他的四个主力军平摆在平津堡，尤其是堡垒地区，既不分兵布防，也不主动出击，专等着我军进攻，为他重创我军制造机会。所以啊，他们这一招就迫使我们不能再平堡北段作战，或者再围攻保定，诱敌南援。
3: 因此啊，我想重新调整一下作战计划，寻找新的歼敌之路啊！
1: 我赞成德志的意见，我们习惯使用的作战套路，敌人也必然会渐渐适应。我们可否大胆的去设想一下，出其不意的跳出平津堡三角地区，向着敌人不关注或薄弱的地区进军？
4: 好，
1: 这样一来。 他傅作义摆在平堡北段的四个军就成了摆设。哎，比方说，我们打张家口或承德，他傅作义就必然派兵来援，到那时候，说不定我们就有了新的歼敌机会了。
2: 所以，我们重新拟定一个作战计划，交由中央军委毛主席来决定。
1: 好。

0: 去点，
1: 我不敢，我害怕。
0: 那我也不敢点。
2: 爷爷，爷爷来了！
1: 爷爷，爷爷，快放我点鞭炮吧！
3: 哎，你们好。
1: 爷爷，抱抱我。
3: 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1: 我们在放鞭炮，
2: 放鞭炮。
3: 好，我来点好不好？
1: 好。
3: 给啊，你们怕不怕点鞭炮啊？
2: 不怕。
1: 不怕。
3: 好。都是小英雄啊，来，我点了啊。哎，